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鉴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6: 魏姐，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丰富动漫，讲好中国故事。

0: 难道就这样看着吗？
1: 对不起，我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大副不是冷冰冰的机器，一旦意识苏醒，是不会再受系统控制的。
2: 这么说，大副体内的能量不就是应该靠他的意志来控制的吗？
1: 对呀，我马上打开大副身上所有的能量锁。
2: 你是想让大副依靠自己的意志战胜他体内的能量吗？
1: 虽然有点冒险，但成功率不小。
3: 怎么回事？宇宙一号作战计划不是成功了吗？
4: 是啊，为什么 SE 平台还是遭到了轰炸？
5: 是我低估了量子生命体的智慧。
3: 一定

0: 局长，
1: 大量的交通工具正在变成机甲，又是那个量子生命体在搞鬼。国公，现在只能靠你了。
0: 找到量子生命体的系统漏洞需要时间。
2: 时间不是问题，总会有转机的。人类至今已战胜过很多灾难，这次一定也能平安度过。
1: 没错，虽然不知道传奇何时出现，但我们人类不怕。
2: 关公，交给你了。

0: 哇，怎么会成功了？耶，跳跳成功了！我就知道科学家的儿子可不是吹牛的，是不是红剑？
1: 他怎么还在睡？
2: 睡觉这事儿我可管不了，只能等他自己睡醒了。
3: 跳跳，不好了，外面好多汽车变成了机器人，正朝你们那边去呢。
4: 得呼叫芳芳了。
5: 啊，是梅林呀，我都快烦死了。西博资源长让我写一份资源损失报告，人家最讨厌干这个了。
3: 芳芳，跳跳他们有危险。
5: 啊，这才是我该干的事儿。

0: 闪亮登场。
1: 弓箭，你还好吗？
2: 干得漂亮。
3: 芳芳，我来帮你。
1: 梅林，你真是一个勇敢的女孩。
0: 不过你最好去跳跳那里，这里有我们就够了。
3: 明白。
4: 立刻使用惊雷系统，把暂停运行代码发出去。
5: 是。
4: 星空，立刻停止制造机甲。
6: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请下达明确指令。
4: 让机甲停止攻击。
6: 指令不明，无法操作。
4: 该死的量子生命体。
7: 干得好，星空，继续，继续。

0: 给你们来个完美的转身。快，你弄脏我的衣服了。
1: 头，暂停命令起作用了，
2: 指令对他们无效，
3: 至少可以阻止一些。继续油滑。
4: 是。
5: 大夫，快点苏醒啊！
6: 芳芳和红剑快顶不住了。
5: 可是大夫还没有苏醒。
6: 这个事情不知道能不能帮助到你们。小猫为什么一直昏迷？
7: 小猫昏迷是神经系统受到损伤，不如你试试。
5: 谢谢你梅玲，我这就替大夫修复。

我的眼睛，你有什么感觉吗？好像有了透视功能。这可是我有意为之哦！现在我需要对你的速度、动力，来不及了，芳芳他们有危险。动力没问题，速度也没问题，哟吼，太快了！答复的行驶速度已经是普通宇宙高铁的3倍了。

0: 最后那招你是怎么做到的？
1: 因为透视眼

0: 再试一试。
1: 红剑，别沮丧，你升级之后一定更厉害。
2: 那叫旋转实在太美了，如果上不了电视就可惜了。
3: 这就是转机吗？
1: 也许吧，我不了解你们，但还是感谢。
4: 我就知道一定会是这样。
1: 防火墙现身，原来是这样。这么说，这次星空的行动是因为那些神秘机器人的升级？
5: 是的，也多亏了他们。
1: 可那些神秘机器人，
5: 文倩，在量子生命体的威胁面前，任何地球上的存在都是我们的朋友，起码暂时是这样。
1: 局长，我明白了。这是智能引擎测试台，还有大风洞实验台，
6: 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刚刚的战斗数据显示，大副身体还有很多不稳定的地方。
7: 跳跳，我们一直待在这里，真的没问题吗？
8: 谁在里面？快出来！
9: 再不出来，我们就冲进去了。
5: 吵什么？
10: 欧阳局长，有人在里面。
5: 这里就交给我吧，你们去其他地方巡逻。
10: 可是。
5: 执行命令。
9: 是。
1: 欧阳局长，
6: 放心吧，这里属于我们了。

0: 乐感觉太棒了。谢谢你们，现在的我可以打100个。
1: 要再检查一下护甲才行。敌人也在不断变强，你要小心哦。
0: 我是绝不会退缩的。
1: 绝不退缩。哇哦，
2: 终于搞定了。千万别眨眼哦，超级脉冲枪实验即将成功。
1: 怎么回事啊？

0: 这个
1: 还好我的升级没有交给小雨。
0: 失败乃成功之母，下次我一定能成，一定。
2: 这种地方还有什么好查看的？敌人又不会再来这里。
3: 喂，你这家伙到底有没有认真听人家讲话？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收集到敌人的残骸和武器破坏留下的痕迹，跳跳才可以推测出
2: 附近有人类。
4: 这里简直一团糟，那些神秘机器人究竟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5: 唉，又要加班了，再这样下去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更糟糕的事。
3: 他们说的是我们吗？
2: 哼，早就警告过大副那个家伙不要淌人类的浑水。
3: 我们可是肩负着拯救地球的使命，大事业总是会被人误解。
2: 暂时无法潜入攻击点，先探查周日情况。
6: 附近的朋友们，有谁可以听到我吗？
7: 可巴，那个神秘机器人又来了！
8: 快跑，他的脾气太暴躁了。

0: 已经发送了1000多次隐藏呼叫了，星空还是没有回应。
1: 继续呼叫，只有通过星空才能搞清楚掠夺的行动。
2: 头儿，星空真的还会接受我们？

0: 那指令吗？
1: 之前星空多次给我们发出过预警信息，现在只能相信他。
2: 头，头，那些机甲又有动作了。
3: 背部装甲情况正常。大副，五四广场出现无人机。
4: 来得好。

0: 等等，那是什么东西？
1: 红剑，
2: 大佐，这里出现一个大家伙，公司广场交给你了。
1: 大家伙，红剑这个家伙在搞什么？

0: 群家伙。没事吧？
1: 是机器人救了我们，
2: 离他远点。

0: 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1: 你的对手可是我。

0: 这些洗手，再来！大副，我人机之间一定是使用了某种协同通讯功能，别忘了你的进攻包。啊，原来如此。 我去帮助红剑。
1: 啊，小心啊！
0: 我们的战斗还没完呢，不敢轻视我。

0: 不稳了，敌人已经逃走了。
1: 什么？
0: 现在的我开悟了，我也需要升级。
2: 明月掠夺。

0: 坚持靠前，立刻待在原地。攻击，保持攻击。
1: 宇宙客源高铁遭到不明机甲袭击，立即停运全部宇宙高铁。
2: 是。

0: 相当不错，要我说简直是太酷了。梅林，你就是画画的天才。
1: 跳跳，把图纸传过来，我要把红剑打造成最帅的
2: 最帅的哪吒。

乘客，我来对付他。该死，没有任何漏洞。竟然能抵挡我升级后的强力波！再出一棒！

先把他引开再说。快跑！快跑！

好了，小姐姐姐，正在袭击乘客。啊！不好，快点，快！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特战队，特战队，听到请回答，听到请回答！那里储存着超级能源抽取设备。
1: 头儿，我们中计了，他们的目标是超级能源。
2: 大夫，他们果然有阴谋，工业区的能量供给点遭到攻击。
1: 大夫！
3: 怎么办？尽快完成红箭的升级。地球上的矿产球包含了地球资源、生命垂体、土壤，它不仅是强力的能源，或许还保证了地球上其他能源的成分平衡。其实，地球资源从遥远过去就一直存在于各种能源中。我猜想。 人类之所以能顺利地使用普通能源，都是因为地球之源的存在。

0: 全部进入避难舱，剩下的交给我。
1: 不行，我们不当逃兵，
2: 我们的抵抗完全无效，只会增加伤亡。现在只能相信这个大块头的孙悟空了。全体进入避难舱。
0: 糟糕！
2: 孙大圣，加油！

0: run!
1: Yeah! 住手！

去完毕，发现可以消费。

0: 让我看看，这是机器人吗？喂，你好高啊！嘿，
1: 干得漂亮！
0: 量子生命体，我想应该称你为掠夺才更准确吧。立刻调查，我要知道。

0: 电视里的这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0: 既然他把你输了，那你怎么又折回来了？
1: 这要说嘛，这还是自家媳妇好。他一气之下就把那个赌场给砸了，还出手伤了几个打手。
2: 那赌场可不是什么好地方，是害人的地方。这个事儿你干得好。
1: 那个赌场就是德州一个恶霸开的，他还勾结官府，派人把我们俩都抓起来，下到大牢。幸亏我媳妇儿有能耐，当晚就把牢门打破，把看守都打晕，然后把所有的囚犯都放了出去，我才趁乱逃出了城，然后从此浪迹江湖，顶着二位的名号，在这混口饭吃，顺点小钱，但是从没干过伤害人的勾当啊。
3: 我们真没伤过人。
1: 是，
2: 这么说。你们也是被逼无奈的。
1: 是。
2: 起来吧。
1: 谢谢大侠。孙大侠，张大侠，你看我小诸葛辱没了您二位的名声，明天一早我们就离开这里，另谋出路。这客栈就算我们夫妻俩对二位的一点小小的愧疚吧。
3: 相公。
2: 不用了，这客栈还是你们的，以后啊挣过来的钱也是给你们的。不过呢，从明天起，这客栈我相公他来管，你们两个呢，一个大厨，一个伙计，要慢慢的把我这十字坡的名声给拾回来，知道了吗？不能再干那些坑蒙拐骗的事儿了。
3: 谢谢大侠。
2: 好了，走吧。
3: 走。
0: Ha ha ha.

0: 来，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心情不好，出门散散心。
0: 哎，你不是要去二龙山找五二兄弟吧？这二龙山离这儿几百里地呢。哎，再说了，我们不是说好了吗？这过十来天我陪你去。
1: 大丈夫男子汉，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你之前不是答应过我了吗？要在这个十字坡好好的帮我把名声给挣回来。
0: 啊，不是。

0: 怎么客人来了也不招呼啊？哎，这位客官，咱们今天不做生意，你到别家去看看吧。你们
1: 开着大门，为什么不做生意啊？
0: 开着门，我们等客人。难道我就不是客人吗？我会吃饱了不给银子呀？
1: 大和尚，我就明摆告诉你吧，今天呢，我们确实有事儿，你还是到别处去吧。 嗯，我大和尚。
2: 行走大江南北，我是头一次看见要把客人往外轰的。
0: 哎，你这人怎么不听劝呢？我可是为你好啊！待会儿
2: 怎么了，
3: 狗三儿吵吵嚷嚷的。
2: 掌柜的，这和尚我告诉他了，我们今天不做生意，非要赖这不走。
3: 哦，
2: 这位大和尚，今天本店已经被一位体面的客官给包下来了。
3: 他吃他的，我吃我的，我又碍着他什么事情了？
2: 既然师傅非要在咱家吃饭，咱也不好硬把人往外赶吧。好在师傅是个出家人，到厨房做碗素面去。哼，你们这是打发要饭的叫花子呢？爷爷是出家人，可偏是要喝酒吃肉。爷爷我有的是银子。这位大和尚，既然这样，我就担点干些。酒呢，可以给您上点。 都是自己家酿的土酒，怕不合尊口，这肉食实在是没有了。
3: 少啰嗦，有酒就给我上。
2: 狗三儿，赶紧给客人上酒。嗯

0: 你们这是酒还是醋啊？早跟您说过，您不听。咱这酒啊，就这个味儿，没办法，您就凑合喝吧。再说了，您一出家人，喝酒本来就不本分。
1: 爷爷，我就爱喝酒吃肉，你管得着吗？
0: 得得得得，您霸道，我惹不起你，您慢用，慢用啊。
2: 里边请，里边请，掌柜的二爷来了，哎，来来来来来，里边请啊，里边请，雅间儿啊，来来来来来，二爷，哎，哎来来，哎，这边，哎，哎，来来来，几位爷，专门给您准备的碧螺春呢。
0: 哎，店家，你们是狗眼看人低吗？刚才你们还百般推脱我，没酒没肉的，整这么点猪食就想把我给打发走啊？现在不知哪儿冒出那些厮来，酒也有了，肉也有了，怎么是看我面善好欺负我是吧？我们这些酒肉也是别人托我们代做的。照这样的，给爷爷来一份，快去！
2: 是是是，我这就去。哼，这是哪儿来的野狗啊？敢在这白虎镇撒野，今儿个还真碰上茬子了。呀，少爷，少爷，嘿，崔和尚，有两下子，有本事咱们出去练练，外边宽敞，走啊！哼。
0: 哑他！哑他！哇！哇！少爷，全都给我上！本章让你尝尝爷爷的拳头，怕你经不起。
2: 贼和尚，算你有本事，有种的你别走，你等着呀，走。哎，慢用啊！
0: 好酒。

0: 给老子绷紧点，不怕他飞到天上去，敢让你孔二大爷，你算是惹上阎王爷了。开走。
1: 是
2: 是，我看你还敢不敢跟我硬。
3: 哎，这位兄弟，这个前面闹闹哄哄的在干什么？
1: 咱们二爷抓了个闹事的和尚，那厮啊死活硬来，大爷说要给他做缸呢。
3: 做缸？做什么缸？
1: 这是咱们爷爷识得人的手段，那就是
0: 你他娘的不能少说几句啊，我这压着可不好受着呢。哎，师爷，你有兴致呀，到前面看热闹去，我们哥俩得赶紧走了。
3: 好，
0: 前面还等着呢。
1: 走走。
3: 做缸和尚。

0: 你走，住手！公明哥哥，
1: 兄弟，怎么是你呀？哥哥，兄弟，哥哥，这个想死小弟了，哥哥也想你呀。
0: 哎呀，兄弟啊，你这身行者打扮，义兄真的认不出来了。来，快走，快走。哥哥，你怎么会在这里啊？哎，一言难尽呐。来，你们两个过来。我跟你们说，你们平日想他盼他，今日到了跟前，你们却如此的待他，还做什么纲？亏你们想得出来，为师平日教你们的，都就着酒肉，吃到肚子里去了。
2: 不是师傅，是他先。
0: 好了，还不给客人赔礼道歉。
2: 不是师傅，您就是要打要罚，也得让我们知道这好汉是谁呀。好，兄弟啊，你自己跟他们说，你是谁？嗯，在下武松。武松，对，
0: 就是我常跟你们说的，景阳冈打虎英雄武松武二郎。 哎呀，武二哥，真是打虎英雄武二哥呀！小弟真是瞎眼又瞎心，得罪了兄长，真是该死。兄弟，快快请进。哎，
3: 贤弟啊，哎，这是愚兄教下的两个不成器的徒弟，今天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你，你大人大量，别跟他们一般见识。怎么会？我们不打不相识，兄弟也有不是之处啊。
0: 二哥在上，
3: 小弟嘴拙，啥也别说了，要打要罚，您可着劲儿来。二哥，什么也别说了，到这儿就是到家了。小的们，备酒，给武二哥接风。
4: 好嘞。
0: 兄弟，请。
3: 哥哥，请。<笑>
0: 为武松兄弟远道而来，干一杯！
3: 干干干干！二哥，您这一路杀得痛快，我是没赶上。
0: 我要是赶上了，一定跟着您痛痛快快的干上一场。老二，就凭您那三脚猫的功夫，想跟我武二兄弟比，真是狂妄。
3: 师傅教训的是啊，我说二哥，照我看啊，您就别走了，就留在孔家庄吧。我们哥俩侍奉您，养着您。咱这孔家庄是背靠白虎山，一路险山恶水，谅那些狗官也不敢过来找您的麻烦。
0: 对，
3: 他要是敢来，让我孔二爷也会会他，过一把杀人的瘾。
0: 老二。
3: 这杀人是好玩的吗？兄弟啊，你这一年这一番际遇，真是骇人听闻呐！如今朝廷奸臣当道，民不聊生，多少豪杰义士，空有报国之志，却无处伸张，反遭奸人的迫害，真是令人痛惜呀！哥哥，既然这样，我们干嘛还给那狗朝廷当他个什么顺民呢？哥哥，你以前不是告诉过我？
0: 晁盖朝廷王他们，笑聚水泊梁山，又招兵买马，对抗朝廷。干脆我们就反了吧。哥哥，你看，眼下赵家天下败坏，到处都是贪官污吏，老百姓没了活路，想当顺民，又如何能够啊？早晚都是要反，干脆反了算了吧。哎，你们兄弟看看，我这五二兄弟。
5: 要起来造反，你们意下如何呀？哥哥，你们这是……哎呀，师傅，你就别卖关子了。没看到武二哥铁了心的要反吗？直接说了，岂不更痛快吗？嗯，武二哥啊，那既然师傅都点头了，我就实话告诉你吧。我师傅啊，已经入伙梁山了。
0: 他这次下山来，主要的目的是寻找李逵，然后啊，拉我们兄弟一起上山入伙。
3: 公明哥哥，您真的反了吗？
0: 反了，真的反了。现在不反，更待何时？兄弟啊，这一年来真是难为你了。要是当初为兄阻止你回乡寻兄，或许能躲过。

0: 这一系列的劫难，都是愚兄照顾的不周啊！
1: 不是有句话常说，豺狼当道，走哪条路你都会撞上。谁生来不想安居乐业的生活，过安生日子？可眼下这世道，的确不是个做良民的世道啊！
0: 如今奸臣当道，陈昏主案，官逼民反，是形势所迫。
1: 山林校聚、剑走偏锋、替天行道，也是所有豪杰义士们平生所愿。既然反了，要做，就要做成就霸业的大事。
2: 若真反了的话，真的能干成哥哥所说的成就霸业的大事吗？
1: 能，只要我们努力，我们就一定能做成。
3: 兄弟，下一步如何打算呢？
2: 兄弟本想和哥哥上梁山。 但此前，我和张京夫妇约定好了，在二龙山见面，找到花和尚鲁大哥和青面兽羊志共聚大义。现在哥哥反了，兄弟更该去一趟，到时候拉上他们两个一起投奔哥哥，如何？好，这才是我的好兄弟。兄弟，请。
3: 路途遥远，一路保重。到了二龙山，安顿下来以后，切记一定要给愚兄捎个信。嗯，好了，
2: 哥哥，你放心吧，你也要多保重啊。嗯，这些东西是略表一下心意，你拿着吧。
3: 哥哥，那我就收下了。嗯，
2: 哥哥，二位兄弟，山不转水转。
4: 咱兄弟还是有机会相见的，那武松就先走了。兄弟，一路保重，
5: 保重。
6: 来，
4: 小二，
6: 来，
4: 让。
7: 好嘞，客官，您慢走。
4: 来，来，来，来。哎呦，二娘姐姐，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6: 我张青大哥呢？你大哥他还在猴头山，我这一路下来啊，都已经好几天了。哎，你放着那好好的孟州城不待，跑这儿来干嘛呀？
4: 哎呀，姐姐，你真是折煞小弟呀！哎，坐坐坐坐。哎呀，自从你和武二哥大闹孟州城，我就没法待了。这不，四处找你们，哎，我还去了趟石子坡。
6: 没想到你们除了留下灰飞烟灭一片瓦砺，什么也没有，杳无音信啊！
7: 谁愿意走啊？还不是让那些官兵给逼的。
6: 也是。哎，现在孟州城里到处都张贴着缉拿你们的告示。对了，我还去了一趟高唐州。哎呀，我到那儿的时候，宋江哥哥带着队伍破了城就走了，哎，把我气的。
4: 哦，
7: 宋江破了高唐州？啊。
6: 这么说，柴大官人得救了。
7: 是，对，我听说是铁牛兄弟下的井，把柴大官人给捞出来的。哦，
4: 哎，不对呀，二娘姐姐，你怎么知道柴大官人危险在高唐州啊？
7: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铁牛兄弟打死了阴天赐惹下的乱子呀，我那天和你张青大哥刚好在柴皇城的家里。
4: 娘姐姐，真别说，我这运气实在太差，满天下找你们就是找不到，总是慢一步赶不上趟儿。你说时运气背不背啊？
7: 不背不背。你看我现在都已经坐在你的对面了，还有什么好背的呀？
4: 嘿呦，嘿，来来来，喝酒。二娘姐姐，哎呀，哎，来，
7: 来，先干了。
4: 哎呀，嗯，
7: 申兄弟啊，
4: 哎，这你出来也有些日子了，可
7: 有我武二兄弟的消息啊？
4: 哦，武二哥过了蜈蚣岭，说是杀了吴谦，灭了你二头陀。嗨，我去晚了，又没见着武二哥，只得到了一封投驼的书信。
7: 那你还不趁热打铁，一路追下去啊？
4: 追什么追呀？我师也是个明白人，怎么能坏二哥的好事？
7: 二弟他能什么好事儿？

0: 这次他们为民除害，救了一大群妇女小孩。哎呦，在吴公镇那是大英雄啊！这不听说，吴公镇的五员外好像把他留下了，还要招他做什么乘龙快婿？
1: 什么？乘龙快婿？
0: 啊？
1: 那怎么可能？不信，我去追他去。
2: 哎，二娘姐姐。
0: 哎呀，哎，小二，来了，二娘姐姐，
3: 疼得我错了，搞错了。大侠，
0: 保重。
3: 后会有期，后会有期。

0: 有人吗？
1: 谁啊？
0: 你是店家？
1: 嗯。
0: 怎么看的客人不让他进门呢？到底有没有规矩啊？店家有什么酒肉尽管上，我吃好了好赶路啊。
1: 客官，我们这是荒野小店，这个月份没什么酒菜，肉嘛也是八月爷杀下的，现在已经走油了，一股子哈喇味，酒呢也是自酿的村酒，没什么味道。我看客官您……
0: 你这店家好生奇怪，这人家开店呢就害怕没有人来，你这里怎么反倒把客人往外推啊？我看呢八成你这是黑店吧。
1: 哟，客官怎么这么说话？您这是折煞小人的草料了，小人呢是个直肠子，不会说瞎话，客官您都担待。
0: 你看你这把刀血淋淋的，怎么会没有鲜肉呢？我看呢你这次不是在杀猪，那就是在杀人。
1: 嗨，那人是随便杀的。
0: 好了好了，有什么就尽管上吧，我吃好了要上路呢。
1: 得，就依您。这是自酿的村酒，您先喝着，我给您掂量俩菜啊。
0: 哎，那个二龙山离这里有多远呢？
1: 客官，去二龙山干嘛？
0: 哦，去访友。
1: 访友？
0: 是。嗯。
1: 二龙山可不是个好去处啊，山大王凶得很。那么说，客官跟山大王是朋友？
0: 哦，那倒不是。
1: 那是？
0: 哎，我说你这店家怎么回事？问东问西的话这么多。
1: 好，走，我不说了，客官您慢用。
2: 当家的，啥人？
1: 是个头陀，看这样来路不正。
2: 怎么说？
1: 他说要去二龙山访友。二龙山是谁的？何天龙啊。他的朋友不是何天龙是谁？
2: 那咱得赶紧把他拦着呀。
1: 花和尚正在攻打二龙山，如果他要去帮助何天龙，那鲁大哥就有麻烦了。那何天龙说过，他有一个什么兄弟叫李二头陀。会不会就是？
2: 你是说
1: 李二头陀？
2: 那咱们两个人赶紧把他给办了。
1: 那我去后面准备了。
2: 嗯。

客官，您尝尝这个酒。嘿，嗯，那酒啊，真不行。这是我多年珍藏的好酒，客官，您尝尝。

0: 正宗杏花村，有年头了。
1: 不愧是品酒的高手，这是我珍藏了10年的杏花村。我老丈人死的时候啊，想喝一口我都没舍得给他喝。今天咱哥俩有缘，我孝敬您了。
0: 有劳店家了。
1: 客气，孝敬您啊，就是孝敬过路的神仙，就当孝敬佛祖了。
0: 哎，行了行了，你去忙你的吧。
1: 好，你慢用。

0: 客官，客官，客官，呸！都这模样了，还想给我鲁大哥找麻烦，真委屈吧你！
1: 当家的，办妥了，妥了，赶紧烧锅开水。行，得嘞，走。哎呀，嘿嘿，哎，今天算是你啊，就是第二头肥猪喽。
2: 爷呢？我就费点事儿，哎，常言说得好啊，一口猪也是杆，两口猪也是轰，嘿嘿嘿嘿。哎，不好了，火了！哎呀，
3: 当家的，怎么回事？
2: 那是火了，小子们，抄家伙，赶紧上啊！
3: 赶紧上啊！
4: 住手！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怎么自己人打起来了呢？
2: 这位同伙是
4: 曹兄弟啊，你也真是的，你平日里想他念他，现在见了面反倒不认识了。他就是我常跟你说起的我五二兄弟啊。
2: 打虎的英雄武松二郎，
4: 看你那俩眼睛瞪得跟灯笼似的，我看呐就是两泡子浑水。这不是我二弟是谁啊？
5: 哎呀，兄弟，失敬失敬，哎，快快请请，快快请请。
4: 阿弟啊。
5: 他姓曹名正，平生以屠宰为业，杀敌手好猪，江湖上呢称他为曹刀鬼，他还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林教头的弟子呢。
2: 哎呀，原来是曹大哥呀！
6: 我兄弟，
5: 二哥，终于找到你了，五和二娘都找了你近半个月了。嗯，
6: 都是自家兄弟，在外边干什么呢？赶紧进屋啊！
4: 走，
2: 走，来，
6: 来，来，来，来，来，来。
2: 我说曹兄弟啊，今天呐，你真的是命大。要是我们晚来一步的话，我看你这操刀鬼就变成挨刀鬼了。<笑>我呀，这是多了个心眼儿。这不前些天何铁龙那次说吗？说他有个兄弟叫李二头陀，要来战鲁大哥。这不今天武松兄弟就来了，一看这身打扮，我还以为是李二头陀呢。
4: 你那就是猪眼儿，我兄弟这么一表人才、相貌堂堂的，是那李二头陀贼眉鼠眼的德行吗？
2: 那我没见过李二头陀呀，二娘，你这不为难我吗？
7: 这位大哥，来尝一下我们祖传的红烧肉。
2: 来来，试试试，尝尝尝。

0: 鲁达兄弟，
1: 哎，吴总兄弟，
2: 大哥，
1: 今天你可算是回来了，他们天天念叨着你呢，你看我这儿也没个坐的地方，哎，真是的，你看看，
2: 随便随便吧，
1: 大家随便坐吧，来来来来，随便坐，
0: 好嘞，好。
1: 嗯，
0: 大哥
1: 啊，
0: 你的二龙山也有半年多了，
1: 哦，
0: 怎么还在这山下呀？
1: 哎呦，二弟，这事儿你就别提了，这是鲁达兄弟他最忌讳的事儿了。
0: 你这婆娘专挑洒家眼珠子踩，我在别人面前呢还要个面子，但是在我武松兄弟面前呢已经没什么面子了。这说回来，还是春天的事儿。当时啊，我为了救林冲兄弟，得罪了高俅那厮，嗨，这东京是回不去了，只有游走在江湖上，到了这二龙山呢。当时。 这二龙山早就是让和田龙那厮给占着了。听说那厮早年是个破落户闲汉，山上聚了三五百喽啰，过着逍遥快活的日子。初上山的时候，那厮小的洒家的威名，对洒家也还算客气。每天是好酒好肉供着洒家，但是听说洒家要留下来入伙的时候，他就起了坏心。
1: 可能是啊，怕洒家抢了他的位子。
0: 喝，
1: 哎，喝梁山坡那个白衣秀士王伦，他娘的一路货色。天下的
0: 小人原本就是一路货色，这种心胸狭窄、嫉贤妒能的人，咱们也不必想他。鲁大哥，不要放在心上了。
1: 我想他，他也配？哼，洒家就是没事数脚趾头玩，也不会想起他。
0: 有一天呢，这厮叫人拿了一些金银给洒家，说他山地庙小，容不下洒家。洒家当时就翻脸了，因为洒家就是为了找个栖身之地。金银对洒家来说，那就是一堆粪土。嗨，那厮看洒家生气了，就好言相劝洒家，洒家也就慢慢的放松了警惕。那日。
1: 那厮找我饮酒，就在酒里给洒家下了迷药。来，给你满
2: 上。来，
1: 干，干，干，
2: 好。
1: 干，来，好酒啊！干。
2: 怎么样？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哎呀，这里转几把，来，快走吧，走。
0: 等洒家醒来的时候啊，就躺在这儿数星星了。<笑><笑>那大哥，
1: 你没伤着吧？嗨，和田龙那厮以为这下可把洒家给摔死了，没想到洒家皮糙肉厚，没什么鸟事儿。<笑>哎，你们看，你们看。 当年洒家跟你们讲的时候，你们哪一个关心过洒家？这才是我的好兄弟，一生一辈子的好兄弟。<笑>哎，
3: 那也得说是我二弟，他人品好啊，谁见了他谁都稀罕啊。
1: 哎，要是和田龙那厮是个英雄好汉，真刀真枪的跟洒家打，洒家要是败了也就罢了，他用这种小人手段给洒家下毒，洒家肯定饶不了他。哼，洒家就是天天上山去跟他较真。 这厮仗着这里山高路险，不是放石头就是放箭，洒家这一个光头啊，又没有盔甲护身，哎，天天被他打下来。
0: 后来啊，洒家一想，这也不是个办法，就在。

0: 在这儿死守，你别看洒家性子直啊，但洒家也不傻呀！啊，
1: 后来杨提辖来了，结识了鲁大哥，鲁大哥让他守住后山小路，前后夹击，困死何天龙那厮。
2: 大哥
3: 啊，
2: 你刚刚讲的那个杨志杨提辖，可是东京的杨志使啊。
0: 哎，你要不说，我倒把他给忘了，
1: 他还在后山帮洒家守着呢。
3: 好，
0: 我现在就去请杨提辖，大家都回我酒馆去。
3: 啊，走，吃酒去。
2: 走。
0: 走走走。

0: 杨提辖，杨提辖，
1: 曹兄弟，你怎么来了？
2: 老鲁大哥让我来喊你，
3: 喊我，干什么？
1: 到我客栈里吃酒啊？
2: 这个山头就不守了。
1: 啊，你去就知道了。咱们走吧。
0: 好吧，
1: 走
0: 走
1: 走。
2: 来来来来来来来，哥哥哥，来，
1: 嗯，
2: 来。
1: 今天要这么多好兄弟在，还怕和田龙来撕啊？来，今儿吃饱喝足了，明儿跟洒家一起攻打二龙山，管教着汤破老鼠，一锅端。鲁
4: 大兄弟，你呀就别吹了，那二龙山呢，就只有巴掌那么大，你呢，刚耗了半年，好不容易上趟山，还让人家给扔下来了，哼，就你那能耐啊，连老娘我都瞧不起你。
1: 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啊？洒家这辈子就是跟婆娘犯冲。
4: 你说什么呢？
1: 你看，好了好了，算我怕你，行了吧？
4: 行了吧？
1: 哎，张青兄弟啊，你上辈子是不是造了很大的孽呀？
5: 怎么活过来的啊？呸！你这花和尚，是你自己没福气吧？这辈子做和尚，下辈子再惩罚你做和尚。
6: 对，还做和尚。
5: 哎，好了好了好了，不要光只顾着笑了。大家还是想一想，咱们到底要怎么去攻打二龙山吧？若是把这个二龙山给夺了过来。 那咱们就有了安身之处了。
1: 哎，想什么想啊？咱们这么多人，个个都是英雄好汉，手段了得。明天我们强红山一起夹着打，不怕和田龙那厮死亡吧不出头。哎，
5: 鲁大哥就是直性子，打仗得有个打仗的法子，不能一味用强没个了局。依我看，咱们还是智取的好。
0: 哎哎哎，智取智取，你看你倒是给洒家想出个智来，洒家就依着你们。哎，
7: 曹大哥，我来的时候，你把我错认成李二头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是这么大的事儿，前一阵子和这个鲁大哥一起去攻打和田龙那厮的关口，和田龙在关上夸下海口，说他有一个兄弟叫这个飞天蜈蚣，说过两天要派李二头陀来。 来这，鲁大哥，这不就拿你当李二头陀了吗？
8: 哎，对了，我想起来了，二哥，你去蜈蚣岭灭了吴谦，杀了李二头陀，我到的时候你已经走了，我就随便搜了点东西，结果发现一封信，跟二龙山有关，我就把它带过来了。
7: 哦，
8: 信在哪里？写了些什么？啊，信啊，是吴谦写给和田龙的，说是要派李二头陀来帮助二龙山。兄弟啊。
7: 你真是有心人呐！你看我，当时就没把这封信当回事。哎，不如这样，我装扮成李二头陀，上二龙山去会会和田龙那厮。
8: 办法倒是不错，只是不知和田龙那厮认不认识李二头陀。哦，信上是这么介绍的：李二头陀是我乃结拜之兄弟，是一口双刀，天下寒风敌手。 时事呢，鲁智深花和尚的对手。从信里面看，好像这个和田龙八成不认识李二头陀啊。
9: 哎，这事儿可得把仔细了啊，不能让我二弟去犯险。你说，这要是……

0: 这真的出了什么事儿，哼，那老娘我可要跟你们几个翻脸的。
1: 哎，你这婆娘，怎么武松兄弟是你的二弟，就不是我们大家兄弟了？
2: 就是
0: 啊。那要不这样吧，阿弟，我跟你一块上山好了。
3: 哎，你添什么乱呢？
0: 放你他娘的辣骚屁，老娘跟你那么多年了，啥时候给你添过乱呢？
4: 哎，我看啊，二娘去得哦，不光二娘去得，就连张大哥和施恩兄弟也一样去得。大家想想，李二头陀从蜈蚣岭来，身边有几个喽啰也不为过，如果只身一人，反而让那厮起疑心呢。
5: 哎，对，这话对。
4: 嗯，不过二娘去最好是扮成男装，
3: 嗯，
4: 免得让何天龙那厮看出破绽。
3: 嗯，
0: 没问题。
1: 我看呐，这婆娘就是不穿男装也像个男的。
0: 你这个花和尚，你再怎么打扮也是头野驴。
6: 好了，那我们几个就都按刚刚讲的，就这么办吧。
1: 好，
5: 干
1: 干
5: 干，
1: 干干，
0: 来
5: 来。
7: 打起来了！
8: 谁和谁打起来了？
7: 和尚，和尚跟和尚打起来了。
6: 和尚和和尚打起来了，到底怎么回事？你小子把舌头捋直了跟我说话。
7: 山下来了个头陀，跟花和尚鲁智深打起来了。
8: 头陀？哦，前些时候我给我大哥飞天蜈蚣急信求救，他告诉我有个兄弟叫李二头陀。八成是我大哥派李二头陀来救咱们，走，带我去看看。
7: 是。
9: 楼下英雄可是打我吴七大哥那来？
10: 对，正是李二当家的，奉大寨主之命前来相助。
9: 好汉不可恋战，杀这和尚不争一时半会儿，不如先上山来吧。
11: 好。等我把这花和尚灭了之后，再上来吃酒。
6: 开门，迎李二当家进寨，放箭挡住那和尚。
1: 死王八贺天龙，你这个乌龟王八蛋，缩在一个鸟坑里有什么屁用？有种给爷下来大战三百回合！
6: 来来来，各位好汉远道而来，何某敬大家。
11: 大寨主，请。
6: 干。哎，不是我英雄气短啊，说出来不怕各位见笑。我铁背苍狼何天龙在江湖上也算是一号人物，当年跟着我吴谦大哥走南闯北是何等的风光，可谁曾想自己开山立贵却遇上了这么一号，也怪我当初太心慈手软了。
12: 大寨主不必气短，不就是个花和尚吗？刚才二寨主跟那厮斗的时候，我就在旁边看了，他也不是什么三头六臂嘛，凭我们二寨主的能耐根本不输于他啊。
11: 不是兄弟我夸口，要不是大寨主急着让我上山，再有个十合八合的，定让那个花和尚死在我刀下。这样吧，等我喝完了这碗酒再下山跟那个花和尚斗过。
6: 哎，不急不急，诸位好汉远道而来定有些劳乏了，不如江西一碗，明日大寨上下拉开阵势，跟那个花和尚斗上一斗。来，喝酒喝酒，
5: 来
1: 来
5: 来
1: 来来来来来。
7: 大王大王，报告大王！
6: 混账东西，什么事情大惊小怪的？
7: 那个花和尚又在关前叫阵，那个青脸的也来了。
13: 快来领，快来领！
2: 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三。

0: 块9.5，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香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1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现吧。亮时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地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0: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时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时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3.95，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亮时明眼活素，
5: 5大好物一瓶装，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6: 认准小金瓶，
5: 快打电话，快行动！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今天只要3.95，3.95，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

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

0: 点亮时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雨生红琼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三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
1: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符合益生菌这五种重要成分呐。你说这五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2: 人老眼鲜花，这眼睛啊可得好好保养保养。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要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生活啊就有盼头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时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4: 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呀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1: 原来呀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只要3.95元，前100没订够啊，还送100天用量。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2: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0: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
6: 皇上臣恭喜圣安，
7: 3年之内2度复辟，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8: 思想为剑，劈开历史暗幕，
9: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8: 青春作光，照亮暗夜征途，
10: 以青春的朝气，青春的理想，唤醒百年沉睡的旧中国，
8: 觉醒星火，点燃青年热血。
11: 我们倡导新文化，就是要谋求各个方面的解放。我们黄金的世纪就在眼前。
8: 于和伟、张鹏、侯金建，
12: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绝不仅仅是我们所知。

0: 生存的决心，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1: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2: 觉醒年代，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0: 死王八贺天龙，你这个乌龟王八蛋，缩在一个鸟圈里，有什么屁用？有种给爷下来大战300回合！来来来，各位好汉远道而来，何某敬大家。
1: 大寨主，请
0: 干。 不是我英雄气短，说出来不怕各位见笑。我铁背苍狼何天龙在江湖上也算是一号人物，当年跟着我吴谦大哥走南闯北，是何等的风光。可谁曾想自己开山立贵，却遇上了这么一号，也怪我当初心慈手软了。
2: 大寨主不必气短，不就是个花和尚吗？ 刚才二寨主跟那厮斗的时候，我就在旁边看了，他也不是什么三头六臂嘛，凭我们二寨主的能耐，根本不输于他啊！哼，不是兄弟我夸口，要不是大寨主急着让我上山，再有个十合八合的，定让那个花和尚死在我刀下。这样吧，等我喝完了这碗酒，再下山跟那个花和尚斗过。
0: 哎，不急不急。
3: 诸位好汉，远道而来，定有些劳乏了。不如江西一晚，明日大寨上下拉开阵势，跟那个花和尚斗上一斗。来，喝酒喝酒！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5: 大王大王，
0: 混账东西，什么事情大惊小怪的？
5: 那个花和尚又在关前叫阵，那个青脸的也来了。
0: 娘的，知道老子我来了救兵，还敢来叫阵？二当家的你也看到，不是咱催战，实在是那花和尚没把咱蜈蚣岭的好汉放在眼里。
6: 好，
0: 那咱们就一起动手吧。来，
6: 来，
0: 喝了这碗酒，干！
6: 李二当家，你这是干啥？
0: 你这瞎了眼的狗贼，看清楚了，你们家的李二头陀早就死在我的刀下了。
7: 那你是谁？
0: 我就是武松。
7: 啊！李二，人。

那边走。

轮到是你。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跑啊，跑啊！
1: 明天下。啊！

0: 还不快跪下！
1: 跪下！
2: 放下刀！
0: 跪下！
3: 跪下！
0: 跪下！
4: 这次能够重新夺回二龙山，全都仰仗各位英雄好汉。希望日后我们齐心协力，杀富济贫，除暴安良，同生共死。
5: 同生共死。
4: 还有，干！
5: 干！
2: 干！干！
4: 孔家兄弟，你先别着急，别说有五二兄弟在，就是没有五二兄弟在，洒家也不会袖手旁观的。哎，你先在这里休息一下，洒家现在就点起全寨人马，你等着。
1: 哎，这不是孔二兄弟吗？你怎么会来的？
6: 二哥，不好了，孔家遭了难了。
1: 来，贤弟，快快请起，有事慢慢说。
6: 五二哥，自打你和公明哥哥离开我家没几天，上个月末青州城的狗官慕容知府加派梁军，家属孔斌为民请命，据理力争，那狗官反诬陷我叔叔聚众闹事，将他关入了青州大牢。我兄弟得知消息气愤不过，尽起了本庄人马前去攻打青州城，没想到中了那狗官的埋伏，哥哥孔明也被他们捉了去，小弟走投无路，听说二哥得了这二龙山宝珠寺，开山立贵，无奈只能跑来求救，还请诸位哥哥看在江湖道义的份上，救救我家老小。
1: 哎，贤弟啊，你不要着急，令叔他是为民请命，却反遭狗官冤诬，不要说咱们还是有交情的，就算是没有这层关系，在二龙山只要是百姓的事情，绝对不会袖手旁观的。嗯，朱大哥，把杨大哥还有兄弟们都给找过来，咱们商量商量怎么去救孔家。
2: 还商量什么呀，大伙儿都去呗。
7: 军旅战阵不是儿戏，更不能凭一时之勇，我已派细作打探清楚，现在的荆州守将乃是呼延灼。
1: 呼延灼就是号称双边大将的呼延灼。哎，这个呼延灼不是已经率兵去征讨梁山去了吗？
7: 正是此人，此人乃开国河东呼延赞的

0: 后代，手持双鞭，各种八十斤，有万夫不当之勇。据说征讨梁山，变了金枪将徐宁破了连环马，这才败退到青州的。
1: 他娘的，这厮在梁山吃了败仗，却到我青州境内耀武扬威，哼，分明是不把我们山寨放在眼里。洒家这去跟他大战300回合。
0: 哎，大哥，稍安勿躁。青州城池叠高墙厚，更兼呼延灼的悍勇。再说，也不是一时能够攻下的。此次出兵是咱山寨开山以来的第一仗，咱们可得要好好合计合计。
2: 对，梁大哥说的对。梁大哥是军官出身的人，打仗他最在行了。那你就给大家分配一下吧。
1: 啊，就他是军官出身，洒家就不是了。
3: 亏你还是军官出身的，就你那点打仗的学问呢，全部都已经化成下酒菜了，剩下的也就一个沙子了。
1: 要杀就杀，不杀天下能太平吗？哎，
0: 好了好了好了，大家不要再说笑了。我是这么想的，青州城乃是一方大郡，想来不是咱们一家山寨能够应付得了的。最近闻听梁山坡人多势众，屡破官兵，好不风光。哎，对了，孔亮兄弟，你和公明头领又有救，我看这样，我们先派大军前往青州，兄弟你立马赶往梁山，请宋公明派大军来支援。
4: 好，
0: 大家看如何。
2: 去年呢，我经过孔家庄，遇到公明哥哥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起过他的生平志向。我看不如这样吧，咱这二龙山虽然也地势险要，可毕竟偏僻，难成大气候。我看呢，咱们还不如把全山寨的人马全部集合起来，打下青州。至于这个二龙山，就不必再回来了。
1: 这不回二龙山，我们去哪儿啊？
2: 去梁山，去投奔公明哥哥，共聚大义啊！
3: 是，
5: 对，
6: 上梁山
5: 聚大义。
1: 好。
3: 你这花和尚，你还有什么舍不得的呀？
1: 这宋公明我是见过，但是我不知道为人怎么样。
3: 那肯定是错不了的，江湖人称呼保义、孝义黑三郎，那又不是白叫的。
1: 单凭你婆娘一个人讲，洒家肯定不信，但是我武松兄弟讲，洒家便信。
3: 你这花和尚怎么老跟老娘犯冲啊？
1: 使鞭的孙子，死王八，有种的给爷下来，大战300回合！
7: 你这贼和尚，不好好在庙里面待着，跑来攻打我青州城，自不量力！
1: 嗨，慕容老儿，你个太监，快快开城受降，爷饶你不死！
7: 你带着这么多乌合之众，好好听从我朝廷，
1: 胡说，
7: 就饶你们不死！
1: 你少废话。
7: 将军，这二龙山草寇不比孔家那几个小贼，将军还是小心为是啊。
8: 大人言之有理。
1: 喂，
8: 我们以守为攻，等他们粮草用尽，心烦气躁之时，我再出城杀他个片甲不留。将军言之有理。
1: 来呀，还不出来呀。
4: 哥哥，大哥
9: 啊，这
8: 放箭，
7: 放箭！
1: 啊！有种别他娘放箭！来，真刀真枪的打他娘的！娘的！
4: 哥哥，
0: 青州城叠高墙厚，更兼慕容小人的阴险狡诈。我看这样，咱们先回去，再好好合计合计。
1: 哎呀，杨志兄弟，你们有文化的人就是麻烦。哎，慕容老儿，我再给你最后一碗，走，撤吧，
4: 走。
1: 哼，今天让老四多活几天。哼，等哪天攻破了这个鸟城，吃洒家300禅杖。哼，
2: 真是一个呼延灼，就算他有个3头6臂的，也不是我们这么多人的对手。可就怕他缩在城里不出来，那可就难办了。
4: 是啊，他要是龟孙在城里面不出来，那咱们可糟了。
3: 那怕什么呀，围他个一年半载，饿死那帮龟孙子。
10: 哎，二娘，那可不成。第一是朝廷不会容我们围他个一年半载，第二万一援兵来了怎么办？
1: 哎呀，怕他个鸟事啊，来个10万8万的也不够洒家抡禅杖的嘛。
0: 青州城城墙坚固，粮草丰足，咱们光这么围着也不是办法。再说济南府、东平府

0: 离这只有两三天的路程，万一时间久了来了援兵，光凭咱们三山的人马怕是不够用啊。
1: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0: 咱们要尽快拿下青州城，必须得好好合计合计。
2: 哎呀，洒家一听你们合计事儿，这头就大了。哎，你们愿意合计你们自己合计吧，洒家走了。
0: 哎，让大哥去吧，来看看青州城。他们现在该到了。
3: 是啊，该到了。
0: 大哥你来了。
4: 武松兄弟和二娘夫妻他们都躲哪儿去了？不陪洒家喝酒。
0: 大哥，他们去办大事了。
4: 现在还有什么大事比喝酒更重要？
0: 是啊，这几天净陪着喽啰们喝酒，没人敢打搅你。哎呀，这个时间二郎他们应该已经进了青州城了。
4: 进青州城？哎，你他娘的弄什么玄虚啊，就瞒着洒家。
0: 行了，大哥，点起人马咱们去青州城吧。
4: 这他娘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好了，大哥，路上我给你慢慢讲，走。
4: 跟洒家聊聊。

0: 哎，看！哎，武松兄弟，走！哎，兄弟，刚才我还跟杨志兄弟讲，如果看不到你啊，这满城的人都别想活了。
1: 我说大哥，冤有头，债有主，切不可滥杀无辜。嗯，还是武松兄弟心地善良啊！走走走！
0: 大人，看来这青州城我们守不住了，我先护送你逃出去吧。
1: 将军。 我不甘心呐，怎么说走就走了？没办法，赶紧护送大人出城。我怎么向朝廷交代啊？我的青州城啊，我不走啊，青州城！
2: 叔叔，这回多亏了五阿哥出手相助，我们才能得救啊！
1: 多谢武兄弟。
2: 多谢众家兄弟，老人家您就不必多礼了。您是孔家兄弟的长辈，如同我的长辈一样，为您效劳是晚辈应该做的。
3: 五兄弟，仗义呀！
2: 来，快快请起，快快请起。兄弟们，大家收拾好东西，咱们就上梁山吧。好。
4: 上梁山，上梁山，上梁山！
2: 兄弟们，公明哥哥过来了，来啊！
4: 兄弟啊，公明哥哥，
2: 兄弟，小弟我想死你了。
4: 哥哥也想你啊。
2: 哥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的好兄弟，鲁智深，鲁大师。
5: 鲁大师果然名不虚传。

0: 哎，罗汉在世啊。
1: 宋大哥，散家在江湖上也常听到大哥的大名，这个也说呼保义宋公明如何如何，那个也说孝义黑三郎如何如何，洒家的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
2: 啊，这花和尚什么黑汉子黑汉子的，是你叫的吗？
1: 这有什么好笑的，他长得本来就黑嘛，比洒家也强不了多少嘛。反正甭管怎么说，武松兄弟认的人，洒家就是认。宋大哥，洒家认你。
0: 好，兄弟们，四海之内皆兄弟，从今以后都是我梁山的人，都是我宋江的好兄弟，大家跟我回去，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一醉方休。
3: 好，
4: 来来喝
5: 喝酒，
6: 来来来
2: 来，
5: 高兴高兴。
1: 哎呀，
4: 好兄弟们呀，是
7: 哥们呀，
8: 不行不行不行，
9: 来兄弟们，兄弟们静一静，咱们听公明哥哥说几句。
0: 兄弟们，这一年来托上天的护佑，四面八方的英雄好汉都来投我梁山，令梁山事业好生兴旺。今日我们又拿下梁山左近两个大城，东平府和东昌府，为梁山除去昼夜之患，令人振奋。今天是九九重阳佳节，在这良辰吉日，山寨呢摆下了宴席，犒劳众位头领和众将士们。来，为了往日的辛劳，为了振兴山寨，干！
10: 干！
11: 干！
10: 干！
0: 弟兄们都是江湖好汉，今日可以不拘礼法，开怀畅饮。大家请便吧。
3: 好，
1: 好，来，倒酒，
8: 来来来，
2: 来，
1: 来，来，干！
0: 兄弟们呐，今天在这儿良辰美景，众兄弟欢聚一堂，共聚忠义，替天行道，杀富济贫。从今以后，我们要广招贤能，招兵买马，要让贪官污吏听到我们梁山水泊的名字都要发抖。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2: 公明哥哥，我有一个兄弟现在还在少华山落草，我愿意到少华山请他入伙，共举大事。
0: 哦，少华山，你说的是九纹龙史进？
12: 正是，史进邀和几个兄弟正在少华山上，当地的官府几次征讨都被他们打得全军大败。
0: 好，好，好，好，九纹龙史进的大名我早有耳闻，只是不曾相见，在座的兄弟中也颇有人和他有过来往，如果能让他入伙，那我梁山事业更加强盛。
1: 大哥，洒家跟史进兄弟素有来往，我陪武松兄弟一起去吧。
0: 也好，你们二人一同去，路上有个结伴，你们要早去早回，路上不太平啊。啊，你那酒性少借则割。
1: 大哥放心。
0: 好，兄弟们喝酒。
10: 来来来，
2: 干！
10: 来来来，
2: 干！
10: 来来来，
0: 干！二位兄弟啊，你们这一去，哥哥我会天天挂心的，你们早去早回，免得我担心呢。
12: 哥哥，请你放宽心，我们不几日就回了。
0: 鲁大师呢是个莽撞的人，凡事兄弟你要多费心呢。
12: 哥哥，我知道了。
1: 哎，公明哥哥你好偏心呐，光说洒家鲁莽，不说武松兄弟鲁莽。武松兄弟如果不鲁莽，他能打死老虎吗？
12: 各位弟兄，你们都回去吧，
0: 一路平安，
13: 一路平安。
1: 告辞了。
12: 告辞，哥哥。
0: 兄弟啊，千万要小心，有事来信。
12: 哥哥，知道了，保重。

0: 走，走。哥哥，请放心。二郎和鲁大师这次一去，定能令梁山天丁进口壮大声势。我希望我的兄弟们人人声望，个个平安。
1: 哎，大哥啊，前面就是少华山了，咱们呢很快就可以见到史进兄弟了。哎，兄弟啊，我也正想着他们呢，我们快点走吧。
2: 走，
1: 哎，嗯，站住！哎，兄弟啊，嗯。
2: 这帮人也太不开眼了，居然抢到我们头上了！
1: 这也太不讲究了吧！我们混到这个地步，连出家人都抢吗？哎呀，没办法，道上不好混的。
3: 二哥，别跟他们废话。哎，听好了，把值钱的东西都给我留下。
1: 这两个没家教的东西，我是你们的贼爷爷、贼祖宗，识相的赶紧给洒家跪下，磕一百个响头，要不洒家都把你们拍成肉酱。
3: 少废话，二哥，招呼吧。
4: 好嘞，呀，
3: 兄弟，点子扎手，快撤！
4: 走走走走走走！
3: 哎，跑！哎，大哥，
4: 不要再追了，当心埋伏！
3: 哎，大哥，小心！
1: 哎，站住！哎，跑哪儿去了？大和尚，且留步。尊驾可是花和尚鲁大师啊！哎，
5: 谁喊洒家名字？洒家打仗的时候，别跟洒家提人。
1: 大哥，先不要动手，听听他们怎么说。
5: 在下山东吴二，请问姓甚名谁啊？
1: 可是山东好汉武松武二郎，
5: 正是在下。
1: 哎呀，郭子天呐，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在下祝武，多有得罪，多有得罪。什么猪肚子、羊肚子，洒家不认识。啊，
5: 来，快请起吧。哎呀，这可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啊！我告诉你，这是朱武朱大哥呀。啊，
1: 原来是你们呐！为什么不早点说？
5: 上山，哎，走，上山。
1: 请，请。哎，多亏史进兄弟多次跟我提到过鲁大哥，所以认得。要不然，这次的事儿啊，那真是要闹大了。哎呀，啊，
5: 我们俩也太莽撞了。如果这时问清楚，就没事了。
1: 哎，今天这么热闹，怎么不见史进兄弟出来接我呀？
5: 哎，
1: 哎，
5: 这事儿啊，真是一言难尽呐。
1: 有话你就直说呀，
3: 朱大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6: 哎，这史进什么都好，就是栽在女人身上。
7: 史二弟，说话注意分寸。
6: 哎呀，
7: 我就烦你们这婆婆妈妈的劲儿，有话早直说，快说呀！我们正在为这事儿发愁呢。上月底山寨缺粮，我们就想这回要干，就赶回大的。我们就对化州打起了主意。
8: 我想打化州啊，可不是单单为了咱们山寨筹集粮饷。
7: 我那把兄弟花和尚鲁智深。
9: 听说他最近带着二龙山的人上梁山入了大伙，那梁山在及时雨宋公明哥哥的带领下，是好生的兴旺啊！咱少华山势单力薄，兵缺将寡，总归啊难成气候。不如咱们也上梁山，一起入伙，也好有个奔头。
10: 嗯，可是梁山聚集了这么多英雄好汉，光凭史大哥认识花和尚，那就能让咱们入伙吗？
7: 我也久闻及时雨宋江，豪侠仗义，便交天下英雄。我们要是去了，他断无拒绝之理。只是，
6: 哎呀，朱大哥的意思啊，我明白。人家就是肯收，咱也断无空手白去的道理啊。所以啊，我打算先打下华州，大捞一把，咱理直气壮的上梁山，兄弟们才有面子。
10: 是啊，不过这华州城毕竟是一州之所在，墙高城厚，就靠我们寨上这些人马，恐怕一时难以拿下呀。
7: 大哥不必操心这事儿。

0: 早年啊，我有相好，现在在华州城啊，干着勾栏营生。我明日就下山，把城里的情况了解清楚了，再里应外合，拿下华州城，不成问题。哎，
1: 也是我一时失意算计，让史进兄弟一个人下了山。可是过了两天，跟去的小喽啰回山来报，说是史进兄弟被他相好的告了官，当时就被官府的人给抓去了。
2: 走走。
3: 快点，
2: 朱大哥呀，这就是你欠考虑了。这么大的事情，一个烟花女子怎么靠得住呢？
3: 哎，
2: 大哥，你要去哪里啊？
3: 我要去华州，救史进兄弟。
2: 大哥，你也太心急了。史大哥虽然要救，但是我们要先想办法呀。 哼，等你们想出办法来，我史进兄弟的头早被人砍了。你们愿意等，你们等吧。洒家可是要走了。哼，不行，我得赶紧去追他。我这个大哥呀，个性火爆，我怕他自己会闹出事情来呀。
4: 那我马上聚合全山人马一起下山。
2: 嗯，不可，少华山上不能没有人。我跟鲁大哥这次任务就是为了把大伙带上梁山，见我没回去，自会再派人来。 到时候你把鲁大哥的事情告诉来人，公明哥哥自会有安排。好了，不多说了，告辞。
0: 来人，
3: 在，
0: 多派人手潜入华州城，探寻消息。如果有情况，速速回报。
3: 是，
0: 去吧。

0: 看见他了吗？看见了，马上带人给我抓起来！是。
1: 哎，这个包子怎么卖的？这位师傅，鲁大师。
0: 哎。洒家并不认识你，你为什么叫洒家？
1: 主人最喜布施，出家人。主人让小人过来请大师到楼上去讲话。
0: 你家主人是谁啊？既然要跟洒家吃饭，他为什么不亲自来啊？
1: 我家主人正在楼上待客，临时不方便离开，还烦请大师傅移步酒楼。
0: 嗯，也好，不过洒家可跟你说好了，洒家这和尚可是吃酒吃肉的。
1: 好说好说。来来来来，给大师傅拿禅杖。
0: 哎，小心呐，这禅杖可是很重很重的。
1: 请。大师，请。

0: 上！青天白日的，拿人也要给个说法，洒家没犯罪，
1: 拿的就是你鲁达。
2: 鲁达，难道你不认识本官了？
0: 洒家并不认识你。
2: 你不认识本官，本官可忘不了你啊。你以为你出家当了和尚，本官就不认识你了吗？就算你成了佛，我也要拿你归案。
0: 来，起来，起来，给我上！站！别动！别动！
2: 带走！

0: 二哥，我赵凯啊！
1: 二哥，我是朱子啊！朱兆凯，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啊？
0: 哎呀，二哥，说来话长了。哎，对了，你这大半夜的，怎么跑到大牢里来了？
1: 我是来救花和上周之身的。
0: 哎，全场是关进来一个胖大和尚，听说是梁山贼寇。
1: 那他被关在哪里了？
0: 二哥，这救人可不是这么救的，好歹。
1: 这也是画中大牢啊！
2: 是啊，二哥，而且这也不是说话的地方啊。
1: 对了，这么着，二哥，明日中午，周桥边白家酒楼，咱们不见不散。
2: 好吧，就这么办吧。
1: 哎，二哥，你沿着这个巷子走，一直走到头，就是周桥，哪儿提醒？
0: 好，二位保重，明天见。
1: 二哥，多加小心。
0: 嗯，好，
1: 保重，
0: 明天见。
3: 这不是赵爷朱爷吗？你们两位怎么有空啊？
4: 小二，有没有清静的地儿啊？
3: 有，在里面呢，又清静又凉快，给您留着呢。
4: 好嘞，
5: 小二，来，真会说话，真是给你的赏钱。
3: 好嘞，
4: 好酒好菜招呼着。
3: 好，谢谢啊。来，里边请。
4: 好嘞，
3: 老少爷雅间伺候着。
4: 来，
3: 哎，
5: 二哥，
3: 二哥，
5: 赵凯，你可想死我们了？
3: 二哥，
4: 二哥，我也好想你啊。
3: 二哥也想你们呢。
5: 这几年来，简直就是一言难尽呐！
4: 二哥，快别站着说话了，快坐下。
3: 对，坐下，坐下，坐。哎，坐。伙计，好吃的好喝的拿上来，不要给我省啊！
5: 哎，好嘞。
0: 兄弟，你们是怎么到化州来的？
3: 哎呀，二哥，用你的话来说，这也是一言难尽呐。
4: 哎呀，二哥，我们要长话短说了，我们兄弟二人被仇家所害，
0: 是谁？还不就是那杨谷县一直跟在西。

0: 梅庆屁股后面溜须拍马的英伯爵，哎，他不是被我大姐给杀了吗？
1: 二哥，被二娘所杀的那是华子虚，这英伯爵为人奸诈狡猾，也不知道他那会儿从哪儿得到的消息，事先给跑了，所以二娘没把他给杀了。
0: 这不，跑回咱阳谷县当县官去了。
1: 而且啊，这厮事先就知道我们兄弟两个人跟你关系不错，他一坐上公堂，就想方设法的找了一个茬。 把我们兄弟两个发派到这华州来了，可不是啊，咱这下边这帮兄弟啊，可没少让他调理。
0: 对呀，而且，哥，而且这事儿绝对是丧尽天良，他把你哥的那个，住嘴，坐下。
1: 赵哥，为什么不让说？
0: 坐下。
1: 到底什么事啊？
0: 哎，你说呀！
1: 哎呀，
0: 哎呀。
2: 二哥，我实话告诉你吧，他把你哥的坟给扒了，
3: 他把哥哥的坟给扒了，王八蛋！此仇不报，我武二再没脸活在这世上了。
2: 哥哥，兄弟对不住你啊，让你受此大辱。
3: 哥哥英灵在上，兄弟一定会为你报仇。
2: 哎呀，哥哥，
3: 二哥，你别着急啊，起来，别着急，起来，走。那我哥的遗骨呢？
2: 二哥呀，咱们兄弟正眼把大哥的遗骨收了，现在交在何九叔那儿，暂时保管。
3: 那就多谢兄弟们了，我真是悔不当初没把英伯爵跟西门庆一起给杀了。等我这边收完了，我就跟你们回阳谷县。
2: 即便是这样。
3: 二哥，你是如何又到华州来的？
4: 是啊，
3: 如何又和那鲁智深搅和到一块？
4: 长话短说，二哥已经是梁山入伙了。
3: 啊，这不梁山？是。啊，
4: 二哥，这个我知道。
3: 二哥，你现在在梁山上做第几把交易？
4: 我们山上的兄弟们亲如一家，无人争名分的。这次我跟鲁大哥来到华州，是受公明哥哥委派来这边办事情的。
3: 公明哥哥？
4: 没成想鲁大哥性子太急，想要刺杀华州知府。
3: 实属被捉了，我不能让他一个人陷在这里。我已经托人给宋大哥报信去了。我在这边先去探明鲁大哥被关的地方，等公明哥哥大队人马一到，好救鲁大哥。
4: 什么时候给我们兄弟俩引荐引荐公明哥哥？
3: 哎呀，我朱能就说白了，干脆拉我们哥俩入伙吧。
4: 哎，先别说这个，二哥，这鲁大哥可没关在我们大牢里啊。
3: 那他关在哪里了？
4: 贺若弼知道他是梁山的人。
3: 不敢轻忽，把他关到了密室里。听说要送到京师去，
4: 要送到京师去。
3: 那麻烦可就大了。这么着，我先回赏华山，约齐几个兄弟，然后只等公明哥哥他们到了，我们再来商议如何救助鲁大哥。
4: 好，二哥，就这么定了。等事成之后，我朱能就上梁山落草去。
3: 二哥，我们何时再见？
4: 三天后正午，咱们城外西岳庙门口。
3: 就在那儿见面吧。好，
4: 那就这么着。
2: 把好门，
3: 别让他逃跑。二哥，我去看看。
2: 给我抓！
3: 哎呀，不好了，走了风了。
4: 二哥，
3: 挖人在此，莫怕。
4: 赵哥，
3: 我看清楚来人了，是秦大虎带雷帮人过来了。
4: 秦大虎，这个人不通事理，狗屁不通。
3: 二哥，此地我们不能引他硬拼。二哥，你先委屈一下，你从后面先走。
4: 也好，那你们俩，
3: 二哥莫担心，我俩没事。
4: 对。
5: 好，那三天后见。
4: 好，快，
5: 看着往哪里跑，不能让他跑出去。
6: 送到了有赏，快点，快点！
5: 哎呀，我说朱子呀，我早就说过你，不能被那……
4: 人呢？哪儿去了？
5: 呀，这不是秦大哥吗？嘿，
6: 这人，这什么人呢？这不都在这儿呢？您找谁呢？
5: 别跟我装蒜，武松。
4: 哪个武松啊？
5: 少废话，你说哪个武松？
4: 景阳冈打虎的那个，
5: 景阳冈，哦，你说的是那个武松啊？可是秦大哥，你也不想想，这阳谷县离咱华州城少说得有多少里？1000多里地儿啊，这哪儿跟哪儿啊？挨不着啊！
6: 是啊，你小子跟我装什么？他虽然换了那头陀的装扮，可是他那张脸换不掉的。刚才我手下有人看见了。 他从街上来到这个酒楼里，二位也是从阳谷县来的吧？想必和那武松也通着腿呢。
7: 姓秦的，咱们可都是。

0: 当差的，你这说出去的话，你可得兜住了。
1: 就是，秦大哥，俗话说得好啊，捉贼要捉赃，捉奸要捉双啊。你今儿抓不住武松，可别拿我们哥俩来开刀啊。
0: 哼，即便你的人看到了武松，即便武松真的进了这个酒楼，那保不齐他还从别的地方出去了呢。
1: 就是，
0: 都是从阳谷县来的，就往一块扯啊。姓秦的，我告诉你，咱都是当差的，现在落到你这个地方，咱吃的还是这碗官饭啊。你说说兄弟，这有哪个当差的见到了武松这样的大逃犯他有不抓的？
1: 是啊，
0: 这有谁跟这赏金过不去？
1: 对呀，
0: 谁会嫌这银子烫手啊？啊，哼，得了，我说秦大哥啊，咱兄弟们都是走南闯北的，也不容易啊。今天既然跟我哥俩碰上了，那好吧，咱就好好的陪你们喝一盅。
1: 来来来
0: 来来来来，上座。
1: 来来来，坐。
0: 来来来来，坐坐坐，兄弟们坐。来来来，坐。
2: 八骏腾蹄踏云来，古酿风香带君开。红霞金蹄藏心意，纯粮老味醉心怀。杜康马年如妙酒，中华老字号。以千年记忆传承白酒文化，以金色骏马予以马到成功。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九块九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3: 杜康马年荣耀酒喝着呀就是舒心，还有这红色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趁着活动买
4: 9.9元
5: 10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3: 这逢年过节送个礼啥的真不错，
6: 不管是送礼还是自己喝都特别的好。
7: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是我们杜康酒厂马年特别推出的纯粮窖藏的老酒。
8: 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7: 对，
8: 包装为红色礼盒烫金工艺。
7: 嗯，
8: 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
7: 嗯，
8: 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不管是送礼还是珍藏啊，
9: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8: 纯粮酒
9: 大品牌，
8: 这高档手提礼盒牌面直接拉满，
9: 1箱6瓶。装六六大顺，
5: 马到成功。
4: 一瓶的价格是179元，
6: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5: 10瓶
6: 只要9.9元，
4: 是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10: 今天10瓶只要9.9元，
7: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
11: 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7: 酒花四溢啊，
11: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所谓的一线天美人类体现的淋漓尽致。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
7: 对，
11: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
8: 马年荣耀
11: 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往桌上这么一摆，哎，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加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2: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5: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4: 服气，1箱6瓶装六六大顺，
5: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6: 有面子
5: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8: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5: 十瓶
4: 只要9.9元，
8: 既有面子更实惠，
3: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2箱。
5: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仿皮手提盒，大气又。

0: 有面，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1: 八进送福，马到成功，好寓意。不管是请客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啊，这牌面直接拉满，
2: 9.90元，
0: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3: 我多订了几箱，
1: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4: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为什么我们的杜康酒能够唇齿留香，十里飘香呢？
0: 这是因为三蒸三酿，五七六法，古法的酿制工艺。嗯，在特殊的桑尼古窖当中发酵，所以啊，它的口感特别的绵柔醇厚。杜康马年荣耀酒以马年为主题，
4: 对，
0: 仿皮红色礼盒烫金工艺。嗯，这个瓶身呢、啊，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嗯，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
3: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2: 9.90元，
0: 所以呢，不管是给亲戚朋友送礼啊，还是留着请客，自己慢慢喝，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4: 是的，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送出去绝对有面子。
0: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2: 10瓶
3: 只要9.90元，
0: 既有面子，更实惠，
4: 团购还实惠，比批发还便宜。不管说自己喝，还是送亲朋，还是招待贵宾贵客。有面子，真正的高端好酒，那还没有抢到的家人们，你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5: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0元十瓶超大力度瓶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10瓶只要9.90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0元，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0元品鉴10瓶名额吧。
6: 我喝杜康酒啊，快50年了，就着这个老味道。这马年荣耀酒的工艺还是那么讲究，我们这辈人呐、啊，就信杜康老白子，趁着活动买
2: 9.90元，
0: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还是
7: 精品礼盒，一箱六瓶装，
6: 送礼啊，特别有面子。
3: 我多订了几箱，
6: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2箱。
0: 杜康酒是中华老字号，我已经喝了几十年了。和老伙计们一起喝酒聊天，就得是杜康，满满的回忆，熟悉的味道。趁着活动，我抢了好几
6: 箱。
0: 杜康是老品牌，
6: 还有这礼盒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
0: 又好看又好喝。这不赶上活动。
2: 9.90元，
0: 我一下子抢了好几箱，都是礼盒装，送礼用。
5: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0元十瓶超大力度瓶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10瓶只要9.90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0元，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0元品鉴10瓶名额吧。
4: 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那么还没有订购的您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了。
0: 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4: 酒花四溢啊，
0: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马年荣耀52度浓香型白酒，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哎，往桌上这么一摆，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恰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5: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0元十瓶超大力度瓶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10瓶只要9.90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10瓶真的只要9.90元。赶紧打电话抢9.90元品鉴10瓶名额吧。
0: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3: 服气。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0: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1: 有面子，
0: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2: 10瓶
3: 只要9.90元，
0: 有面子，更实惠，
4: 比团购还实惠，比批发还便宜。

0: 不管说自己喝还是招待贵宾贵客，都有档次，有面子，真正的高端好酒。
1: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两箱，
2: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3: 这杜康马年荣耀。

0: 没送给我老岳父呢。
1: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
2: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九块九十瓶超大力度瓶件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十瓶真的只要9.9元，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请勿在轿厢内蹦跳、打闹、做剧烈运动。文明乘梯，安全随行。
1: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哥哥，兄弟对不住你啊，让你受此大辱。哥哥英灵在上，兄弟一定会为你报仇。哎呀，
1: 哥哥，二哥，你别着急啊，起来，哎，别着急，起来，走。那我哥的遗骨呢？二哥呀，咱们兄弟正夜把大哥的遗骨收了。
2: 现在交在何九叔那儿，暂时保管。
0: 那就多谢兄弟们了。我真是悔不当初没把英伯爵跟西门庆一起给杀了。等我这边收完了，我就跟你们回阳谷县。
1: 即便是这样，二哥，你是如何又到华州来的？
2: 是啊，如何又和那鲁智深搅和到一块？
1: 长话短说，二哥已经是梁山入伙了。
0: 啊，这不梁山？
1: 是。
0: 啊，二哥，这个我知道。二哥，你现在在梁山上做第几把交易？
1: 我们山上的兄弟们亲如一家，无人证明分的。这次我跟鲁大哥来到华州，是受公明哥哥委派来这边办事情的。
0: 公明哥哥，
1: 没成想鲁大哥性子太急，想要刺杀华州知府，师叔被捉了。我不能让他一个人陷在这里。我已经托人给宋大哥报信去了。我在这边先去探明鲁大哥被关的地方，等公明哥哥大队人马一到，好救鲁大哥。
0: 什么时候给我们兄弟俩引荐公明哥哥？哎呀，我朱能就说白了，干脆拉我们哥俩入伙吧。
2: 哎，先别说这个，二哥，这鲁大哥可没关在我们大牢里啊。
1: 那他关在哪里了？
2: 贺若弼知道他是梁山的人，不敢轻忽，把他换到了密室里，听说要送到京师去。
1: 要送到京师去？

0: 这么着，我先回上华山，约齐几个兄弟，然后只等公明哥哥他们到了，我们再来商议如何救助他哥。
1: 好，二哥，就这么定了。等事成之后，我朱囊就上梁山落草去。
2: 二哥，我们何时再见？
3: 三天后正午，咱们城外西岳庙门口，就在那儿见面吧。
1: 好，
2: 那就这么着。
4: 把好门，
2: 别让他偷走。
4: 二哥，我去看看。
2: 给我抓！哎呀，
4: 不好了，走了风了。
5: 二哥，挖人在此，莫怕。
4: 赵哥，我看清楚来人了，是秦大虎带雷帮人过来了。
2: 秦大虎，这个人不通事理，狗屁不通。
4: 二哥，此地我们不能引他应兵。二哥，你先委屈一下，你从后面先走。
5: 你好，那你们俩，
4: 二哥莫担心，我俩没事。
2: 对，好，那三天后见。
5: 好，
2: 快，
4: 看他往哪里跑，不能让他跑出去。
2: 手到了有赏，快点！
1: 哎呀，我说朱子呀，我早就说过你，不能被那……
6: 人呢？哪儿去了？
1: 呀，这不是秦大哥吗？嘿，这人，这什么人呢？这不都在这儿呢？您找谁呢？
6: 别给我装蒜，武松。
1: 哪个武松啊？少废话，你说哪个武松？景阳冈打虎的那个。
6: 景阳冈？哦，你说的是那个武松啊？可是秦大哥。
7: 你也不想想，这阳谷县离咱华州城少说得有多少里？1000多里地儿啊，这哪儿跟哪儿啊？挨不着啊！
5: 是啊，
7: 你小子跟我装什么？他虽然换了那头陀的装扮，可是他那张脸换不掉了。刚才我手下有人看见了，他从街上来到这个酒楼里。二位也是从阳谷县来的吧？想必和那武松也通着腿呢。
5: 姓秦的。
1: 咱们可都是当差的，你这说出去的话，你可得兜住了。就是，秦大哥，俗话说得好啊，捉贼要捉赃，捉奸要捉双啊。你今儿抓不住武松，可别拿我们哥俩来开刀啊！
5: 哼，即便你的人看到了武松，即便武松真的进了这个酒楼，那保不齐他还从别的地方出去了呢。
1: 就是。哼。
5: 都是从阳谷县来的，就往一块扯啊！姓秦的，我告诉你，咱都是当差的，现在落到你这个地方，咱吃的还是这碗官饭啊！你说说，兄弟，这有哪个当差的见到了武松这样的大逃犯，他又不抓的？
1: 是啊，
5: 这有谁跟这赏金过不去？
1: 对呀，
5: 谁会嫌这银子烫手啊？啊？嘿，得了，我是秦大哥啊。
1: 咱兄弟们都是走南闯北的，也不容易啊！今天既然跟我哥俩碰上了，那好吧，咱就好好的陪你们喝一盅。
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上座。来来来来，坐坐坐，兄弟们坐。来来来来，
6: 坐坐坐，
1: 一会儿再喝茶。
8: 哎，
6: 小二，
8: 让你给好菜，快点快点啊！
1: 好嘞，
8: 小二快点，都等急了。
6: 马上。
8: 我们不是不拦着他们，想必二位也清楚，这花和尚鲁大哥要干的事，你是想拦也拦不住啊。 这不，武二哥紧跟着就去了，现在已经过了2天了，一直还没有消息。我们派到城里去打探消息的小喽啰，到现在还没有回来，我们这儿也正着急着呢。报，
9: 大当家的，武二哥回来了。
8: 啊！嗯，哎呀。
9: 武兄弟啊，你可算回来了！你们如果在我们的地面上出了问题，我如何向公明哥哥和梁山的众兄弟交代啊？
10: 哎，戴大哥，石大哥，你们也来了。
9: 二郎兄弟，自打你跟鲁大哥离开梁山之后，公明哥哥心里就一直不踏实，这不，派我和石谦两个人过来看看，看看有什么情况，好让我们回去汇报。公明哥哥也可以放心。啊，
10: 怎么着，兄弟，鲁大哥呢？怎么没和你一块回来？
8: 鲁大哥出事了。啊？
10: 嗯，出什么事了？快说说看。
11: 鲁大哥他先下了山，之后就和我走岔了路，进了华州城，我也没追上他。我这一路走一路打听，结果进了华州城，我就看见鲁大哥让一伙做工的五花大绑给绑走了。
10: 啊，绑走啊？这，
11: 哎呀，
10: 这可怎么是好啊？
11: 大哥，带咱们所有兄弟去救鲁大哥和史家兄弟吧。
10: 是啊，大哥，两位大哥都是在少华山地面出的问题。如果传出去，我们少华山还有什么面子？
11: 是啊。

0: 这不是面子不面子的事儿，人肯定是要救的，只是要想一个策略。我们现在贸然盲目的去救，不但救不了鲁大哥的命，而且还会搭上很多兄弟的性命。不知道你们想过没有？
1: 不行，我马上回梁山通知顾明哥哥。
2: 那行，戴大哥，你就赶快回去吧。
3: 我估计一时半刻，鲁大哥应该还不会有什么危险的。那化州知府捉住这么重要的犯人，还不得先报朝廷请赏？所以他们绝对不会贸然就对鲁大哥怎么样的。
4: 那好，事不宜迟，我马上就走。嗯，好，
5: 告辞了。
0: 走。
4: 这前几日抓了个九纹龙，却引来了花和尚。
6: 昨天夜里，那武松又疑似大闹化州的大牢，我这化州城啊，可要热闹了。大人，一杯止砍，只要咱们死死的扣住这九纹龙和花和尚，就会引来更多的贼人。大人，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准备牢笼捉虎豹，安排香饵吊金鳌了。
4: 哼，我这香饵是到了，可是牢笼不坚固啊！我的小小化州城才3000兵马，万一……
6: 哼，大人，过虑了。量那区区的少华山也就300草寇，化州的兵马要对付他们足够了。
4: 哼，你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不能光盯着少华山，向那和尚鲁智深是怎么来的？前些日子，朝廷底报上说，花和尚和那武松率二龙山一带的群寇打了青州城，后来上了梁山。这花和尚和武松倒也没什么可怕，可是他们背后勾着梁山呢。想那青州城和大名府。 奸臣大义都被他们攻下来了，我们这小小的化州城岂不……大人，您的意思是，
6: 多拿些贼寇，可以向朝廷论功行赏，
4: 可过犹不及呀、啊！万一画蛇添足，画虎不成反类犬，到时候就乐极生悲了。
6: 大人说的不无道理，那您看还是把这件事早些了断。这么着，尽快把花和尚和九纹龙给我杀掉，也好断了奸人贼子的那份念想。
4: 杀这两个人倒是好办，可这样，我们跟梁山可就结下死仇了。
6: 哼，这个不要紧，反而这个时候可以向朝廷。
4: 要求增兵加饷，一来可以增加外面的防御，二来咱们也扩充了化州的实力，又加强了防卫，岂不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啊？
7: 大人高明啊！哥，你哥，
8: 怎么了，柱子？
7: 大事不好了！
8: 哎，有什么事慢慢说，别急啊！哎，别急。哎
7: 那个何太守放出话来了，明天午时三刻要出斩陆大哥，还有九纹龙史大哥。
8: 啥？你这事说的？
7: 哎，我听那个衙门的师爷，他今天找我们伙房的老毕，说明天要做顿好吃的，这不是明摆着要送断头饭吗？
8: 坏了，这要坏菜了！哎呦，坏了，这怎么办？
7: 哎呀，赵哥，你别瞎转悠，我头都晕了。
8: 哎呀，你想想办法呀！哎呀，别催我，这样一来一往。
7: 这来不及啊！哎，哥，我看要不这样吧，今天晚上咱们就豁出去了，把那个鲁大哥还有史大哥给放出来。
8: 哎呀，没你想的那么简单。你想，这贺如碧明天早上要杀人，今天晚上大牢之内，还不得多加几个人手啊？哎，
7: 那你说怎么办？
8: 哎，
7: 容我再想想。
8: 容你想想又想。
7: 哎呀，这贺如碧是抽了什么风啊？ 这么着急杀人干什么？
8: 上少华山。

0: 上少华山，对，
1: 哥，这少华山来回100多里地，中间又得跋山涉水，我怕到时候赶不上趟了，而且中间又有很多危险的关卡。
0: 道马闯关，
2: 事到如今，也只能这么办了。
1: 这华州府内谁都知道你我关系最好，如果道马闯关，这事情必将败露，
0: 那么留下的一个人肯定会暴露。听哥的。
1: 你上少华山，我留下。万一少华山的人马赶不上时辰，你留在这儿，那……不，哥，你去报信，我竹子留在这儿。
0: 哎呀，好了，竹子，我是当哥的，听我的。
1: 哥，
0: 哎呀，好了，别哥，没时间了，赶不及了，快，我送你走，快点走了，快。哎。
1: 哎呀，多吃点，多吃点，多吃一。哎，老王，啊啊，嘿，忙着呢。啊，原来是你们俩呀。哎呦，
0: 这都这么晚了，到我这儿来做什么呀？是不是请我去喝酒啊？
1: 哎，你还别说，还真有这意思。不过呀，今晚不成，咱们改日啊。
0: 对。哎呀，嘿，
1: 老王，几匹马骑骑。
0: 我就说你们俩根本就没憋这个好屁。
1: 骑马干啥呀？我们这儿有趟急差，要出城去一趟魏州。
0: 对呀，那行，排票呢？这么晚了，我上哪儿给你弄排票去啊？哼，这我就不明白了，既然是公事，怎么会没有排票呢？哎呀，
1: 老王，咱们都这么熟了，为了一个排票，你就别那么较真了，行不行？
0: 是啊，嘿，别和我套近乎啊，别的事好说。 这公事可含糊不得啊！前些日子，那何人吩咐过了，咱们这儿的马，没他亲自签发的牌票，一匹也不让发。
1: 老王，来，我跟你说啊，哎，这。

0: 衙门的人，把他公差。哦，是公差啊！听见那边乱哄哄的，出什么事儿了？哎呀，这能有什么事儿啊？没什么事儿。没什么事儿？这么晚出城，干什么呀？有排票吗？哎，排票啊！柱子，赶紧走！
1: 好。
2: 朱大，赶紧！已经露馅了，不能让一个人在这儿。
1: 走吧，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2: 不行啊！
1: 快呀，走！
2: 走啊！
3: 别让他们跑了！你！

0: 肥的，半夜三更赶闯少华山，哎呦，还是个官差呢。
1: 兄弟，都是自己人，我是来报信的。我找武松、武二哥。
0: 站住！
2: 找！早啊！
0: 报！报！报武二哥捉了一个化州城里的官差，他说有急事。
3: 人呢？
1: 二哥，二哥，二哥，大事不好了，大事不好了！
3: 兄弟啊，怎么会是你？来，赶快起来吧，有什么事跟二哥慢慢说。
1: 二哥，今日午时三刻，化州城要出斩鲁大哥和史大哥，你赶紧想想办法，把他们救出来吧。
3: 赵凯呢？
1: 赵哥为了掩护我出城门，他被……
3: 好了，不要再说了，我知道了。你先把我兄弟带去休息吧。
0: 是，请。
3: 不行，我要马上赶去化州城。
4: 你一个人去化州，能管什么事啊？
0: 是啊，
3: 管不管事再说。梁山离这里怕是有上千里，就算是神行太保夜行八百，也来不及了。我不能就这样咽。

0: 我们眼睁睁看着我大哥被杀死，
1: 老王马上清点人马跟你一块下山，就算把整个山寨都拼光了，也要保鲁大哥他们周全。
2: 你清点人马要多少功夫？
0: 这样吧，你不如先帮我准备两匹好马，我跟朱能先赶到华州去，你们就随后来吧。
3: 那好，就这么办。
4: 救！
5: 撒家就是梁山好汉，
6: 脑袋掉了完蛋了吧？
5: 20年后又是条英雄好汉。

0: 什么人？山东武二，
1: 武松。
0: 你来这儿干什么？
1: 救人。
2: 兄弟，
0: 救人。武松，本官听说过你在山东打虎、河南杀官的事，本官也佩服你的勇武和胆识。可我这化州城不是那景阳冈，就凭你一人双刀，想在我这化州城千军人马的刀丛剑林中救人，你呀，未免太不自量力了吧？
1: 纵使武松战死这化州城，也不能看着我的兄弟死在我的眼前。
0: 你，来人，给我上！
3: 是，
1: 上！

停！停！停！

贼人来了！

0: 把酒楼给我围起来，快围起来，里面的贼人听着，赶快出来缴械投降，朝廷才会网开一面，法外施恩，如若不然，大兵压境，杀的尔等片甲不留。
1: 坐。
2: 他娘的，洒家的禅杖落在衙门里了，连个趁手的家伙都没有。
3: 鲁大哥，你没事吧？
2: 哎，洒家皮糙肉厚的，没他娘什么鸟事儿。石进兄弟，你没事吧？
4: 我没事儿。多谢五兄弟出手相救，
3: 都是四家人，你就不要太客气了。嗯，眼下官军势大，白天不好突围。我看等天一黑下来，我们再一起冲出去吧。
5: 冲！
3: 快！快！啊！
6: 哎，上！
0: 拿草来，烧死打败！
4: 快快快，拿草！
6: 快！快！快快！
4: 二哥，二哥，不好了，后门被他们全部堵住了，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出去。最重要的是，他们准备放柴火，用火攻我们。啊！
2: 娘的，洒家现在就冲出去，洒家宁可被乱箭射死，也不在这儿当烤猪。
3: 哎，鲁大哥，你先不要着急，得先想个办法呀。
4: 这，二哥，
7: 都住手！
0: 武松，你有何话要讲？
7: 何太守，你想要捉拿我等，无非是要向朝廷邀功请赏，我解你几个人犯，还你一个武松，你看如何呀？
0: 武松，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7: 我武松虽然不是什么重要人物，可是我在孟州连杀张都监以下人命一十三条，二龙山抗拒官兵我是头一号，攻打青州还是我为首的，朝廷悬赏的赏银也不比那两个人少。何太守，你就放了我的兄弟，我武松留下来任你处置，你看怎么样？
0: 武松，你也太天真了吧，你把本官当作三岁的娃娃了，眼下尔等的性命全在我的掌握之中，你还跟我谈什么生意，讲什么条件？哈哈，眼下你唯一的出路就是束手投降。
7: 姓贺的，你也未免太有自信了吧。我明白的告诉你，虽然你这化州城城高墙厚的，但要是我武松使开了性子，我照样可以来去自如。
0: 武松，你也太猖狂了吧。
6: 报大人，梁山贼寇从东面杀进来了。
8: 啊，武松哥哥，铁牛帮你杀贼。
4: 没事，走走，
7: 快！
9: 兄弟们辛苦了，
10: 大哥
9: 哥辛苦了，你们没伤着吧？
7: 托哥哥的福，我们都没有受伤。这位是少华山的朱武朱大哥，
11: 见过公明哥哥。打今儿起，咱少华山找到正道了，以后全体少华山兄弟为公明哥哥马首是瞻，
10: 马首是瞻。
9: 起来起来起来，兄弟请起，兄弟请起，兄弟们辛苦了。
2: 哎，哥哥，这位就是俺常跟你讲起的九纹龙史进。
4: 史进见过公明哥哥。
9: 史进兄弟辛苦了，让你们受委屈了，哥哥我来迟了，
4: 多谢哥哥惦记。史进感激不尽。
9: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师兄弟，
7: 哥哥，梁山离这里路途遥远，
3: 你和咱们的人马又怎么会到得如此之快呢？
5: 二郎兄弟，你有所不知，自从我和石谦兄弟下梁山之后，公明哥哥就一直放心不下，早就备齐了人马下了山。我回去的时正好在半路上碰上了公明哥哥，公明哥哥得知事情危急，连忙派一波弟兄骑了马先行赶来华州救急，你看正好赶上。
2: 哥哥，
10: 哎，大哥，
2: 大哥，
9: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都是自家兄弟，兄弟们辛苦了。
10: 谢谢大 哥。
9: 兄弟们，我梁山欢迎你们，有你们入伙，我梁山势力更加强盛。兄弟们，跟我上梁山。
12: 好，
13: 上梁山，
14: 上梁山，
15: 上梁山，
16: 上梁山，
15: 上梁山。
9: 吩咐弟兄们要加强戒备。
3: 大哥，大哥，
17: 大哥，
18: 大哥，
19: 大哥，
18: 大哥，
3: 大哥，小弟是来跟你告假的。
9: 兄弟，你这是？
3: 大哥，前面这条路下去就是阳谷县了。小弟，我想要回去，给我哥哥上上坟。
9: 我知道你们兄弟情深，这样吧，多叫几个弟兄跟你一起去吧。
3: 大哥，不用了，就让张青夫妇还有施恩兄弟跟我去就可以了。
9: 这里可是朝廷的地盘，还是小心为妙啊。
3: 大哥，我记住了。
9: 啊，还有，你们要早去早回，少生事端呢。
20: 知道了，
3: 知道了。
9: 替我给你家大哥多烧些纸钱。
3: 大哥，谢谢你的惦记啊。那大哥，我们去了。
9: 兄弟们一路保重。
12: 大哥，大哥，保重。

0: 阿弟这下可算是了了心愿了，都有多久没回阳谷县了？你说是吧，阿弟？
1: 哎兄弟，你去给大哥上坟，怎么不带洒家呀？你大哥就是洒家的哥哥呀，洒家也跟你们一起去。
2: 杜大哥，不是兄弟不带你去，而是你刚在化州城受了伤，身子不便呢。
1: 哎呀，这点伤不算什么鸟事儿，洒家也不是纸糊的。
0: 哎，和尚，这次呢去二弟的老家，那不是一件声张的事情，就凭你那大嗓门惊天动地的，你说这一次要不是你冒失，能惹下化州那么大的事儿吗？
1: 哎，你这婆娘专挑洒家短的讲。好了好了，洒家不再冒失了，洒家装哑巴行了吧？
2: 杜大哥，那就这样吧，你就跟我们一起去。
1: 哎，好好好。
2: 哎，对了，杜大哥跟军师还有公明哥哥打了招呼吗？
1: 哎，忘了。哎，
3: 二哥，前面就到西门了，这天色尚早，我们现在进城也不方便。
2: 嗯，我记得前面往北走就是三官庙，那我们就先到那里面去躲一躲，半夜的时候我们再进城吧。
0: 好啊，
3: 好，
0: 到了那个地方全都听你的。
2: 嗯，
0: 兄弟记住了，这次一定要装哑巴，不许说话。
1: 好，
0: 走
2: 走吧，走
4: 走走。
5: 三官庙，
3: 二哥，你们先在此地休息一下，我和珠子先潜入城里，打探一下消息。
2: 行，可是你们一定要当心点呢。
6: 哎呀，二哥，你这是什么话？好歹我和赵哥是这儿的地头蛇，自家门口能出什么事啊？
2: 去吧。
3: 哎
6: 哎，走。
2: 我从小父母双亡，是我哥哥把我拉扯大的，期间他所受的委屈辛苦，那真是难以言表了。我本想着长大了能报答哥哥，让哥哥过上安生日子，可是却……
0: 二弟啊，你就别难过了，这不是为他报仇了吗？
2: 就是再杀一千个西门庆、潘金莲，也换不回我哥哥一条性命啊！我只愿我哥哥还能活着。
7: 嘿，屋里的狗贼听着，此树是我栽，此路是我开，敢占我乔大爷的场子，胆子肥了你们。你们是哪路毛贼？
2: 哎，是运哥吗？
7: 你们是哪个山头的？懂不懂江湖规矩啊？怎么占了我的地方？你们领头的是谁？烧几炷香啊？
0: 哟，小子有出息了，当大爷了。
7: 别跟我套近乎，赶紧的乖乖走路，给大爷我腾地儿，要是惹翻了大爷我……
0: 小屁孩，真是把眼睛给糊了。
2: 云哥，是我呀。
7: 你是？
2: 二叔啊。
7: 你是二叔？
2: 是啊。
7: 你是五二叔？
2: 是啊。
7: 二叔，二叔，你可把我想苦了。
2: 孩子别哭，别哭啊。
7: 二叔啊。
2: 哎哎，不要哭了。
7: 嗯，二叔，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你可得给运哥我报仇啊。
2: 没事的，我这不是回来了吗？啊，
7: 殷伯爵那个狗杂碎一回到阳谷县，先找咱乔大爷的麻烦，咱在城里混不下去了，只得流落在城外讨生活，带着这帮小兄弟偷东摸西，混点吃喝。阿叔，你这回回来带了多少人马？咱就是把阳谷县衙门给他端了。你是不知道，殷伯爵那厮一来阳谷县， 咱阳谷县的百姓吃了多少苦。那厮简直他就不是人，他就是一个畜生。
4: 都头，吴都头，你可回来了，你可想死弟兄们了。
2: 二叔，二叔，请坐。
4: 都头，您不知道啊，自从英伯爵那厮来到阳谷县，说咱们这帮老人呐、啊，都是都头您的部下，要整治整治啊！你看，赵凯、朱能他们犯了屁大点事儿，就给找了个茬，发配到千里之外的化州去了。我这倒好，他们可能看我老。

0: 闲人，硬是没日没夜的派差呀、啊。60多岁的人了，大冬天夜里巡查，一头栽在地上就没起来，生生的给累死了呀。
1: 姓伯爵，二叔，您老就先回去吧，联络好咱们知根知底的弟兄们，明天晚上咱就动手。
2: 好，都头，您放心，这阳谷县的人呐、啊，都恨得殷伯爵入骨了。咱们要是一动手啊，保管阳谷县全县的百姓都会来帮手。都头，您就放心吧。
1: 二叔，您千万千万要格外小心。这件事要是走了风声，那我们大家可就麻烦了。
2: 好，放心吧，都头，我知道了。
3: 老爷，您歇了吗？
4: 谁呀、啊？
3: 是我，老顾。
4: 什么事儿啊？这么晚了？
3: 有点事向您禀报。另外，今天的底报送晚了，顺便给您送过来。
4: 好，稍等啊。进来吧。
3: 老爷，
4: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儿不能明儿再说呀？非要今天说？
3: 这事啊，还真不能拖。嗯，这就是西大街征地的事。那些拆迁户啊，要联名告到济州府去。您看这，
4: 告我？笑话！他们敢告我，那就让他们去告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老爷，我征地又不是为了自家盖豪宅，那是官府为了扩建大牢用的。他们想告，让他们告去吧。
3: 还有
4: 什么事儿？说。啊，
3: 您看看这个。
4: 什么呀？
3: 底报。
4: 华州被梁山贼人攻破，这华州被梁山贼人攻破。关我们阳谷县什么事儿啊？这可是108000里呢！
3: 您看看那个挑头的人是谁？
4: 先是贼酋武松和鲁智深潜入华州。武松？这领头的是武松？
3: 是武松，所以我觉得跟咱阳谷县有关，才赶紧给您送过来。
4: 有什么关系？啊？难道他能杀到我们阳谷县不成？
3: 梁山三军会师，正好路过我们临县。那武松如果记起当年的仇，想要回来一次，那也不是不可能的。
4: 哎，他回来干什么呢？那仇是跟西门庆的，这西门庆早就被他给杀了，他还报什么仇啊？
3: 老爷，您忘了，当年您为了给西门庆报仇，武大郎的坟，可是您给掘的呀。
4: 是又怎么了？
3: 老爷，你也知道，他是个恩怨分明、有仇必报的人。如今他上了梁山，做了个头领，他跟武大郎的关系又是非同一般的兄弟关系，您心里要有个谱啊。
4: 这谁能想到，当年那个武松能活到现在呀？
3: 事情都逼到这个份上了，哎，你还怕他什么呢？
4: 听你这意思，是不是有什么妙计呀？
3: 明儿一早啊，就把衙门里的差役都派出去，四乡探查。我们呢，再向济州府申请军队支援，就说这梁山的军队啊，要打到阳谷县了。
4: 这个办法好，就按你的办。啊，
3: 老爷，那西大街征地的事？
4: 征啊，照征啊。啊，这帮穷酸骨头就不能给他们好脸色看。他们要是告，就让他们去告去呗。我反正是上上下下已经喂饱了，他就算是告到了东京汴梁，我也不怕呀。告去吧。
3: 那是那是。
4: 还有事吗？
3: 没了。
4: 下去吧。
3: 是。

0: 老爷，谁让你进来的啊？有没有规矩啊？
1: 老爷恕罪，老爷恕罪，老爷，小人有重要情报要禀报老爷。
0: 说，
1: 老爷，小的门遵从您的吩咐，派人日夜监视武大的坟墓，这几年都不敢有任何松懈。就在昨天晚上，有动静了。
0: 嗯，什么动静？
1: 昨天晚上有人祭拜武大的坟，烧了很多纸钱，还有贡品。
0: 这事蹊跷了，哎，有没有看清是谁？看清了，是武松和一个和尚，还有几个人，他们祭拜了武大的墓之后，就去三官庙了。武松啊，武松，这次你算是栽了。

0: 这英伯爵真是个无耻之徒，且不说他和华子虚协助西门庆害我武松，就说他危害一方，鱼肉百姓这一条，武松不杀此人，我就枉为一个好汉。
1: 洒家现在就去砍了他的鸟头。
2: 鲁大兄弟，不可鲁莽。
3: 哎呀，先坐下。
0: 虽然说这个英伯爵他不会武功，但是。 他是官府的人，手底下有上千官兵，我们要是这么鲁莽行事，那不但杀不了他，反而会折了自己的锐气。刚才二弟赵凯朱能和黄二叔不是都已经商量好了吗？这个内外夹攻的计策，我觉得非常好。今天我们就再等一个晚上，明日再去杀他。
4: 二娘姐姐说的对啊。
5: 嗯，那我们就早点休息，明天再行事吧。
6: 好，哼，
5: 让那个撮鸟的多活一晚上。
7: 二哥，二哥，走，快走啊！
6: 兄弟，怎么了？哎呀，二哥，英伯爵的狗厮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二哥回来的消息，
5: 是啊，
6: 现在正带着大队人马上这边来呢。
5: 来得好！哎，洒家正等他们，他们还找上门来了。现在洒家就出去杀得个血流成河。
0: 鲁大兄弟不可鲁莽。
7: 哎呀，
6: 官
7: 兵还有多远？
6: 马上就到了。
5: 走，
6: 走。
8: 没错，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他的虚实，仓促之间不宜操之过急。等过了今天晚上，咱们再找他慢慢的算账。
9: 我姐说的没错，我们走，
10: 走，
6: 走。
10: 富贵财运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沉金祥珠宝九件套。
11: 这珠宝啊，戴的特别有面儿。 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12: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 太划算了！<笑>
1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8: 好消息，好消息！已庆祝沉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沉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 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仙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

0: 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2: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2: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2: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2: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

0: 传承，要是有一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1: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2: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3: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1: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0: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1: 嗯，
0: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袋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9件套。
5: 这珠宝啊，戴得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6: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2: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

0: 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1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0: 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十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作践时势，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千元的珠宝酒店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0: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0: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不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的，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0: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1: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

0: 到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2: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2: 嗯，
3: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务必留意随身物品，切勿让绳带、玻璃等物品遮挡卡阻电梯门，细节留心，乘梯安心。
6: 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0: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

0: 老爷，谁让你进来的啊？有没有规矩？老爷恕罪，老爷恕罪，老爷，小人有重要情报要禀报老爷。说，
1: 老爷，
0: 小的门遵从您的吩咐，派人日夜监视武大的坟墓，这几年都不敢有任何松懈。就在昨天晚上，有动静了。
1: 嗯，什么动静？
0: 昨天晚上有人祭拜武大的坟，收了很多纸钱，还有贡品。
1: 这事蹊跷了，哎，有没有看清是谁？
0: 看清了，是武松和一个和尚，还有几个人，他们祭拜了武大的墓之后，就去三官庙了。
1: 武松啊，武松，这次你算是栽了。

0: 这英伯爵真是个无耻之徒，且不说他和华子虚协助西门庆害我武松，就说他危害一方，鱼肉百姓这一条，武松不杀此人，我就枉为一个好汉。洒家现在就去砍了他的鸟头。
1: 鲁达兄弟不可鲁莽。
2: 哎呀，先坐下。
1: 虽然说这个英伯爵他不会武功，但是他是官府的人，手底下有上千官兵，我们要是这么鲁莽行事，那不但杀不了他，反而会折了自己的锐气。刚才二弟赵凯、朱能和黄二叔不是都已经商量好了吗？这个内外夹攻的计策我觉得非常好，今天我们就再等一个晚上，明日再去杀他。
2: 二娘姐姐说得对啊。
0: 嗯，那我们就早点休息，明天再行事吧。
1: 好。
0: 哼，让那个错鸟多活一晚上。
3: 二哥、走，快走啊。
0: 兄弟怎么了？
4: 哎呀，二哥，英伯爵的狗厮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二哥回来的消息。
3: 是啊，
4: 现在正带着大队人马朝这边来呢。
0: 来得好。哎，洒家正等他们，他们还找上门来了。现在洒家就出去杀这个徐留成河。
1: 鲁大兄弟不可鲁莽。
2: 哎呀，
1: 官兵还有多远？
4: 马上就到了。
1: 走。
0: 走。
1: 没错，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他的虚实，仓促之间不宜操之过急，等过了今天晚上咱们再找他慢慢的算账。
0: 我姐说的没错，我们走。
3: 走。
0: 走。

0: 我们来了。
1: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皇上说，你们的情况怎么样？
0: 英伯爵那厮这两天好像听到了什么风声，今天加强了戒备，把衙门里的公差大部分都派出去了，就剩下七八个人，来的都是自家的兄弟，都是你的老部下，
2: 他们都愿意跟着你干呢。
1: 好，那我们就……
3: 二哥不好，有人来了，
0: 你们先躲躲，我来应付。
3: 好，走走走。
4: 前面什么人？给我站住！哟，原来是皇二爷啊！失敬，这么大晚上不睡觉，出来干嘛呀？
0: 我还想问你们呢。
4: 我们？还用问吗？大爷正带人查夜呢。
0: 嗨，都他娘吃的一碗辛苦饭呢。英太爷这两天不知道心里犯什么嘀咕，老说不踏实，这不也派我们出来查夜了？
4: 就是，谁说不是呢？你说这加派人手。

0: 也不知会一声啊，要是出了差错，这怪谁头上？
1: 谁说不是呢？哎呀，把人折腾死算了。
0: 得，既然您来了，那边就归您了，我去那边看看啊。
1: 好
0: 了啊，告辞。嗯。

0: 这样吧，皇上叔您带着您的人，然后赶让娘他们带路去大牢解救人犯。我和赵凯捉拿他们，就直接去找英伯爵。
1: 阿弟，你那边人手少，要不我跟你一起去？
2: 不用了，我们那儿用不着这么多人。那你要小心一点。放心吧，走，我们行动吧。好，走。
3: 你说，这个武松，他果真来到了咱们阳谷县。你们是不是没看清楚啊？不会错的，您想想，又不是什么节日，谁会去给武大烧纸呢？在我们阳谷县，武大除了武松，还有什么亲戚？
2: 听你这么一分析，还确实有道理啊。
3: 我在想啊，那武松必然会找您，找我？是啊，你没有预感吗？想当年您和西门大官人是怎样陷害他的？如今西门庆死了，可您还活着，他能不找您吗？我当年也是在找死人的茬，渡活人的嘴呀。
2: 谁想到武松那厮他命那么大呀，居然让他从刀口下逃走了！哎，如今说什么都晚了，武松这个人是个有仇必报的。老爷，您要小心一点。我们现在的办法只有依靠济州府早日派兵来，单靠我们阳谷县的那些兵啊，是不行的。
3: 这么一来，我得去济州府躲躲呀。
2: 擅离职守，总得有个由头吧。现在还由什么头啊？我现在是大难临头，我得去逃命啊！逃命，躲得了一时，能躲得了一世？再说，您是有官职在身的人。
3: 那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
2: 您手里不是有几千兵吗？再加上济州府的兵，武松只不过是个勇夫。
0: 他才几个人呢？他还能翻了天不成？我们如果侥幸抓住武松，或者杀了他，不仅您的后半生无虞，还可以立功受奖，升官发财呢。事到如今，我也只能和这个武松鱼死网破了。
2: 对呀。

0: 哎呀，
1: 志仁，
2: 你们干什么呢？
3: 兄弟，你连我都不认识了。
1: 赵哥，
3: 我们俩正好路过这儿。
1: 你们，
3: 我请你们喝。二哥，过来。
4: 二哥，事都办妥了。
5: 我们还是逃吧。
6: 逃？
5: 我哪里逃？谁？三更半夜竟敢闯入阳谷县的衙门？
7: 也正是，你杀不死都武松。
5: 武松！

0: 是来看我兄弟。
1: 兄弟？什么兄弟？
0: 这

0: 兄弟们别害怕，我们是过来救你们的，一起杀出衙门，跟我们上梁山。
1: 好，
2: 走，
3: 走，快，快，
4: 弟兄们，英伯爵恶贯满盈，已经被我给杀了，你们没有必要再为他卖命了。
5: 吴都头，我虽然没有见过你，但是我听说你也是条好汉，没得说，我跟你干。
6: 吴都头，
7: 我跟你干，
8: 我跟你干，
9: 吴都头，
10: 我跟你干。
11: 你收拾收拾，赶紧撤了。这冀州府的官兵啊，快马加鞭，就一天的路程。
4: 行，郑恺，你把所有的粮食全都分给百姓们，咱们马上就撤。
11: 好，朱道。
12: 吴都头，吴都头，
13: 吴都头啊，
12: 你可回来了！咱阳谷县老百姓被殷伯爵害苦了呀。
14: 吴都头，那殷伯爵说咱街坊当初为你打官司，轮流把我们押到县衙去过堂。大伙可没少挨他的板子呀。
4: 乡亲们真是受苦了，英伯爵昨天已经被我给杀了，所以他今后再也不会欺负阳谷县的百姓了。
14: 哎呀，太好了，
12: 该杀。

0: 哎，干啥干啥？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哥哥，哥哥。

哥哥，我要走了，等兄弟安顿好以后，再给你寻个好地方。哥哥，你在殿之灵，一定要保佑我。

0: 走，这次杀了英伯爵，也算是出了一大害啊！是啊，跟你们在一块儿，为了薛少卿愿意。
1: 等等我们，
2: 等一等，
1: 等等我们。
0: 二叔，你想把我丢下就走啊？
3: 哎呀，
4: 云哥，二叔过的是打打杀杀的日子，你现在年纪还太小，
1: 不行，我要跟二叔上梁山当好汉，杀富济贫。
4: 人不大，口气倒是不小啊！你知道什么叫杀富济贫吗？
1: 咱们在阳谷县早就听运哥的当好汉了。
5: 哟，
1: 手下还有人了。甭管怎么说，你上哪儿，俺就跟你上哪儿。俺这臭狗皮膏药就贴上你了，你就甭想接下来。
4: 二哥，
5: 二哥，这官兵离这里只有七八里路了。
0: 好，那走吧。
1: 哎，阿弟，我决定带上这孩子，早晚他会成为一条好汉的。
0: 那好吧，跟我走。
1: 走啊！
0: 走走走走走。

0: 你是不是又想起当年的事儿了？是啊，我知道你在想谁。既然想了，那就去看一看。
1: 告诉前面的兄弟，我们绕一段路，去孟州看一看吧。

0: 运哥说的不错，我梁山大业后继有人了。我看这样吧，我说兄弟，就让运哥牵头，咱们成立一个梁山孩儿营怎么样？
1: 好，
2: 公明哥哥，您打算给我派多少人马？
0: 一个都不派。
2: 啊，那我岂不成了光杆将军了？
0: 以你先带来的小兄弟为主，以后咱们出兵啊，碰到那些无家可归的、沿街乞讨的，都落在你们孩儿营里面。如今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多少孩子无家可归，流离失所，你还怕没有兵源吗？我说兄弟啊，我看这样吧，这个孩儿营啊，就拨在你们步军统领之下，怎么样？
3: 好，没问题。
2: 公明哥哥，你真体谅人啊，我正好也想跟着五二哥呢。
4: 哎，乱了辈分了啊！什么公明哥哥、五二哥的，没大没小。

0: 兄弟们，我们梁山好汉，三打祝家庄，三打曾头市，旌旗所指，贪官束手，战无不胜，威震四方。这都是众兄弟英勇善战、同心协力所致。怎么回事？慌慌张张的。
1: 刚才西北前方天门，
2: 别着急，慢慢说。
1: 刚才西北前方天门滚下一团天火，火球直奔虚王坛来。啊，
0: 就此等怪事？
1: 千真万确，兄弟们都在外面看着呢，不知道师吉师兄议论纷纷。
3: 娘的，哪来的妖孽，敢来梁山作怪？他爷不活毙了他！
4: 铁牛兄弟，不可鲁莽啊！
3: 哥哥，你怕那妖精，俺铁牛不怕。
0: 兄弟们，我等刀头利血之人，怎么可能怕妖孽呢？不过天有异象，必是警示于世人，咱们去看看。
4: 好。
0: 军师，你来看看，这上面写的什么？
2: 看不清啊。
0: 那好，抬回去，洗干净再看。
2: 石碑上面全是一些蝌蚪天文书，谁能认得？
3: 哎，先生，你不是跟俺说你的学问五大车都装不完吗？咋的，就几个蝌蚪你就不认得了？
5: 是啊，军师哥哥，要不洒家带你认认？
0: 别胡说。
2: 铁牛说的对，人纵有百志，亦有一拙，这天下的本事怎么可能都学到呢？
6: 我倒知道有一个人一定能识得这上面的蝌蚪文字。
4: 先生，既然有能识得的人，你何不快说呢？
6: 此人也是我三清道门中的一个道人，道号玄通。我曾见他祖上留下文书，所以他专能辨验天文。
0: 那个玄通法师在什么地方？
6: 前一阵子我们请来了64名僧道为朝天王做法事，这玄通师父正好也在其内，现在南寨休息。
0: 那好，快请玄通法师来辨验天文，以解山寨之祸。
6: 好。
7: 哎，这个人是真的不是一般人，这么铁子看得真的不是一般人，这么铁子看得真的不是一般人。
3: 这牛鼻子专一装神弄鬼，不认识你就说一声，害得兄弟们苦等着干啥？
4: 兄弟，小声一点。
3: 哎，老道，你到底认不认？

0: 认他呀，你要不认他，阿铁牛就一斧子劈了你脑袋。
1: 铁牛，铁牛，不在屋里，哎，把他弄出去。
2: 出去吧。
3: 我还又没大声说话，啊，自己走。这老道没金刚钻，在这糊弄人呢。武松哥哥，咱喝酒去。
4: 不要喝，你自己喝，我还要继续看呢。
3: 啊，没这闲心。哼，
5: 你是铁牛。
1: 贫道解开了，这石碑上全是义士们的大名。捐在仪，这边是替天行道，这边是忠义双全，顶上是星辰南北二斗，下面是尊号。如果义士们不责怪贫道，贫道就从头一一给你们念出来。
6: 哦，太好了，太好了，幸得高兴之点。快，
2: 是啊，
6: 法师所念，一一记录。
1: 是，这一排：水泊梁山，天罡星36圆，天魁星呼保义宋江。
5: 哦，大哥，
1: 天罡星玉麒麟卢俊义。
5: 卢俊义。
1: 天机星智多星吴用。天贤星入云龙公孙胜。天孤星花和尚鲁智深。
0: 阿弥陀佛。
1: 天罡星行者武松。
4: 兄弟，大姐，我也上应天星了。
7: 阿铁啊，你这么一个大英雄，你不上迎天星，谁敢上迎天星啊？
3: 对呀，对呀，
5: 是啊。
1: 天力星双枪将董平，
0: 什么鸟妖精？写字儿应该写让俺铁牛认识的字儿。
8: 黑爷，黑爷，哎呀，黑爷，你在这儿啊？
0: 什么事儿，大惊小怪的呀？
8: 您是天上的星宿，里面的道士说了，众头领啊都是个星宿。
0: 这石碑上写的，
8: 我听得清清楚楚。
0: 俺是个啥星宿啊？
8: 您就是个天，啥？
0: 天，你个鸟！
9: 大哥，碑上之字一一记录在案，正合我梁山36天罡、72地煞之号，请大哥过目。
10: 哦，真是，真是这么写的，
11: 天意，这么写字，天意。

0: 小女儿，我宋江，错儿小吏，莫面囚徒，因贪官相逼，铤而走险，蒙众兄弟抬举，扑上了头领之位。没曾想，我们在此聚义，替天行道，乃是天命。现在上天牌位已定，希望众兄弟各安本分。
1: 努力杀贼！好！
2: 说得好！
3: 好！
2: 说得好！
3: 好！
2: 哥哥，
4: 哥哥，俺铁牛是个啥星啊？
5: 李逵，你是天杀星。
1: 天杀星？那这么说，俺生下来就是杀人的呗？
2: 这老天爷还真是公正，俺还要杀，杀进了贪官污吏，我杀！
6: 好，兄弟们，大摆宴席。
7: 共同祝贺！
8: 好，好，好，
9: 祝贺！
10: 好，
11: 好，好，
12: 这儿得好，
13: 好，好，好。

0: 哥哥也爱起花来了，菊花又开了，这一年年过得真快呀。哥哥怎么感慨起来了？哎，宋江一介小吏，只是觊觎义气，被逼沦落江湖。自从杀了阎婆惜以后，几年过去了，光阴流逝，覆水难收。我一直在想啊。 兄弟们日后的前途怎么样？难道就落一辈子的草？
1: 哥哥不必难过，俗话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小弟有一言，如果哥哥不怪，弟就尽恕兄义。哎，
0: 咱们是结义兄弟，生死与共，有什么可怪的？

0: 谢哥哥，想这大宋朝自太祖黄袍加身，历经百年。宋太祖鉴于前朝武将过于强势的教训，杯酒释兵权，从此以后都是文官为政。当今的朝廷，官宦贪腐成性，百姓民不聊生。哥哥，何不效汉之刘邦？
1: 不。 先帝诧异，如今大宋明主圣贤，坏就坏在下面的贪官身上。我宋江一生忠义，绝不做那不忠不孝的事情了。现在已经是深秋了，重阳佳节，兄弟们难免思亲呢。我在想，咱们设一个宴，唤作菊花宴。 但凡下山的兄弟，无论远近，都召回来喝酒。你觉得如何？
2: 但凭哥哥将令，
1: 兄弟们，静一静，静一静。我来说两句。今天是九九重阳佳节，在这良辰美景，兄弟们在此相聚。
3: 不亦乐乎！我今天高兴，喝了点酒，做了一首词，我给兄弟们念念。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长芦苦竹，头上尽教天白发，鬓边不可无黄菊，日月长悬忠烈胆，风尘障却奸邪目，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
1: 二娘，这唱的是哪出啊？
2: 这还看不出来啊，不是盼招安吗？
1: 哼，
3: 今天要招安，明天要招安，却冷了兄弟们的心呢。既然要招安的话，干嘛要造反？不如现在就散伙了吧。
4: 招安招安，招神鸟安，这鸟酒俺不喝了。弟兄们走。
0: 左右，与我拖出去，把他斩了。
4: 斩就斩，你现在就斩。
5: 万万不可，李逵乃是酒后失狂。
6: 哥哥，
5: 请哥哥宽恕天哥。
6: 息怒啊
5: 哥哥，
6: 哥哥，哥哥，哥哥，息怒啊哥。
0: 好好好，既然众兄弟替你求情，那我就饶了你，先把他关起来。
7: 哎，田妞，
8: 我操！
7: 哎呦，
8: 坐。

哥哥，铁牛兄弟乃是个粗人，酒后失狂，休要怪他。只是啊，我没有怪他。那日在浔阳楼上，我喝醉了酒，误饮了反噬，是他救了我。今天做满江红瓷。 却差点要了他的性命，是众兄弟们见救了他。我与李逵感情最深，心里难过呀。

0: 武松兄弟啊，我想问问你，我主张招安，改邪归正，做国家的臣子，如何就冷落了弟兄们的心呢？
1: 哥哥，不是武松兄弟不服，洒家也不服。哥哥也知道吧，这满朝文武多是奸臣，蒙蔽圣聪。哥哥执意要招安，洒家就此告辞。明日，咱们兄弟各奔东西吧。
2: 鲁达兄弟，
3: 哎呀，兄弟，
2: 鲁达兄弟，
4: 哥哥，
5: 像我梁山138个兄弟，谁不被朝廷迫害，家破人亡？若哥哥要执意招安的话，那就请你放过武松，让武松马上回二龙山去。
0: 兄弟，
6: 兄弟，
7: 二哥，
8: 二哥，
7: 二哥，
6: 武松兄弟，
9: 我连冲堂堂80万禁军教头，被高俅老贼害得家破人亡，与大宋朝廷势不两立，与那高俅老贼不共戴天。
10: 对，
11: 势不两立，
12: 不共戴天。
13: 我们与高俅不共戴天，
14: 不共戴天，
15: 不共戴天。
13: 你想招安是吧？嗯。走啊！
16: 二娘，
6: 二娘，
0: 弟兄们，弟兄们，
6: 二娘，
0: 弟兄们，静一静，请压下心头火。公明哥哥喝了酒，招安未必是他的本意。公明哥哥一向为兄弟们着想，请大家静一静，听公明哥哥说几句。 兄弟们，当今皇上至圣至明，只是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总会有一天会云开见日，值得我们替天行道，不扰良民的本心，赦免咱们的罪，招安咱们兄弟们，同心报国，青史留名，这有什么不好？今天的酒宴到此为止，
16: 哥哥，
0: 都散了吧。
16: 走吧，走吧，
0: 哥哥，今天
17: 吧，
18: 求什么安？
17: 求
18: 是，
17: 谁知道早晚当
19: 不到？哎呀，
20: 别等着，
21: 走走，
22: 快多好。
23: 我等受尽朝廷欺压，家破人亡，现如今正要杀入京城，去那昏君狗头重创天下，却没想到公明哥哥，哎呀！
24: 我自鸳鸯楼杀了张都监一家13口之后，就发誓要造反，与那奸臣昏君不共戴天。
1: 洒家就不明白了，为什么公明哥哥非要招安呢？但看得出来，军师哥哥并不同意他的看法。
23: 诸位兄弟，我想这宋公明哥哥一心想让我们招安，可能也是为了我们大家好呗。你们想想看啊，如果我们真的招安了，那么在军前效力，一刀一枪，涂个封妻印子什么的，啊，也不是什么坏事。
13: 放你娘的狗屁！张青，我告诉你啊，你如果想招安的话，那你就趁早的滚出老娘的被窝。我们家也是高官，那怎么样？你张青家和我孙二娘家那都是高官，几百口人命都死于蔡京的手下，你就不长记性了是不是？
24: 哦，不知道现在铁牛兄弟怎么样了？
1: 铁牛兄弟别看平时比较鲁莽，但是做起事来心里却是明白的，比那公明哥哥不知道明白多少。

你哥哥无需烦恼，招安的事，慢说兄弟们不同意，就是贤弟我也是反对的。真要是要强行招安，恐怕咱们这水泊梁山的英雄都会散伙。

0: 我岂能不知道？先生啊，有件事情我想跟你商量商量。
1: 哥哥请讲。哎，你看，
0: 我生在山东，从未到过京城。眼下已是深秋了，马上就要过年了。我听说今年元宵，皇上要在京城大张灯火，与民同乐。我想带几个兄弟。
1: 去京城看灯，我走以后呢，山寨的一切事务全要拜托先生料理了。哥哥要去京城看灯，
0: 嗯。
1: 哥哥，这万万不可！京城公差最多，耳目遍地，这万一有什么差池，那如何了得？
0: 啊，我怕，我白天只在客店里休息，晚上才去看灯。
1: 哥哥。

0: 灯啊，倒是没什么兴趣。可是我对京城的酒可是想得紧啊。
1: 啊，众位兄弟，请留步吧。我去不了多久，看完灯就回来。我做以后，山寨里的一切事务，全靠先生和公孙先生多多费心。
2: 好，
3: 哥哥，要注意安全啊。
1: 贤弟不必担心，我会注意安全。
3: 那么好吧，哥哥请放心前去。山寨的事，我会和公孙先生卢员外打理，只愿哥哥早日回来，免我等牵挂。
1: 宋江，拜托众兄弟了。
3: 哥哥一路平安。
1: 众兄弟请回吧。
0: 军师，你为何要长叹呢？
3: 你们如何知道公明哥哥的心思？
0: 怎么，这回他不是去看灯的吗？
3: 公明哥哥一心想被招安，做大宋朝的忠臣，此次前去只带了柴进。柴进是什么人？是前大周朝皇帝的后人，柴家和当今皇上有着极深的关系。
2: 先生言下之意，
3: 如果吴某没有猜错的话，哥哥此去是想寻求朝廷尽早招安咱们。话虽如此，但是哥哥的安全不得不保。吴宋，你和鲁大师还有张青夫妇带一干人马化妆进入京城，万一有事就地接应。其他兄弟立刻发兵半路接应。
4: 是
5: 是。
0: 好，柴皇叔去世以后，你和什么人还有来往？
5: 小可与柴皇叔的故交有一些书信上的往来。哥哥，此人就是东京上厅行首有名的歌妓李师师。
1: 我想跟李师师见上一面，你可生个婉曲入去，我在此吃酒等你。
6: 哥哥是要做什么？
1: 你去办就是了，不必多问。
6: 是。
1: 些许薄礼，请姑娘笑纳。
7: 官人如此破费，小女子岂敢就收？你一定是有什么事吧？
1: 正是正是，小人听说姑娘与当今皇上颇有面缘，所以呢，想通过姑娘和皇上说一说，不知姑娘可否答应？

0: 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0: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
1: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0: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1: 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2: 好三七一块钱，
3: 好三七一块钱，打个电话送到家。
1: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3: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2: 一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1: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
1: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0: 一箱只要一块钱，
1: 立即送到家。
4: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一年，老两口特别特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0: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
1: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0: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1: 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3: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
1: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师遗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5: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一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2: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3: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够我们老两口吃上一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0: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
1: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0: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1: 赶紧打电话抢电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三七粉吸收效果高20倍以上。
5: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2: 终于打通。

0: 活动热线了。我们俩啊，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块，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1: 这次一言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3: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

0: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云南文山荣誉推广。
1: 好三七，1块钱。
2: 好三七，1块钱。
3: 只要1块钱，
2: 打个电话送到家。
0: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1: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淘洗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4: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0: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4: 一箱只要1块钱，
0: 立即送到家。
3: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4: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0: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4: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
0: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4: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0: 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2: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4: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0: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4: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0: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4: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
0: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4: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0: 赶紧打电话抢电吧！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释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5: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4: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0: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4: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0: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4: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
0: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4: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0: 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4: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0: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4: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
0: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4: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0: 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1: 好三七，1块钱。
2: 好三七，1块钱，打个电话送到家。
0: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2: 天下闻名的

0: 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1: 一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2: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淘洗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3: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2: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3: 一箱只要1块钱，
2: 立即送到家。
4: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一年，老两口特别特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3: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2: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3: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
2: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3: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2: 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0: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3: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2: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适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5: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1: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0: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够我们老两口吃上一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3: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2: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3: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
2: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3: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2: 赶紧打电话抢电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三七粉吸收效果高20倍以上。
5: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1: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4: 这次一言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0: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3: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2: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3: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

0: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云南文山荣誉推广。
1: 好三七，1块钱。
2: 好三七，1块钱。
3: 只要1块钱，
2: 打个电话送到家。
0: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1: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淘气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3: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2: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释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4: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守护生命安全，拒绝电动车和电动车电池进入电梯，守规乘梯，平安出行。
5: 就位，预备，
6: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0: 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
3: 大家好，我是王礼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2: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是我命令你，我去上这吧。嗯。这个，打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哪儿打枪？

0: 不是，不司令，咱们这次可发了。
1: 孟一霄不是很神气吗？这一次咱们一个活口没给他留。
2: 住口！不许再议论这件事，把马牵过来。
1: 是。

0: 哎，素芳，怎么了？孙和尚他欺负你了吗？嗯，任寒他们都死了。什么？小分队遭了伏击，任寒他们都死了，只有小辣椒回来了。
1: 怎么会这样呢？
2: 刚才武袭击任汉他们，抢走货物和马匹。
1: 副司令，你冷静一点。
3: 爷没法冷静。
4: 哎，
1: 副司令，
4: 看好他啊！好，来喝水。

0: 这回是哥哥把你给害了，你说你不去做买卖，这是我逼着你去的。临走的时候，你跟我说，说你回来就再也不去了。 我人都给你找好了，狗日的，你不够意思！你放心，这个仇我给你报。
1: 也要让他看到，孔廷栋是怎么死的。这个仇也怎么都得报！报仇！报仇！报仇！报仇！
2: 动手！都牺牲了。
3: 什么？李书伟报告，孔廷栋的民军袭击了独立纵队的一支小分队，人汉等十几个同志全部牺牲了。孟云霄和火凤凰正在集中部队，准备复仇。
4: 电话给我。李书伟同志，你现在必须保持冷静。
3: 哎，等我们研究以后，你们再做安排。
5: 可是我劝不住他呀。
3: 劝不住也要劝。
5: 政委，现在部队从上到下都群情涌动，这个时候做硬性阻止会出大事情的。
6: 李书伟同志，我是阳光。
3: 杨司令，
5: 你告诉孟云霄和火凤凰，既然要打，就专心对付孔廷栋，对，务必做到全歼。
3: 这是。
5: 各接一团、二团、三团。
7: 是。

0: 你怎么也不冷静起来了？孔廷栋的民军一贯抗日的，
1: 是，他是一贯抗日，但是一贯反攻，抗日他有功，反攻就是他不对。抗日不是伏击八路军的理由。
0: 一团结同路。
1: 一团长吗？我是杨光。命令你部现在就前行20公里，对郭万明部实行警戒。
0: 对，一旦发现他们往孔家宅方向运动，立即阻击，不要问那么多。二团他们会和你配合的。再接三团，
2: 是。
0: 三团接通了。三团长吗？我是杨光，命令你部现在就前行20公里，向日军的据点进行警戒。对，一旦发现他们向前增援，就阻击他们。原因？
3: 我现在就告诉你原因，原因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要犯我，老子要犯一回人。
4: 是。
0: 命令部队全体集结。
5: 是。
6: 完了，这下全完了。小子虎，我问你，谁给你的命令向友军开枪？
3: 抢军马也就算了，你还来杀人？
4: 事坐下了。
3: 您看着办吧，看着办。说的倒是容易，那孟云霄和火凤凰那是有仇必报的主，你不但抢了他的货，还杀了他的人。你说他们俩能袖手旁观吗？
4: 打就打呗，郭万明说这年头谁当老公谁就是功臣。
3: 打？就凭我们新民军是他们的对手吗？再说了，那杨光手底下几万个八路军，郭万明的话有个屁用啊！
4: 他的话你也能听啊？司令放心，我已给郭万明发报，绥军会帮我们打老共的。
3: 想散户，你糊涂！抗战打了这么多年，眼看着小日本鬼子就要撑不住了，郭万明能和他身边的人分享胜利、分享功劳，他不灭了我就已经是万幸了。
4: 不会吧？大家都是党国的人。
3: 散户，我怎么说你才能明白啊？
4: 打仗你再行，可是玩政治，你太稚嫩了。
3: 国民党军队里历来都是争权夺利，郭万明恨不得把整个凤凰山抗日的功劳都说成是他一个人的。郭万明不仅仅是想灭掉孟云霄、灭掉火凤凰、灭掉阳光，甚至还想灭掉我们。我眼睛不瞎，我能看不见这一点。
4: 那怎么办？
3: 新民军会在你手里了。三虎，你是我兄弟。话又说回来，当初要是没你的话，可能我们这支队伍也就成了伪军，成了汉奸。真是应了那句话呀，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4: 我好汉做事好汉当，你把我绑起来，向孟云霄赔罪，要杀要剐，随他。

0: 小婉，军区司令部电报。司令，杨司令来电报。
1: 是让我们撤军吧？
0: 没有，杨司令说一团二团已经去监视郭万明的部队，三团和直属大队在监视日本人，叫我们放心打。

0: 哎，李叔伟，这回你可是立了大功了啊！
1: 其实我是想让军分去阻止你的。
0: 哼，孔廷栋这狗日的，一直坚持反共立场，在这点上，他跟他那个老子是一样的。当初张开江煽动刀疤脸兵变，他也是派了部队接应的，只不过老子让仁汉派两个中队监视。

0: 他才没敢动。
1: 有这么回事吗？怎么爷不知道呢？
0: 你要是早知道，那不早打起来了，哪还有后来的一致抗日啊？我告诉你们，我就是看他坚决抗日，才忍了他很多年。今天他跳出来，老子就不忍了。
2: 报告。
0: 说。
2: 部队全部到达指定位置。
0: 告诉黄震，不管带来多少炮弹，第一次炮击的时候，全给我打出去，老子要砸碎了他。
2: 是。
1: 爷爷去。
0: 嗯，怎么了？
1: 爷爷不知道，突然就恶心起来了。
0: 身体不舒服就别去了呀。
1: 不行。
0: 嗯，哎，怎么回事啊？
3: 问我干什么呀？问你自己啊。风流一辈子，连怎么回事都不知道。他八成有喜了。
0: 啊！小顺子，
2: 到，
0: 追回来。
2: 是。

0: 师座，我的胆子还可以吧？
1: 是我的枪法好，怎么变成你胆子大了？
0: 这一开始吧，我的腿还直哆嗦，现在习惯了。
1: 嗯，好，习惯了你就毕业了，好吧？下去当个排长。
0: 真的？那这下面的连排长都是这么毕业的？
1: 那是，你以为？去吧，就说是我说的。
0: 哎，好。
2: 师座，嗯，哎，师座，有情况。
1: 哦，什么情况？
2: 香三虎抢了孟云霄的军马，还杀了大队长任汉等十几个人。现在孟云霄已经兴师问罪，大兵压境了。
1: 哦，
2: 孟云霄，火凤凰已经兵临城下，估计这会儿已经发动进攻了。嗯，
1: 孔廷栋他是自作自受啊。那个向三虎本来就是土匪坯子，他祸害的老百姓不比鬼子少。可惜了人汉，一条好汉。
2: 那我们怎么办？
1: 你说呢？
3: 万明，万明，
1: 小何，
3: 万明，快去救孔廷栋吧！火凤凰和孟云霄要攻打孔家寨了。
1: 小何，我们现在是坐山观虎斗。
3: 不行，你不能坐山观虎斗了，快去救孔廷栋吧。
1: 为什么？
3: 因为孔廷栋是我的哥哥。
1: 什么？你从来没有说过。
3: 我母亲生下我和哥哥我们俩之后，我哥哥从小就体弱多病，胆小懦弱，我母亲也很柔弱，她对我父亲百依百顺，可是还是被我父亲给抛弃了。孔歌臣他为了借助一个大军阀的势力来创办明军，就娶了一个大军阀的贴身丫鬟。

后来，我母亲就去世了。我恨孔格真，更恨我的哥哥太软弱，我就离开了家，到太原去读书。从此以后。

0: 我就改成我母亲的姓，再也没有回过孔家寨。之后，孔歌臣投奔的那个军阀垮台了，他就又纳了一个小妾，那个小妾，竟然是哥哥的初恋女友，叫冬梅。哥哥还是没有反抗。最后，孔歌臣投奔了日本人。 哥哥背负起义，我才真正的认识了哥哥。他其实并不懦弱，他其实是在忠孝两者之间无法抉择。
1: 小花，这些你怎么没说过呀？
0: 我不想说孔家，我求求你救救我哥哥，救救他好吗？万明，
1: 师座。 现在我们三个团的周边都发现了八路军的佯攻部队。哦，他们部署在什么地方？在黄集和孔家寨之间。八路需要防着我增援孔廷栋，命令部队做好战斗准备。是。另外，坚守阵地，不能主动出击。
2: 明白。
0: 去吧。
1: 万
0: 明。
1: 小何，你听我说，不是我不想帮你，八路军势力大。
2: 我帮不了啊！小何，小何，当初不让他们去，他们还要去，背着我偷偷的去，这下好了，惹出大祸了。
3: 哎，要不这样，你去找孟云霄，说这事儿不是你出的主意。我现在去找孟云霄，
2: 他不活劈了我呀！
3: 哎，要不这样。
2: 你去找向三虎，向三虎他不是答应被绑了去赔罪吗？
3: 碧兰，我怎么能绑着向三虎呢？当初我父亲投敌，要不是向三虎，哪有今天我这明军司令啊？他是我兄弟，不能把他往刀口里送。
1: 狠狠地打！
4: 孟云霄，他开始进攻了。报告，司令，你这是要干什么？
5: 司令把我送到孟云霄那儿。

0: 江三虎，我告诉你，你是我兄弟，你走吧。
1: 司令，大恩大德，三虎永世不忘。滚！
0: 弟兄都得死。

0: 早日的还人寒冰来。
1: 哥哥，哥，哥，
2: 周小河，
3: 小河，
1: 哥，哥，
3: 你来干什么？
1: 我是沈北日报的记者，你们不能杀了孔廷栋。如果你们杀了他，我要向全世界控告你们。
0: 你不服是吧？好，我先不杀他，我让你看看到底是谁控告谁。来人，
4: 到，
0: 把周小姐带回去，让她看看孔廷栋的杰作。
4: 去。

0: 你过来，往前站。你不是要求新闻公正吗？那好，把你的笔和纸拿出来，好好给我听着。 任汉，生于1912年，牺牲前为八路军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第二大队大队长。刘新生，1920年生人，牺牲前为八路军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第二大队战士，家里的独子，家中现在还剩一个60岁的母亲。林虎。
1: 别说了，我求求你别说了，哥，这些人是不是你杀的？你说是不是你杀的？你说，
2: 冷静点，冷静点。
1: 任汉，兄弟们，现在就帮你们报仇！
3: 副司令，住手！ 你们不能杀他！我求求你们别杀他！婷婷，婷婷，你快说话呀！他们不是你杀的，我的孩子不能一出生就没有爹呀！
2: 姐，
1: 副司令。

0: 们会杀了你。
1: 没事的。
0: 霆东，我好害怕。
1: 碧兰，别怕，他们不会把你怎样的。
0: 我不是怕他们把我怎么样，我是怕他们把你。
1: 碧兰，你知道吗？自从带兵打仗以来，我经常会做噩梦，梦到死在战场上，不是被枪打死，就是被刀劈死，什么个死法我都梦到过。如今死到临头了，我倒不怕什么了，只是你和孩子怎么办？碧兰，
0: 我
1: 怎么了？
0: 我肚子痛。不行，我快要生了，我肚子痛。
1: 那怎么办？来，先躺好。
0: 霆东，我好痛，我
1: 是不是要生了？
0: 霆东，不行，我要生了。霆东，我好痛。

这是妈妈，妈妈，哎，这是妈妈，哦，哦，妈妈，哎，哦，哎，妈妈，妈妈，妈妈，哈哈。哦，妈妈。

0: 哎，啊，你写字东张西望的干什么呀？写字要认真。
1: 爷爷，我的手硬得像木棒一样，不是写字的料。
0: 多练练不就好了吗？俗话说呀，这个字啊是敲门的锤。你没有一手好字，你就是满腹锦绣也埋没了呀。
1: 哎，满腹锦绣是啥意思啊？
0: 就是满腹文章，就是你的才华。
1: 哦，嗯，那怎么不叫满腹文章啊？
0: 写吧。
1: 哦。

0: 生于清末，年八十余也。八十年来，于探求真理，从未得到。自从接触共产党后，耳濡目染，共产党乃中国之希望，人民之希望，解放中国人民。站住！偷偷摸摸干什么去啊？
1: 我出去撒尿去，我撒尿。
0: 撒尿？我还不知道你吗？又想溜出去玩了是吧？
1: 爷爷，我就出去一会儿，就一会儿，行吗？
0: 好，去吧。
1: 哎，谢谢爷爷。
0: 那下次你得把字补上啊。
1: 哦哦。
2: 小孙总，
1: 哎，小辣椒，我在这儿。嘿嘿，你这个小辣椒怎么这个时候才来啊？
2: 哎，我刚才帮弟弟洗尿片了。
1: 哎呀，臭死了！
2: 胡说，小弟弟的尿不臭，
1: 怎么可能啊？
2: 哎，小孙总，
1: 嗯，
2: 你说古先生怎么对你这么好嘞？
1: 嗯，他就像我爷爷一样。
2: 要是我干爹没死，我也有人疼。
1: 哎，你不是还有你姐姐吗？你姐姐不也疼你吗？
2: 哎，对了，我姐姐生的小弟弟可漂亮了。
1: 真的？
2: 嗯，我带你去看看。
1: 走。
2: 嗯，
1: 我们去看小弟弟喽。
2: 走。

0: 姐，
1: 姐，
0: 姐，
1: 嘘，
0: 嘘，咦，别乱动，他好心嘞。
1: 你看，
0: 嘘，姐，
2: 啊，
0: 你给他取名字了没有？
2: 还没取呢。
0: 姐，要不我给他取个名字？
2: 对呀、啊，你是他小舅舅，我看应该给他取个名字。
0: 我叫小辣椒，要不叫他小山椒怎么样？
2: 小山椒，
0: 嘴啦嘴啦的，
1: 小山椒。
0: 好好好，
2: 这个小鬼头。枪法真准，
3: 新到枪道，你的枪法也不错。
2: 姐，天黑了，我们回去吧。
3: 不，我们再打几只吧。
2: 姐，你怎么了？
3: 女人的事情可真多呀。
2: 姐，你不会有喜了吧？
3: 嗯，
2: 真的，太好了。
3: 那你呢？有动静了吗？

0: 啥动静啊？
1: 傻丫头。
0: 没。
1: 那你叫和尚勤快一点，别让他那么闲着。
0: 姐。姐，嗯，你喜欢小子还是小妮子？
1: 爷，两个都喜欢。
0: 真的？嗯。
2: 啊，副司令。
1: 赶紧收拾好，冷了不好脱毛。
3: 进来。
4: 干什么呢？
3: 哟，政委来了，来坐。坐把枪。
4: 你也太心急了吧，孩子还没生出来呢，玩具就做好了。副司令不在家吗？
3: 他可闲不住。
4: 女人怀孕前几个月是不能做剧烈运动的，你看着点她。
3: 这事儿好像不归政委管吧？怎么样？像不像？
4: 嗯。
3: 小顺子，
5: 在。
3: 去，把这个枪给莫碧兰送过去。
5: 是。
4: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吧？
3: 行了。有什么事儿说吧。嗯，
4: 这几个月根据地扩大得很快，特别是收编民兵以后，支部决定要在部队抽调一些同志下去，帮助地方搞一下建设，再根据地组建武装团。
3: 从部队上抽人，那哪成啊？不行。
4: 为什么不行啊？
3: 部队还要扩大呢，哪有那么多人啊？
4: 你这是单纯的军事思想。
3: 扯淡，部队是打仗的，不是搞地方建设的吧？
4: 你不是很佩服毛主席的人民战争理论吗？不发动群众，光靠部队，这不叫人民战争。
3: 那也不能把老百姓往战场上赶呢。政委啊，你的心思我能够理解，你就是要扩大队伍，这事儿啊就甭操心了。
4: 我，
3: 哎，要不这样吧，你在上面人熟，你从上面要点钱下来，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扩大队伍只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发动群众才是我们工作的基础。
3: 行了行了。你的新词儿吧，一套一套的，我也说不过你。你是政委，你说谁去？
4: 我去。
3: 不准。
1: 哎，小辣椒。
5: 啊，
1: 过来。
5: 副司令，
1: 爷问你，那个小孩子长得漂亮吗？
5: 当然漂亮了，粉嘟嘟挺可爱的，还会笑嘞。
1: 哎，小声点。
5: 哦，
1: 爷有件事要你帮忙。
5: 你说。
1: 把他抱出来，让爷抱一抱吧。
5: 你不敢。
1: 为什么？
5: 你又不喜欢小孩子。
1: 谁说爷不喜欢的？
5: 你看你都凶得像个门神。
1: 奶奶的，赶紧去。
5: 你自己去抱吗？
1: 去啊，走吧，去。哦，
5: 鸡汤来喽。
2: 来，我来。
6: 哦哦，哎，你看你看，小舅舅来了，小舅舅来了。哎，快看快看，小舅舅，小舅舅。
5: 让我抱吧。
6: 好。你抱吧。
5: 来，不哭不哭。
6: 来，慢点啊。
5: 来来来来。
6: 慢点。好嘞。
5: 哎呦呦呦。哦。姐，我抱他出去一下。
4: 你抱他出去？你要抱他去哪儿？就在屋里啊。
5: 姐，你还是让我抱出一会儿吧。
4: 你这个小鬼头，你告诉我，是不是有什么事？抱出去干嘛？
5: 姐，告诉你哦，是副司令让我抱出去的。
4: 火凤凰？
5: 嗯。哦哦哦哦哦哦。哦，
4: 哎，你抱他出去吧。
5: 哦，
4: 小心点啊。
5: 嗯。
4: 快点。
5: 当心啊。
4: 哦。
5: 拖着他的头。可爱吧。
1: 哎，他们没发现吧？
5: 哦，没有。
2: 碧兰，你看火凤凰现在真不像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女土匪啊。
0: 对呀、啊、她现在更像一个母亲。
2: 哎，你忘了当年她把你绑上凤凰山了？
0: 当然没忘了，可是现在的她跟曾经的她完全是两个人。
2: 是啊，都在变，你我所有的人在这场战争中都在变。
0: 我有变化吗？
2: 当然有变化，碧兰，这种变化就像春天里枝头上不知不觉抽出的嫩叶，就像麦穗不知不觉的灌浆，也像无声绽放的花朵。
0: 你看你又在作诗了。
2: 碧兰，你知道吗，自从上了凤凰山以后，我就有了灵感，我想写诗。以前我作诗啊都是逼着我自己写的，但现在不一样了，我这是一种不由自主的想法，好像凤凰山上有一种无形的磁场一样。
0: 你看你现在不还在作诗吗？
5: 傅司令，我该把孩子抱回给我姐姐了。
1: 为什么？为什么不让爷再多抱一会儿呢？
5: 傅司令，你真的很喜欢他。
1: 爷也喜欢你啊。哦，乖。
5: 可是他们都说你好凶嘞。
1: 爷只对坏人才凶的。
5: 不哭。
1: 这怎么回事啊？
5: 弟弟尿了
1: 啊。
5: 不哭。
0: 你看。
7: 父上，蒙云少部だんだん壮大しましたね。
8: 蒙云社は部隊を連れて八六軍を参加することを分かった。それは魚と水に入れると同じだ。
7: うん。
8: また最近は今年度の名古屋何百人と地盤を取ったばかりで、やる気満々ですよ。
7: 父上、私は特殊兵を引き巣窟を攻めます。主義部を滅ぼします。ついでると奴を殺すかもしれませんよ。
8: 君は勇ましの心はあることを私は褒めてます。ただ特殊作戦はわずか一つ駅の一つ補強ですよ。
7: いや父上、ご心配は承知しますと。ですが私は一人の帝国の軍人として死を戦場に負けばいい。父上、何ですか。
8: なあ、君はもし行くこと決まった以上に万全で準備をしなさい。私は部隊を出す、君に協力するよ。
7: 結構ですよ、特殊性に役に立てないから。
8: じゃあ気をつけろ。
7: はい。
9: 同志们都别忙了，先去吃饭吧。
10: 吃饭了，
9: 快点。
10: 吃饭了，政委，吃饭了。
0: 你们先去吧，我把这个写完。
10: 政委，吃完了饭再来弄吧。
0: 你们先去吧。
10: 走吧。怎么办？
9: 自从孟司令结了婚以后，政委的情绪就很不稳定，不说话也不笑，就像变了个人似的，有时候晚上还蒙在被子里哭。
10: 他还在哭啊？
9: 嗯。
10: 哎，我们去看看有什么吃的。

0: 平洞，要是八路军放了你，你打算做什么？还准备带队伍打鬼子吗？
1: 打，只要日本鬼子一天不投降，我就一天不会放下枪。虽然我自己知道我不是打仗的料。哎，你说他们会放过我吗？
0: 我不知道。
1: 如果我不死，赶走了鬼子，我就和你把学校重新建起来，一起教孩子读书。
0: 真的？
1: 啊，到时候啊，我一边教课一边写作，有一天我们都老了。
2: 来临，快来临！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量食名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3: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地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2: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3: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
4: 讯美中国云南卫视
3: 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量食名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5: 抢到了，抢到了！量食名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块，我抢到了！
6: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7: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3。

0: 3.95块，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1: 量是名，眼活速，
2: 五大好物一瓶装，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3: 燕尾小金瓶，
2: 快打电话，快行动！
4: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量是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今天只要3.95块，3.95块，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你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量视名眼活素。炫美中国云南卫视五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量视名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雨生红熊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
5: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符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的，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量是名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块，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6: 人老眼鲜花，这眼睛啊可得好好保养保养。量是名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生活啊就有盼头了。
7: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块的超低价格吃上了量视名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0: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量视名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4: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1: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

0: 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这回呀、啊、再多看一会儿手机呀、啊、也没事了。
1: 俗话说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眼睛问题已经成为了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大问题。为此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啊是越来越不中用了。其实啊你不知道，这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
2: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量十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0: 只要3.95元，我抢到了。
3: 只要3.95元，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4: 只要3.95元，这副防蓝光眼镜啊，没花一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1: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全国独家高含量的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
2: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1: 五大好物一瓶装，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使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使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2: 亮使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亮使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5: 亮使明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1: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使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2: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使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 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

0: 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五大好物啊，一瓶装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呀、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2: 原来呀、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
3: 讯美中国，云南卫视。
2: 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4: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5: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一分钱补五样，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量十名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5: 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量十名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一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定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6: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
3: 讯美中国云南卫视
6: 量十名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1: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2: 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0: 响响响，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量十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务必等待专业人员到场救援，科学自救，平安脱困。
7: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8: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7: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依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儿子，知道吗？爹借你的光，捡了一条命。我没有你的护身啊，爹说不定就被那个火凤凰给打死了。
1: 霆动，要是八路军放了你，你打算做什么？还准备带队伍打鬼子吗？
0: 打！只要日本鬼子一天不投降，我就一天不会放下枪。虽然我自己知道，我不是打仗的料。哎，你说他们会放过我吗？
1: 我不知道。
0: 如果我不死，赶走了鬼子，我就和你把学校重新建起来，一起教孩子读书。
1: 真的？
0: 啊！到时候啊，我一边教课，一边写作。有一天我们都老了，我就把我的一生都写下来。

0: 爷爷，
1: 这边。
0: 你流了好多血，
1: 快去叫火凤凰。
0: 好。
1: 嗯，爷爷。

0: 先生，
1: 他怎么了？
0: 顾先生他中枪了。
2: 顾伯伯，顾伯伯，
1: 来，慢点慢点，来，慢点，坚持住，
2: 叫大夫赶紧啊。
0: 好，
3: 凤凰，你还记得吗？我们有个约定，我会把真相告诉你的。杀你爹的不是我，是郭万明杀的。你是一个深明大义的人，你知道什么叫国仇家恨。
2: 顾伯伯，顾伯伯，你不要死啊！
1: 顾先生，
2: 顾伯伯。

0: 司令，这股鬼子来得很蹊跷啊，而且他们的装扮也很不一样。
1: 看见没有，这是美国的汤姆式冲锋枪，鬼子的常规部队是很少用的。说明这支部队是一支特种作战的小分队。幸好啊，昨天晚上哨兵发现了，先开了一枪，要不然我们的伤亡会更大的。
0: 司令，政委，都统计过了，牺牲二十六人，负伤44人。
1: 这么多？
0: 是啊，这个伤亡数字已经相当于一场中等规模的战斗了。特种作战的特点就是突然、准确和凶狠，打完就跑不纠缠。
1: 敌人伤亡多少？
0: 就发现一具尸体。
1: 这不可能啊！
0: 而且这具尸体应该是没有被敌人发现才遗弃的。
1: 真厉害了，他们打完仗还能把尸体和伤员都运走。
0: 这支部队将会成为我们的劲敌。
1: 司令，会有这么严重吗？
0: 严不严重以后就知道了。
1: 政委啊，你的武工队人数少，武器差，不能马屁大意啊。
0: 嗯，我知道。我建议，新区的武工队暂时停止工作，正在下派的武工队也要推迟。
1: 这不行，武工队必须下去，我们要抓紧时间，巩固老区，扩大新区才行。
0: 哎，政委。

0: 也得跟你谈谈。
1: 想谈什么就说吧。
0: 你是政委，在我们柳子里面是个二当家的，做当家的不能随便去冒险，要是去的话就会暴动。
1: 我们不是柳子，我们是八路军。
0: 爷知道你是八路军的政委，可是就这样你就要去冒险吗？你知不知道外面的鬼子那么多，你这样去就是去找死。
1: 投身革命就意味着我会牺牲自己的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我已经决定了，不把日本人和特种部队打下来，我不会回来的。
0: 爷知道你这是在赌气，可是爷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爷也不觉得有什么内疚的。你不是说我们要公平竞争吗？现在的竞争已经结束，你难道还不罢休吗？
1: 我没有往那儿想。
0: 你没有往哪儿想，这个你知道，爷也知道。可是如果你为了斗气而死的话，爷会觉得欠你的。
1: 我们谁都不欠谁的。我是火凤凰，我是为了工作，不是因为你。
0: 这么说你执意要去？
1: 不把日本人和特种部队打下来，我是绝对不会回来的。
0: 如果爷不同意呢？

0: 我才是政委。
1: 李书卫，爷要告诉你，这支队伍是爷拼死拉扯上的，谁也别想在这里捣乱。
0: 你这是军阀作风，土匪习气。
1: 是，这不用你管。不要去送死，爷需要你。
2: 我不同意。
0: 为什么？
2: 我是司令员，我有权安排你的工作。
0: 去武工队也是工作，而且是很重要的工作。如果不把日本人的特种部队打掉，武工队的工作就很难开展下去。
2: 反正不管你说什么，我就是不同意。
0: 你这是不讲理。我一定要去，而且非去不可。
2: 你这是把感情和工作混为一谈。
0: 没有，你不要胡说。
2: 你这是感情用事。
0: 我没有感情用事。
2: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0: 还有别的事吗？

0: 小顺子，
1: 在。
0: 孟司令，
1: 从今天开始，你跟着政委去参加武工队的工作。
0: 政委，政委不是已经走了吗？
1: 去追。
0: 是。
1: 记住，要寸步不离。政委要是有了任何差池，老子崩了你。

0: 一个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跨过的山河水又深，我们的生命力到
1: 处。苏维杰，等一等！苏维杰，等一等！哎呀，
2: 顺
3: 子，小顺子，你怎么来了？
1: 我参加你们武工队的。
3: 你为什么要参加武工队？你是司令的警卫员，回去照顾司令。
1: 是司令派我来的，他要我保护你。他说了，你要是有什么一差二错，就要了我的脑袋，可凶了。淑薇姐，咱们去哪儿啊？
3: 孔家寨。
1: 孔家寨？
3: 武工队的任务就是开辟和巩固新区，帮助建立政府和其他基层组织。
1: 好，我们走。
4: 队长，走吧。
5: 敌人特种部队的出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这是特种部队的作战特点。同时要提醒阳光司令员还有郭万明，让他们加强对指挥部的警卫。他妈的，有了这支小部队，那是老子的一块心病，咱吃的也不是一次两次亏了。
6: 其实李叔卫昨天提出的方案是个非常好的办法，李兄，你觉得呢？
5: 是啊，
6: 一个再厉害的部队也会有他的软肋。秦汉是一个特种部队，就让他们当鱼饵吧，引敌人上钩，再拉绳子，鱼就逃不掉了。
7: 司令，就让我去吧。
5: 你知道怎么对付特种部队吗？我告诉你，特种部队使用的都是轻型武器，他们的攻坚能力弱，所以打这种部队关键就在于捕捉，只要把他们团团围住，让他们没有机动的空间，然后我们机枪大炮一块上，他们准完蛋。
7: 明白了。
6: 秦汉
7: 啊，
6: 你们秘密保护他们，政委他们下去以后肯定会有大动静，敌人会很快注意到他们，会很快下手。
5: 秦汉，你记住，一旦和敌人相遇，千万不要硬拼，把他们团团围住就行了。
7: 是。
3: 同志们，今天我们乡的救国会就正式成立了，我们大家一定要主动肩负起领导抗日的重要责任。
8: 李同志，你说吧，要我们做什么？
3: 当前首要的任务就是宣传，我们一定要发动群众。

0: 组织起来，把维持会抢过来为我们所用。而且我们要成立铁血锄奸团，一定要把铁杆汉奸全部消灭掉。
1: 太好了，我们早就盼着这一天了。
2: 是啊，那些黑狗子欺压百姓，鱼肉乡里，不除掉他们，老百姓不敢轻向我们。特别是清乡队长宋维，仗他叔叔宋兴义的势力，还有十几杆枪，无恶不作。
1: 我黄本善就不信这个邪。现在我们有了八路军撑腰，宋维猖狂不了几天了。
0: 说得好，本善同志，你这个锄奸队长一定要带领大家加强训练，十八般武艺样样都勤才行啊。
1: 好，学了武艺以后，老子第一个干掉宋维。
2: 难呐，宋维这个人处事很小心，特别是当了汉奸以后，就更加小心了。出门总是带着保镖，前呼后拥的。
1: 那就在家干掉他。
3: 在家也不容易啊，姓宋这小子总是躲在家里，很少出头，窗子口都挂着窗帘，怕挨冷枪。
0: 无论如何都要除掉这个贼人。
4: 队长，宋维是捡回来了。
0: 大家不要慌，我们一个一个撤。
5: 快走，后面
1: 走走
4: 走
1: 走
4: 走走走。
6: 妈的，守了几天几夜，宋维这只老鼠就是不露面。
1: 怎么办？撤。
2: 这样守着也不是办法，我们还是先撤吧。
0: 你们能确定姓宋的就在里面吗？
2: 是的，我们的人化妆成送柴火的人进去，看到他了。宋维就在他的卧室，还有个女人和他在一起。
0: 真是的，三天三夜不出门，连窗帘都不拉一下，简直就是个人精。金宝山
2: 到。
0: 你们明白吗？
4: 明白。
0: 去吧。
4: 走。
0: 小顺子辛苦你。
4: 你看
7: 宋队长，人家想出去嘛。
8: 兵荒马乱的，出去干嘛呀？
7: 人家看上一件旗袍想买回来，人家也是想打扮给宋队长看嘛。
8: 叫勤务兵买回来不就行了吗？
7: 不嘛，我要和你出去，让人家也看一看，老娘我也是宋队长的人。
8: 告诉你吧，现在不能随便出去。这两个月八路军武工队特别活跃啊，前几天清乡队队长就让他们给杀了。啊，
7: 真的？
8: 可不是真的。娘的，八路啊就跟我们对着干。
7: 那就不出去了。
8: 哎，这才对嘛，你我在家享清福，出去我才不冒那风险呢。
1: 哎呀呀呀！怎么走？
9: 怎么走路的？
10: 还好钱撞掉了。
1: 你说谁呢你？哎哎！啊！你再说一遍。
10: 我的钱，我的钱。
1: 怎么了？
10: 我的钱。
1: 我是鬼子吗？别动！别动！
8: 怎么回事啊？
1: 谁是鬼子？我又不是鬼子。怎么回事？
8: 怎么回事？
1: 快抢！快抢！快抢！
4: 他们开窗了。
11: 外面好像有人在打架呢。
8: 打架？在老子清乡队前面打架，吵死！往他们前跑。
0: 小顺子，只要姓宋的一露面，必须要一枪毙命。
1: 谁是鬼子？我又不是鬼子。怎么回事？
8: 怎么回事？
10: 支援呐！
8: 快抢！快抢！
10: 支援呐！哎呀，哎
1: 呦我！干嘛？
10: 支援呐！
11: 好多银元啊！一个卖柴的撞了一个老板，老板箱子里的银元全吐出来了，大家都在抢哎。
1: 怎么回事？
10: 支援呐！
4: 出来了，
0: 准备！
4: 打中了！
1: 我说同志们，这几仗打得真过瘾。现在咱们八路军在这新区的影响是越来越大了，
2: 各族救国会成立了，连群众都让我们发动起来了。
12: 可不是吗？
13: 是啊，这个维持会啊，都快成了咱们八路军的维持会了。
12: 哎，
13: 你们知道不知道？有一个村的维持会长啊，找到我怎么说？
4: 怎么说啊？
13: 他说啊，自从咱们武工队一来啊，维持会长们开会的时候啊，表面上是听日本人讲话，私底下都在打听怎么和八路军联系呢。
4: 队长是怎么了？

0: 啊，打了这么多胜仗，也开心不起来啊？
1: 是啊，
2: 队长有心事，司令和凤凰姐结婚，他就没笑过。
3: 哎，咱们得让他开心起来。
0: 对，
2: 老孙子，去，
0: 对，
3: 来
0: 去。
3: 来，
4: 舒薇姐，舒薇姐，你唱的歌可好听了，给大家唱一首吧。让政委给咱们唱一首歌，好不好？
5: 好，
2: 要
1: 好。
2: 舒
0: 薇姐就唱一首，就一首，好不好？我真的特别想听。
1: 我的歌不是想跟你们听的。
6: 林局，这是。哎，小顺子，咱们走。
1: 是，快跟上。
7: 好啊，凤凰山跟据地派出了大量的武工队，帮助地方组建游击队，成就非常的大呀。嗯，林书贵在孔家寨的武工队搞得更是有声有色，他们已经组建了5个游击小组。
1: 看来，我们对这个丫头是大材小用了。<笑>
8: 是啊，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毛主席说的太好了。
1: 据了解，孟云霄和凤凰结婚以后，李书伟情绪一直非常低。这次下去搞武工队，也是他个人要求的。我想他是为了远离孟云霄。
8: 是啊，爱情是不能够勉强的。
1: 我承认我喜欢李书伟同志，但是我也尊重他的志愿。嗯，这就好。
8: 上次独立纵队被袭的事件，孟云霄认为有一支日本的特种部队存在，并且他们针对的目标是对我军的各级指挥部实施斩首行动。我军分区下属的各县乡镇，最近经常接到一些被日军袭击和围捕的报告。
2: 而且啊，这个报告越来越多，间隔时间也越来越近，损失还越来越大。这个会不会和他们那个什么特种小分队有关系啊？
1: 武工队捣乱了敌人的心脏，他们恨之入骨，报复是必然的。你告诉同志们注意敌人的动向，注意自身的安全。
2: 我也一直在注意这个问题，我觉得事情没这么简单。你们看，这几个月发生的受袭事件。
1: 大部分发生在凤凰山周围，以沈北地区为中心，并且这些袭击事件都是歼灭性的，被袭击的武工队很少有人活着回来。据侥幸逃脱的同志说，袭击他们的敌人枪法奇准，干净利落，而且飞檐走壁，行动敏捷。
8: 你三侠五义看多了吧？这也不是不可能的。孟云霄的卫队个个都能飞檐走壁，我听孟云霄说，他就按照特种战术训练的。 看来，袭击武工队的，就是日军小分队干的。
1: 看来有必要发一个通知下去，告诉同志们这支队伍的存在和他们袭击的手段。
8: 参谋长，
2: 有，
8: 你马上拟个报告发出去。
2: 是。

0: 队长。
1: 哎，大工同志，这么早啊？
0: 还早，八路的同志从山上下来了，都进村了。
1: 部队进村了？
0: 啊，
1: 走，看看去。
0: 哦，走，
2: 不用看了，我们来了。哎，
3: 秦大哥，你们怎么来了？
2: 啊，你们啊，在外面瞎逛，也不知道想我们。
3: 做梦都想着呢。当然，最想的是我弟弟。哎，看到我弟弟亮亮了没？他好吗？
2: 上学呢，好着呢。
1: 学校开学了。
2: 是啊，孔廷栋和莫比兰带了一班人把学校建起来了，他俩志愿当老师。孔廷栋说自己不是打仗的料，所以啊当老师去了。
3: 那感情好啊。
1: 秦汉
2: 啊，
1: 你们怎么来了？队伍呢？
2: 啊，队伍在下面，老乡招待，我们进屋说吧。
1: 啊，好，走。
2: 嗯，司令说啊，这是一股很特殊的敌人，是特种作战分队。这几个月来我们的武工队都吃了大亏，司令员说敌人专门捕捉我们的武工队，为的就是破坏我们的新区。
1: 这还用你说？我们从山上下来就是为了要调出他们，消灭他们。
2: 孟司令对你们的处境很担心，所以就派我来了。一呢是保护你们，二呢如果敌人盯住你们，我们就冲到一线把他们拉紧，不让他们逃跑。
4: 我们在这儿已经待了两个月了，我们一直准备打掉敌人，可敌人还是没有来啊。
1: 说得对。这样，从今天起你们不要再叫我队长，还是叫我政委吧。而且一定要把风声放出去，就说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的政委在这儿。
2: 这样太危险了。
1: 不入虎穴焉得虎

0: 子。
1: 孟司令不是说过吗？特种作战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要破坏和摧毁敌人的指挥机关，还有杀其主要领导人。我在这里那么久还没能够引起他们点动静，嫌我分量不够。
2: 对，谁也不会用杀牛的刀去杀鸡啊。咱们把事走足了，就不怕敌人不来找咱们。
3: 办法是好，可是这样太危险了。你是我们的政委，你要出了什么闪失，那影响有多大？
1: 这个有心理准备。
3: 心理准备是一回事，事实上我们虽然可以保护你们，但是我们不能暴露，所以无法进行贴身保护。特种作战讲究的是速度准确，一旦你们遭到了敌人的袭击，可能你们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等到我们赶到的时候，这样的战斗说不定已经结束了。
1: 好了，这个问题不要再讲了，就这么定了。从明天开始，无论我们走到任何地方，只要再召开大会，我都要以独立纵队的政委身份出现，还要大大方方的去演讲。我就不相信我李书卫不值这个身价。
3: 既然政委已经决定了，那就这么办。不过大家一定要记住，一旦遇到他们袭击，千万不要跑，要坚守阵地，利用地形和地貌进行周旋。因为只要你们一跑，就没有了遮蔽点，更容易成为狙击手的猎物。江一侠，我们立刻赶来缠住他们。
1: 听明白了吗？
4: 明白了。
5: 云霄，你看这鞋好看吗？
6: 好看。
5: 你到底看没看呢？
6: 嗯，哦，好看。
5: 那你喜欢儿子还是女儿啊？
6: 我都喜欢。
5: 哎，云霄，你这是怎么了？整个人就像被勾了魂魄一样。
6: 政委他们出去两个月了，还没有消息。
5: 别担心，他们没事的。
6: 但愿平平安安的。
5: 嗯。
7: 来人。
8: 司令。
7: 秦汉那边有没有消息？
8: 哦，我刚刚从电台那边回来，还没有。
7: 去吧。
8: 是。
3: 要吊住敌人，无队行动就必须有规律，而且要便于敌人行动。只是这样太危险了。
1: 为了消灭他们，就算冒点风险也值得。
2: 问题是敌人会在哪儿对我们下手呢？
3: 这是关键。既然是夏尔，我们就要握住鱼竿，掌握主动。你们的活动地点那么多又那么长，我们只能在敌人可能下手的地方设伏。
1: 敌人会在什么地方动手？
3: 我研究了十几起武工队遇袭案，他们都会在空旷的地方动手。
1: 看来敌人很猖狂啊。
3: 不得不怪他们猖狂，以特种兵袭击武工队，胜负确实没有悬念。另外在空旷地袭击还有一个用意，袭击快，撤退也快。
2: 哎，看这儿。
3: 没错，就这里，狗尾坪，我们就在这里设伏。林长官，我从队里抽出几个武艺高强的人，扮成武工队的队员，把你的人换下来。
1: 好，就这么定了。
3: 嗯。
9: これは李守衛がよく歩いている道だ。この道は毎日も二三回も歩きました。午前7時から午後4時まで。規律ですよ。
10: おやくんよ。君はどこで待ち伏せするつもりですか。
9: ふん。ここですよ。
10: 狗尾坪。
9: そう、狗尾坪です。
10: なんでそんな白いところで待ち伏せるんですか。君分かってほしいのは、そんな白いのところで待ちするフロと大量の兵力は必要やし、まだ敵は逃げるのも安いやし。
9: いや、司令、これは特殊作戦ですよ。囲む必要でなく逃げさせるのです。私のスナイパーは2キロの範囲で奴らを買います。この距離なら弾より速いものはないでしょう。司令、我が軍は必ず先行ですよ。司令、
10: なんで八六軍の武功ではそんな規則があるか。それは女子に当たらないですよ。だから君は今回の行動をやめなさい。
9: 違います、司令、珍しいチャンスですよ。今回狩るのは独立中大の政治委員です。殺せば八六への記録の影響もとんでもないです。
10: 今回の行動をやめるってば。息子よ、今回の行動に対してはどうも私は不要の予感は出てます。
9: ん、予感ですか。
10: たとえ八郎の成人を殺しても戦国に対して何にも助けになりませんよ。
9: 司令、戦

0: には予感はいりません。必ず行います。失敗すると腹を切り謝ります。
1: どうしたんですか、司令。

0: 金宝山，哎，给咱们来一段吧。
1: 就是，
2: 来一段吧。
3: 咱们这是在执行任务，我要一唱，把鬼子引出来怎么办啊？
4: 没事儿，
3: 等回去给大家好好唱一段啊。
1: 那行，好，回去再唱。
5: 哎呀，唱吧，唱吧。
6: 你明天不用来了。
3: 啊？为什么呀？
6: 你忘了我们是来干什么的？我们是来当诱饵的。你不会打仗，太危险了。
3: 政委，我上次打过仗。再说了，我还有功夫呢。
6: 不用再说了，我不想你冒险。
3: 政委，我真会功夫。

0: 怎么不见那个什么特种部队啊？
1: 要是你能看见他们，还叫什么特种兵啊？
0: 哎呀，看来今天又白忙活了。
2: 快，找地方隐蔽！
3: 快，掩护！快！
4: 糟了，敌人提前开火，先不要动手。
1: 舒伟杰，
5: 政委，
6: 政委。
2: 我是要把他们带到包围圈去。
5: 我在这保护你啊。
2: 我要你保护什么？你都不会开枪，走了。
5: 政委小心。
2: 金宝山，金宝山，
1: 金宝山，金宝山，金宝山，坚持住，淑慧姐快走。
2: 我跟你们拼了。
1: 金宝山，淑慧姐。
7: 金大哥，金大哥，金大哥停住。
4: 弟兄们，给我冲啊！

0: 兄弟们！隊長、包囲されました。
1: クソ、後ろずるいぞ。図られた。
0: どうします？
1: あそこに丘があるだと。詰めろ。
0: しっかりして。
1: 行くぞ。行け
0: 行け行け
1: 行け行け。
0: 森林，敌人被包围了。
2: 政委这招是险了点，但是效果还不错。小鬼子他娘的做梦都不会想到，在他们的后边还有我们呢。
0: 司令，敌人要占领那个小山包怎么办？
2: 喜欢就让给他们。看见没有，那是一座石头山，一炮轰过去乱石横飞，那一炮相当于两炮。嘿嘿，
3: 狗娘养的特战队这回完了吧。
2: 高子晴啊，把他的小分队全都撤下来，炮手准备。
0: 是。司令，司令。
2: 嗯。
0: 政委。
2: 政委怎么了？
0: 政委受伤了。我。
4: 舒伟姐，你没事吧？你说话呀。
5: 哭什么？只是点小伤而已嘛。
2: 政委在哪儿呢？啊？你，老子他娘的让你看着，你怎么给我看的人呢？老子一枪崩了你！

0: 司令，我错了。
1: 滚！
2: 诸位，诸位，哎，李诸位。你放心啊，小鬼子让我们给包围了，他狗日的快完蛋了。
3: 司令，司令，司令政委，敌人投降了，
2: 投降了，
4: 扶我起来，
2: 来，
3: 来，
2: 慢点，慢点，小顺子，
4: 投降了。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6: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7: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8: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5: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7: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9: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7: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5: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0: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 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5: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6: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新一代智能手机，智能算法。

0: 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3: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

0: 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5: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5: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财付款。
2: 新一代智能手机，智能算。

0: 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儿童乘梯需全程监护，谨防坠落伤害。乘梯守规，平安随行。
2: 皇上陈恭喜圣安，
3: 3年之内2度复辟，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1: 思想为剑，劈开历史暗幕。
4: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1: 青春作光，照亮暗夜征途。
5: 以青春的朝气，青春的理想，唤醒百年沉睡的旧中国。
1: 觉醒星火，点燃青年热血。
6: 我们倡导新文化，就是要谋求各个方面的解放。我们黄金的时机就在眼前。
1: 于和伟、张鹏、侯金剑，
7: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仅仅是我们几个知识分子的决心，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8: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1: 觉醒年代，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
9: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到手3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怎么不见那个什么特种部队啊？
1: 要是你能看见他们，还叫什么特种兵啊？哎呀，
0: 看来今天又白忙活了。快，找地方隐蔽！
2: 快，掩护！快！
3: 糟了，敌人提前开火，先不要动手。
1: 书伟杰，
4: 政委，
5: 政委。

0: 我在这儿保护你啊！我要你保护什么？你的盾开枪，走啊！政委小心！金宝山，金宝山，坚持住！淑慧姐，快走！
1: 我跟你们拼了！
0: 金宝山，淑慧姐，金大哥，金大哥，金大哥，停住！哎呀！
2: 弟兄们，给我冲啊！冲！
0: 冲！兄弟们！

0: 包囲されました。
1: クソ、後ろずるいぞ。はかられた。
0: どうします。
1: あそこに丘があるだろ。攻めろ。しっかりして。
2: 行くぞ。
1: 行け
2: 行け行け
1: 行け
2: 行け。
1: 司令，敌人被包围了。
3: 政委这招是险了点，但是效果还不错。小鬼子他娘的做梦都不会想到，在他们的后边还有我们呢。
1: 司令，敌人要占领那个小山包怎么办？
3: 喜欢就让给他们。看见没有，那是一座石头山，一炮轰过去乱石横飞，那一炮相当于两炮。嘿嘿，
4: 狗娘养的特战队这回完了吧。
3: 高子清啊，把他的小分队全都撤下来，炮手准备。
0: 是。司令，司令。政委。
3: 政委怎么了？
0: 政委受伤了。我
5: 舒伟姐，你没事吧？你说话呀。
6: 哭什么，只是点小伤而已嘛。
3: 政委在哪儿呢？啊，你，老子他娘的让你看着，你怎么给我看的人呢？老子一枪崩了你。
5: 司令，我错了。
3: 滚。舒伟，舒伟，哎，李舒伟。你放心啊，小鬼子让我们给包围了，他狗日的快完蛋了。
0: 司令，司令，司令政委，敌人投降了。
3: 投降了？
6: 扶我起来。
3: 来，慢点，慢点，小顺子。狗日的，还武士道精神呢，这不也投降了吗？小顺子，带几个人过去，把狗日的全抢过来。
7: 是。
6: 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3: 他敢，他们现在是砧板上的肉，他还能怎么着啊？快去。
7: 是。你们几个跟我走。
1: 要一起路。
7: 停，把枪扔出来。
8: 我们得谈一谈条件。
7: 没什么可谈的，你们不投降我们就消灭你们。
8: 好。
9: 南边

0: 不对，快整理！啊，小顺子，坏，快上！掩护，掩护！小顺子！
1: 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顺子，顺子，顺子，顺子，顺子，烟壶，
2: 狗日的，你，
1: 李宗伟，一个愣，一个愣，
2: 小顺子，小顺子，
1: 他娘的小日本！
3: 顺子，好兄弟，是我把你给害了。我会死吗？不许胡说！你不会死的，我们都会活下去的。你要坚持住，你要坚持住啊，顺子。对不起。
1: 生气了，没有，姐没有生气，姐真的没有生气。
3: 司令，你在哪儿？你在哪儿？抱抱我！你在哪儿？
1: 我在这儿。
3: 抱我！姐抱你，抱着你啊！司令，
1: 哎。
3: 我的命是你给的，我不想死。你他娘的，不许说这样的话！我不让你死，你就不能死。扎克，由不得我。还记得我？
1: 行了，兄弟，啥都别说了。
3: 你挺住啊！待会一会儿就到啊！马上就来了。我要是说，以后就没机会说了。
1: 那你他娘的就说。
3: 司令，
1: 你说。
3: 答应我，我死后照顾我弟弟。
1: 放心，兄弟。
3: 顺子，你不能睡，不能睡啊！把眼睛睁开，把眼睛睁开！你不是想听姐唱歌吗？姐天天都唱歌给你听啊！顺子，你睁开眼，睁开眼呐！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个子弹笑遍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在黎明的树林里，到处都安排同志们的宿营。

0: 姐姐，醒醒！来，
1: 你是谁呀？
0: 我是小顺子。姐，人都要有个家吗？你说，鱼有家吗？还有，鸟也有家吗？
2: 小顺子，你想家了？
0: 不，我没有家，没人可怜我。

0: 多可爱呀、
1: 啊！你亲亲他吧。嗯，
2: 停动球，停动球。哦，
0: 孟司令，
2: 哎，
0: 来，坐坐坐。
2: 好，
0: 碧兰泡茶、啊。
1: 好。
2: 哎呀，怎么样？过得还好吧？
0: 好，好，好，都好。
2: 哎呀，真是弄儿床头戏，看腹肌中枝，这是天伦之乐，让人羡慕啊。
0: 是啊，不瞒你说，孟司令，现在离开了战场啊，我浑身啊一身轻松。
2: 嗯，
0: 就是。现在梦里时常回战场。
1: 是啊，他这个人啊，整天喊打喊杀的，弄得我们都睡不好觉了。
2: 这说明是雄心犹在，可喜可贺呀、啊。
0: 孟司令今天来有什么事吗？
2: 哦，是这样啊，

0: 丁东兄啊，你这儿能不能帮我弄一幅亚洲地图？
1: 真巧了，嗯，前几天啊，我和碧兰想在学校里啊开设地理课啊，我托朋友真找到了一幅，等着。
0: 这是冲绳，这是日本本土，明白了。
1: 孟司令，这又是冲绳又是日本本土的，什么意思啊？
0: 6月23号，盟军攻占冲绳岛，你看啊，攻占冲绳岛以后，盟军就有了进攻日本本土的跳板，所以我有预感，咱们的日子快熬到头了。
1: 真的？
0: 嗯。
1: 太好了。有一片白帆，
0: 嗯，
1: 从希望中驶来，带着希望，带着中华儿女千千万万的血与泪。碧兰，倒酒，倒酒！我要和孟司令好好喝几杯，
0: 喝他几杯，
1: 好。

0: 云香，时间不早了，早点休息吧。
1: 不急，凤凰，这场仗啊，可能快打完了，这小鬼子要完蛋了。
0: 真的吗？
1: 行了，你先睡吧，我去找。

0: 政委休息没有？
1: 报告司令，政委还没休息，他在机要室。
0: 哦。政委。还没睡。
2: 嗯，有新任务。这是阳光司令发的电报，要求我立刻回到军分区司令部。
0: 是什么任务？
2: 电报上没说，我明天早上就走。
0: 看来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2: 什么意思？
0: 美军在太平洋战争中取得重大胜利，盟军攻打日本本土的时间提前了。
2: 召我回去跟这有关？
0: 肯定。
3: 报告。
4: 哟，侍卫同志回来了。吃饭了没有啊？
3: 没呢。你也不请我吃一顿，我快饿死了。
4: 什么菜？怕你大政委吃不下。警卫员，快打晚饭，请大政委吃饭，还有任务呢。
5: 是。
4: 嗯，走。嗯。
3: 政委，这次这么急把我叫回来，是不是有什么重要任务？
4: 对。嗯，你先吃饭吧。啊，等一下司令员和参谋长回来了，让他们给你讲解一下。
3: 你先给我透透风嘛。
6: 老吴，我回来了。
4: 哟呼，这个人不能谈到，一谈到人就到了，典型的白脸曹操。嗯。
3: 司令
6: 哟，什么时候到的啊？
3: 刚到，正赶上政委吃饭，就在这蹭一顿。
6: 来，坐啊。
4: 阳光，这次下去部队情况怎么样？
6: 你们两位政委啊，慢慢吃，我来向你们汇报工作。
4: 你
6: 啊，你看啊，通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啊，部队的士气非常的高。当然，对国民党反动派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的警惕性可没有提高啊。
4: 侍卫同志，嗯。这次把你召回来是我们研究后的决定，党中央指示抗日战争已经到了紧要关头，日本鬼子投降基本成定局，八年抗战老蒋跑到了峨眉山，现在抗战胜利了，他反倒下山摘桃子了。
6: 抗战胜利以后，部队里面会出现一种厌战情绪，党中央分析了局势，觉得国民党反动派独霸胜利果实挑起内战的可能性非常大，因此啊，我们现在的政治工作是什么？就是打消存在我们同志脑海里面的厌战情绪，和平思路。只要反动派不放下屠刀，和平就是一厢情愿的。
7: 落实到我们凤凰山，就是要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未雨绸缪，接受好日本的受降工作。为此呢，我们军分区已经做好了充分的部署，把一团放置在黄集和荷叶镇之间，观察郭万明的动向。二团、三团呢，就在沈北、沈东地区，随时向沈北、沈东地区出动。
6: 诸位同志啊，孔家寨是连接沈北、沈东还有黄集的交点，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0: 重要的战略位置，我们这次派你回来，就是让你去孔家寨把当地的游击武装全都联合起来。我们也把神南部的一些抗日游击队全都给你们集中起来，组成新六团。新六团由黄本善同志任团长，魏大功同志任政委。这个团将由我们军分区直属领导。明白。你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这任务很艰巨。新六团要像钉子一样牢牢地扎在孔家寨。 占据这个战略支点。可是，独立纵队的工作由谁来负责？独立纵队的政委还是你啊！哈哈哈哈哈！诸位同志，这是你的新任务，你回去之后把它告诉孟司令和火凤凰同志。这次新六团的工作千头万绪，我们的时间可不多了，你要马不停蹄地去工作了。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2: 嗯。 抢占战略要点呢，是个不错的主意，但是太危险了。我们刚刚消灭了大江舰的特种分队，敌人一定会有大的报复。孔家寨是一个新区，还没来得及和其他根据地连在一起，四面都是日伪军队，再加上公安明的部队，如果真有什么事，救援都来不及。再说了，你的手上。
1: 只有一个新组建的团，这就是我所担心的。正是因为这样，我才要急着赶回去整训部队，发动群众，把孔家寨根据地牢固地发展起来。独立纵队的工作就交给你和火凤凰了。
2: 你放心，不管有任何的风吹草动，我就是豁出性命，也会去救你和新六团。
1: 云霄，抗战胜利后。
2: 蒋介石反动派肯定要下山来摘桃子。有一点，
1: 我希望你要明白，不管局势如何变化，我们党抓武装的指导思想是不会变的。所以我走之后，你和副司令一定要坚持抓独立纵队的正规军化。
2: 嗯，你放心，我们听党的。
1: 嗯，那我先走了。
2: 我送送你。
1: 好。

0: 一旦日本投降，国民党反动派一定会把守身的老巢来抢夺胜利果实。我住在孔家寨，不仅仅是大禹三郎喉咙上一颗吐不出吞不下的钉子，也是郭万民宋新义喉咙上的钉子。
1: 嗯，这意味着孔家寨将成为己方关注的焦点，四周肯定是危机重重。这样一来，孔家寨就会承受更大的压力了。你可要千万小心呢。
0: 嗯，我知道。
1: 哦，这是德国的瓦尔特手枪，关键的时候不用打开机头就可以射击。你去前线，用得上它。
0: 还是你自己留着吧，你比我更需要。
1: 嗨，我在司令部，用一般的枪足以自卫了。
0: 啊，行了。我走了。
1: 等等，舒伟，真的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0: 你还要我说什么？我又能说什么？
1: 你这一去，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你。我对不起你，让你受委屈了。
0: 你真是这么想的吗？其实没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从一开始喜欢上你我就有预感我们是不会有结果的。其实你跟凤凰，也挺好的。
1: 你恨我吗？

你看，我们怎么像小孩子？我走了，你多保重。

知ってます。我々大日本帝国の特徴部隊の本隊全部殺した。それはまた新しいの新六段を成立しました。それは

1: 罰ばば。
2: 。天皇陛下のために命を捧げましょう。
3: そうですよ、命を捧げたいのです。
2: そう、
0: 起きろ起きるわ、全部起きるや。自殺は我々の保護ではない。公認は戦場で死ぬべきだ。天皇陛下の投降書は偽物だ、偽物だ。これは東国への圧力だろ
2: う。そう、そう、これ嘘だ。
3: そうですよ、それは絶対に天皇様のご真意とは思いません。
0: この情報を封鎖して上部機を後ろに置く。我々軽く進め、磯部を行きつかめ、攻めずしろ。
2: はは、
0: 大東亜先生は終わりじゃない、永遠に負けない。
2: 司令，大禹三郎来了。
4: 来了多少人？
2: 只带了几个副官。
4: 这个小日本是求咱们来了。
2: 司令，我们干嘛不扣押大禹三郎在这里受降？
4: 不，大禹三郎手下有10000多人马，弄不好会打起来，一打起来就会有损失，不合算呢。我料定大禹三郎这次来对我们大为有利，有请。
2: 是。
5: 新一军，你的部队为什么不走了？
4: 阁下是来向我兴师问罪的吗？
5: 不不不，宋司令一定知道天皇陛下的诏书向中美英等国无条件的投降，战争结束了。
4: 那么阁下是来向我投降的？
5: 新一军，你要记住了，你是皇协军的司令，也就是别人说的汉奸。
4: 阁下错了，本部已向重庆国民政府和蒋委员长通电反正，我们现在不是同盟关系了，而是敌人。
5: 不，对我来说，战争没有结束，还有最后一战。
4: 最后一战？阁下难道要违抗天皇的命令？
5: 我要消灭李树卫，我要为我的儿子报仇。这一仗事成之日，我会率队向你投降的。
4: 一言为定。
5: 一言为定。
4: 好，那我就最后帮你一次忙。
6: 万民，万民，万民！
7: 哎，小贺，什么事啊？这么兴高采烈的？
6: 日本投降了。
7: 啊？不可能吧，日本人还在我的门口摆着大队人马，怎么可能投降呢？
6: 是真的，我刚刚听收音机说的，日本天皇宣读无条件投降诏书，我们真的胜利了。
7: 真的？
6: 真的。
7: 太好了太好了，拿酒来，咱们喝酒。
8: 师座，我看这酒啊咱们等会儿再喝。我估计重庆方面很快就会有电报来。
7: 对对对，马上去通讯室，有电文马上送过来。
8: 好，
7: 这么说咱们真的胜利了。
6: 是的，真的胜利了。
7: 好，哎呀，我们天天盼胜利，天天盼胜利，但是真的胜利到的时候我却不敢相信，还以为在梦里，以为听错了。
6: 这个胜利也有我们的心血啊。
7: 那当然，那是自然。师座，师座，
8: 果然不出所料，重庆来电了。
7: 日本政府广播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命令驻华总司令全面接受受降事宜。太好了太好了。

0: 哎，参谋长，你怎么面带忧色呀？
1: 啊，师座，依我看，抗日战争是胜利的，但是国共两党之间，恐怕战事必起啊。
0: 对，我们必须抢先接受日军受降，防止八路军莫云霄抢了先。
2: 报告，大隅三郎特使求见。
0: 哦，来得真快，让他进来。
2: 是。
3: 郭师长，在下是沈北日军指挥官大隅三郎师团长的特使，奉大隅将军的命令前来与郭将军接洽投降事宜。
0: 啊，大隅三郎还算明白，我立刻派出部队去沈北受降。
3: 不不不，现在还不行。
0: 为什么？
3: 大隅将军要和郭将军做一个小小的交易。
0: 哼，交易，别忘了你们是无条件投降。
3: 对，无条件是无条件，这只是一个交易，不是条件。大隅将军相信郭将军您会感兴趣的。
0: 嗯，你说说。
3: 在反攻的立场上，我们和郭将军一直有着共同的关切。郭将军跟孟云霄是多年的宿敌，孟云霄投向了共产党，将来必定会成为郭将军的大敌。大隅将军决定先消灭李叔卫，再向桂军投降。
0: 那么大隅三郎是要我保持中立，还是让我助他一臂之力呢？
3: 以我皇军的力量消灭李叔卫不成问题，将军只要让开一点地方，让皇军悄悄地从皇籍和孔家寨结合部插进去，完成对八路军新六团的合围，交易就算完成。
0: 我要是不答应呢？
3: 我想郭师长不会乐意看到我们向孟云霄、李叔卫投降吧？这可是整整一个师团的装备啊。
4: 富贵财运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5: 这珠宝啊，戴得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6: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7: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磁浮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8: 王总您
5: 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8: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5: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8: 是
5: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8: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4: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无惧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单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9: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6: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8: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5: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
10: 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九大件，现在打进电话。

0: 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1: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0: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0: 嗯，
3: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9件套。
5: 这珠宝啊戴得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6: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1: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0: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

0: 情绪免费送的。
1: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十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千元的珠宝酒店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0: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1: 是
0: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1: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单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不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1: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0: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呀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

0: 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1: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0: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0: 嗯，
3: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0: 应急有方。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本部已向重庆国民政府和蒋委员长通电反正，我们现在不是同盟关系了，而是敌人。
1: 不，对我来说，战争没有结束，还有最后一战。
0: 最后一战？阁下难道要违抗天皇的命令？
1: 我要消灭李树卫，我要为我的儿子报仇。这一仗事成之日，我会率队向你投降的。
0: 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0: 好，那我就最后帮你一次忙。

0: 小何，什么事啊？这么兴高采烈的？
1: 日本投降了。啊？不可能吧？日本人还在我的门口摆着大队人马，怎么可能投降呢？
0: 是真的，我刚刚听收音机说的，日本天皇宣读无条件投降诏书，我们真的胜利了。真的？
1: 真的。
2: 太好了，太好了，拿酒来，咱们喝酒。
3: 师座，我看这酒啊，咱们等会儿再喝。我估计重庆方面很快就会有电报来。
1: 对对对，马上去通讯室，有电文马上送过来。
3: 好。
1: 这么说，咱们真的胜利了。
0: 是的，真的胜利了。
1: 好。哎呀。我们天天盼胜利，天天盼胜利，但是真的胜利到的时候，我却不敢相信，还以为在梦里，以为听错了。
0: 这个胜利也有我们的心血啊。
1: 那当然，那是自然。
2: 师座，师座，
3: 果然不出所料，重庆来电了。
1: 日本政府广播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命令驻华总司令全面接受受降事宜。太好了，太好了。哎，参谋长，你怎么面带忧色呀？
3: 啊，师座，依我看，抗日战争是胜利的，但是国共两党之间恐怕战事必起啊。
1: 对，我们必须抢先接受日军受降，防止八路军莫云霄抢了先。
4: 报告，大隅三郎特使求见。
1: 哦，来得真快，让他进来。
4: 是。
5: 郭师长，在下是沈北日军指挥官大隅三郎师团长的特使，奉大隅将军的命令，前来与郭将军接洽投降事宜。
1: 啊，大隅三郎还算明白，我立刻派出部队去沈北受降。
5: 不不不，现在还不行。
1: 为什么？
5: 大隅将军要和郭将军做一个小小的交易。
1: 哼，交易？别忘了，你们是无条件投降。
5: 对，无条件，是无条件。这只是一个交易，不是条件。大隅将军相信，郭将军您会感兴趣的。
1: 你说说，
5: 在反攻的立场上，我们和郭将军一直有着共同的关切。郭将军跟孟云霄是多年的宿敌，孟云霄投向了共产党，将来必定会成为郭将军的大敌。大隅将军决定，先消灭李叔卫，再向贵军投降。
1: 那么，大隅三郎是要我保持中立，还是让我助他一臂之力呢？
5: 以我皇军的力量，消灭李叔卫不成问题。将军只要让开一点地方，让皇军悄悄地从黄吉和孔家寨结合部插进去，完成对八路军新六团的合围，交易就算完成。
1: 我要是不答应呢？
5: 我想郭师长不会乐意看到我们向孟云霄、李叔卫投降吧。这可是整整一个师团的装备啊，孟云霄一旦得到这些装备，凤凰山的平衡立刻会被打破。郭师长难道希望卧榻之侧睡着一只爪牙锋利的老虎吗？还有，如果我们向李叔卫投降，那孔家寨可就成为了郭师长你咽喉里的一根鱼刺。郭师长要想去沈北，只怕绕不开孔家寨吧。这么说吧，我们消灭了八路的新六团，拔除了孔家寨，也正是为您拔掉卡在咽喉里的鱼刺。
1: 我答应你， 回去告诉大羽三郎，他只管放心打，我不指观战，不参战。不过你替我警告大羽三郎，如果耍什么花招，我郭某人的脾气他是知道的。
3: 师座，您不会真的答应大羽三郎的交易了吧？
1: 不是真的。
0: 你就这么看着李书伟被日本人给灭掉吗？这可是中国人和日本人的战争啊。
1: 抗战胜利，国共之间必有一战。
3: 师座，咱们坐山观虎斗，看着鬼子消灭李书伟部，以后会被别人议论的。
1: 参谋长，你的文人习气还是太重了一点，议论一下能掉半斤肉。实惠，实惠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一个实用主义者。
3: 咱们和孟云霄是8年的抗日友军呢。
1: 此一时彼一时，现在我们差不多已经算是敌军了。如果说以前我们考虑的是国家利益，那么现在党国的利益高于一切。别忘了，孔家寨处于黄吉、沈北、沈东之间，从军事上说，这是一个易机动的战略枢纽。李书伟死死卡在孔家寨。

0: 对，绝不是仅仅是为了对付日本人。李叔为这个女人，哼，已经历练成你我军事上的对手了。命令，
1: 是。
0: 部队后撤两公里，把敌方让给大羽三郎。
1: 是。
0: 部队加速前进，取晚了这场大热闹就看不到了。
1: 师座，这样做不太好吧？
0: 怎么？
1: 你是担心我全信了大羽三郎吧？哼，放心吧，我们几千人厉兵秣马，也不是光看热闹的。大羽三郎如果消灭了八路以后，还敢跟老子玩虚的，我就给他点厉害看看。嗯，
0: 看来师座这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之计。
1: 岂止是黄雀在后，还得防着宋兴义那个汉奸。这小子。
2: 日本人宣布投降，他能不知道？既然知道，为什么还帮着大羽三郎不给自己留条后路？他在下一盘很大的棋。看来你还是防着他们的。
1: 对啊，共产党、日本人、宋兴义，我都得防着他们。
0: 你们男人呢，斗来斗去的，真替你们累啊！<笑>
1: 跟上。
3: 政委，你的字真好看啊！好好练，你也会写得很好的。啊啊啊！哎呀，好好好，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
0: 回了，
1: 日本已经宣布无条件投降了，他竟然在这个时候向咱们进攻，看来他要孤注一掷了。
2: 那怎么咋办？
1: 发电报给孟司令，请求支援，命令部队立刻向凤凰山方向撤退。
0: 可是我们已经被包围了，
1: 那就先撤出孔家寨，以表占领北边的高地才行。我们要固守待援。
0: 对，必须首先占领高地，否则我们就完了。
1: 同志们，赶快收拾东西，跟我撤！
3: 赶快收拾东西，快快快！撤撤撤！快快快！
1: 大家都快点！快快！大家都快点！快！好，是！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
0: 同志们，大家不要怕，只要坚守住自己的阵地，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孟司令一定会来支援我们的，知道吗？
1: 是。
0: 等日本鬼子打上来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节约子弹，我们一定要坚守住。
2: 好，
3: 放心吧，政委，你训练我们这么久了，日本人敢来，老子就狠狠地揍他们。
0: 好样的。
4: 好。
5: 哎，干活啊！
0: 大家做好战斗准备。
1: 是。
6: 是。
7: 女侍卫、侍卫、侍卫呢？戦争まで無駄に変わる。我々の兵力は四つに分けつもりだ。おめは日戦の兵力で我々万人の国軍ととんでもない。バカ野郎。

0: 云霄，你要去哪儿啊？
1: 政委他们几天都没有消息了，我要去趟机要室。郑排长，
2: 司令，
1: 怎么样？政委联系上没有？
2: 没有，他们的电台联系不上。
1: 继续联系。
2: 是。
1: 马上给我联系孙和尚和易连长。
2: 是。
1: 孙大队并易连，命你部立即向孔家寨方向靠拢，与新六团会合。如果新六团受到攻击，你部坚守待援。孟云霄。
2: 是。
1: 再与军分区杨司令和吴政委联系。你这是干什么？
0: 爷陪你一起去。
1: 哎，不行，你不能去。
0: 不行，也要跟你同生共死。
1: 凤凰，听话，你必须把咱们的孩子生下来。来人，
3: 到！
1: 把副司令给我看好了，出了任何问题，我要你们的脑袋。
3: 是。
1: 走了。
4: 哎，云霄。
0: 扶他起来。
2: 好，不行。
3: 同志们，快快快点，快点，快
0: 放下来。
2: 好
0: 了，你怎么样了？
3: 加把劲儿，快！

0: 这场大战可真是惊心动魄呀！你说李叔为这个小娘们怎么弄出一个团来？还是个装备精良的团？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打死我也不信这是一个新组建的团。看来这共产党还是有过人之处啊！这种战斗意志令人动容啊！
1: 你说这日本人太差劲了吧？两万人围着2000人打，10-1，
0: 还打成这样。
2: 真他娘没有！
1: 石座，您的意思是困兽犹斗，大羽三郎报仇心切，把李叔伟团团围住，上上下下都知道没有活路了，能不平民吗？
3: 万明，
1: 宋新义的黄学军上去了。奇怪啊！你说宋新义这小子难道不知道小日本人已经投降了？
3: 还在给大羽三郎卖命？你说宋新义的黄协军上去了？万明，你说我们能不能帮李叔威一把？毕竟咱们都是中国人啊！
0: 不，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友军了。你要看着那2000人被歼灭吗？我也于心不忍，可是现在不是抗战时期。 我这几千人投进去，势必造成重大伤亡，啊！你们永远记住，实力，实力才是最重要的。再等等吧，看看局面再说。
3: 那，
0: 奇怪啊，日本人垂死挣扎倒是可以理解。你说这个宋兴义，

0: 到现在这个时候还那么积极帮着日本人，你说这是为什么呢？
1: 一天多来，我们伤亡500多人，团级干部牺牲2人，3个营长死了2个，连长、副连长伤亡11人。
2: 同志们打得很辛苦，但这也说明我们新六团还是有战斗力的。只要我们坚持住，最后的胜利一定会属于我们的。
3: 政委，咱们是不是考虑分散突围？再这样打下去，我们会全军覆没的。
1: 是啊，政委，分散突围的话，也许能保存一些力量。
2: 不行的，同志们，越是在危难的时候，我们越要保持旺盛的战斗力，还有清醒的头脑。分散突围是条死路，我们现在是凭借这座山的地形优势，敌人没法消灭我们。可是我们一旦离开这座山，就会失去地形优势，这样的话敌人很快就会把我们吃掉的。
1: 对，我们不能分散，我们是新六团，我们一旦分开，敌人一冲我们就完了。
2: 是啊，只要我们坚守住，我们一定会活下来。我能感觉到孟一笑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4: 司令，这样可不行啊！别说打仗了，这累也把兄弟累垮了。
5: 是啊，司令，要让大家休息一会儿才好啊。
6: 不行，政委他们人太少，又是新部队，没有打大仗的经验，我们拖得越久，他们越危险。
5: 这样太危险了。
6: 老子打这一仗就没想活着回来。部队加速前进！
4: 加速前进！
2: 鬼子要杀上来了，我们要赶紧防守。
3: 政委，鬼子上来了，
2: 准备战斗。

0: 撤吧，我派一个班保护你。
1: 我怎么能撤呢？我就是死也要死在这儿。
0: 不，政委，求求你了，再不走就来不及了。政委员，把政委拉走。
1: 你，
2: 政委，放开我！
3: 政委，走，
1: 放开我！

0: 政委，
1: 和尚，你们可算来了！你们怎么知道新六团被围的？为什么这么快就到了？
2: 你下山之后，孟司令不放心，就把我们队和一连长调了下来。我们就在孔家寨附近，这样可以随时增援你们。
0: 我们接到孟司令的电报，说你们两天没有消息，
1: 肯定是出了什么事情。
0: 孟司令派我和孙和尚支援你们，
1: 坚守待援。
0: 孟司令说他自己也要来吗？
1: 对啊，孟司令在电报里说，只要我们坚持一天，他就能赶到。

0: 不信，也会去救你和新六团。
1: 和尚，敌人包围重重，你们怎么杀进来的？
2: 就这么杀呗，什么都没有多想，其实挺容易的就杀上来了。
1: 挺容易的。
2: 是啊。里面有名堂。
3: 报告。
4: どうした？
3: 司令，敵の援軍は続々と我が三つの防衛ラインを突破して。

0: 师座，孟云霄的部队杀进去了，厉害！孟云霄果然有80000军中去上将首级的勇气。佩服，昨天也有几百人的部队杀进去了。这一来，大禹三郎想要歼灭他们，崖口就得够硬了。
1: 孟云霄是往火坑里跳，他的万把人投进去，沿途劳累不说，还要杀入3重包围，必然会减员大半。大禹三郎这重重包围圈不是那么容易突进去的。
0: 我判断，他是有意放他们进去，好一鼓聚歼。孟云霄勇气可嘉，但这仗打得不理智啊！这一仗就是死磕，是一场死缠烂打的仗，是拼意志、拼勇气、拼性命的血战。
2: 哎，快看呐，
3: 司令，
4: 司令！
5: 上去看看，走，兄弟们。你为什么要来？
6: 我说过我会来。
5: 你跳得进来，未必打得出去。你这样是飞蛾扑火，太不理智了。
6: 你在这儿，我没法理智。是飞蛾扑火，但是飞蛾也会把

0: 看来你的决定是对的。如果离开这里的话，就会被敌人在运动中吃掉。
1: 你先别表扬我了，还是说说这仗怎么打吧。
2: 虽然我们杀进了包围圈，但是无论从兵力还是装备上，都处于绝对的劣势。一个字，少。
3: 你来了，我就放心了。
1: 快点，快点！
2: 帮帮忙！来，
1: 司令官，蒙云霄部又有几千人冲进了包围圈。
4: 这包围圈里的兵力大大的增加，咱们这仗就不好打了。哼哼，这正是我要的效果。孟云霄在做困兽之斗，但是我又把握歼灭他。
5: 困兽绝不仅仅是孟云霄，司令官阁下也是一头困兽。
4: 星宇君，此话什么意思？阁下是为了给儿子复仇。 孟云霄是为了救李书卫，你们双方都失去了理智，这场大战的结果只能打成焦灼状态，两败俱伤。
5: 帝国的命运已经如此，作为军人，宁为玉碎，把师团打光，我要拿下这一仗。我建议阁下还是理智一点，虽然皇军武器精良，战术好，但攻守易势，两败俱伤。 未必是上策呀。
1: 星义军有什么好的对策吗？
5: 为三去。

0: 却一，
1: 为三却一。
2: 刚才阁下说了，困兽之斗，我看只有让孟云霄部有逃生的希望，他们顽强抵抗的意志就会受到影响。所以，阁下要把山北的部队撤走，让出一条大路。
1: 兴义军是不是在想本师团的装备啊？
2: 你怎么想都行。我要说的是，在这座山的北面，地势平坦，要让孟云霄部离开那座山，他就失去了地利。你的机械化部队就可以在平坦的地方猎杀他们。
1: 好，我就撤走北山的包围部队，东西南三面围攻，把孟云霄逼出去，在平地上打。
3: 司令，司令，司令，
4: 贾林、卢大明、龙振江大队都到了。另外，北山的敌人全撤了。
5: 撤了？嗯，
4: 对，全撤了。哎，这，
6: 哎呀，看看这，
3: 行。哦，司令，司令，
7: 政委，政委，政委，
3: 政委，司令，
6: 这都干什么的？
3: 政委，政委，
6: 啊，
3: 司令，司令，
8: 司令，
3: 司令，
8: 政委，政委，政委，
9: 总司令，
3: 司令，
6: 干什么呢？
9: 大家都在休息，
6: 为什么不交固工事？
9: 这敌人都已经撤了，
6: 你们队长呢？叫他过来。
9: 是。
4: 报告司令员，我们的人已奉命赶到。
6: 别嬉皮笑脸，为什么不加固工事？
4: 这边敌人已经撤了，这都解围了，还要加固工事干什么？
6: 他娘的，你这个队长怎么当的？谁说敌人撤了就不加固工事啊？谁说的？
4: 是，我现在就去安排。来来来，兄弟们都起来，起来，起来，来起来，起来，起来，干，起来，起来，起来，干，起来，啊，
10: 坐起来，
4: 快快快，加固工事，接着干啊！
10: 一、二、三，走，哎，一、二、三，哎，
11: 好，
10: 哎，哎，
11: 马路，快点，好。
6: 这大羽三郎狡猾得很啊！
5: 看出来了，
6: 你们看看，
11: 对准了。
6: 这个山形很有意思，东南西三面都是山连山，只有北山下面是一马平川。
10: 哦，来来来来来，
6: 大羽三郎这么干的目的，就是想让咱们弃山而逃，在平地上消灭咱们。老子还偏偏不上他这个当，我就在山地上和他纠缠。
10: 好了，
11: 哎，这边，这边，好，对准了。
12: 一团长吗？我是阳光，命令一团立刻向孔家寨方向增援。记得要坚决，要快，而且还要注意光暗明目。我已经派三团和二团向孔家寨方向靠拢了，记着要快。大羽三郎已经在黄杰和孔家寨的结合部插了进去，对新六团实行了合围，他们已经很危险了。
13: 孟云霄发来电报，他已经率领独立纵队支援孔家寨。
12: 他们的人数比日伪军少，而且武器装备也不太对称，我们要立刻出发，争取对大羽三郎部队实行一个反包围，争取把他们给干掉。
13: 好，
5: 你是纵队司令，不能逞匹夫之勇的。
6: 我不能坐在这儿等着敌人打我，我得打出去，让他们难受难受。
5: 这能行吗？
6: 秦汉，
14: 在。
6: 准备好了没有？
14: 准备好了。
6: 出发，
14: 全体队友跑步走。
6: 走了。等我。

0: 白官、敵襲です。ご安全のため移動してください。
1: 違う、私はどこでも行かない。軍印象、振ればいいんだ。
0: はっ。

0: 副司令，让开！你要去哪儿？
1: 也要下山。
0: 司令有命，不准你离开山寨。
1: 让不让开？
0: 你就是打死我们两个，我们也不敢让你离开啊！
1: 到底让不让？
0: 不让！
1: 把素芳给我叫过来。 芳姐，在小孙大哥吧？你说他们下山已经好几天了，这也没个信儿什么的，真是急死了。你说他们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呢？和尚说他们这次下山是去拼命的，所以孟司令让凤凰姐留在山寨里。哎，怎么了？扎到手了？死丫头，你倒说话呀！
2: 苏芳姐，你说他会不会有事儿啊？
1: 谁啊？秦汉。
2: 秦汉，你们什么时候好上的？
1: 没有，我只是悄悄喜欢他而已，还不知道人家是你呀。
2: 放心，回来我悄悄跟他说去，啊。

0: 司令官，孟云霄的偷袭导致我军损失61人，伤25人。
1: 厉害，厉害呀！孟云霄果然名不虚传，要是换了别人呢？自顾还来不及呢，他居然反过手来给太君致命一击。
0: 这仅仅是一个地方，孟云霄各部都派出。

0: 戦い。
1: 明秀，怎么办？
2: 司令，快想办法吧！这样下去，我们的部队就完了。我们冲出去突围。
3: 不，让部队全部下到半山腰，开始放火，然后部队跟着火势往山上走。等我们的火把草木都烧光，敌人的计划自然就落空了。
1: 这能行吗？
2: 对啊，
3: 执行命令。
2: 是。
4: 好。大羽三郎这一招还真够狠的。
5: 师座，现在正是深秋，孟云霄撑得下去吗？
4: 壮观，壮观呐！烈焰腾空，遮天蔽日。就是当年的火烧连营，也不过如此啊！不管他了，咱们喝酒。来，
5: 师座，
4: 参谋长，有些于心不忍吧？我告诉你，这是战争，不是演习。战争是残酷的。
5: 孟云霄几次把我们从绝境当中救了出来，我们现在对他却是见死不救，我这心里不是滋味。师座，你看我是不是带一个团测计一下？哎，
4: 算了，我们得言而有信呐。我们一出击，大羽三郎就会向别人投降，我们到手的武器装备就得拱手让给别人。不管了，来喝酒。为了坐山观虎斗，为了这几天的大战，来干一个。
1: 万明，你快看，孟云霄在干什么？
4: 干什么？哼，逃命呗。
1: 不对，好像在放火烧山。
4: 哦。

这个高，可真高！哎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大玉三郎这一招可又落空了。

0: 这里面就是敌人的第一道防线，我们三个肯定进不去，得想想办法。要不然我过去引开敌人，
1: 不行。你一个人怎么引得开那么多人？
0: 爷记得这里有条小路，可以通。
1: 放下马匹，我们从小路走，走走走。
2: 给什么地？不许动！
3: 老总，我姐快要生孩子了，我们回婆家生孩子了。
1: 前面大帐。
3: 通通不许过去！太君啊，我们中国人的规矩是，女人不能在娘家生孩子。
1: 三个姑娘挺漂亮的。
3: 老总，我们前几天还能过去呢，怎么今天就不让过了？
0: 不行。
3: 老总，你就让我们过去吧，我们家离这儿不远，翻过那座山就到了。哎呀，
0: 这
3: 姐，你怎么了？
4: 不好了，有事了。
3: 老总，你看我们三个女人又不会坏你什么事儿，你让我们过去吧，求求你了。
1: 这缠篮子。
5: 求求你，老总！
1: 放心，
5: 谢谢谢谢谢谢老总。大禹三郎在日本投降之后还要进攻咱们，那就说明他心里不服，他要和我们决一死战。我们目前的情况，人员少装备差，而且为了增援新六团，我们的部队都得轻装前进。所以接下来的战斗将会是非常残酷的。我们需要一种意志，需要一种精神。
6: 那我们就不能突围吗？
1: 现在突围的话，部队伤亡太大，对部队来讲将会是毁灭性的打击。傅司令，傅司令来了！哎，啊，
7: 傅司令，哎，素芳，
8: 没受伤吧？来，我看看。
7: 素芳，哎呀，你先不要管我。凤凰，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9: 也要和你在一起。
7: 素芳，我们到那边去。
1: 好，进来，走，我们去整理一下弹药。哎，来来来，走，你快坐。
9: 我也去。
1: 你说你呢？不在山寨里好好待着，你跑这儿来干什么？
9: 别担心你嘛。
1: 嗯，怎么了？
9: 孩子在踢我呢。
1: 真的？那我得摸摸。 我听听啊，
9: 又提了。

0: 谁？
1: 明珠，
2: 坐吧。啊，
1: 什么事啊？
2: 郑雷，你说爱情它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和他一起经历生死，一起吃苦受罪的那种感觉，一起生一起死的那种感觉？
3: 一把青莲如草木之灵，会果蔬之鲜，博玉、紫苏、荞麦、心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饮食，将药食同源营养藏进三餐。田间果蔬，山林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4: 这是我的体重。

0: 保持90斤的第五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身体也轻松了。
1: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艾丽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2: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十二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艾丽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咱们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
2: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4: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着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5: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健脾祛湿，一面搞定。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2: 俗话说，粗粮吃的少，身体好不了。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把食料。

0: 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蒂德草本果蔬片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2: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放心。
3: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药食同源的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3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蒂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艾蒂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艾蒂德草本果蔬面。
4: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3: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蒂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

0: 亿，民国几千前一百零，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五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身体也轻松了。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十二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一百零，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
0: 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一百零，快拨打电话抢地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
2: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就拌着吃，根本不用担心的，放心。
1: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0: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

0: 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和锦县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儿，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2: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1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和锦县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2: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着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得可开心了。
1: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俗话说，粗粮吃的少，身体好不了。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1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和锦县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4: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3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

0: 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炎热的夏天马上到来，玩水成了小朋友最爱的活动。看似清凉漂亮的野外小河池塘藏着巨大的危险，没有家长陪伴，没有安全设施的野外水域绝对不能靠近。正规泳池安全快乐，野外野泳一念之差，危机四伏。同伴落水，不要手拉手施救，不要下水。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平安度过快乐暑假。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五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3: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4: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100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前面就是敌人的第一道防线，我们三个肯定进不去，得想想办法。
1: 要不然我过去引开敌人。
0: 不行，你一个人怎么引得开那么多人？
2: 也记得这里有条小路，可以通向孔家寨，只是时间久了，不太确定。
1: 那我们就走小路好了。
0: 你这小姐身子能走路吗？
2: 凤凰鞋这么大的肚子都能行，我也行。
0: 好吧，放下马匹，我们从小路走，走，
1: 走，走。

0: 老总，我姐快要生孩子了，我们回婆家生孩子。
1: 前面大帐，通通不许过去。太君啊，我们中国人的规矩是，女人不能再娘家生孩子。
0: 三个姑娘听漂亮的。
2: 老总，我们前几天还能过去呢，怎么今天就不让过了？
0: 不信。
3: 老总，你就让我们过去吧，我们家离这儿不远，方过那座山就到了。哎呀，这……
0: 姐，你怎么了？
4: 不好了，有事了。
0: 老总，你看我们三个女人又不会坏你什么事儿，你要我们过去把求求你了。
5: 陈兰子，都死了。
0: 哎，姐，
5: 亏生。
0: 求求你，老总。
3: 放心，
0: 谢谢，老总。
3: 放心，
0: 谢谢，老总。
3: 放心，
0: 谢谢，老总。
3: 放心，
0: 谢谢，老总。 需要一种意志，需要一种精神。
1: 那我们就不能突围吗？
0: 现在突围的话，部队伤亡太大，对部队来讲将会是毁灭性的打击。
2: 副司令，副司令来了。
1: 哎啊，副司令。哎，素芳
3: 没受伤吧？来，我看看。
1: 素芳，
0: 哎呀，你先不要管我。凤凰，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3: 也要和你在一起。
1: 素芳，我们到那边去。
3: 好，
4: 弟弟们，走，我们去整理一下弹药。哎，来来来来，走，
0: 你快坐。
5: 我也去。
0: 你说你不在山寨里好好待着，你跑这儿来干什么？
3: 爷担心你嘛。
0: 哎呦，怎么了？
3: 孩子在踢我呢。
0: 真的？那。那我得摸摸。我听听啊。
3: 又提了。

0: 谁？银珠，坐吧。什么事啊，郑磊？你说爱情，它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和他一起经历生死，一起吃苦受罪的那种感觉，一起生，一起死的那种感觉？还是说？ 只要一天不见就想的厉害，只想把他放在眼眶里，一刻也不要离开。郑磊，你能回答我吗？
1: 你怎么突然问这个？你恋爱了？我也不知道，
0: 他是谁啊？是咱们党里的同志，
1: 秦汉。
0: 秦汉他是个很好的同志，你跟他在一起，他会好好待你的。我祝福你们两个。没有了，我们还没有。其实，我只是一闭眼就想到他。对了，政委，我们在党里可以谈恋爱吗？当然可以了，爱情。
1: 是人间最美好的东西吗？对了，政委，你谈过恋爱没有？怎么了？失恋了？明珠，你不应该来这儿的。我只是想和他在一起。
2: 落ち着きなさい。失礼。ウェイさん、チェイでも、シルコーキでも、全部無駄になったんだ。農運省、朝鮮に昔に言ってたんだ。我々の計画を無駄になったさ。

0: 没有，正在打仗，你不在山上好好待着，来这干嘛？
1: 我来找你啊！
0: 找我干嘛？我是好好的，长辈管不住，外面会打死的。
1: 我不怕，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0: 鬼子杀了！我不就死了？

老二，我们永远是兄弟，永远是兄弟，老二。

0: 大家都看到了，我们的处境非常危险。大羽三郎把全部兵力都压在这儿，还有宋新义的伪军，我们现在是弹尽粮绝。大家有什么办法？
1: 也有办法。
2: 什么办法？
1: 爷当时和素芳莹珠过来的路上，发现郭万明也在这儿。
0: 郭万明在这儿。
1: 爷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怂不参战。我们和大羽三郎交手的话。 基本上能打个平手。如果郭万明能帮我们一把，我们就可以消灭大羽三郎。
2: 向郭万明求援。老子丢不起这个人。
0: 司令。
2: 行了，别说了。

我们根据他的枪声判断，如果我没猜错，孟云霄已经弹尽粮绝，最多只能坚持半天了。

0: 我是孔廷栋，要见你们郭市长。
1: 哎，等等。
2: 再这么等下去，孟云霄就完蛋了。
1: 参谋长，你的手伸得太长了吧？可是我们不能就这么看着孟云霄被消灭啊！这是我们中国人和日本侵略者之间的战争，现在见死不救了，我们还是中国军人吗？我何尝不想帮孟云霄？我太想帮他了。我们共同战斗了八年，八年，是什么样的感情？
2: 可是。
1: 我不能感情用事。日本人投降，宋兴义还帮着他八路，这里面肯定有鬼。我断定，大玉三郎和宋兴义达成了某种协议，一家伙卖两家人。我得留着力气，对付宋兴义这条狗。
3: 报告，重庆来电，命令我军在一线地点向日军受降，同时命令八路军不能擅自受降。
4: 我还怎么帮他？一团由东向西，二团从北向南为左右翼。我和政委率直属大队，警卫联合特务连为中翼，直插进去，和独立纵队会合，从里面往外杀，你们就全力由外面往里杀，内外夹攻，打破敌人的包围。注意，一旦开始进攻，我们必须以打无的精神，不顾一切消灭敌人，明白了吗？
5: 明白。
0: 好，现在让部队休息30分钟以后发起攻击。
6: 是。
0: 郭师长，
7: 哥。
6: 哟，孔廷栋，你怎么来了？
0: 郭师长，独立纵队现在处境十分危险，支援他们一下吧。
6: 是孟云霄派你来求救的？
7: 不，他没派我来，是我自己要来的。
6: 哼，我说嘛。
7: 这孟云霄是打死不求人的主。
0: 郭师长，你是中国的军人，你就眼睁睁看着日本鬼子把我们中国军队消灭吗？
6: 好，说得很好，有正义感。廷栋兄啊，当年你投笔从戎，很多人。

0: 他还在屠杀我们中国同胞，战争就没有结束。师座，我们还是策应一下吧，哪怕只派出一个连、一个排一号，这样也可以减轻一下孟云霄的压力。
1: 万明，丁东兄啊，既然你逃出来了，那就好好休息吧，咱们再做商量。
2: 冠明，你什么意思？你就眼睁睁看着独立纵队被日本人消灭？高明东真是瞎了眼了！我一直以为郭万明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中国军人。
1: 你连狗屎都不如！哥，你要去哪里啊？我要回战场上去，我要跟我的独立纵队弟兄们在一起。
2: 你好不容易从那里出来了，你现在又要回去，你这不等于是送死吗？
1: 小贺，我告诉你，我孔廷栋绝不苟且偷生。哥，哥。
2: 万明，你就答应我哥好吗？啊，万明。

0: 师座，我们不能再坐山观虎斗了。
1: 传王命令，全师出击，增援孟云霄。
2: 是。
3: 哥。

错了，我误会了你十几年，其实你不懦弱，你是个英雄，你知道吗？你

0: 奴隶と一緒。魚死んでも網を破れるな。
1: 快用力啊！
2: 出来了吗？
1: 快了，快了，姐，快，姐，你加油用力啊！你痛就喊出来吧。
2: 死丫头，当娘的能不疼吗？兔崽子，你不是忍不住了吗？你还不快出来！
1: 出来了，
2: 怎么了？
1: 是脚先出来的。
2: 当然了，要走路嘛，当然要脚先出来呀、
1: 不是姐，你难产了。
2: 怎么会难产？
3: 阳光。
1: 撤了，
4: 不可能。
1: 你看，看那是什么人？
4: 郭万明。
1: 郭万明来支援我们了。
5: 孟司令，你看，八路军也来了。
6: 怎么样啊？
5: 我死不了。
6: 杀！
5: 好，走。
4: 尹先生，尹先生，我来了。万明兄。
6: 我没来迟吧？
4: 没有，你来的正是时候。
7: 孟司令，
4: 杨司令，政委，
5: 你受苦了。司令，敌人上来了，
4: 把刀给我，
6: 看我去杀鬼子。啊，
4: 走。郭万明，是条汉子。
8: 报告，
9: 什么事？
8: 重庆国防部复电，
9: 念。
8: 你部迅速反正，殊甚欣慰，特委任宋新义为中将军长，就地驻防，维护秩序，拨乱反正。
9: 好，太好了，老子现在也是国军正统抗日英雄了。可惜啊，没有国军将服啊。
8: 司令，将军服我已经给您准备好了。
9: 哦，快拿来。
8: 嗯，
9: 难得你如此细心呐、
8: 将军，您穿上这身将军服真是威风啊。
9: 有枪就是王，这话简直说得太好了。老子有上万的人马，谁都得高看我一眼。日本人在，他们得倚仗我们，日本人败了，国民党也得捧捧咱们的臭脚。
8: 不过将军，郭万明参战了，这阳光部也参战了。按目前这形势，内外夹击，这日本人是败定了。现在，咱们怎么办？
9: 部队后撤两公里观战。咱们现在是国军了，老子等着受降呢。
10: 运气真好，一上来就中了头彩。参谋长，我不行了。你是我最好的参谋长。
7: 师祖，快抬刀！
11: 是，
7: 快！
2: 不行，我把医生叫来吧，姐。姐，
12: 不行，爷的身子不能给别人看。
2: 不行，你这样会死的，姐。
12: 不行，你赶紧，
2: 姐，
12: 你赶紧拿医师的刀，
2: 拿刀过来，快去！
12: 你快去！
2: 大夫，大夫，
13: 怎么了？
2: 现在怎么办啊？
13: 你不要慌啊，我告诉你怎么办。你先去拿手术刀，手术刀就在手术台上。

大哥，是个儿子，行了行了，姐姐姐姐。

0: 事？
1: 赶紧送进去，快！
0: 郭市长，怎么会这样？
2: 市长，他快不行了。
0: 郭市长，郭市长，你醒醒啊！你醒醒啊！郭市长，郭市长，
3: 怎么会有孩子的哭声？谁的孩子？
0: 是凤凰，凤凰生了，是个儿子。
3: 我想去看看孩子，等我去看看。
2: 师祖。

凤凰，郭万明要来见见孩子，他可能快不行了，让他进来吧。

0: 她长得真漂亮，像莫云霄，也像老子我。告诉莫云霄，我要做他儿子的干爹。
1: 我会告诉孟司令的。

0: 你们干什么？这是我跟他的私事，你们都出去。
1: 师座，
0: 没你们的事，下去，走。为你爹报仇啊！
2: 难道你想让爷刚生了一个出来，再去杀一个人吗？
0: 这可不像你霍凤凰。

0: 你的心没那么软，郭富华。我告诉你，你爹是我杀的，但是我只是执行命令，杀你爹的另有其人。
1: 告诉爷，那个人是谁？我不会告诉你的。我活到现在才知道，记住恩情不是最重要的，忘记仇恨才是最重要的。
2: 凤凰，来呀！ 让我有尊严的了结！来呀，快开枪啊！让我有尊严的了结！来呀！万明。
3: 叫医生，快叫医生！是，不要叫医生，这次你们谁都救不了我。凤凰，我死以后，你一定要跟着八路军，知道吗？
1: 对不起，你都是为了救爷才会这样的，对不起。

0: 生李秀没有老婆，让他的孩子没有娘。
1: 李淑伟，我的好妹妹。

0: 报告，
1: 什么事儿？
0: 司令，日本人垮了，大羽三郎正在向咱们这儿逃跑。
1: 好，现在轮到我们上了。
0: 日本人都顶不住了，咱们还要杀？
1: 你怎么还不清楚？我宋某人现在是堂堂国军中将军长，传我命令，拦截日本人的退路，给我狠狠地打！
0: 打！
1: 命令还不清楚？
0: 是。
1: 看谁还敢说老子是汉奸？老子现在就是抗日。

0: 我代表八路军总部，正式授予你们八路军臂章。 从今天起，你们就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凤凰山纵队的一员了。
1: 请党和总部首长放心，从今天开始，我们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服从党的命令，听从党的指挥。祝贺你们！

这不是一座假墓，这是一种真正的坟墓，它埋葬了凤凰山上爷和云霄这伙兄妹的过去，也见证了爷和云霄这伙兄妹的心声。独立纵队从今往后不再独立了，咱们真正是人民子弟兵中的一员了。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个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

0: 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三十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
4: 每天拍一拍，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我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2: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喘，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5: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6: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4大作用。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

0: 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3: 艾绒经络拍，
4: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个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支经络，拍通5脏6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3: 艾绒经络拍，
4: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
5: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

0: 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三十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
4: 每天拍一拍，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喘，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
4: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7: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8: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4大作用。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

0: 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3: 艾绒经络拍，
4: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1: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
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
3: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是我们党百年历史经验的这个总结。
4: 正确政绩观是一种群众观，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人民幸福安康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
5: 比如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喜欢讲的一个词，叫幸福感、获得感、满足感、安全感，你要真实可感啊！就人民的利益一定是具体的。
6: 中国共产党最先意识到

0: 只有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救民族于危难。
1: 我们所走过的路，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作为历史主体努力奋斗来创造出来的。
2: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十五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就是把我国建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3: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在探讨规律、遵循规律、充分运用规律基础上的一个现代化。
4: 下一个中国还是中国。
5: 中国的整个现代化过程都体现出这样一种创造历史的主体性精神，
6: 以压倒一切困难而不为困难所压倒的决心和勇气，善于创造，锲而不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7: 我们党之所以能够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就是因为我们党做到了在推动社会革命的同时进行彻底的自我革命，
8: 从苦难走向辉煌。最重要的成功密码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拥有的内在的精神。
9: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环青山碧野，护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第四届电商大会在昆明举行，王宁出席开幕会并致辞。王宇波、刘洪建出席，刘晓凯主持。中外企业家、商协会代表、专家学者等嘉宾汇聚一堂，畅叙乡情友谊、共商合作发展。云南持续夯实生产保障基础。 今年夏粮总产量269万3400吨，同比增长0.87%。全省各地文旅场景持续出新，消费潜力稳步释放。上半年接待游客2.68亿人次。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6号，星期天。
1: 欢迎收看今天的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今天第四届电商大会在昆明举行，约300名中外企业家、商协会代表、专家学者等嘉宾汇聚一堂，围绕电商聚力、数字兴颠主题，聚焦数字赋能产业发展，畅叙乡情友谊、共商合作发展。省委书记王宁出席开幕会并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

0: 刘鸿渐出席，省政协主席刘小凯主持。
1: 2023年首届电商大会举办以来，广大电商始终情系桑梓，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积极参与云南建设发展，共享家乡发展机遇，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贡献了重要力量。电商大会从无到有，快速成长为全省招商引资的标志性品牌。四年来，吸引1000余名海内外企业家参加大会及系列投资考察活动，促成了一系列产业项目落地投产，为云南产业转型注入了新活力。王宁向各位企业家和嘉宾表示欢迎。他在致辞中说，电商精神彰显时代担当，电商大会承载共同心愿。3年前，在首届电商大会上，我们共同许下一个心愿，就是把七彩云南建设得更加美好。3年来，我们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携手创新创业，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省民营经济不断发展壮大，民营企业数量增加了55万户，高新技术企业中民营企业占到98%，民营企业出口值占全省62%。共同做强三大经济，民营企业成为云南发展资源经济、园区经济、口岸经济的重要力量，推动产业发展迈出坚实步伐。一起建设家乡，民营企业吸纳就业约1000万人，占全省城镇就业的75%。9400多家企业和商会参与万企兴万村行动，不断创新联农带农模式，让各族群众的生活越来越幸福。王宁说，迈上15五新征程，七彩云南潜力无限，广大电商大有可为。全省上下正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努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希望广大电商朋友选择云南，投资云南，扎根云南，兴业有方，聚商有为，富而有责，与七彩云南携手奋进，共同成长，一起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在推动产业升级中彰显电商担当，推动优势互补，深耕三大经济，助力构建具有云南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精准招商引资中展现电商作为，宣传云南，推介云南，牵线搭桥，以商招商，带着生意伙伴，带着资源和人才，带着产业链的上下游，一起来云南投资发展，创业兴业。在促进共同富裕中扛起电商责任，聚焦就业增收、乡村产业、公益事业等，助力父老乡亲一起发展，共同致富，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更加幸福美好。王宁说，选择云南就是选择机遇，投资云南就是投资未来，扎根云南就是扎根沃土。云南将一如既往把广大电商当成最好合伙人，拿出最大诚意，最实举措，为大家投资兴业提供最优环境，共同打响七彩云南多彩服务品牌，支持广大电商全面参与云南现代化建设，在开创发展新局面的征程中并肩奋进，共筑梦想。中亿深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彭长江，广州亿航智能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胡华志，凯盛浩丰农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马铁民，湖南京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龙永坚，云港国际协同创新研究院院长朱广发言。大家积极评价云南省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和营商环境建设成效，表示将进一步用好电商大会等平台，推动双方优势互补，挖掘更多合作潜力，以云南丰富应用场景、广阔市场前景，开拓企业发展新空间，在共赢发展中做强做大企业，为云南高质量发展做出电商更大贡献。会上展示了招商引资成果，发放了云南省比较优势清单、应用场景培育和开放清单、向民间资本推介项目清单、国家级云南惠企政策清单。会议期间，电商研究院正式成立，将与此前已设立的电商总会、电商之家、电商学院形成全链条电商服务体系。当日下午，刘鸿渐、赵俊民、王显刚、徐浩等省领导分别主持召开4场招商引资政企恳谈会，围绕数字赋能新兴产业、生物医药、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等，与各领域企业家面对面交流，深入沟通对接。

共促合作发展。会后，各位企业家赴红河州、普洱市等地开展系列投资考察活动。省领导王正英、刘勇、王学勤、石玉刚、高峰、李马林。

0: 从无到有，从有到好，从好到精，已快速成长为全省招商引资的标志性品牌之一。在这场一年一约的盛会上，海内外电商翘楚、行业领军企业家、业界专家学者跨山越海奔赴昆明，共绘星滇蓝图，共谋发展之路。
1: 延续前三届电商大会务实高效的办会理念，本届大会呢，筹备之初就提出了四个更字：选商邀商更准，服务举措更实，对话交流更深，信息推送更全。那么这四个更字呢，承载着云南以诚待商、以实兴商、全力以赴赋能企业发展的满满诚意。现在我手里面拿着的这四份清单呢，就是这份诚意最直观的体现。
2: 今年的电商大会就两个字，暖跟实，规模大，规格高，体现出来是更加的这种时效性。我们在一起交流啊，不是说以前只谈愿景，而是讲痛点，怎么落地，怎么解决问题。
3: 最鲜明的特点是聚焦心智生产力，从资本驱动转向智能驱动，内容更务实，首次举办独角兽圆桌对话，精准对接先进技术、文旅产业以及细分场景。
1: 大会期间，新老电商围绕新兴产业、生物医药、文化旅游、高原特色农业等领域，共商云南产业版图的新未来。
4: 凯盛浩峰在云南的第一个项目，即将在八月份落地昆明的松明县。同时，我们准备在云南将智慧大脑、技术能力和品牌品类能力、运营经验与云南的高原特色资源深度耦合，走出一条高原赋能、数字重塑的特色农业升级路径。
5: 未来呢，除了中石基地，那么我们希望各种的文旅的这种应用场景，我们希望能落地在上千个不同的屈臣智能的这样的这个机器，把整个云南维修维保的人才把它培养出来。
1: 三年来，一大批电商心怀桑梓，反哺家乡，带着资金、技术、团队回归云岭，共同做强资源、园区、口岸三大经济，为云南产业转型升级、经济提质增效提供了坚实支撑。如今的电商早已不是简单的家乡商人，而是云南对外开放的代言人、产业升级的主力军、民营经济发展的压舱石。
6: 回到云南是想把云南的那个旅游大量的往海外去推广，特别是东南亚和欧洲，我想做好这个桥梁的作用，让更多的资金、更多的就是企业家引进到云南来。
7: 这两年呢，我们把粤港澳大湾区的人才、科技，包括是金融资本，都引到家乡来，把我们的稀缺的科学家资源以招财引智的方式引到了云南，产业联合互补，产生更多的经济效益。
1: 展望未来，海内外电商将持续厚植家国情怀，主动融入产业强省建设大潮，政企同心同向，以深耕实干拓展发展新空间，携手谱写云南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新篇章。
8: 云南呢，它的有高山峡谷、河流湖泊，就是它的地形非常复杂，海拔从几十米到几千米都覆盖。我觉得云南是一个非常适合研发、生产、制造、场景应用啊一体化全面发展的一个区域。
9: 主要瞄准的低空数字经济的赛道两大场景，一个是以往统飞下面的数字赋能千行百业，另外一个具体的场景，我们主要是做的森林防火的巡查灭一体化系统，还有智慧边防的巡查系统。
10: 结合云南的区域优势、政策优势，特别是咱们的资源禀赋，就准备投资在云南建立一个是节能环保装备制造基地，一个呢是农机装备制造基地，还有一个是现代教育装备制造基地。同时呢，我们也设立一个西南区域总部，统筹在云南的发展。
0: 连续四年举办电商大会，省委省政府始终把电商摆在自家人的位置。从电商总会、电商之家、电商学院到新设电商研究院，四位一体的服务体系彰显着云南重商、轻商、安商的浓厚氛围与最大诚意。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数字经济浪潮奔涌向前，云南发展机遇叠加，潜力无限。期待广大电商勇立数字潮头，在云岭大地书写产业强颠、振兴云南的新传奇。

0: 今年以来，云南各地各部门持续完善农业生产配套扶持机制，农业补贴、防灾救灾等政策措施落实到位，全方位夯实夏粮生产保障基础。
1: 今年气候条件总体适宜，从播种到夏收，收获期各地抢抓有利天气及时收割，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影响。昭通市鲁甸县水墨镇今年重点推广马铃薯优质品种云薯304，并推行种薯脱毒、双行垄作、测土配方施肥等标准化农业技术，促进马铃薯丰产丰收。
2: 今年种的是云薯304，它产量高，抗病强。我总种植了5000亩，今年预计有600万的收入。
1: 农业科技支撑作用在今年夏粮生产中表现突出。作为省级小麦单产提升行动示范县，曲靖市失踪县通过推广机构加新型主体加农户模式，集成机械拌种、整地播种、无人机一喷三防和机械收获等全程机械化技术，推动优质小麦生产走向规模化、标准化。全县小麦种植面积约8万亩，总产量约1.68万吨。
3: 进一步优化集成百亩田、千亩方、万亩片技术模式，在前线小麦生产上推广应用，稳定和扩大小麦种植面积，提高单产和效益，确保小麦供给，实现稳粮增效。
1: 全省各地因地制宜组织抢收，在普洱市墨江县，传统人工收割与现代化农机作业同步推进，针对零散陡峭小田组织人工精收细打，对连片平整田块则投入农机作业，通过人机互补协调联动，高效推进采收进度，确保粮食颗粒归仓。依托国家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大理州弥渡县大力引进和推广适合山区坝区的新型农机具，配套开展农机培训、维修等服务。
4: 那个机器就相当于搭起了3-4个，就可以帮相应的采办降低效率。
5: 我们将技术交到农机购置补贴，站成了新创一段，不断优化补贴申请流程，提高补贴资金的发放量，让更多的农民群众享受到政策的红利。
1: 据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统计，2026年云南夏粮总产量达269.34万吨，比上年增产2.31万吨，增长0.87%。
6: 云南各地文旅场景持续出新，消费潜力稳步释放。今年上半年接待游客2.68亿人次。
7: 入夏以来，凭借凉爽的气候和不断提升的服务品质，昭通市鲁甸县成为众多游客避暑旅居的热门目的地。连日来，当地酒店及康养公寓迎来客流高峰，客房预订火爆。
8: 今年的高温天气到来之后，我们这边避暑的游客也明显的增多。七月正是我们避暑的高峰期，这边前半个月就把房间已经全部订满了。
7: 除了气候优势，鲁甸县常态化开展邻里联谊、非遗体验等文化活动，进一步丰富旅居客的生活体验。
9: 这地方是一个四季如春的好地方，去年我们来了，今年我们又来了，并且今年我们是叫做大部队的来了，近100人。
7: 在红河州建水古城全新推出沉浸式庭院演绎入画，观众随剧情在古院中漫步，尽享人在画中游的清凉与古韵。
10: 建水就像一幅画卷一样，所以说此次我们以这个行进式的演出、沉浸式的演出来开展一幅，把观众带到一个画卷里面来。
7: 在普洱市思茅区太阳河森林公园，依托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科学规划多处动物互动观赏点位，精心打造的森林徒步、夜观昆虫等多元项目，精准适配家庭出游与青少年研学需求，景区客流稳步攀升。
11: 和传统的动物园不一样，它能和动物亲密接触，带小朋友啊过来，就是让他看一下植物的多样性，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7: 在丽江市猎鹰谷景区，依托背靠玉龙雪山的独特优势，打造集户外运动、文化体验、生态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旅游目的地。这段时间，景区完成丛林越野卡丁车赛道升级改造，推出大型越野车、儿童卡丁车等多样车型。此外，还推出实景马战演出，生动再现历史壮举，让游客在

0: 雪山脚下体验不一样的夏日风情。
1: 对这个游客推出来一个优惠这个套餐，凭这个票一票通享萌宠动物园和动物一个近距离的一个互动，对全国今年应届的中高考学生，只要凭准考证是可以免费进园的。
0: 今年上半年，全省接待游客2.68亿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3969.5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9%和5.4%。
2: 7月24号，云南省第23期厅局长坐诊接促活动在昆明举行，聚焦企业在滇投资发展堵点难点。省投资促进局联合省市有关职能部门与企业面对面交流，听诉求、答疑惑，为企业纾困解难。截至目前，通过23期厅局长坐诊接促及6期巡诊上门问诊活动，共回应解决380家企业的近600条诉求。
3: 云南科尔达光电、上海商汤智能、新加坡元力集团等6家招商引资企业参加厅局长坐诊接促活动，其中上海商汤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提出希望对万卡集群项目落地及算力出海给予支持政策，并建议建设全省算力监测调度平台，
4: 想落在穆罕默丁的一个产业园，打造一个算力出海的一个点，需要给予一定的一些这个政策。那我们这个集群后续的话，怎么跟工信的省级调度算力网怎么去接入？
5: 现在穆罕园区呢，我们也有正在重点推进的项目，在几个算力中心的这个要素都做了保障。在这个数据跨境流动方面，昆明在今年的7月份，中央网信办呢已经批准获得了第2批的这个跨境贸易专用通道试点的一个资格，数据中心外宿内算外用的一个模式呢，就完全没有问题了。
6: 我们听联合省通管局已经下发了关于组织开展算力态势感知自动化监测平台的申报建设工作的通知，目前呢正在开展征集工作，统筹推进全省算力态势感知自动化监测平台建设和与国家平台对接等工作。
3: 活动中，企业还就晶体光学产业培育、外资要素保障、融资信贷、股权收购等提出诉求，参与坐诊接促的各部门逐一回应，现场答疑，并将在后续进行办理回访，确保所有诉求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7: 今天现场呢，只是一个情况的说明，有些问题呢也做了具体的安排，接下来最终问题的解决呢才是我们一个最终目的啊。所以呢，接下来我们还会跟进今天所有所落实的回复的这些意见的最终办理情况，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到位，继续为持续抓好云南的营商环境呢做出努力。
3: 接下来，各省级部门还将充分发挥云南省招商引资企业服务平台及服务机制作用，持续开展好服务企业工作，让企业在云南投资放心、发展安心、办事顺心。7月25号，以“安全筑基、绿能驱动”为主题的2026腾冲科学家论坛安全应急产业高质量发展招通专题对接活动启幕。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原校长顾炳林等知名专家、高校负责人和政企嘉宾出席。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张亚平主持主旨报告会。中国科学院院士管晓红、中国工程院院士殷月平、成都理工大学校长许强、应急管理大学校长任云生等国内顶尖专家学者做主旨报告。立足安全应急、地质灾害防治、数字信息、先进制造等前沿领域，与会专家分享了新理念、新技术和发展新路径，为昭通产业转型升级筑牢高端智力支撑。
8: 咱们昭通要把安全应急产业作为一个新生产业来布局，那么可以充分利用一下专家的资源，也能够提供一些智库方面的支持。
3: 现场还集中签约了一批项目，涵盖招商引资项目、招财引智项目。这次活动还将开展昭通古城秋城之夜文旅推介、安全应急产业聚集区建设、产学研用推动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等专场活动。202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近日，粤港澳大湾区媒体联盟重走长征路前滇行主题采访活动走进云南，来自粤港澳三地的30多名主流媒体记者循着红军长征足迹来到威信县扎西会议旧址，深入探访红色热土，记录革命老区传承长征精神、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奋进图景。
9: 以前学长征都是在历史课本上面嘛，这次实地来到贵州跟云南，看一下前人是怎么样艰苦地走过这条路，因为他们的付出，我们有现在那么好的环境跟发展。
3: 大湾区媒体联盟媒体记者们还走进陆军讲武堂历史博物馆、西南联大博物馆，探访昆明花拍中心和斗南花卉市场，感受云南深厚的家国情怀与历史文脉，见证云南传承奋斗精神、深耕特色产业的崭新面貌，并将通过全媒体国际化传播平台生动讲述云贵大地的长征故事与发展新貌，让长征精神跨越山海，薪火相传。
0: 今年上半年，云南电力市场交易电量达1142.8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58%。自2014年启动运营以来，云南电力市场累计交易电量超过1.5万亿千瓦时。截至今年6月底，云南电力市场注册经营主体数量超过10万家，经营主体类别拓展至发电企业、电力用户、售电公司、新型储能、虚拟电厂、分布式能源6类，市场覆盖广度显著提升。7月25号，2026年滇商回家主题活动暨滇商总会成立3周年大会在昆明举行，海内外滇商代表齐聚春城，围绕滇商回家、民生筑梦、大家同行主题，共叙桑梓情谊，共谋发展新篇。据了解，滇商企业贡献了全省超40%的税收、60%的产业投资、70%的技术创新和80%的城镇就业。7月21号到24号，第17届云南省运动会青少年组摔跤决赛举行，全省11个州市的244名运动员与教练员围绕32枚金牌展开激烈角逐，昆明代表队斩获9金9银8铜，获团体总分第1名。
10: 盛夏时节，云岭大地百花盛放。
2: 今天的看见云南，让我们徜徉山野，尽享云南夏日独有的浪漫风光。

0: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到今天，我省大部都被雨水笼罩，普尔版纳、红河西部、玉溪西南部、昆明中部出现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受西南季风气流和低涡切变线影响，27号到29号，我省东部、南部和西部将先后出现强降雨。降雨的同时，大部地区还会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预计今晚到明天，昭通东部和南部、曲靖昆明东部、玉溪东部、文山红河、普洱东南部、丽江南部因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以小到中雨为主。近期雨水较多，农户们需及时做好田间排水防涝工作，同时做好设施农业的防风防雨加固。明天涂上黄色和橙色区域要重点防范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好，大家看具体预报。
0: 守好防汛底线，筑牢安全防线。
2: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17到26摄氏度；楚雄小雨，18到26度；玉溪小雨，17到26度；曲靖中雨，16到26度；大理小雨，15到25度；昭通中雨，17到26度；蒙自中雨，20到26度；普洱小雨，19到26度；西双版纳景洪中雨，23到31度。宝山小雨，19到26度；文山中雨，19到26度；临沧小雨，18到24度；芒市。

0: 小雨22到29度，丽江小雨16到24度，香格里拉小雨9到18度，涿水小雨22到30度，昆明小雨17到26摄氏度。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每每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2: 皇上陈忠起圣安，
3: 三年之内两度复辟，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1: 思想为剑，劈开历史暗幕，
4: 苟利国家生死以起因祸福，必趋之。
1: 青春作光，照亮暗夜征途，
5: 以青春的朝气，青春的理想，唤醒百年沉睡的旧中国，
1: 觉醒星火，点燃青年热血。
6: 我们倡导新文化，就是要谋求各个方面的解放，我们黄金的时机就在眼前。
1: 于和伟、张鹏、侯金剑，
7: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仅仅是我们几个知识分子的决心，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8: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1: 觉醒年代，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急剧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登陆，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
1: 中国倡导的国际红树林中心今天正式运行，我国红树林保护取得积极进展。
0: 今年暑期入境游欧洲国家订单大幅增长，丰富的文旅体验让中国成为消暑度假的热门目的地。
1: 美媒称，美总统因弹药吃紧中断空袭伊朗，伊朗称摧毁一处美军主要弹药库。
0: 法国、西班牙林火灾情持续恶化，已导致两国超30万人疏散。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急剧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
2: 七月盛夏，原本是国际航空货运淡季，但在深圳宝安机场，

0: 架架货机满载 AI 固态硬盘、精密芯片、光模块等高附加值产品，密集飞往全球各地。
1: 今年上半年 AI 企业相关的运输量同比去年同期已经翻了一番。
0: 这是中国创新持续圈粉全球的缩影。今年上半年，我国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整个 AI 产业链贡献了全部出口增量的一半左右。人工智能成了中国创造的亮丽名片。要坚持创新驱动，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2026年经济工作时做出的重要指示。今年一开年，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10天后，15五开局之年首次考察，总书记来到北京亦庄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创新成果展示，强调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一次次考察和座谈中，习近平总书记对如何培育新动能作出具体部署，要求各地要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布局建设。针对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扩大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示范。
2: 习近平总书记做出的一系列重要部署，充分激发了全社会的创新创造活力。各地在既有产业上升级，在比较优势上创新。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不仅成为应对外部冲击的稳定器，更担纲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0: 今年，支持创新的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加速聚集。中央财政科技支出预计首次突破4000亿元，其中基础研究预算数增长186.6%，引导金融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全面推动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发布首批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名单，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久前，我国商业航天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这背后几十条产业链正在共同升级。舰体上的铟铝新材料可以帮助火箭舱段承载能力提升16%，高精度的船舶动力定位系统助力领航者号精准回收，卫星搭载的星载芯片、高精度传感器推动高端电子信息产品不断涌现。
3: 今年商业航天产业的乘数效应在持续扩大，下游应用市场也在加快打开，航天领域的投入产出比达到了1:12。
0: 以商业航天为代表，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正逐渐成为拉动新动能的重要支柱。在这张相关专利授权量的变化图上，我们看到今年的增速越来越快，进入6月份首次超过了30%，一系列创新成果正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新动能不仅长在新产业里，也在传统产业的升级里。眼前这些面料不是来源于传统的石化原料，而是玉米秸秆、废弃纺织衣物等。与此同时，生产过程中厂区光伏自发自用、废水循环回用，让全链条都实现了零碳闭环。上半年，化纤行业里像这样的生物基材料和石油加工里的生物质燃料等加工制造的增长速度都达到了20%以上，远超行业本身。不仅如此，今年全球新增了39家灯塔工厂，中国占据24家，其中超半数来自纺织、家电、集装箱制造等传统产业。上半年，未来产业也在前瞻布局、加速成长、持续积蓄新动能。量子精密检测设备走进锂电半导体生产线，数小时的检测工序压缩至几分钟。今年，量子科技这个实验室里的前沿技术已经开始逐渐走向实际应用，上半年融资规模同比翻了近3倍。不仅如此，巨深智能赛道230余家企业推出400多款人形机器人整机，全年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6G 已形成300余项关键技术储备。在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联动发展相得益彰的带动下，今年上半年新动能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了40%。
4: 从细分指标来看，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速二季度比一季度表现得更好，这也说明新动能成长壮大的态势还在继续，竟加快从点状突破迈上系统爆发。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正极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

0: 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奖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
2: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
3: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
4: 孩子生病了，我们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医生的诊疗服务。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
5: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6: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今天下午已经从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1: 今天凌晨，广东惠州市惠东县沿海风力不断加强并叠加大雨，道路两旁树木剧烈摇晃，大量杂物被刮到了路中间。20:30，记者缓慢驱车到达了海边。
7: 这里是惠东县忍平半岛沙堆尾的海边，受到强台风的影响，我们人啊在这里无法站稳，而狂风夹杂着暴雨倾泻而下。我们看到这个海边的广场上有个篮球架呢已经被刮倒了。
1: 3:50前后，台风红霞在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通过距离台风中心约30公里的一处工业摄像头，我们可以看到密集雨幕漫天飞射，镜头在强风作用下持续晃动。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导致惠州市惠城区三洞镇木立河水位上涨，陶前村积水最深达到2米，镇村干部和救援人员逐户拉网摸排，分批护送被困群众转移。汕尾市、揭阳市惠来县部分地区出现树木倒伏、道路积水，市政、消防等多个部门协同处置险情。截至今天14时，广东全省累计转移人员89万余人。受台风影响，惠州、广州、深圳等地机场今天取消航班800余班，目前航班正在逐步恢复。广东公路共有84条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党员干部、职工及志愿者积极抢险。今天中午，珠江口重要跨江桥梁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已恢复通行，广铁对部分省内省际线路加开班次，增加运力。受台风影响的京广高铁杭深铁路预计今晚恢复运行。 海事部门对此前避风防台的600余艘船舶，按照先出后进、先干线后支流、先大船后小船，有序安排诸。

0: 江口复航，电力部门处置电力线路故障、设备泡水等突发情况，全力保障电力供应。香港各地累计报告的110多处倒伏树木已基本清理完毕，港铁干线服务基本恢复，香港国际机场此前大量延误取消的航班也在陆续恢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实地查看灾情。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三省调拨折叠床、家庭应急包等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相关省份密切关注雨情，做好防汛排查、群众转移等工作。
1: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我国红树林保护取得积极进展，成为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
0: 今天，国际红树林中心正式运行。作为全球首个致力于红树林保护与合作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从全球倡议正式迈入实体化运行新阶段。2022年11月，中国在湿地公约第14届缔约方大会上倡议，在深圳建立国际红树林中心。目前，国际红树林中心包括8个成员国和13个签署国，覆盖亚洲、非洲、美洲等全球红树林主要分布区域。实体化运行后，将进一步深化各方的政策交流、技术合作和经验分享，通过开展联合科研攻关、能力培训等，推动形成全球红树林保护合力。红树林被称作海岸卫士，是全球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始终高度重视红树林保护，出台湿地保护法及配套制度，建设新型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红树林地用途管制，实施保护修复专项行动，全面加强红树林湿地保护修复。截至2025年底，我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红树林的生态完整性、生物多样性与蓝碳固碳能力显著提升。
2: 下一步，我们将统筹科学保护、系统修复、合理利用，强化区域部门陆海综合施策，筑牢海岸带生态安全屏障，着力提升红树林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推动15五红树林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3: 今年以来，我国冷链物流网络持续完善，有效降低了生鲜产品的流通损耗，更好满足百姓消费需求。
0: 盛夏时节，各地商超榴莲等时令水果供应充足，
4: 更新鲜了，价格也更实惠了，比原来便宜了大概30%吧。
0: 生鲜果品极易因温差变质，眼下进口榴莲已经实现了全程无断点冷链运输。今年云南开通新的冷链国际班列，新型远程温控集装箱投入使用，鲜果直达大型冷链基地，升级后的封闭式月台确保装卸在恒温条件下完成，最后鲜果再搭乘新能源冷藏车来到消费者身边。
5: 果品损耗下降了接近20%，运输时效缩短了1.5到2天，物流成本降低了约15%，品质好了，我们的销量也提升了30%。
0: 今年以来，全国冷链骨干网络布局持续优化，105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覆盖东中西部，成为生鲜产品中转分拨的主力。面对日益增长的食品冷链需求，冷链物流基地陆续启动扩容。福建漳州的这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3个大型冷库正在加紧建设，赶在开渔季到来前，为新鲜水产集中上市提前做好准备。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冷库总容量达到2.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4.6%。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紧扣现代物流15五专项规划，进一步完善冷链物流设施体系。
6: 以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为重点，辐射带动产销冷链集配中心和两端冷链物流设施发展，推动冷链物流与生产、流通、消费深度融合，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
1: 今年夏天高温

0: 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和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加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
1: 电影《飞驰人生三》凭借燃情的场面和硬核的特效，目前在年度票房榜名列首位。影片取景地青海的戈壁与丹霞地貌场景，吸引了无数游客来这里打卡旅游。当地七八月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舒适宜人的气候迎来大批欧洲游客旅游避暑。
2: 西宁是一座风景优美、生态环境很好的城市，在其他城市经历炎热之后，来到这儿，凉爽的气候让人倍感舒心，我们也玩得十分尽兴。
1: 湖南张家界天门山和武陵源等景区，夏季平均气温在22至26摄氏度之间，尤其是海拔1500多米的天门山，宛如天然空调房。这里独特的峰林峡谷地貌和绝壁栈道奇观，成为很多中外电影的拍摄取景地。这个夏天，大批外国游客跟着电影场景来到张家界避暑消夏。据统计，七月以来，张家界大峡谷景区日接待近万人次，入境游客占比超50%。
2: 我觉得这里完全可以成为一处避暑胜地，气温舒适宜人，景色更是美得无以伦比。
1: 随着多部中国电影走红海外，不少电影拍摄地成为外国游客慕名而来的打卡热点。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在东南亚地区热映，片中浓郁的乡土风貌和侨批文化带动多个华侨之乡迎来大批东南亚游客，人们在古街巷中寻找岁月质感。贵州、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则通过不断完善涉外旅游配套，完善景区多语种服务，将草原、林海清凉气候优势转化为特色避暑产业，持续激活入境旅游市场。与此同时，持续扩大的免签朋友圈和支付便利化全覆盖，以及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等措施，打造出更加友好便捷的软环境，将入境流量加速转化为消费增量。今年以来，国家电影局还先后与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文旅部等相关部门出台系列文件，推动中国电影经济蓬勃发展。如今，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非遗游中国，跟着 AI 游中国，各具特色的文旅促消费活动，让中国正在成为众多海外人士说走就走的首选目的地。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前20位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
3: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一条纵贯10至19世纪、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宏大遗存。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走进景德镇，看世界遗产如何在科技守护与活态传承中更续生生不息的千年文脉。
1: 千年窑火生生不息，从深山中考古探明的长达10公里的长岭磁石矿脉，到涧西水岸繁忙的窑柴运输码头，从落马桥窑址考古遗存到昌江码头扬帆起航满载青花、粉彩、珐琅彩畅销海外的精美瓷器，景德镇以一镇四区、一江三河为骨架，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巧妙借助山形水系科学组织协调，形成了大规模、集约化、精细化的产业模式，成就了景德镇瓷器的高端品质与巨大产能，同时孕育了独特的城市聚落形态。
4: 凭借天然的资源、地理优势，萌生了瓷业，形成了一定的布局和聚落。你看，这个南北两条街上下弄，然后它的这个东西向的这个无数的这个小的弄堂，然后形成了它的这层毛细血管，来共同构以瓷为核心的血肉。
1: 在上千处古迹遗址的保护、修缮和改造续用过程中，处处彰显着最小干预、因地制宜的东方智慧。在镇区生产中心，不搞大拆大建，而是巧妙保护利用历史遗迹，增设展示中心。在磁石、磁土矿区和燃料产区，为了保护脆弱的生态，放弃石材铺装，就地取材进行生态化步道建设。在湖田窑遗址，将墙体打开，创新设计雨虹系统，有效防止雨水倒灌，让土遗址与周边环境自由呼吸。同时，世界首个古陶瓷基因库正不断扩充，搭建起古陶瓷。

0: 研究的世界级学术平台，以遗产保护为核心的文物主题游径串联起古街深巷，在千年窑址旁创意市集内人流涌动。通过对古建作坊的功能性改造，遗址片区成为当代匠人传承展示古老技艺的文化空间。从宋代的清雅到元明的青花，再到今日的世界遗产，景德镇用系统的保护智慧与活态的传承理念，让厚重的文化遗产在城市肌理中生生不息，向世界持续讲好中国故事，也将世界瓷都的古老文脉稳稳地传递给下一个千年。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日前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活动，首次围绕数据促进增长主题开展高级别政策交流，发表了 APEC 数据促进增长高级别圆桌会主席声明。未来 APEC 各经济体将积极拓展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等新的合作领域。金融监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全国农业保险为8300万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31万亿元，上半年已向受灾农户支付赔款460亿元，受益农户1597万户次。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通知，对建筑市场准入管理、建筑工程评标定标、建筑工程发包承包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加快构建宽禁、严管、重处建筑市场监管机制。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日前发布《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十四五”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首次超越火电。目前，北京市居民身份证补领、机动车驾驶证核发等162项公安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全程网办。今年上半年，公安政务服务网办量4700余万件，网办率达95.6%。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今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昨晚18时23分，交通运输部南海救115轮返航三亚途中，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救起29名越南籍船员。经了解，他们的船舶于24号遇险沉没，坐救生筏漂流至此。遇险时，船上共有62名船员。南海救助局先后增派搜救船舶、救助直升机前往现场搜救。截至目前，中方救援力量已成功救起45人，搜救仍在进行中。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持续13天的美军对伊朗空袭暂告一段落。目前尚不清楚这一指令将持续多长时间。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方此举主要出于对防空弹药储备不足的担忧。特朗普及其高级助手还担心战事升级导致美国与关键海湾盟友关系疏远。伊朗媒体25号发布卫星图像称，伊朗在此前的行动中摧毁了约旦的一处美军主要弹药库，并打击了美军使用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位于巴林的数据中心设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5号称，革命卫队在本月8号到22号的15天内摧毁11架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并打击了美军7个指挥与控制中心、6部爱国者防空系统雷达。穆赫比还说，近日美军 B-1 轰炸机从英国军事基地起飞空袭伊朗，如英国继续为美军提供支持，将成为伊朗合法打击目标。法国、西班牙林火仍在持续，多地火势处于失控状态。据多家欧洲媒体25号报道，大火已导致两国超过30万人疏散。在法国，林火过火面积累计接近1000平方公里，该国西南部重灾区吉伦特省过火面积达420平方公里，勒波日市上百栋房屋被烧毁，火线逼近省会城市波尔多。
2: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我们能够抵达的距离着火点最近的这样的一处位置，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身后呢，熊熊的大火依然燃烧着，而周围的这片树

0: 林呢早已经被烧焦碳化，周围的这个空气当中呢弥漫着非常浓重的焦糊的这种气味。远处呢还有很多的这个着火点仍然在冒着烟，仍然有复燃的这种可能性。
1: 由于灾情严重，法国已调遣1500名士兵和一架军用运输机参与灭火。25号，西班牙东部又有新的火点出现，在巴伦西亚，大火造成1人死亡，首都马德里附近2处火点连成一片，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今年西班牙林火过火面积已达1300平方公里，高于过去10年的均值。欧盟派出飞机和直升机支援法国和西班牙的灭火工作。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乌克兰军方当天在里海水域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造成一名船员死亡，1人受伤。伊朗外交部谴责这一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是侵略行为，并就此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军在里海打击了与伊朗相关的运输军事物资船只。也门胡塞武装25号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吉赞和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了打击，以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胡塞武装称，已做好扩大军事行动的准备。同一天，也门政府控制的媒体报道称，胡塞武装控制的导弹发射平台、火箭弹发射阵地和武器库等军事目标当天遭到空袭，炸死多名胡塞武装人员。报道未指出是谁实施了空袭，沙特军方目前未对此作出回应。据巴勒斯坦媒体25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加沙地带加沙城、汉尤尼斯等地发动空袭，造成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20多人受伤。当天，以军还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搜查了300多个地点，扣押70多名巴勒斯坦人。巴西外交部24号拒绝2名美国国务院官员的签证申请。据匿名巴西官员透露，拒签原因是防止这些美国官员入境对巴西大选造成干扰。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根据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公布的日程，巴西将于今年10月举行总统大选。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4: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5: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依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超视力。
2: 大家好，我是王礼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强韧护发，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炫美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春枝啊，你这次回去准备做些什么呀？
1: 我想好好的了解一下我们的中国，看看我们的国家到底缺的是什么。
0: 你这个问题我现在就可以给你答案。科学与民主啊，现在中国最缺的就是这两样东西。
1: 先生说得好，说得准确。不过啊，我还是想了解一下，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多数都是农民和文盲的国家，到底怎么样才能走得通科学和民主相交融的路？
2: 这个问题问得好，问得深。我最近写了一篇青年与农村的文章，也在努力探讨这个问题。
0: 年轻人敢想敢干，值得提倡。中国要发展，必须要引进最先进的理论做支撑。
1: 是的，先生。哦，先生，我有一个问题一直想请教您。
0: 你说。
1: 您真的认为中国的根本问题是落后的文化传统问题吗？
0: 非也，中国落后的不是文化，是缺乏指导社会持续发展的理论，科学理论。
1: 那二位先生为什么要用这么大的精力去抨击旧文化呢？
0: 因为它压制和阻碍了科学和民主的生成啊。更重要的是，有些人要把它奉为救国治国的指导思想，你不打倒它，新的理论就无法立足。所谓不破不立，就是这个道理。
1: 那看来二位先生并非要全盘否定传统文化。
0: 那当然不是，
3: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谁也否定不了。
0: 假以时日，国泰民安了，我倒很乐意在故纸堆里面安度晚年，那是一件多么惬意的事情啊！
2: 我跟你的愿望出奇的一致。所以润之啊，当务之急是为了我们中国寻找新的科学理论。你真不打算去法国勤工俭学了？
1: 我还是不想出国。如果真的要出国，我倒是想去俄国。
0: 你要去俄国，那你可要多请教首长了。他现在是俄国迷，对列宁的主义可谓是如数家珍。
4: 但是现在啊，我还是想好好的看看我们自己的中国。
0: 好，
4: 好，
0: 我们还会再见。等下次，我要好好听听你对中国的见解。
4: 那二位先生请留步。学生告辞了。

0: 就这么定了，一会儿会议你主持。
1: 好，我来主持。
2: 同志们，大家把手里活都放一放，我们开个会。
0: 都到齐了啊，同志们，今天这个会议很重要。我们攻读互助社原始成员13人，已有2人退社，应到11人，包括口头提出退社的郭新刚同志也参加了今晚的会议。我们今天会议一共有3项议程：一是各个勤工小组汇报工作，二是讨论修改互助社章程，三是研究今后的工作。下面我们进行会议第1项议程，各小组汇报工作。石村总，你先来说说吧。
3: 我没什么好说的。洗衣组的业务已经被吊销了，洗衣组呢已经不存在了。我作为组长，向各位道歉。汇报完了。
4: 简洁食堂开业以来，一直处于亏损和半亏损的状态，启动资金也快用完了。照这样下去，最多再维持1周。说完了。
0: 我们放映组也于今天解散了，原因是2个月以来只有3部影片可以放映，能放映的学校都已经放映完了，没有观众了。我们之所以能撑到今天，完全是靠女同学给我们介绍的人脉支持。我觉得这不是一种经营，而是一种施舍，我忍受不了，所以解散了。我说完了。
5: 好，3个小组汇报完毕，现在开始第2项议程。
3: 年年，3个勤工小组倒闭了2个，还有1个只能勉强维持1周。我认为已经没有必要再进行第2项议程了，应该承认我们失败了。
6: 我们应该正大光明地宣布攻读互助社第1实验小组解散。
7: 郭金刚同志，互助社解不解散，首先得解决问题吧。我们不能糊里糊涂的就当了无政府主义的试验品啊。
3: 有什么不清楚的？无政府主义不适合我们，这就是结论。
8: 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我看不是无政府主义行不通，而是我们根本没有搞清楚什么才是无政府主义的互助论原则。
3: 好啊，那就请你这位非校先生来给大家讲讲什么是互助论的原则。
8: 好，首先，互助论的第一个原则就是共产，互助社内任何人都不得抱有私人财产。可是你看看我们这个社吧，当一群先把自己的衣服贡献给大家的时候，得到的是什么？得到的是讽刺和嘲笑。当大多数人已经身无分文的时候，有的人还有小金库；当大多数人已经脱离家庭关系的时候，有些人却可以和家人去吃饭。当然我没有针对谁的意思，我只是想说，正是这种私有制残余腐蚀了我们的互助社，使我们之间出现了感情不融洽、互相猜疑和精神涣散的现象。
5: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我认为互助社之所以办不下去，是因为这个社会没有提供给个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也就是说，个人劳动不足以维护个体利益的时候，互助它只是一种空想。
7: 我不同意解散互助社，我从家里跑出来来到这儿就是为了追求自由。是互助社是苦了一点，但是它给了我自由，特别是给了我追求爱情的自由。
9: 群仙姐姐，那你到底爱上谁了？
7: 好，我今天就趁这个机会大胆的宣布，我爱上了何梦雄同志。
10: 对不起何梦雄同志，对不起易同志，我已经有心爱的人了。
7: 你紧张什么呀？你可以去喜欢别人，但是并不影响我对你的感情。
10: 既然这样，我也不想隐瞒我的感情了。我宣布，至少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易群仙同志还是十分可爱的。
5: 好，同志们，
0: 跑题了。我们现在言归正题，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勤工已经不能维持互助社的生存了，我们现在要怎么办？
3: 除了解散，别无他法。
7: 我不同意解散互助社，互助社解散了，我岂不是又要回到原来的生活？我不同意。
5: 你不同意，那你拿出办法吧。
7: 我能有什么办法？除非让我爸过来赞助咱们，

0: 主意吗？
1: 你这算什么办法呀？让我们当寄生虫啊？
0: 那我就没有办法。
2: 延年，你是社委，又有特殊身份，说到底我们这些人都是受了新青年的影响才跑出来寻找新出路的，你给我们大家说说吧。

0: 各位同志，我是我们这个攻毒互助社第一实验小组的发起人之一。现在这个实验失败了，我有责任，我对不起大家。
1: 严宁，你别这样，这件事不是你的责任。
0: 首先我要声明一点，我不是陈独秀的信徒。
2: 诚然，我在思想上赞同他提倡的新文化运动，我拥护他提出的德先生跟赛先生，但是我确实不知道他信仰什么理论，而我是有信仰的。
0: 我响应王光奇的号召搞了这个攻读互助社实验，是因为对于攻读互助社我抱有莫大的希望，我希望将来的社会也能够成为一个攻读互助的社会。但是今天我必须得承认，我们的实验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是什么，我一时还没有理清楚。
2: 但是我清楚的是，
0: 我绝不会因为一次短暂实验的失败而放弃我对心中理想社会的追求。我相信在座各位一定也和我一样，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2: 我提议何去何从，我们举手表决。
3: 同志们，我们举手表决，同意解散攻读互助社的举手。

好，结果出来了，我宣布，北京攻读互助社第一实验小组解散。 大家收拾一下吧。

光阴似流水，不一回，何必放学归？

0: 这匾挂了2个月了，还是摘下来了。
1: 老郭，放这边了。

0: 蔡先生，各位先生都来了，来，包子蒸好了。哦，今天也没有什么徽菜，没有什么鲁菜，只有包子。
1: 好，就包子啊。那咱们今天呢，就就着这个包子来聊一聊，好不好？
2: 你坐下。
1: 于社委，你先发个头，大家坐，坐下，坐下。
3: 尊敬的蔡先生，尊敬的各位导师，各位夫人，各位同志，今天对于我们攻读互助社的成员来说，本来是个悲伤的日子，可是由于蔡先生和各位导师的到来，它又变成了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两个多月前，我们在各位导师的支持和赞助下创办了这个攻读互助社，我们这个互助社的成员都是清一色20岁左右的男女青年，这是我们迈向人生的第一步，也是我们追求理想生活的体验与追寻。我们坚持了两个多月，今天我们失败了。我们对各位导师的支持和教诲无以为报。下面，请蔡先生给我们做叙事。
2: 你请坐。抱歉得很，这几个月来学校事情很多，我也就没顾得上攻读互助社这一块。听说要解散了，我这心里还是很吃惊的，就赶紧跑过来看望大家。我呢是关注互助论，而你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在践行着互助论，因此你们比我强。在你们的面前，我尽管是一校之长，在这个方面我要向你们学习。我对你们这些年轻人的勇敢行为表示敬意，我相信你们今天对互助论的实践和试验必将成为你们人生中的宝贵财富。
3: 我感谢先生的认同和鼓励，这两个月来我们竭尽全力做一切我们能做的事情，虽然这个实验失败了，但是我们问心无愧。今天借着这个机会，我想请教几位先生，在你们看来这个互助社失败的根源究竟是什么？
2: 你不错嘛，失败了而不气馁，保持清醒的头脑，积极的寻找原因，为的是将来有勇气的往前走，是吗？
3: 是。
2: 好，严仁同学，我先问你，你认为这次失败的根源是什么呢？
3: 我觉得原因肯定不止一个，但是最重要的可能是我们对互助论的理论和方法领会的不够，不得要领或者。

0: 有所偏差。
1: 你们认为呢？我看证据还不少。钟副兄，我建议再开一个栏目，让大家好好的总结一下经验和教育。你看呢？
2: 好，蔡公说的对。那我这就代表新青年，正式的向各位社员们约稿了。你们为中国青年做了一件非常有益的试验，你们的总结和体会是最具说服力的。同时呢，我也要请守常、世之来写稿。世之，你跟大家聊聊，说说你的感受。
3: 对于攻读，我是研究过的。在美国啊，有好几万人过着攻读的生活。可是对于美国的年轻人来说，他们对于攻读这件事情，他们觉得是极正常、极自由的选择，不是什么了不得的新生活。可是在中国，它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至于说我们为什么办了几个月就失败了，原因有很多，至少有一条我就看到了，计划不够周全，攻得多，读得少，结果呢，就是做工的苦去多了，读书的乐趣少了那么一点。攻读、攻读二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大家想过没有？做工的目的就是为了读书，而大家想一想，我们这两个月有没有读很多书？有没有时间去看书？是不是有的同学在这两个多月当中读的书比以前还少了呢？有吧？所以咱们互助社把本末给颠倒了，焉有成功之理呢？
4: 不是，世之，你这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啊！看见没有？这块匾刚刚摘下来，
5: 鲁迅先生写的很好，
4: 宁留额上汗，无染手中血。同学们做这个实验是为什么呀？为的就是凭借自己的劳动去维持学业，对吧？那么同学们有什么错？我觉得没有什么错嘛。是指你刚才说的，不工作那怎么完成学业呢？又凭什么吃饭呢？你这不是给大伙泼冷水吗？哎，
3: 我怎么在泼冷水呢？首长，既然你这么说，我倒想听听你的想法。
4: 我的看法是这样的啊，要找着我们互助社失败的根源，首先先要认清楚究竟是内因所致还是外因所致。严姐，你们有没有考虑过更深层次的原因？
0: 您的意思是？
4: 我的意思是，你们有没有想过互助论这个理论本身出了问题？
0: 您是说互助论本身有问题，不科学？
4: 我觉得起码大伙可以研究这个问题。有两点啊，第一点，互助论究竟是不是一个科学的理论？第二点，它究竟适不适合中国？
0: 那您的结论是什么？
4: 我认为，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比互助论更适合我们中国。
3: 守常，你跑题了啊！我认为你是在借此机会宣扬十月革命，在这个场合，不大适合谈论这个东西。
6: 我不赞同你的说法。
4: 不是，世之啊，我不是借机宣传十月革命，我只是提供一个新的思想供大家来讨论。你不能一提十月革命你就心怀抵触啊，对吧？
3: 有抵触、啊、
4: 不是，那怎么不是抵触呢？是
6: 这样，我觉得就
3: 好了。你说好了，我有我的观点，同学们有同学们的观点。
1: 守常兄、世之教授，你们两个人说的我看都有道理，只不过今天在此啊就不要讨论了，改天我们找一个地方好好的讨论一下。
2: 好啊，
1: 来，
2: 失败乃成功之母，结束及时开始。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些包子吃完。哦，不光是包子，包括这里的咸菜和大蒜，通通吃光，简洁食堂，一粒不剩。
1: 来来来来
2: 来来，
7: 真的没有好处。
1: 我吃包子吧。
4: 吃着呢，这样。

0: 你真的同意让他们俩再回上海啊？那柳文耀的来信，你不是也看了吗？说是留法轻功减学的名额分给了震旦学校的法文班，北京法文进修馆的名额分配完了，延年他们要想去法国，就必须要回上海完成学业。这显然是他一早就设计好了的。这两个小子也一门心思想去法国轻功减学。 那只能让他们回上海吧。
1: 这护住是失败了，对他们俩打击特别大，尤其是延年，这孩子心中，我真把他担不住。这两个孩子，如今正是冒险苦斗、横力无钱的年华，尤其需要艰难困苦加以砥砺。你放心，有我这样的老子，这两个伢子，岂会颓丧沉沦？
2: 延年。
3: 乔年，
2: 出来，我来跟你们聊聊。爸，您又要训话？不训话，就是跟你们聊聊。你们这就要去上海了，你们去拿个凳子坐，我仰着头说也累。

0: 元年，互助社试验失败了，我想问你，你还那么坚信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吗？
1: 如果我说坚信，你会生气吗？
0: 不会。
1: 真话。
0: 真话。
1: 为什么？
0: 因为我看见了你的反思，有反思就不会盲目，我相信你一定会找到一条正确的路。我愿意给你时间，我也愿意跟你们一起去寻找。
1: 谢谢。
2: 爸，我还以为您要逼着我们研究十月革命呢。
0: 不是逼着你们，只是建议。
1: 您放心，虽然我们坚守互助论，但是我们一定会多方面的涉猎学习。
0: 好。在北京这段时间，我亲眼看见了你们的成长。说实话，作为一个父亲，我很欣慰。
1: 我们对您也有新的认识，您的思想也让我跟乔年受益匪浅，但就是有一点。
0: 什么？
2: 没什么。
1: 我们希望您把您那种大家长的作风和习惯改一改，特别是在您对待自己同人的时候，那样对他们伤害太大了。

哎，那个，我给你们炒点花生，回头带到路上吃，啊。

0: 去，把那个南瓜籽拿过来一些。
1: 干嘛？
0: 小时候乔年喜欢吃炒花生，年年就喜欢吃南瓜籽。

0: 觉得这篇吧和咱们上一期刊登的有点重复，所以我建议不当这个。
1: 首长，政府
2: 失职。
3: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的老师杜威先生已经决定27号从日本启程来华讲学。我是来向您高价的，我想到上海接我的老师。
4: 你看把你高兴的，27号还早着呢。再说那个时候，我这文科学长也该卸任了，你也不用跟我请假。
3: 你说什么话呢？什么时候您都是我的学长啊？
4: 这杜威来华是好事情啊，虽然我不完全赞同他那个实验主义观点，但是他那个务实的理念还让人耳目一新的，是不是？你跟那个蒋慕民还有陶行知都是他弟子，你们好好谋划一下，争取让他在中国多待一些日子，多讲几次，趁着现在国人啊对美国和威尔逊还有好感。
5: 我跟你说，为了安排杜威先生的行程，我们已经筹划了一个多月了。我想通过我的老师这次来华，能够在中国掀起一股实验主义的旋风，因为实验主义对中国太有用了。中国想要强大起来，就一定要全盘向美国学习。
6: 实质偏颇了。美国建国才多长时间？中国有多少年的历史了？两国国情不一样，文化传统不一样，怎么可以相提并论呢？
4: 我同意首长的观点啊。不过今天呢，我倒还是寄希望美国能够帮助我们遏制日本。所以上个月我还写了篇文章，称赞这个威尔逊是个大好人。
6: 你现在还这么认为？
4: 现在，我称他是威大炮。
5: 威大炮，什么意思？
6: 放空炮呗。他那14条和平建议你又不是没看，哪条不是放空炮？我看啊，中国把山东问题寄托在他身上，悬。
5: 我觉得你们俩太悲观了。
4: 但愿事实不要让我们悲观。
1: 蔡先生，
7: 都在这儿呢。哟，
4: 先生，
6: 蔡先生，
4: 来，快请坐。
7: 您请坐。我有件事情要跟三位说一下。今天汪大燮啊告诉我，他说巴黎和会的情况不妙。日本呢，他在巴黎和会上摆出了两个文件，一个呢是段祺瑞啊为了向日本人借钱，他承认了日本可以在山东继承德国的所有权益的这么一个密约。第二一个呢，就是英法等国呀也默认了这么一个条约。所以现在日本人要拿着这两个文件呢逼美国人就范。
4: 那这么说，这威尔逊他的公理也不要了？
7: 汪大燮告诉我，美国呢向来是利益均沾，他呢肯定要抵制日本的这个要求，但是能抵制到什么程度这就不好说了。
6: 那英法意也靠不住了？
7: 关键是看美国对日本的这个要求啊，他会拿出什么样的方案来。
6: 完了，靠不住。
5: 谁靠不住？我觉得威尔逊是君子，说话是靠谱的。
7: 我们就不管这些了，我们现在要管管我们自己。真要出了这样的大事，我们北大怎么办？现在北大已经出了名了，中福也好，首昌也好，都上了警察厅的名单。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学生不上课，这个人心呢都拢不住。真正是巴黎和会要出了状况，那国内肯定是要出大事的。所以我说，钟副兄，我们得未雨绸缪才是啊。
6: 蔡先生，我倒觉得当前的形势是一个好的形势，大家的爱国热情都已经调动起来了，我们正好因势利导。
5: 蔡先生，我觉得不捣乱，这才是我们因势利导的原则。
7: 钟副，你怎么不说话呢？
4: 我得想想。
5: 你这次真得好好想想，不能再走极端了啊。
4: 不，事实最近你怎么一天到晚总是把极端挂在嘴上啊？你不给大家泼冷水，你心里不舒服吗？
5: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把我的想法说出来而已，没有冒犯你的意思，钟副兄。
4: 我饿了，回去吃饭。
5: 他是生气了吗？那这样不就是封建主义大家？这样
6: 那个蔡先生啊，我也饿了。
8: 哦，我饿了，我也
6: 快去吃饭。
7: 是是。
5: 首长，
7: 都饿了。 手饿了。
5: 蔡先生，我就不能说说实话了？
7: 我
5: 就说说我的感
7: 受。是你。好了好了，来来来，我带你到学士居去吃饭。来，我请客。你不知道，
5: 没事，
7: 国家都同样。
5: 消息。
2: 妈妈，给你偷吃菜。
9: 刚才说不许偷吃，等爸爸回来再吃。回来了，
4: 嗯，
9: 正好，快洗手吃饭吧。
4: 不吃。
9: 又生气了？
4: 没有。
9: 学校里有事儿了？
4: 没有。
9: 那吃饭吧。
4: 不吃。
9: 你不吃，孩子们得吃啊！你不吃，他们都不敢吃。
4: 有什么不敢呢？饿了就吃呗。子美，过年。你们饿了就先吃，不要非等我，弄得我像封建大家长似的。
9: 干嘛去啊？
4: 写东西，别打扰我。
9: 你是封建大家长，谁是封建大家长？
4: 吃。
2: 爸爸，爸爸，我都来吃了。爸爸，
4: 吃。坐下。
9: 那专门给你包的韭菜鸡蛋馅。
10: 威尔逊的介入暂时阻碍了日本谋求山东权益计划的推进，但在意大利总理奥兰多退出和会的第二天，日本代表牧野伸贤不失时机的突然发言，坚决要求按照他的条件解决山东问题，否则日本将拒绝签署合约和退出巴黎和会。形势急转直下。
11: 北京中华民国外交委员会汪大燮委员长，美英法意日五国正在召开二次会议，商讨中国山东问题。中国代表参会的要求已被驳回。从昨晚到现在，我等三次要求会见威尔逊、劳合乔治、克里蒙梭，均不得见，请速告知对策。
12: 总长，这份电文要不要再斟酌斟酌？
13: 还斟酌什么？现在就发，快去。
12: 是。
11: 现在已经山穷水尽了，只剩下一个字儿：等。
12: 子轩公，你先别着急，休息一下。
11: 我现在就是热锅上的那只蚂蚁，不知往哪儿爬才会活命。能不急吗？
12: 理解。
14: 宁可要保重身体啊，你要是垮了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5: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3: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6: 炎热的夏天马上到来，玩水成了小朋友最爱的活动，看似清凉漂亮的野外小河池塘藏着巨大的危险，没有家长陪伴，没有安全设施的野外水域绝对不能靠近。正规泳池安全快乐，野外野泳一念之差，危机四伏。同伴落水，不要手拉手施救，不要下水。

0: 暑假。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6: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不要脸了！这样，咱们兵分五路，分别去会议室的四个出口，还有地下室的电梯口蹲守。无论是谁遇到了威尔逊，无论如何要把他拦下来，并迅速通知我。啊，行动了！去啊！

0: 少帅辛苦了。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哎呀，一团乱麻呀。左心兄，您说我们还有希望吗？
0: 希望死马当作活马医吧，就算是垂死挣扎也要去试一试，对吧？少帅，你要明白，你的这个发言是我们自救的最后希望。拜托了。

0: 子清兄，我今天才算明白，为什么民国以来会有那么多的致死自杀。
1: 小川，我知道，是我让你为难了。如果不是我背着21条签子的罪名，明天的大会，我是绝对不会让你冲在最前面的。哎，你看，我找来了你最爱吃的臭豆腐。
0: 臭豆腐配面包，中西合璧。子欣兄，你有心了。你放心，我是不会退缩的。还有段时间。

我代表万千的中国人

0: 来人，
1: 总长，
0: 给北京发电，国务总理前，威尔逊总统在大会上提出由五国共管中国山东的提案，被日本牧野再次否决，英法两国已经默许了日本的提案，美国斡旋失效，明日我等将在大会上做最后一搏。

0: 尽管中国代表据理力争，要求归还山东，但英法两国却以1917年与日本签约所负的义务为由支持日本。英国首相甚至表示，如日本不参加国联，英国当随其后。考虑到意大利已退出和会，急于在和会上促成成立国际联盟的美国总统威尔逊，深恐五强去三而功败垂成，乃与日本秘密达成妥协，改变原来的保留态度，支持日本取得山东，情势危在旦夕。
1: 金刚，你闻，小草正在伸懒腰，空气里有一股春天的味道。
2: 闻到了，闻到了，闻得我这个浑身啊有点麻麻了。咱们是在学校里，还是注意点啊。
1: 在学校里怎么了？春天都来了，春天就应该这样。我们俩是正大光明的。
2: 这延年一走啊，我还挺想的。仲甫先生现在把送货、发行、新青年这块的事儿全交给我，我现在挣的钱可是财大气粗，都给家里汇钱了。
1: 苦日子总算熬到头了。
2: 白兰，还有3个月我就毕业了。毕业之后，仲甫先生跟我说，他让我去新青年做同人编辑。
1: 嗯。
2: 然后呢，他要推荐我留校助教，我们以后可以在北京安家了。
1: 那我们俩的事儿怎么办呀？你不是答应我带我回青岛吗？
2: 回啊，不光要回青岛，我还要带你去栈桥上看一看。
1: 栈桥？栈桥怎么样啊？
2: 栈桥就是一座很长的桥，它建在海里，距离海边有100多米。然后等到风大浪急的时候，你可千万不能一个人上去，要不然一不小心啊就被卷进浪里了。
1: 真的？
2: 对呀。
1: 那我要是掉进去怎么办呀？我不会游泳。
2: 你不会游泳掉进去，那我就站在栈桥上看你笑呗，看你在海里扑腾。
1: 你不救我呀？
2: 不救。
1: 你真不救我呀？
2: 真不救。你得在海里扑腾，你才能学会游泳。
1: 你怎么那么坏呀？你敢不救我？你真不
2: 救
1: 我吗？
2: 你都来了青岛了，你不会游泳哪行啊？
1: 怎么了？
3: 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出大事了！
4: 建斌，建斌，你等会儿，你跑什么？
5: 把这刷子
3: 给我！
5: 怎么了？
3: 都完了！
5: 怎么回事？
4: 太多人
5: 了！
4: 出事了！
5: 出事了！
4: 出事了！
1: 哎，金刚，
6: 这是什么道理啊？哪有这样不讲道理的呢？不是出尔反尔的混蛋吗？王八蛋的行径！
7: 我知道了。我说了粗口，欺人太甚了。昨天在巴黎和会的大会上，威尔逊呢，他终于发表了讲话。他竟然让我们中国自认倒霉，而且同意了日本的方案，要把中国的山东正式移交给日本。中国的外交彻底失败了，
8: 这是怎么回事呢？前两天不是还说五国共管山东是有希望的吗？怎么转身就变了呢？这怎么回事？
9: 仲甫兄，这就是你心里那第一大好人威尔逊干的事
7: 儿。这是臭流氓啊！帝国主义全是流氓，
6: 现在还没有到最后的时候，或许还有回旋的余地。我们现在要尽全力去挽回这个败局。我们北大能做到的，就是利用所有的平台和手段，向外界表明我们北大的声音，向社会表明我们北大鲜明的态度。我们绝不退缩，来促使中国政府和代表团啊，拿出最有效的措施去进行最后的抗争。首长仲甫，现在只能仰仗你们了。赶紧发表专刊、增刊，发表评论。我们呢，要赶紧行动起来。

0: 对了，冬秀，西服我想带一身穿一身，得准备两套才行。
1: 好，
0: 这次过去啊，演讲和会议都挺多的，帮我多带几件衬衣吧。
1: 我听君曼的嫂子说，这两天北大都要忙死了，你这个时候出去合适吗？
0: 国家和北大的事情缺了我能行，可是我的老师杜威先生来到中国，缺了我他是寸步难行啊。你说我顾哪头才好呢？
1: 这北京城啊，就是事情多，比不得乡下清静。
0: 你可以清静啊，我和君曼嫂子说了，让她有空的话多来看看你。
1: 我吃好了，先去帮你收拾行李了。

0: 巴黎和会的失败传遍世界，海外华人义愤填膺，大量的华人华侨和留学生涌入巴黎，既是支持代表团，也是给代表团施压。他们围在巴黎中国代表团驻地，要求代表团拒签合约，声称誓死保卫山东。
1: 来，我们一起把所有的窗户都关上。你就算垒堵墙，这声音该进来还得进，土埋在沙子里那不是鸵鸟吗？那你的意思干脆都打开算了？
2: 开着吧，开着至少我们还能透透气。
1: 你们不觉得这声音扎心吗？

0: 总长到。
1: 我们成了没娘的孩子了。各位，我给钱能训发报请求指示，结果他回电说

0: 让我们搞一个妥协的提案，去求威尔逊、劳合乔治和克里蒙错。听见了吧？听见了吧？一转眼我们就成卖国贼了。各位，该如何自处？发表意见吧。
1: 我请示了我们广州军政府，得到的指示是八个字：主权至上，寸土必争。
0: 说的真好听，寸土必争。你该去问问他们怎么去争。
2: 子勋兄，事已至此，我想只能按汪大燮的法子试试。我们总不能做一群坐以待毙的卖国贼吧？
0: 少帅呢？汪大燮说的容易，妥协妥协，可该怎么妥协啊？这中间的尺度和分寸是极难把握的。卖国贼这几个字儿很沉呐，搞不好我们自己就把这个称号给坐实了。

0: 诸位，我以为现在我们不能再考虑个人名声，国家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唯有奋力一搏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1: 说得好，
2: 好，
1: 不要再有什么顾虑了，就算是最后的担当吧。

0: 现在就上楼，一条一条的印。
1: 好位好位，十四等于零，威尔逊发明一个新的数学公式，十四等于零，快来看快来买啊，十四等于零，威尔逊新发明的数学公式。
2: 世之啊，你这个时候要离开北大好不好？这样容易授人以柄啊。
3: 先生，这件事情我也是思虑再三，不得已而为之的。杜威先生他这次的访华日程是早就定下来，早就安排好的，如果我不去的话，可能有些事情办得不会那么顺利。那除非就是取消他这次的访华计划了。
2: 杜威访华呢不是一件小事，可是我心里啊总担心北大要出大事啊。
3: 先生，你也别太着急，不会出什么大事的。只要我们摆正自己的位置，不要以为有了北大就能包打天下。你想啊，先生，巴黎和会他会听咱们北大的吗？不会的。只要咱们表明自己的态度，尽力了就是了。
2: 这事关国家的命运呢，怕是没有你想的这么简单哦。我知道，你现在心思已经不在北大了。好，你走吧。
3: 先生，
2: 世之先生，我希望你能早去早回。要是真出了大事，我还是要把你薅回来的。我身边没有帮手啊，你走了，就剩下仲和寿长两人。你们几个新文化的主力，缺了一个，这力量就小了呀。
3: 先生，您知道我最担心什么吗？您说到仲甫，我最担心的就是他。他这个人您了解，做事一向刚愎自用，脾气暴躁，遇事容易走极端，搞不好会捅娄子的。所以这次我去上海，我请他跟我一块儿去，可是他不愿意去。
2: 世之先生，你还是年轻啊，你不了解仲甫，此时此刻他一定和寿长在一起的。是这样，
3: 先生。

0: 在巴黎这么久，还没去过凯旋门呢。你知道这凯旋门是干什么的吗？举行国葬用的。当年拿破仑和雨果的葬礼在这儿举行的。听说最近法国人有个动议，要在这儿点燃纪念
1: 欧战牺牲的无名烈士的长明灯。
2: 子兴公，你说咱们三个有没有资格在这儿办个葬礼？你说这土葬呢，还是水葬？要不然火葬得了。
3: 少川啊，我问你一句。
2: 当初你来巴黎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怎么回去？
4: 子金兄，我曾经恍恍惚惚地看到北京的前门楼子变成了凯旋门，咱们几个人穿门而过啊，万众欢腾啊，人山人海，有老人，有孩子。
2: 有划痕船的，有秧歌的，万众欢呼着我们的名字呀！罗正祥、王正廷、郭卫军，啊，锣鼓震天，鞭炮齐鸣，哎呀，响啊！哎，这个时候啊，这人群里边啊，跑出小男孩，他还点着了一挂鞭炮。哎呦，那挂鞭炮！ 不说一千套，有一八百套啊！点着就扔过脚底下来，炸呀，围着我炸，我就左躲一副躲，炸咣咣咣咣咣，那鞭炮皮崩着我了，哎呦，那疼啊！哎呀，然后我就醒了，我缓了半天的时候，才发现是个梦。
3: 二位。<laughs>

0: 1919年4月30日，英法美在巴黎举行三国会议，日本代表应邀出席。会议议定了巴黎和会关于山东问题的条款，英法美三强终于做出决定，同意将德国在山东的所有权益转让给日本。
1: 中国作为一个战胜国，应该得到这样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吗？
2: Comment se peut-il qu'elle obtienne un traité si humiliant ?
3: 这是人类的耻辱，是亘古未有的奇耻大辱。
2: C'est une honte qui n'a jamais été vue auparavant.
3: 我们中国政府拒绝接受这个可耻的合约。

0: 我是王大信，
1: 包公，山东丢了。
0: 陈露，
1: 你堂堂代理外交总长，在这个时候哭什么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你给我说清楚。
2: 山东丢了，我们输了，我们彻底输了。
0: 现在变成了输家，
1: 你我也已对国人呐。

0: 星空，
1: 老公，
0: 星空，
2: 星空，
0: 星空，星空，
2: 老公，
0: 星空，
2: 老公。

0: 行啊，行啊，行啊，你说人话，你别吓我。你头发怎么了？行啊，行啊，行啊，行啊，行啊，咱们走，走，行啊，咱们别在这待着，走，走，咱们去找钟副先生啊。行啊。钟副兄，写的好啊，句句都写到我心坎里去了。想要真正改变一个国家。
1: 当靠我们是不行的，
2: 没错。钟府，
3: 钟府先生，
2: 怎么了这是？哎，
4: 邢刚病了，
2: 头发怎么都白了？怎么了这是？
1: 邢刚他受了巴黎和会的刺激，想不开，自己在野外河边坐了一晚上，估计是受了寒，又太激动，一下子昏倒了。
2: 我赶紧去给他弄点红糖水，马上就来。
1: 邢刚啊，邢刚啊！
5: 你说你怎么心思就这么重呢？哦，你有什么心结，你说出来，大伙可以想办法呀。
6: 先生，一闭上眼我就看到我父亲。我父亲原来是清朝登州总兵张高元手下的将领。1897年。 德国东亚舰队司令迪特里克斯攻打青岛，我父亲在即墨县城跟他们干了一仗，后来被革职回乡，没过多久父亲就病逝了。临死前，父亲把我叫到身边跟我说：“邢刚，青岛是在我手上弄丢的，什么时候青岛收回来了，你一定要告诉我。” 先生，金刚不明白啊！我们不是打赢了吗？德国打败了，金岛该收回来了。我本来想到父亲的坟前跟他说：“爹，你看，现在金岛收回来了，金岛收回来了。可现在这是怎么了？啊！” 父亲临走前说的最后一段话语：“陆游的诗啊，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室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

0: 你不要慌，难过没有用。昨夜你在野外一定没水，我也一夜无眠，写了三篇文章，来来，把这篇给大家读读。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利益，什么公理？ 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的14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那法、意、日本三个军国主义国家，因为不趁他们侵略土地的野心，动辄就要大发脾气，退出和会。我看这个分赃大会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10万8千里。
1: 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若是靠着分赃会议，那几个政治家、外交家在那里关门弄鬼，定然没有好结果。
2: 先生的意思是，光靠别人是靠不住的，必须要人民自己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
1: 就是这个意思。徐刚，事情已经出了，在这个时候呢，难过。 悲观都没有什么用处，帝国主义的政府是靠不住的，中国的封建政府也靠不住。什么靠得住呢？我自己。这个时候，我们只能，而且应该站出来，用我们自己的力量拯救我们自己的国家。
3: 先生，您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做？ 行动起来，坚决抵制那个无耻的合约，绝不能让北洋政府在那个荒唐的合约上签字。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 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 智泰发心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4: 皇上晨钟起圣安，
5: 3年之内2度复辟，丢掉会昌准备战斗吧。
6: 思想为剑。
7: 劈开历史暗幕，
8: 苟利国家生死以，起因祸福，必去之。青春作光，照亮暗夜征途。
9: 以青春的朝气，青春的理想，唤醒百年沉睡的旧中国，
10: 觉醒星火，点燃青年热血。
11: 我们倡导新文化，就是要谋求各个方面的解放。我们黄金的世纪就在眼前。
12: 于和伟、张鹏。
13: 侯金剑，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仅仅是我们几个知识分子的觉醒，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觉醒。
14: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15: 觉醒年代，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16: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伤痂条，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

0: 三袋包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3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1: 本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3: 中国是作为战胜国的身份参加这个巴黎和会，在这个和会上，作为战败国德国，他理应把霸占中国山东的土地和权益全部无条件的归还给中国。然而，在这个和会上，他们无视我中国，堂而皇之的通过了这么一个不平等的巴黎合约。我们现在的政府已经致电在巴黎的中国代表团，要求他们在这个耻辱的合约上签字。大家知道，只要这个字一签，那么我们山东就变成日本的了。同学们，但凡是个中国人，我们能答应吗？
4: 不能。
3: 3年前，我来到北大，我心存着一个梦想，要把北大办成一个优秀的教育学堂。优秀的教育学堂的背后，就准确无误地写上2个字：爱国。按我的想法，爱国今后就是我们北京大学的灵魂和传统。我北大的学子，不是要自己做官，而是要为国家出力，要做国家的栋梁之材。如今国家已经到了存亡绝续的关键时刻，我们每一个北大学子都应该挺身而出，为挽救国家的危亡做先锋。我们要唤起民众，敦促政府拒签这个不平等的巴黎合约，捍卫我们的主权。我的同学们，老师们，我问你们，你们有没有这个勇气和力量？
5: 有。
6: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13所大中专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到天安门集会，他们打出外争主权、内惩国贼、废除21条等口号，强烈要求拒签巴黎合约。承办北洋政府3个亲日派官员曹汝霖、张宗祥和陆宗舆，游行队伍在东交民巷使馆区抗议受阻后，转奔位于赵家楼胡同的曹汝霖住宅，痛打卖国官僚张宗祥，火烧曹宅。北洋政府逮捕了许德恒等32名学生。5月5日，北京各大中专学校宣布实行罢课，并通电各方请求支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迅速蔓延到全国各地。五四运动是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是一场中国人民为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凝聚民族力量而掀起的伟大社会革命运动，是一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的伟大思想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 以磅礴之力鼓动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志向和信心。五四运动以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追求救国强国真理的进步性，各族各界群众积极参与的广泛性，推动了中国社会进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为新的革命力量、革命文化、革命斗争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条件，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
1: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6: 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0: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就位，预备。
2: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0: 我说你是怎么管什么？
1: 蔡校长，您有何贵干呢？
0: 我是为那个被抓的三十二名学生来的。我恳请京市警察厅、步军统领衙门能放了我的学生，一切责任我蔡元培来承担。你还想放人？
1: 我觉得应该连你一起抓喽。如果放了我的学生，你们可以抓我。
2: 蔡校长，你言重了啊！我们二位呢，今天是受到了徐大总统的训斥，心情不好。你不要等着，不过这个抓人和放人不是我们的职权呢，我们只是个跑腿的，除非有大总统的手令才是。
3: 吴总监。
0: 徐大总统那儿我必然要去见他，我也绝不会让二位为难。只是今天晚上，我想请二位行个方便，让我今天晚上把同学们带回去。明天我一定去见徐大总统，哪怕是我提出辞职，也在所不惜。笑话，亏你还是北大的校长，是国家的法度入儿戏呀。 放人，笑话！你的这些学生现在是国家的犯人。

0: 我蔡元培是个教书人，如今我的学生遇了难，我理应相救，理应来关爱。
1: 所以我恳请二位长官能给予我蔡元培帮助。难道二位长官就没有孩子上学堂念过书？
0: 李通，你说学生们是犯人，我想请问学生们的行动是为了他们自己吗？他们是爱国呀，他们是为了那个不平等的巴黎合约。这个不平等的巴黎合约激起了每一个中国人的愤怒。你们二位都是在民国政府里面的公职人员，在你们的眼里，爱国的学生竟然成犯人，
2: 必定是一座座火山爆发，到那个时候你就是再有辙也无济于事了。
3: 吴仲坚，危言耸听了吧？
4: 大总统，我吴炳湘是不是危言耸听？您听听总理的意见吧。
3: 钱总理，你也这么悲观吗？
5: 我的看法比吴总监有过之而无不及。
3: 既然如此，你这个警察总监有什么对策呀？
4: 我的对策只有一个，就是释放被捕的学生。
3: 释放学生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脸吗？再说了，老段那儿怎么交代？
0: 大总统，我的意思只有释放学生这一条。如果你一定不放的话，北京要是再闹出什么乱子来，我可不负责任，我也辞职。
1: 静谈。
3: 静谈啊，耍什么小孩子脾气哟？
1: 回来，
3: 坐下啊。钱总理，你是国务总理，你说应该怎么办？
5: 我的看法和吴总监完全一致。
3: 好，现在你们都是这个意见，
1: 我可以同意消防学生，但是我有两点请你们盯住了。第一，确保所有学校5月7日必须复课；第二，确保所有学生和老师5月7日一律不得参加中央公园。
6: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1: 继续，一把。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抢任访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0: 欧阳文，1912年1月25日，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爽口段托田的一个农民家庭。他9岁上小学，后读私塾，15岁进县城读师范附属高校。
1: 平江啊，是一个湘鄂赣边的一个县，但是我们那是革命的老苏区。1924年那个时候就有党的组织。
0: 在参加农民协会的父亲和学校进步师生的影响下，欧阳文接受了新思想。1926年北伐战争期间，在平江县城读书的欧阳文参加了宣传队，他写诗歌拟标语，撰演说词，积极投入声援北伐战争和工农运动。
1: 大革命失败了，就开始搞武装起义了。秋收暴动就是我们浏阳、平江、醴陵、修石、塘沽、万赞、湘赣边的几个县。
0: 平江县里有一支群众武装，实际上是共产党领导的。
1: 有一千多家枪，这个队长叫于本民，他以后就跟着毛主席上了井冈山。
0: 平江地区工农运动从未停息。1928年7月，党组织派滕代远到平江浏阳地区，恢复被国民党破坏的中共湘鄂赣边特委，并联络国民党独立第五师内部的中共组织。此时，独立第五师第一团团长、共产党员彭德怀突然获悉，独立第五师师长周盘下令逮捕独立第五师三团三营营长黄公略等共产党员后，与滕代远率部于同年7月22日毅然发动平江起义。
2: 这里的冯武珍、彭老师的是东军长。滕代远的当军中代表，
1: 冯珍、第五珍呢，就是有一部分的留在当地，坚持游击战争。彭德怀带了一部分上了井冈山，给毛主席汇合。
0: 1930年6月，红五军与红八军在湖北大冶河边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彭德怀任总指挥。滕代远任政治委员。1930年7月27日，红三军团攻克长沙之际，年仅18岁的欧阳文尚未正式加入红军，他积极投身之前工作，以诗文赞颂此次大捷：“工农红军逞英豪，长沙城上红旗飘。”字里行间饱含对革命武装的崇敬与向往。随后，国民党军向长沙反扑，红三军团被迫于8月6日撤出长沙，转移到平江长寿街地区休整扩红。
1: 这个时候我就参加部队了，我就参加参政了。
0: 欧阳文在红五军第三师政治部任宣传员。战斗期间，他和其他宣传队员把前线指战员的英勇事迹编成快板和故事进行说唱。1930年8月23日，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在浏阳县东北的永和市胜利会师，决定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合编为红一方面军。1930年10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一次围剿，欧阳文在江西小布参加红一方面军召开的群众大会，第一次聆听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兼总政治委员毛泽东的讲话，深受鼓舞。
1: 毛主席在那个誓师大会上啊，给我们讲话，是吧？他讲了这个。当时的敌人围剿红军的这个敌人的形势，具体的分析了啊，我们打完敌人那个第一次围剿的胜利的把握，他讲了7-8条， 这个有利的条件，所以大家很鼓舞。
0: 1930年12月至1931年1月，欧阳文随部队参加第一次反围剿中的龙岗和东韶战斗。
1: 上战场的时候，毛主席站在路边上给我们讲话，还鼓励我们，啊，同志们，赶紧前进啦，前面一个大赏啦，大家给抓俘虏啊，抓这个把敌人的这个都叫敌人的枪支，很快把敌人都消灭了，就挫折了这个蒋匪战了，这个十八师的师长。
0: 第一次反围剿结束以后，欧阳文调任红三军团第一师政治部油印股股长。在此期间，他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调任第一师第一团宣传队队长。从1931年2月开始，国民党军调集约20万兵力，对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
1: 反围剿的是，那时部队上当时比较艰苦一点。啊，我们也是东姑来的队长。
0: 第二次反围剿从富田打起，横扫700里，一直打到福建建宁，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1: 这个战斗我参加了，打敌人的工兵反，跟着部队连在一块冲锋，一冲上就是把敌人打垮了，就冲垮了，我跟着部队。就都打着把敌人压在这个平原地里面，这个水田里面。这工兵反这个师长啊也当了俘虏了，当时不认识他，也不知道他是师长，还罚他3块钱现洋，一块放了。
0: 以后部队就住在江西的黎川那一带做群众工作，
1: 开会啊，给他们宣传党的土地政策，贫农分多少，中农分多少，这个怎么样分，富农怎么分啊，这个土地啊分这个上中下，是吧，这个土地啊跟着它不是有山地的吗，有好的，有这个土地比较肥的，就上等的了，这是，所以上中下分几种。那分给你的时候呢，也是按人口啊，这个一家里几个人呢、啊，就按人口来分了。啊，分给你的时候呢，就这个地里面呢，都钉了牌子的。
0: 1931年7月初，第三次反围剿战斗即将开始。红一方面军部队从福建建宁出发，到赣南兴国集中。欧阳文患了疟疾，浑身无力，卧倒在地上。团政委李铁民立即跳下马，把他抱起来，让他骑上马，还派专人照顾他。
1: 团长政委啊，亲自把马勾起的，这官兵关系发展很好。所以这部队能够团结，有战斗力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0: 欧阳文认为，红三军团官兵情同手足，源于彭德怀的言传身教。
1: 彭德怀有个个性呢，他对于兵来讲，他非常之关心的。啊，比如说是哪个有个什么兵啊，有个什么战士有的负伤啊，还有时候对战士非常好。他是对干部啊非常严，团一上的干部啊都害怕他的。他的干部一点不留情，干一边呢

0: 的批评，啊，批评以后呢，他走吃饭去，又好了，他这么个状况，所以呢，大家都对他很尊重。
1: 战场上，欧阳文不止一次看到彭德怀亲临前线。
0: 彭德怀他是不管是哪一次战斗，他都是亲自临前线，看好地形，侦察好地形，搞好侦察提前，然后他再下。
1: 在第三次反围剿中，欧阳文参加了莲塘、梁村、黄陂、高新墟和方士林等战斗。
0: 点彩这的战士啊，叫长驱直入啊，他是这往快得很了啊。所以我们的同志呢，没有正面跟他打，就千里回师，就从你们江西那个内江边境，经过福建西部，走到瑞金，从瑞金走到兴国，一直在兴国其中，部队都曾走这么远的路。到了那里以后，就这个插到敌人的这个中间了，来了一个中心开花。
1: 欧阳文亲眼看见彭老总在高兴墟的战场上身先士卒、勇往直前的战斗作风，跟我来，跟我冲！
0: 提的把马刀啊，站在桥头上，告诉我前冲啊，不能往后退啊。
1: 1931年10月下旬，第三次反围剿战斗胜利后，欧阳文所在的红三军团第一师第二团在会昌、罗塘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做群众工作。
0: 三大基地啊，八项之一嘛，那是走到哪儿都得做的，那不是喊口号、写标语，它是要一件一件来做的。
1: 所以群众对红军非常拥护，可以说在整个赣南闽西，军民关系是鱼水之情。
0: 部队到哪里，哪个村庄里面都是犒劳大哥的欢迎，都各种各样的拥护军队的组织，什么西医队啊，什么看护队啊，啊，全部救伤病员啦、啊。亲自给人家上面喂食啊，喂喝水啊，喂水啊，喂稀饭啦，拿鸡蛋啦、啊、送给他们了，那个关系非常密切。
1: 群众把红军战士当作子弟来看待。
0: 江西人是喝米酒的，他都是老农民呢，都有米酒来招待我们，这个给我们做鞋。啊，我们衣服、洗衣服，啊，哪里破了一点，他都给你缝，是吧？所以这个人民关系是非常好的。真正就是青年人呢、啊，跟他交朋友啊，交朋友，他就愿意参军了，所以有扩大红军了。啊，我们讲这个扩大红军意义啊，保卫土地啊。后来抗战时候，我们是叫保卫家乡，是吧？
1: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县叶坪村举行，大会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
0: 部队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啊，每个从干部到战士都非常高兴。我记得就是，还专门烤了一些腊肉。送到这个瑞金镇去慰劳这个中华苏维埃成立这个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
1: 1931年12月，欧阳文因工作积极，经团党委批准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当选为团党委青年委员。1932年底，国民党军调集30多个师对中央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欧阳文参加了黄陂、草台岗战斗。1933年7月初，他随以红三军团为基干组成的东方军进军闽西作战。

0: 围剿胜利后，蒋介石坐镇南昌，调兵50万，于1933年9月下旬对中央苏区发动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围剿。1934年3、4月间，第一集中11个师的兵力沿胥江两岸构筑堡垒，向广昌推进。广昌离瑞金不到100公里，是中央苏区的北大门。欧阳文所在团改编为红三军团第4师第12团。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下了一道誓死保卫广昌的训令。
1: 错误的路线指挥下面，他逼着要他打，那也没办法。
2: 广昌保卫战呢，红军伤亡5093人，占参战总兵力的1/5，其中三军团伤亡2705人，占伤亡总数的1/半，这是三军团历史上最惨重的一仗。
0: 18天的广昌保卫战结束，广昌陷落。
1: 他不高兴，不满意，顾你的，他当面骂他的，什么谁买洋田不心痛啊？儿子买洋的田，买洋子地，他心不痛。中国工农红军那么艰苦困难，搞这么一支部队搞起来了，你这么打，都消耗了，你瞎指挥。
0: 1934年8月初，国民党军9个师开始向石城发动进攻。为保卫石城，红三军团主力和红五军团第34师奉命在高湖脑、半桥、万年亭到驿前的15公里纵深内构筑防御阵地固守。邓小平、张云逸领导的红七军1931年7月进入中央苏区，编入红三军团建制，亦参与了此次重要作战行动。
1: 他在这高峰老站那里面受表扬的，一个团打过去6个师的进攻，那不简单了，敌人那么多大炮，那么多飞机轰炸啊，他能守住阵地了，能够把敌人打垮下去啊，所以受到表扬的，团长政委都受到表扬的。
0: 第五次反围剿的最后防线在广昌南面、石城北面的驿前。
1: 敌人几十个师的进攻啊，我们坚守在坚守了1-2个月啊，做了很多工事啊。那个敌人是几百门炮打我们，啊，一上百架飞机来轰炸，但是我们又没炮，又没飞机，真的挨打吧，是不是？敌人来冲锋的时候就是集团冲锋，几个师几个师，哎，冲上去就冲下来，打下去了他又冲上来了。
0: 红一、红三、红五、红九军团等主力集中，以阵地对阵地、堡垒对堡垒阻挡敌军。
1: 我们是12团，一个连就是英雄模范连，红五次红五连守在那个山头上，最后就是那10几个人出来。
0: 1934年10月，时任红三军团第4师12团文书的欧阳文随部队长征，参加了突破国民党军4道封锁线等战斗。12月15日，红军占领贵州的黎平县，欧阳文激动地吟诗道：“突破4道封锁线，飞越五岭，占黎平。”1935年1月4日，欧阳文所在团抢渡乌江天险。1月7日凌晨，红一军团第2师第6团在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率领下智取遵义。1月15日至17日，党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事实上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欧阳文挥笔写道：“遵义会议晚间委，全军将士喜上眉，重战遵义史记巧，再夺娄山显神威。”欧阳文随部队4度赤水，

0: 于1935年五月上旬渡过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四渡赤水歼顽敌，三路白军化烟灰，夜过乌江破桂市，军威浩荡震蒋魁。1935年10月19日，由中央红军主力改编的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站，至此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结束。1935年11月，欧阳文所在团改编为红一军团第四师第十二团。欧阳文在长征中边打仗边写诗，他写的《青松诗集》是红军将士用鲜血和生命谱写的长征战歌。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欧阳文所在的红一军团第四师改编为八路军第115师第343旅第686团，参加了平型关伏击战等一系列战斗。抗战胜利后，欧阳文率部参加了东北解放战争，先后任东北人民自治军第3纵队政治委员、东北民主联军第4纵队政治部主任、副政委、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等，其中塔山阻击战令他记忆深刻。锦州是东北与华北的交通枢纽，东北野战军能否攻克锦州，关键之一能否顶住从葫芦岛锦西方向增援锦州的国民党援军，赢得攻锦州所必须的时间。
1: 你打锦州只有守住塔山，你才能打下锦州来。
0: 1948年9月12日，东北野战军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辽沈战役，东北野战军第四、第11纵队等部在塔山红罗县一线对由锦西增援锦州的国民党军东进兵团进行英勇阻击。
2: 我是塔山自卫战士，那是我是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嘛，总部和各个单位的联系。
0: 欧阳文立即对部队进行政治动员，说明坚守塔山对打锦州的决定性作用。
3: 那大家士气非常高啊，一个口号，坚决守住塔山，赢在阵地战，回塔山攻谁亡。
0: 欧阳文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组织各级政工干部纷纷深入前沿阵地，除了直接参加战斗和做好战场鼓动外，还抓紧战斗空隙及时调整合并，充实建制，提拔和选配各级干部，吸收一部分经过考验的积极分子火线入党。塔山阻击战持续6天6夜，有力地保障了东北野战军主力攻取锦州的作战行动。1949年4月，欧阳文任第四野战军第41军政治委员，参加了衡宝战役、广西战役等。1955年9月，欧阳文被授予中将军衔，同时被授予2级81勋章、1级独立自由勋章、1级解放勋章。1955年8月，时任中南军区公安部队政治委员的欧阳文调任解放军报总编辑。欧阳文服从命令，赶赴北京报道。1956年1月1日，中央军委机关报《解放军报》正式创刊出版。1961年2月，解放军总政治部领导决定，欧阳文到南京高等军事学院学习。1962年9月初，从南京高等军事学院学习结业的欧阳文，调西安军事电信工程学院任政委。欧阳文对无线电并不陌生。
2: 第一次见到无线电，那就是在31年初的时候，这是第一次发微潮，从张会在那里拿到一部电台。
0: 红军第一个无线电台是在江西省宁都县

0: 小布成立的。
1: 当时这个王震同志啊，还有刘银同志啊，都是从这个一次范围所过来的。
0: 欧阳文饶有趣味地介绍了人民军队初创时的通信方式。
1: 当时这个部队的通信呢，一直靠步兵通信，就是跑，来回跑，再一个骑兵骑着马送信，乖一点。后来就是有部队里面就有旗语，用旗语用旗子来打。现在海军不是过这个。
0: 谈到通讯作用，欧阳文举了吹号为例。
1: 可以通吹中风号，是吧？吹起床号，是吧？可以吹，说是熄灯来睡觉了，大家一吹号，大家就睡觉了。啊，飞机来了，是多飞机，是吧？有多飞机的号。
2: 对。
1: 只要调哪个部队的连长啊，指导员来，马上吹号，他调他就调来了。这是靠这个号音。
0: 欧阳文对人民军队通信发展的历史、通信在军事上的作用、通信方式的演变娓娓道来。
1: 到后来就比较进步一点了，就有了个电话了。有电话就那个有线电话，那部队住在哪里，把线拿到哪里，你按个电话机子，那也有总机。总机那个比较小一点的，是十几门的、二十门的总机，可以按二十根线。
0: 毛泽东把无线电称为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从第一次反围剿缴获国民党军的无线电台，发展到如今的强大信息战略部队，老将军无比欣慰。1998年，年届耄耋的欧阳文写下了《战斗的足迹》一书，江泽民为该书题写了书名，国务院原副总理曾培炎为书作序。欧阳文是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2003年，欧阳文在北京病逝，享年91岁。欧阳文和原第四野战军第四纵队的三位老战友，司令员吴克华中将、副司令员胡其才中将、政委莫文华中将曾经商定，身后葬回塔山。欧阳文是最晚去世的一位，他给家人留下了遗言，说要遵守50多年前的意愿，骨灰葬回塔山，陪伴牺牲的战友们。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想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三江并流入沃土，高原明珠映碧波。山林水秀的彩云之南，无疑是观山赏水、品鲜寻珍的宝地。境内食材丰富，香料繁出，尽显云南各民族的风情与烟火。

芒市，傣语称为芒焕，意为黎明之城。傣族是境内悠久的世居少数民族之一，傣家风味早已遍布街巷。经过干燥处理的香茅草，柠檬香气更加浓郁，不仅可以驱除鱼肉的腥味，还能增添宜人的清香。罗非鱼一生随风浪浮沉，因身价亲民，刺少肉多而备受喜爱。从脊背下刀，对半剖开，腌制入味后，烤至将熟之际，撒上老缅盐碎，加几根香茅草，盖上芭蕉叶，继续烤制。以香茅草为主调的草本气息渗入鱼肉，这便是经典的傣式烤鱼。昆明马街，昔日茶马古道上的集市，如今铁轨停用，市井生活沿两条平行线扑向远方。淡菜果凉之外，罗非鱼是马街人的心头好。肉质晶莹，略偏紧实，刀口密集，乱中有序，油脂充盈的辣椒酱趁虚而入，直面炭火，这是多数云南罗非鱼的命运。对炙烤肉食的迷恋，则是人类的天性。老道的厨师都知道，想要做好烤鱼，切忌偷懒摸鱼，适时翻转，补充干料，外酥里嫩，香辣够味。一口炭烤罗非，足以让你忘却人间是非。吃鱼若有境界，大抵是既显鸳鸯还显仙。于是罗非鱼坠入了鸳鸯锅，红汤锅底，辣是基调。葱姜蒜补足新香，多种草本香料带来醇厚与复杂，糟辣椒炒出红润与热烈，清汤锅底鲜甜为主，高汤铸成汪洋，红黄绿浮于乳白，待到沸腾，便是大快朵颐之时。整鱼入锅，口味轻重由人。吃时鲜嫩滑口，毫无纤维感。香辣与鲜美之余，再加一份滇式蘸水，罗非鱼又将拥有崭新的灵魂，引得众人食指大动。距昆明马街街道约60公里处，红原山庄扎地于此。
这里富足丰裕，尽藏天地精华，

0: 店主冯师傅的心头号，还得仰仗外人。
1: 送红啥来了个？
0: 鳝鱼体表光滑无鳞，肉质细嫩，且仅有一根三棱刺。腊肉挤出咸鲜，为鳝鱼送行。油脂和盐分迅速析出，引来辣椒素。秘制酱料坐镇全场，历经油炸水煮，猪皮带着弹韧入局。大火收汁，加一把富含膳食纤维的韭菜，盛入薄荷铺就的清凉之上。盈盈一片，愉悦自唇齿涌向心房。侯桥镇位于腾冲市西部，西北与缅甸接壤。小镇以槟榔浆水系为主，共有9条支流，丰富的水资源为鱼类提供了栖身之所。龟尊鱼喜栖高溶解氧水域，对水质要求极高，越有污染即无法生存。生食是当地较为常见的吃法，其肉质细嫩，脂肪分布均匀，入口爽滑，咀嚼时颇具细腻感，

归鳟鱼骨油炸过后，则是汁香独特的下酒神器。江白条与归鳟鱼生态习性相近，吃法却大相径庭。以猪油煎至蜷缩，加入酸木瓜和辛辣香料，炖煮20分钟至乳白，汤鲜肉嫩，鱼韵似山泉穿喉而过。另有一种生长缓慢的裂腹鱼，本地叫做冷水花，似少而软，整鱼油炸，虽品相欠佳，却极为鲜香酥脆。就算鱼的记忆真的只有7秒，它也永远不会忘记逐水而居。形成于冰河时代末期的大理洱海，名为海，实为湖。在游客心中，洱海是拍照打卡的圣地。对鱼类而言，洱海是尽情遨游的天堂。在饭店看来，游客来都来了，怎么也得尝尝大理的酸辣鱼。坐落在兴盛桥边的这家饭店，其名取自洱海边的一个小渔村海印。海印与海燕在方言里同音，店名由此而来。酸辣鱼是店内传承了几代人的招牌。有别于水果店常见的黑子成品木瓜，这种俗称酸多一的酸木瓜，口感酸涩，富含维生素和有机酸。云南多地将其用于烹调肉食。对大理酸辣鱼来说，它是风味的关键。鱼肉切大块，冷水下锅，待热气上涌，以葱姜去腥，加盐和花椒、辣椒粉，将鱼汤染红。酸木瓜酸香清爽浓烈，适时加入豆腐等配菜，酸辣椒汁鲜美，厚重不失清新。一道酸辣鱼，仿佛大理的暖阳，又似洱海的清风。

作为洱海盛产的鱼类之一，基于经白族人家的巧手，演绎出了全新的风情。选用二三两重的鲫鱼，去鳃破肚后，同样冷水下锅，辅以家常佐料，加入教头和蚕豆，香料渗入鱼肉，鱼皮及皮下胶原蛋白在高温中溶解，

自然冷却后，鱼肉和汤汁凝结成果冻状。这便是据传为南诏国时期的皇家名菜——大理冻鱼。

跨越苍山洱海，让我们去往边关，换个口味，换种心情。瑞丽，滇西明珠，金塔林立，甜丑如画，异域文化引得八方游客纷至沓来。这是中国西南边境开放历史最早、开放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也是中国距离印度洋最近的城市之一。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让印度洋亲信得以漂洋过海来到瑞丽。身披瑞甲，敖族粗大，此刻亲信横行霸道，稍后难逃厨师之道。配菜与香料恭厚多时，只待掀起一场味蕾的狂澜。

番茄破除海陆之隔，为蟹肉增添了几丝酸甜。游离氨基酸与维生素求同存异，新蟹一改粉色，红润夺目。远洋的食材终在。

热辣，红橙交响回应，辣味与香气袭入鼻腔，加入食蔬平衡荤素，香辣蟹生猛于婉约拱生，鲜香迸溅，撩人唇舌。

有人喜好浓重，有人追求本味，没有酸与辣的霸凌，鸡血得以安心地做回自己。简单调味，既保留了原本的鲜甜，又不致过于寡淡。吸吮咀嚼时，鲜甜在舌面起舞，似海风呼啸，醒神而上头。鸡血乘风而来，老饕诚信归去。坚硬的外壳之下，藏着柔软的烟火。每当亲友围坐，每当举起筷头，瑞丽人的心间都会涌起深深的谢意。

一鱼一蟹，游历云南的山河湖泊，终于修成百味正果。每一丝鲜美，都是对自然的致谢。愿你的日子如鱼得水，愿你迎着生活的风浪，遇见灿烂的彩虹。

0: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5: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6: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
7: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
8: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是我们党百年历史经验的一个总结。
9: 正确政绩观是一种群众观，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人民幸福安康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
10: 比如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喜欢讲的一个词，叫幸福感、获得感、满足感、安全感，你要真实可感啊！就人民的利益一定是具体的。
11: 中国共产党最先意识到，只有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救民族于危难。
12: 我们所走过的路，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作为历史主体，努力奋斗来创造出来的。
13: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十五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就是把我国建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14: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在探讨规律、遵循规律、充分运用规律基础上的一个现代化。
15: 下一个中国还是中国。
16: 中国的整个现代化过程都体现出这样一种创造历史的主体性精神，
17: 以压倒一切困难而不为困难所压倒的决心和勇气，善于创造，锲而不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18: 我们党之所以能够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就是认为我们党做到了在推动社会革命的同时进行彻底的自我革命，
10: 从苦难走向辉煌。最重要的成功密码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拥有的内在的精神。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天，欢迎收看晚间新闻。省政协主席刘小凯主持。2023年首届电商大会举办以来，广大电商始终情系桑梓，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积极参与云南建设发展，共享家乡发展机遇，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贡献了重要力量。电商大会从无到有，快速成长为全省招商引资的标志性品牌。四年来，吸引1000余名海内外企业家参加大会及系列投资考察活动，促成了一系列产业项目落地投产，为云南产业转型注入了新活力。王宁向各位企业家和嘉宾表示欢迎。他在致辞中说，电商精神彰显时代担当，电商大会承载共同心愿。3年前，在首届电商大会上，我们共同许下一个心愿，就是把七彩云南建设得更加美好。3年来，我们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携手创新创业，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省民营经济不断发展壮大，民营企业数量增加了55万户，高新技术企业中民营企业占到98%，民营企业出口值占全省62%。共同做强三大经济，民营企业成为云南发展资源经济、园区经济、口岸经济的重要力量，推动产业发展迈出坚实步伐。一起建设家乡，民营企业吸纳就业约1000万人，占全省城镇就业的75%。9400多家企业和商会参与万企兴万村行动，不断创新联农带农模式，让各族群众的生活越来越幸福。王宁说，迈上15五新征程，七彩云南潜力无限，广大电商大有可为。全省上下正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努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希望广大电商朋友选择云南，投资云南，扎根云南，兴业有方，聚商有为，富而有责，与七彩云南携手奋进，共同成长，一起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在推动产业升级中彰显电商担当，推动优势互补，深耕三大经济，助力构建具有云南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精准招商引资中展现电商作为，宣传云南，推介云南，牵线搭桥，以商招商，带着生意伙伴，带着资源和人才，带着产业链的上下游，一起来云南投资发展，创业兴业。在促进共同富裕中扛起电商责任，聚焦就业增收、乡村产业、公益事业等，助力父老乡亲一起发展，共同致富，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更加幸福美好。王宁说，选择云南就是选择机遇，投资云南就是投资未来，扎根云南就是扎根沃土。云南将一如既往把广大电商当成最好合伙人，拿出最大诚意、最实举措，为大家投资兴业提供最优环境，共同打响七彩云南多彩服务品牌，支持广大电商全面参与云南现代化建设，在开创发展新局。

0: 局面的征程中并肩奋进，共筑梦想。中亿深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彭长江、广州亿航智能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胡华志、凯盛浩丰农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马铁民、湖南京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龙永坚、云港国际协同创新研究院院长朱广发言。大家积极评价云南省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和营商环境建设成效，表示将进一步用好滇商大会等平台，推动双方优势互补，挖掘更多合作潜力，以云南丰富应用场景、广阔市场前景，开拓企业发展新空间，在共赢发展中做强做大企业，为云南高质量发展做出滇商更大贡献。会上展示了招商引资成果，发放了云南省比较优势清单、应用场景培育和开放清单、向民间资本推介项目清单、国家级云南惠企政策清单。会议期间，滇商研究院正式成立，将与此前已设立的滇商总会、滇商之家、滇商学院形成全链条滇商服务体系。当日下午，刘洪建、赵俊民、王显刚、徐浩等省领导分别主持召开四场招商引资政企恳谈会，围绕数字赋能新兴产业、生物医药、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等，与各领域企业家面对面交流，深入沟通对接，共促合作发展。会后，各位企业家赴红河州、普洱市等地开展系列投资考察活动。省领导王正英、刘勇、王学勤、石玉刚、高峰、李马林、童志云、李学林和江山、张荣明、企业家商协会负责人、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分别参加有关活动。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晚新关注。历经三载沉淀与淬炼，滇商大会这场以乡情为纽带、以发展为目标的盛会，从无到有，从有到好，从好到精，以快速成长为全省招商引资的标志性品牌之一。在这场一年一约的盛会上，海内外滇商翘楚、行业领军企业家、业界专家学者跨山越海奔赴昆明，共绘兴滇蓝图，共谋发展之路。
1: 延续前三届滇商大会务实高效的办会理念，本届大会呢筹备之初就提出了四个更字：选商邀商更准，服务举措更实，对话交流更深，信息推送更全。那么这四个更字呢，承载着云南以诚待商、以实兴商、全力以赴赋能企业发展的满满诚意。现在我手里面拿着的这四份清单呢，就是这份诚意最直观的体现。
2: 今年的滇商大会就两个字，暖跟实，规模大，规格高，体现出来是更加的这种时效性。我们在一起交流啊，不是说以前只谈愿景，而是讲痛点，怎么落地，怎么解决问题。
3: 最鲜明的特点是聚焦新质生产力，从资本驱动转向智能驱动，内容更务实，首次举办独角兽圆桌对话，精准对接先进技术、文旅产业以及细分场景。
1: 大会期间，新老滇商围绕新兴产业、生物医药、文化旅游、高原特色农业等领域，共商云南产业版图的新未来。
4: 凯盛浩丰在云南的第一个项目，即将在八月份落地昆明的松明县。同时，我们准备在云南将智慧大脑、技术能力和品牌品类能力、运营经验与云南的高原特色资源深度耦合，走出一条高原赋能、数字重塑的特色农业升级路径。
5: 未来呢，除了中次基地，那么我们希望各种的文旅的这种应用场景，我们希望能落地在上千个不同的具身智能的这样的这个机器，把整个云南维修维保的人才把它培养出来。
1: 三年来，一大批电商心怀桑梓，反哺家乡，带着资金、技术团队回归云岭，共同做强资源、园区、口岸三大经济，为云南产业转型升级、经济提质增效提供了坚实支撑。如今的电商早已不是简单的家乡商人，而是云南对外开放的代言人、产业升级的主力军、民营经济发展的压舱石。
6: 回到云南，是想把云南的那个旅游大量的往海外去推广，特别是东南亚和欧洲，我想做好这个桥梁的作用，让更多的资金、更多的就是企业家引进到云南来。
7: 这两年呢，我们把粤港澳大湾区的人才、科技，包括是金融资本，都引到家乡来，把我们的稀缺的科学家资源以招财引智的方式引到了云南，产业联合互补，产生更多的经济效益。
1: 展望未来，海内外电商将持续厚植家国情怀，主动融入产业强省建设大潮，政企同心同向，以深耕实干拓展发展新空间，携手谱写云南高质量矿业式发展的新篇章。
8: 云南呢，它的有高山峡谷、河流湖泊，就是它的地形非常复杂，海拔从几十米到几千米都覆盖。我觉得云南是一个非常适合研发、生产、制造、场景应用啊一体化全面发展的一个区域。
9: 主要瞄准的低空数字经济的赛道两大场景，一个是以往统飞下面的数字赋能千行百业，另外一个具体的场景，我们主要是做的森林防火的巡查灭一体化系统，还有智慧边防的巡查系统。
10: 结合云南的区域优势、政策优势，特别是咱们的资源禀赋，就准备投资在云南建立一个是节能环保装备制造基地，一个呢是农机装备制造基地，还有一个是现代教育装备制造基地。同时呢，我们也设立一个西南区域总部，统筹在云南的发展。
11: 7月25号，2026年电商回家主题活动暨电商总会成立3周年大会在昆明举行，海内外电商代表齐聚春城，围绕电商回家、民生筑梦、大家同行主题，共叙桑梓情谊，共谋发展新篇。据了解，电商企业贡献了全省超40%的税收、60%的产业投资、70%的技术创新和80%的城镇就业。
12: 我们想通过电商总会的平台，支撑回家的电商们落地生根发芽。比如说在新能源方面、水电发展方面、蓄电池的回收等等。
13: 接下来我们将在云南投资人工智能 OPC 社区，把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这样一个区位优势，结合人工智能产业，能够服务云南的青年创新创业。
11: 大会还为电商智库揭牌，并聘任智库专家。
14: 成立这么一个智库团，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有指引的作用。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种智库，能够更好地赋能企业的生产。
15: 连续4年举办电商大会，省委省政府始终把电商摆在自家人的位置。从电商总会、电商之家、电商学院到新设电商研究院，四位一体的服务体系彰显着云南重商、轻商、安商的浓厚氛围与最大诚意。站在15五的新起点，数字经济浪潮奔涌向前，云南发展机遇叠加，潜力无限。期待广大电商勇立数字潮头，在云岭大地书写产业强颠、振兴云南的新传奇。今年以来，云南各地各部门持续完善农业生产配套扶持机制，农业补贴、防灾救灾等政策措施落实到位，全方位夯实夏粮生产保障基础。
11: 今年气候条件总体适宜，从播种到夏收，收获期各地抢抓有利天气及时收割，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影响。昭通市鲁甸县水墨镇今年重点推广马铃薯优质品种云薯304，并推行种薯脱毒、双行垄作、测土配方施肥等标准化农业技术，促进马铃薯丰产丰收。
16: 今年种的是云薯304，它产量高，抗病强。我总种植了5000亩，今年预计有600万的收入。
11: 农业科技支撑作用在今年夏粮生产中表现突出。作为省级小麦单产提升行动示范县，曲靖市失踪县通过推广机构加新型主体加农户模式，集成机械拌种、整地播种、无人机一喷三防和机械收获等全程机械化技术，推动优质小麦生产走向规模化、标准化。全县小麦种植面积约8万亩，总产量约1.68万吨。
17: 进一步优化集产百亩田、千亩方、万亩片技术模式，在前线小麦生产上推广应用，稳定和扩大小麦种植面积，提高单产和效益，确保小麦供给，实现稳粮增效。
11: 全省各地因地制宜组织抢收，在普洱市墨

0: 江县传统人工收割与现代化农机作业同步推进，针对零散陡峭小田组织人工精收细打，对连片平整田块则投入农机作业，通过人机互补协调联动，高效推进采收进度，确保粮食颗粒归仓。依托国家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大理州弥渡县大力引进和推广适合山区坝区的新型农机具，配套开展农机培训为维修等服务。
1: 那个机器就相当于大体的三四倍概念，就可以帮相应的采办降低下来。
2: 我们将技术交到农机购置补贴站成了新创立端，不断优化补贴申请流程，提高补贴资金的发放量，让更多的农民群众享受到站成的红利。
0: 据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统计，2026年云南夏粮总产量达269.34万吨，比上年增产2.31万吨，增长0.87%。
3: 云南各地文旅场景持续出新，消费潜力稳步释放。今年上半年接待游客2.68亿人次。
4: 入夏以来，凭借凉爽的气候和不断提升的服务品质，昭通市鲁甸县成为众多游客避暑旅居的热门目的地。连日来，当地酒店及康养公寓迎来客流高峰，客房预订火爆。
5: 今年的高温天气到来之后，我们这边避暑的游客也明显的增多。七月正是我们避暑的高峰期，这边前半个月就把房间已经全部订满了。
4: 除了气候优势，鲁甸县常态化开展邻里联谊、非遗体验等文化活动，进一步丰富旅居客的生活体验。
6: 这地方是一个四季如春的好地方，去年我们来了，今年我们又来了，并且今年我们是叫做大部队的来了，近100人。
4: 在红河州建水古城全新推出沉浸式庭院演绎入画，观众随剧情在古院中漫步，尽享人在画中游的清凉与古韵。
7: 建水就像幅画卷一样，所以说此次我们以这个行进式的演出、沉浸式的演出来开展一幅，把观众带到一个画卷里面来。
4: 在普洱市思茅区太阳河森林公园，依托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科学规划多处动物互动观赏点位，精心打造的森林徒步、夜观昆虫等多元项目，精准适配家庭出游与青少年研学需求，景区客流稳步攀升。
8: 和传统的动物园不一样，它能和动物亲密接触，带小朋友啊过来，就是让他看一下植物的多样性，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4: 在丽江市猎鹰谷景区，依托背靠玉龙雪山的独特优势，打造集户外运动、文化体验、生态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旅游目的地。这段时间，景区完成丛林越野卡丁车赛道升级改造，推出大型越野车、儿童卡丁车等多样车型。此外，还推出实景马战演出，生动再现历史壮举，让游客在雪山脚下体验不一样的夏日风情。
9: 对这个游客推出了一个优惠这个套餐。凭这个票，一票通享萌宠动物园和动物一个近距离的一个互动，对全国今年应届的中高考学生，只要凭准考证是可以免费进园的。
4: 今年上半年，全省接待游客2.68亿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3969.5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9%和5.4%。
3: 7月24号，云南省第23期厅局长坐诊接诉活动在昆明举行，聚焦企业在滇投资发展堵点难点。省投资促进局联合省市有关职能部门与企业面对面交流，听诉求、答疑惑，为企业纾困解难。截至目前，通过23期厅局长坐诊接诉及6期巡诊、上门问诊活动，共回应解决380家企业的近600条诉求。
10: 云南科尔达光电、上海商汤智能、新加坡元力集团等6家招商引资企业参加厅局长坐诊接诉活动，其中上海商汤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提出希望对万卡集群项目落地及算力出海给予支持政策，并建议建设全省算力监测调度平台，
11: 想落在穆罕默丁的一个产业园，打造一个算力出海的一个点，需要给予一定的一些这个政策。那我们这个集群后续的话，怎么跟公信的省级调度算力网怎么去接入？
12: 现在穆罕园区呢，我们也有正在重点推进的项目，在几个算力中心的这个要素，

0: 试点的一个资格，数据中心外宿内算外用的一个模式呢，就完全没有问题了。
1: 我们听联合省通管局已经下发了关于组织开展算力态势感知自动化监测平台的申报建设工作的通知，目前呢正在开展征集工作，统筹推进全省算力态势感知自动化监测平台建设和与国家平台对接等工作。
2: 活动中，企业还就晶体光学产业培育、外资要素保障、融资信贷、股权收购等提出诉求，参与坐诊接诉的各部门逐一回应，现场答疑，并将在后续进行办理回访，确保所有诉求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3: 今天现场呢，只是一个情况的说明，有些问题呢也做了具体的安排，接下来最终问题的解决呢才是我们一个最终目的啊。所以呢，接下来我们还会跟进今天所有所落实的回复的这些意见的最终办理情况，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到位，继续为持续抓好云南的营商环境呢做出努力。
2: 接下来，各省级部门还将充分发挥云南省招商引资企业服务平台及服务机制作用，持续开展好服务企业工作，让企业在云南投资放心、发展安心、办事顺心。
4: 云端之上看云南，一起来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上的内容。7月25号，第四期太平洋岛国议员研讨班探访云南，来自10个太平洋岛国的40多名议员和立法机构官员走进澄江，考察科学制定国家发展规划和推进高原生态湖泊、保护抚仙湖综合治理等内容。在澄江边的马房村，嘉宾们频频举起手机拍照，那是什么引发了他们的兴趣呢？

0: 而且呢，已经被写到了我们村的这个村民的这个公约里，大家都自觉地遵守。
1: 在村里，只要是建新房，沿路一侧都要回退50厘米。这件事儿还被写进了村规民约里。路越来越宽了，大伙儿的心也越来越近了。而这个约定还得从老支书马文涛说起。
2: 因为农民太窄了，村中上下的老师不方便，往前靠人背马驮辛苦，所以我带头把我们的大门和房子向后退了50公分。
1: 在村里，自家的院门就是一家人的脸面。2012年，老支书主动拆门让路，大伙心里都犯嘀咕。可是路宽了，天天从这里走着，变化还是能感受到的。于是老支书带的这个让路的头，慢慢的也有人跟了上来。
3: 哎，我们家住在村口哈，就是市街中心，买车子上下都是有点困难嘛。我们自己也不有建房，也不有说是要要求的什么，就是自己退了50公分让出来走路，那个大家好过一点。
1: 一墙退，百家和，团结共发展的种子就这样在村里扎下了根。
4: 路变宽了，让南来北往的车辆和行人呢也方便了不少。而在这条路上还有很多的故事，我们请马副书记和我们一起介绍一下。马副书记，这条路之前好像不叫团结路是吧？
5: 对，这条路以前叫，大家都熟口的叫它春心路。为什么是春心路？就是村中心的意思。我们村是有回汉白三个民族，是世居民族，有其中有彝族、藏族、纳西族是讨亲架亲架进来的，因为这六个民族都居住在这条路上。所以上2015年通过我们扩宽重新以后，我们重新命名这条路叫团结路。现在这条路不仅是我们村的一条主干道，也是一条产业路，它上有民宿、有餐饮、有小作坊。这家就是一家民宿。
4: 哦，这家也开了个民宿，我们去看一下。
1: 秦家佐一家以前全靠种地过日子，后来大理古城的游客越来越多，带来了巨大的流量。
6: 我们后面看到这个大理古城热闹起来以后，我们改成这个酒店和这个河南的老板我们两家一起经营。
7: 在这村里也有挺多年的了，就感觉跟村里人也是一家人，就觉得这里很舒服。
1: 如今在村里一家人甚至几家人抱成团一起创业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一根线容易断，万根线能拉船。胡春霞也是想到了众人拾柴的道理，于是在忙活自家餐馆的同时，带头带着大家一起在村里干起了美食开发区。
8: 像我家来的客人，他外地的客人比较多，他就吃不了我们本地这么辣的口味，然后我们做了相应的调整，把辣椒节省了，就没原来那么辣。关于南五里桥村共居住着六个少数民族，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独特的风味，我们相互交流，都向对方学习手艺，经过融合再创新，口味就更好吃，味道就更出众，然后来的客人也就更多了。
4: 团结路上的南五里桥村如今已经拥有了73辆旅游大巴、43家民宿客栈、82家旅游餐饮服务店，是一个完整的旅游服务业态。村民人均年收入达3.5万元以上，是远近闻名的幸福村、小康村。团结路上的故事生动地诠释了白汉、回彝、藏、纳西六个民族紧紧地像石榴籽一样抱在一起，路越走越宽，心越来越近，日子也就越来越红火。
9: 下面来看简讯。
10: 7月21号到24号，第17届云南省运动会青少年组摔跤决赛举行。全省11个州市的244名运动员与教练员围绕32枚金牌展开激烈角逐。昆明代表队斩获9金9银8铜，获团体总分第1名。7月23号，2026年云南省民族团结杯气排球联赛在德宏芒市开幕。7月到11月期间，将陆续在全省9个站点举办，覆盖边境口岸、民族聚居区和城市核心商圈，进一步丰富体育赛事的民族团结内涵。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云南新闻资讯，可以关注我台其他栏目，同时欢迎您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获取更多资讯。祝您晚安，再见。
1: 晚上好，欢迎收看南亚东南亚天气。每年的六到九月，强劲的西南季风就像拧开的一个巨大水龙头，给这一带带来充沛的雨水。接下来三天，这个水龙头还会再加把力。受到西南季风和热带扰动的共同影响，印度西北部、印度西海岸和中东部、巴基斯坦的东南部、孟加拉国南部、缅甸南部和东北部、泰国东部、老挝、柬埔寨、越南北部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尤其是印度中东部。地处东高指山脉一带，地形抬升作用下，暖湿气流极易形成强降雨。未来三天，这一带的累计雨量普遍有60到120毫米，局地甚至能够超过160毫米。新一轮强降雨叠加下，雨水下渗慢，回流快，极易引发次生灾害。来看具体预报：昆明阵雨，17到26度；伊斯兰堡晴，24到34度。平布小雨，16到23度；地利小雨，21到27度；马尼拉小雨，26到29度；金边小雨，26到31度；万象中雨，24到31度；马累小雨，27到31度。吉隆坡小雨，24到32度；达卡小雨，25到34度；内比都中雨，24到31度；加德满都中雨，20到29度；科伦坡小雨，28到31度；曼谷小雨，27到34度。斯里巴加湾市中雨，24到31度；新加坡小雨，26到30度；新德里小雨，28到35度；雅加达晴，25到32度；河内中雨，27到34度；莫罕小雨，22到29度。昆明阵雨，17到26度。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3: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

0: 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3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3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

森林地形大致可以被分为三类，稀疏、中等和茂密。而作为一个热爱冒险的野炊吃货，混迹于不同的自然地貌，对于我而言早已是家常便饭。接下来呢，我就要踏入前方的林中，哎，搞点童年记忆里的味道。在那个年代啊，最大的感受就是美食总是吃不过瘾。你呢，小时候有没有让你人间遗憾的美味？来到山野，一定要留心观察，你才能发现大自然带来的惊喜。就比如这放飞心情的蒲公英种子，哎，不管多大年纪啊，都会忍不住拿起来吹一下。

还记得小学操场上有棵一样的大树，同学们都爱围着它嬉戏打闹，已经记不清大家的名字，可当手放在树上，粗糙的摩挲感清凉有的幽香，竟让我回想起些那时的欢声笑语。

你有没有一把陪你长大的小板凳？放学后啊，我总会坐在小板凳上，和奶奶一起摘菜叶。提起奶奶啊，就会想起她吓唬我的那些老梗，什么垃圾堆捡来的呀，吃西瓜不吐籽，肚子就会长出西瓜来。现在回想起来，真的很有意思。因为一场天降大火，古代人发现了熟食的异香扑鼻。如果要追溯得更加细致，那就得是我们的人文始祖伏羲了。传说中呢，就是他发明了烧烤。今天呢，咱们就用自然的山野烤法，致敬一下祖先在饮食上的艰辛探索。

提到烧烤啊，在我的心目中，那必须得是羊肉。而新鲜的羊肉，肌肉结构会坚实富有弹性。哎，只有肌肉纤维越紧密，烤出来的肉才会鲜嫩弹牙。但羊肉本身呢，会有一种特殊的膻味，这时栗子壳便可大展拳脚。冲洗干净后呢，给肉好好的扎上几下，腌制时便可更好的去掉羊膻味。

葱姜蒜其实是好东西，杀菌排毒还养颜。打小啊，我就口味重，不像有的朋友不吃这些。不过我也有不爱吃的，比如芹菜。那小时候呢，家风严厉啊，要是敢挑食啊，老妈就扬言要把我的嘴给缝上。威压之下呢，我就萌生了执念，长大了我一定要顿顿做自己爱吃的。好了，一切准备就绪，让我们淋上磨好的腌料，再撒点我最爱的辣椒孜然，开始抓肉吧。

烤羊肉串儿，那真是我童年里的人间遗憾，是我怎么也吃不过瘾的美味。为了吃上这一口啊，甚至会和几个玩伴把零花钱合在一起，凑出一个烤肉起步价了，我们才能你一串我一串的享用这份美食。哎，今儿个咱就一起整串大的，小孩子吃小的，大人就得来大串的。

肉串被火燎的发出滋滋啦啦的声响，溢出的油脂滴滴答答落在火上，引得火苗跃跃欲试，灼的肉串冒出更多的油脂，晶莹剔透，嘶嘶作响。再撒上一把大栗子燃，在炭火的炙烤下，香气儿啊已是扑鼻而入，紧紧缠绕着我的神经。热油呢也再次顺着肉的纹路慢慢滑下，细细的嗅，慢慢的闻，嫩滑、焦酥、咸辣，各种词语涌进了我的脑子。经过小刀反复刺入试探，哎，我确信，咱们马上就能吃上这一口了。

辣椒圈被肥美的羊肉片裹挟着送入了口中，肉经过炭火烤制本就香气四溢，胶圈的加入更是让麻辣一瞬间在口中翻腾起来，舞蹈起来，美味的口感直抵舌尖深处，肉香、焦香和孜然的香气交融在了一起，顾不上细嚼，也没有耐心慢咽，只想一口接着一口，贪婪地去享受这野外最原始的超级羊肉串。火焰旺旺地燃烧着，耀出了金红色的光彩，我呢也淡去了一些寒意，逐渐放松下来了。唉，是时候该梅开二度了。

童年是一条五彩的河，童年是一道七彩的路。当回忆童年时，我感到十分快乐，却又带着一点留恋和向往。

阳光从树林的间隙中钻出来，斑驳地洒落在草地上。清晨的森林散发着青草和泥土的芳香气息。最近啊，我入了摄影的坑，虽然技术还不熟练，但我相信发现并捕捉到生活中的平凡点滴也是记录的意义所在。就好像童年那会儿的火爆写真照，眉心的红点，艳丽的红唇，再穿上唐僧的袈裟服，那可真是闭月羞花，震撼我心。不过那些照片啊，也记录下了我成长的宝贵回忆。

其实长大是个扫兴的过程。我们虽然告别了儿时的校园，但学校还是承载了太多的回忆。像我这种对吃很执着的人，最放不下的就是小卖部。虽然货品总是摆放的拥挤杂乱，但只要说出你想要的，老板总能瞬间把商品放到你的手里。唐僧肉、无花果、娃娃头雪糕、跳跳糖、口哨糖、大大泡泡糖，我最爱的还得是巴西烤肉辣条。打开袋子，整个教室都能闻得到香味。我有一个童年的吃饭习惯啊，直到今天也被很好的保留了下来，那就是下班之后的晚餐一定要看着视频才能吃得香。不同的是，那个年代的下饭工具是大屁股的电视机。记得下午放学后啊，端着热乎乎的饭菜坐在小板凳上，简直啊就是最幸福的时刻。男生爱看武侠片，女生呢则更喜欢偶像剧。他们还会收集明星的贴纸，贴在本子上，再去抄歌词。最热闹的时候啊，就是暑假了，大家会围坐在一起，吃着西瓜看《西游记》。哎，现在回想起来啊，真是一段单纯又美好的时光。

除了回家看电视，放学后我还有一件期待的事，哎，就是校门口的小脏摊儿。那时候大人限制了童年的口味自由，所以老板们制作的美食都是以重口油炸为主的，而炸土豆和炸香肠是一定要点的，这两个呢就像是数学公式一样的标配。我印象里的那个老板，除了炸串的锅，还有一口锅是涮串专用。比起油炸，我还是更喜欢涮串锅里飘散出来的香气儿。

辣椒面、芝麻酱、蒜蓉，在热油的鼓励下，伴随着青烟，滋啦的一下都扑腾了起来。略微搅拌，香气瞬间就弥漫在了整个林间。不管什么好吃的，只要经过高温热油的加持，总能散发出让人浑身轻松的声音。而滚烫的油烟气则伴随着食物的自由风味，缭绕飘散在了我的脸上和鼻尖上。大快朵颐的欲望也跟随着火焰燃烧了起来。最后啊，在盘中裹上一层厚厚的粗辣椒面，哎，没错，就是童年放学所期待的味道。

辣香、油香、蒜香，夹杂着盐的厚重味道。在这一刻，嗅觉、味觉与消化系统里所有的酶被彻底激活，味蕾饱满而酣畅淋漓地享受、吸收，并记录着这个美妙无比的香味。味觉的记忆是最持久的，而小脏摊的重口诱惑始终让我无法抗拒。流淌的是时光，不变的是回忆，留下的是让人念念不忘的余香。人生就像一段孤独的旅行，所以我们总不断在找寻那些藏在记忆之中的奇妙滋味。

玩伴是一首歌，梦里奏响有意的旋律，一块和泥巴，一起逮青蛙，一块上学堂，一起走回家。你送我外号威震天，我还你绰号霸天虎。你对我微微笑，我乐得笑哈哈。夏日长歌，默默的思念，那些点点滴滴，仿佛还是昨天。

你小时候最喜欢玩什么？玻璃珠、怕氧化、捉迷藏、丢手绢、打沙包、老鹰捉小鸡、悠悠球、四驱车，还是电视游戏机？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那台小霸王学习机，两只手柄，两个贪玩的小屁孩，在炎热的暑假总能玩到废寝忘食。游戏机里的游戏已逐渐模糊，但那个人的名字却依然清晰。你呢？还记得那个陪你长大的玩伴叫什么吗？你们之间多久没联系过了？可曾想过再坐在一起，聊聊那些年的没心没肺？

有你的陪伴，我是幸运的。那些纯真无忧的日子，虽然简单，却收容了我最宝贵的美好记忆。童年一去，就遥不可及。可和自己相伴的旅途，还很遥远。就让我们告别过去，再次赶路吧。再见，小时候，那段朦胧的记忆，朝霞里欢歌笑语，暮云中追逐嬉戏，总想摘下树梢上的月亮，总想珍藏天上的星星。儿时的想法是多么古怪稀奇，都是那么敬你们，敬童年，敬纯真的自己。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2: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3: 发财啦！
1: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4: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五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5: 这样咱跑到院子上呢？
4: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1: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6: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7: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8: 到账了。
6: 哎，你看你看，
9: 这么快回报。
7: 两位阿姨看一下。
10: 渴望这个。
7: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9: 这么高啊。
7: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2期了。
6: 我再投10万。
9: 那我也投10万。
1: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啊！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织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1: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

0: 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1: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急转，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0: 面对野生菌中毒时，大家记得口诀：一、水、流，第一时间尽快就医，大量饮水，起到稀释和催吐作用。就医时携带呕吐物或菌子样本。当气道被异物卡住无法呼吸时，急救口诀为食、拍、冲，识别窒息表现微型手，5次背部拍击，5次海姆立克冲击法循环进行，直至异物排出。手咬伤时的急救口诀是离、任、医。首先脱离危险环境，其次在可能的情况下拍下蛇的照片，但注意不要被2次咬伤。然后除了清水冲洗之外，一定不要对伤口进行任何捆扎吮吸处理，尽快就医。
1: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0: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周一到周五，他是职场上的一把好手，精准、高效、值得信赖。但有时，他会换一种活法，会沾上泥土，染上颜色，沾满花香。他会攀登，会触摸，会和陌生人干杯。你的双手在城市与自然之间自由切换，这是生活，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我确实做不了任何的保证，我也保证不了。但如果组织上允许，我希望能够拿到那份缴获的8号密写文件。

0: 叶掌柜的在吗？
1: 你怎么来了？
2: 来，我的女包。
3: 我不好这一口了，回回来回回有。你怎么就这么喜欢吃这个东西？
1: 从小就爱吃这个。
2: 那时候家里穷，每次等考试能考到第一的时候，我爹才给我买。现在虽说是没有多少钱，但是吃这个还是能吃得起的。
3: 吃的都是回忆啊。
1: 是的。
3: 你到哈尔滨有十年了吧？
2: 整整十年。
3: 那你们的人到现在还没有唤醒你？
2: 一直没有消息。我在这儿整整十年了，就是怕他们找不着我。最近我老婆一直说着要搬到离我家近一点的地方，我这拦都拦不住的。
3: 放心吧，时间不长了，我估摸着这几天就会有人来找你，找个地方我来跟你说个事儿。
2: 什么事儿啊？
3: 你老婆到现在为止还不知道你跟那个日本女人的事儿吗？
2: 你又没吓唬我。来，到里边去，到里边去。这是什么呀？
3: 这是一辆黄包车，从火车站向任何一个地方跑十分钟的路程。换句话说，就是以火车站为圆心，以十分钟的路程为半径，我在这画了一个圆圈。情报上说，他们的接头地点很有可能在。

0: 个圆圈的某一个点上，直到八毫米血技术。
1: 我那个时候在训练班的时候，也就是过去的军统，我学的就是密写和证件制造，那个时候只有五号密写术。你也是知道的，任何密写术最终都会被破译的，所以我们得拼命地往前赶。这个八号密写术应该是后来的新技术了。
0: 那么通常都会用一些什么东西作为配料呢？
1: 配料有很多种啊，生活中的糖、醋、果汁都可以成为配料，但是你只知道配料不知道配比的话，照样没有办法破解。
0: 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1: 其实您还有一条路可以走，密写术显影液的配比是个非常精密的活，通常都需要像托盘、天平这样的精密仪器的。
0: 那哈尔滨有哪些商店卖这些东西？
1: 据我所知应该有四家。
0: 好，那我派人呢守住这四家商店，另外我还想双管齐下。这是一份用八毫米写书书写过的文件，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六种，还差一种。情报显示这最后一种配料在最后的接头地点上可以找到。
1: 你的意思是让我分析出这些配料，然后在这个圆圈里用这个去找到他们的接头地点？
0: 其他的几种配料我们已经研究出来了。
1: 行，我尽力吧，丁科长。对了，你上次答应我的事情不会反悔吧？
0: 你不相信我？
1: 信，怎么都不信呢？
0: 是不是我一个人说话不算数，还得给你来一张市公安局加盖了红章的保证书？
1: 啊，不不不，你在我心里边就是所有的共产党。

事都得小心呐，想偷吃

0: 别把自己垫着，回来了，怎么样？喜欢吗？哎，也没跟你商量，我就做主了。这个吊灯还有梳妆台都是我挑的，也不知道你满意不满意。
1: 你把头低一下。

0: 你不怕把我惯坏了吗？
1: 要是你太太，她会把牛排喂进你嘴里。吃吧。
0: 昨天夜里，她问我去哪儿了。他给局里打了电话，知道我撒谎了。
1: 你怎么说？
0: 什么也没说。
1: 没和你吵架？
0: 我都希望他能跟我吵一架。我都已经忘记我们多久没有吵过架了。
1: 他很在乎你，都是女人，我感觉得到。
0: 他去找你，你们聊什么了？
1: 聊你，聊孩子。
0: 我还以为你们会吵起来呢。明天我要出趟差。
1: 去哪儿？
0: 县里。
1: 什么时候回来？
0: 现在还不知道。也许很快吧。
1: 都要过年了还出去？等你回来咱们还来这儿吃。
2: 魏一平要的东西已经拿到手了，赵冬梅也失去了价值，李春秋完全可以快刀斩乱麻，果断出手。可这将会给这个可怜的姑娘带来怎样的伤害？出差的谎言并不高明，但是他别无他法，他需要有几天的时间来想一想，找到一个尽可能对他伤害最小的方式分手。
3: 哎哎，伙计，你稍微慢点，你稍微慢点，你慢点慢点慢点。
4: 先生，我头一次碰到坐车啊像您这样的。
3: 哎呀，一会儿耽误你生意，我多给你点钱不就得了吗？
5: 当年老赵交给你的东西，
0: 邮政局通讯录，
5: 上面记录了你们十年前来哈尔滨的刺杀计划。老赵和老李都死了，上面活着的名字只有你一个人。
2: 毫无疑问，魏一平在撒谎。这本邮政通讯录上记录的并不是十年前的暗杀计划，那么多潜伏者的名字背后一定隐藏着更多的秘密。老孟家人的遇害深深地刺激着李春秋，他忽然意识到一件保护自己的铠甲就在眼前，也许某一天他能够拯救自己和家人的性命。

0: 就在这儿吗？
1: 谢谢。

0: 栗子怎么办呀？
1: 我忙一斤。
0: 这个还挺大哈。
1: 长白山的毛栗就是个儿大。
0: 给我来一包。
1: 哎，好嘞。
0: 您的，
1: 哎，谢谢。

0: 你知道那本通讯录是什么吗？
1: 我猜应该是一份名单。
0: 什么名单？
1: 那就不清楚了。
0: 还是戴老板眼光长远啊，名单上都是你这样的栋梁。当年戴老板播下的种子，只可惜呀，没有密码本。我就像个守财奴，只能守在这洞口，眼睁睁地看着打不开门的这些宝藏。这是一个意外发现的种子，到了收获的时候，名字、地址、唤醒的暗号都在上面。你告诉他，老家来人了。

0: 叶翔先生在吗？谁呀？我是他朋友啊。哦，他有事出去了。你要是有什么事儿的话，明天中午吃完午饭以后再来吧。麻烦你了，我有急事找他。今年天冷，宜春老家的舅舅病了，怕是过不了年，想见他。
1: 没听说他乡下有一个舅舅啊？你是不是弄错了？ 没错，您替我捎句话就行。说二道沟老家来人了，
0: 几时来的？
1: 半夜1:10，月亮最白的时候。

0: 是谁发现他的？
1: 他发现的。

0: 你们不认识了？哦，我想起来了，在医院里边，我去报案的时候咱们见过啊。是啊，这么快就又见面了。是啊，是啊。
1: 老丁让我来找你的。哦，
0: 老丁啊，他在哪儿啊？
1: 他在局里，他有急事走不开，别人他又行不过，所以就叫我来了。
0: 这么晚了，有什么急事吗？
1: 他没说，他让我来，就让我把刚才的话告诉你。
2: 哦，刚才那些话听得我糊里糊涂的，我都听不懂了。
1: 是啊，我也听不懂。可能他找着你舅舅了吧？
2: 还有别的吗？
1: 有，他让我接你回局里。
2: 车呢？
1: 路灯下面，路太窄了，我开不过来。
2: 好，那你稍微等我一下，我穿个衣服。

0: 吃嘞。
1: 老弟，不等他了，咱们先吃。他回来我再给他热。
2: 别，不在这一会儿，这没准说话的功夫啊，老李就推门进来了。
3: 两个小猴子，哎，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啊，就是当年抗联打日本的故事。说有一次啊，队伍上去买药，我跟一个大个子叔叔一块去的。到了药铺以后呢，突然发觉这个老板呢，不像是个好人。

你们让你来杀我的什么？丁战国抓住了我的小辫子，我要是不听他的，我就是个死。我什么都不知道，你们为什么不相信我？

0: 我在丁战国那儿能弄到他们的新情报，我还可以为党国效力的。
1: 你跟我回去跟站长说清楚，他不会怪你的。我是来唤醒你，不是来杀你的。
0: 你问我呢？你以为我是新来的小卒，不知道老军统那一套？我跟你回去，我还不如自己死了干净呢。
2: 现在谁是站长？站长在哪儿呢？
0: 你啊，我已经告诉你们了，我什么都不知道。你们现在才来找我，你们早干什么去了？我像狗一样的熬着，我熬不下去了。
3: 丁战国说，
2: 他能让我回家。
0: 对不住了。

0: 干脆咱们呢切蛋糕。
1: 好，
0: 吃蛋糕来。
2: 臭杀手，老子当年叫国军抓了壮丁，上战场打小日本子的时候，你们这帮狗犊子在干嘛？在干啥？说的就是你，不捐钱，不捐枪，狗犊子！
3: 今天你回来吃饭吗？
4: 今天是你生日，我记着呢。想要什么礼物啊？
3: 我就要你回来吃蛋糕。
2: 喝酒，
4: 老板。
5: 哎，您来了，
4: 来瓶老白干。
5: 好嘞。

0: 这帮狗犊子！狗犊子！
1: 人五人六的。
0: 你瞅啥？
2: 你打过日本的逃兵吧？你是把自己打瘸了，老乡家里当

0: 酒腻子吧，就是因为有你这样的懦夫，日本人才能占了东三省，哈尔滨才会被日本人占领。
1: 你说谁呢你？
2: 好了，
3: 该洗宴了。好了。

0: 长，
1: 哎，我丁科长，
2: 来来来来来。
1: 也没啥事儿，他们两个人呐，都喝多了，这个撞了那个一肩膀，那个就多看他两眼，两个人谁也不让谁，哎，就动手了。你们那个
3: 李春秋，
1: 哎，他，哎，吃亏呀，多了点。那位啊，是根干过国军的老光棍，家里啥也没有。如果你们要是赔偿有要求，估计啊，悬。
4: 疼吗？疼你就说。是我不好，我知道，是我对不起你，但是你不要再这样对自己了，行吗？你要是不想过了，你就说出来，你告诉我，你哪怕搬到他那儿去跟他住，你告诉我，别这样行吗？

0: 今天是他生日啊，他一直在等你，等到睡着，一个饺子一口蛋糕都没吃，你知道吗？
1: 结束了。
2: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3: 在中国，每三个50岁以上人群中，就有一人受骨质疏松困扰。
4: 骨质疏松不敢动。哦。
3: 如果把我们的骨头比作一个银行，那么骨密度就像银行里的个人存款。贫穷还是富有，取决于你的选择。张阿姨怎么也没想到，一次普通的弯腰捡东西，竟让她从此离不开轮椅。拒绝牛奶，钙质来源大打折扣；放弃运动，钙质合成效率降低。
5: 我不喜欢跳舞，不喜欢运动。
3: 碳酸饮料。

0: 可能导致钙质流失。
1: 用科学的习惯为骨骼充值，减少骨质的流失。记住这句口诀：骨松预防要趁早，三寸两句检测。
0: 存入钙质、牛奶、豆制品、海产品，存入运动，每周150分钟负重训练，存入阳光，每天10分钟日照，拒绝每日过量咖啡和碳酸饮料摄入，
2: 谢谢，
0: 拒绝烟草和酒精，尽早进行骨密度检测，别让骨质悄悄流失，健康之路坚实有力。
2: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随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4: 万物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0: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有

0: 你是说他是丁战国的线人？
1: 要是心里没鬼，他不会跑的。
0: 这真是一次意外的发现啊。你知道了，如果你没认出他，也许这个人会把我们的人连根拔掉。你相信吗？像叶翔这样的已经被共产党策反，我们仍然还蒙在鼓里的人不只是一个。
2: 李春秋从来没见过魏一平有这样恐惧的反应，他意识到如果叶翔逃脱，恐怕整条联络线都会有危险。他们到底在准备着什么行动？唤醒叶翔的目的是什么？他这样一个小角色为什么会危及到魏一平的安危？
0: 你这一次没有含糊，就这么干，于事要果断，不能手软。你就是杀错了，我也不会怪你。你在冰天雪地受的苦会得到补偿，我会跟南京联系，把该说的我一个字儿都不会耽误。
1: 谢谢站长。
0: 这一页就翻到这里。还有一件事我需要你去做。陈斌是个粗人，我不放心。你不用紧张，再不是打打杀杀的。
1: 是要找一个替换叶翔的人吗？
0: 人没了不好找，先找东西吧。有个事儿需要这些工具，我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你只能辛苦地跑一趟。如果可以，我今天就想拿到。
1: 明白。
0: 还有别的吗？
1: 赵冬梅那边是不是可以结束了？
0: 是啊，
1: 站长，你们不会把他……
0: 其实我们这些人啊，是活在这个年代。如果我们都是普通的一个职员，常常为一斗米跟自己太太吵架，也许连只鸡都不敢杀。我不是魔鬼，春秋啊，不要再替你的小情人担心了。莫非你真的喜欢上他了？
1: 我没有，我只是觉得这件事情对他的伤害挺大的。

真是怜香惜玉啊，在您面前我不敢撒谎。缘分这东西啊，那是老天定的，有深有浅，缘起就聚，缘灭就散。春秋啊，往长远的看，也许是对他好，要是再碰见一个混蛋，他就不会上当，你说是吧？他自己会明白的。

青，是他吗？啊？嗯。

0: 错。
1: 上次您说的，哈尔滨所有卖托盘甜品的店铺都查了个遍，买这种东西的人倒是不多。近一段时间的买家也都找着了，但是没发现可疑的人。
2: 告诉他们，盯紧了，兴许正主正在去的路上。还有，所有店铺都要盯死。
1: 是。
3: 什么呢？救火去！
4: 啊，比房子着火还着急，真有急事儿。没事吧？真要是撞上了，回来给你修啊。

0: 他，我，听好了，带上照相机，给勘测科打电话，叫上痕迹和脚印技术员，马上到泰康路37号来，把法医也带上，可能会是人命案子。
1: 干啥呢？这都超速。
2: 急事儿，有个案子，治安科、勘测科都去，得麻烦您这边也得出个人。
3: 不是天天闹着要出图吗？出吧。
4: 喂，李哥，太狠了！什么情况？
1: 是命案吗？
2: 难说不好，有个人失踪了。丁科长说，派出所都急找了。
1: 在哪儿啊？
2: 泰康路春光照相馆。
5: 你快点儿行吗？
4: 哎，走！
3: 等会儿，还是我去吧。
4: 啊，李哥，
3: 要是真有具尸体摆在那儿，我倒放心你去，就怕这种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情况。老丁嘴损，回头再让你下不来台。走。

0: 围。
1: 高局长，根据您的部署，我们的人已经到位了，等候命令。
0: 好，我知道了。

0: 道上，进去尽量靠边走。
1: 好，
0: 不需要侦查现场的，先在外面等一下，拍完照大家再见。
1: 哎，我这钻不进去啊。李大夫呢？
2: 进门一点动静都没有。
3: 我是替这探方进来的，刚才上楼梯还差点绊一跟头呢。你注意力就不在那儿。
2: 你看你，你说你是帮忙的还是添乱的？
3: 啊？怎么了？
2: 你的鞋。
3: 啊？哎呀，我是。
2: 你把脚印全踩乱了。
3: 你看。
0: 丁科长，楼上楼下都已经检查过了，现场对比只有三个人的脚印，除了屋主就是您和李大夫的。
4: 说不通啊。
5: 假如没有外人进门，他就预感到危险，跳窗而逃。如果真要是这样的话，他为什么要在里面把门锁上呢？不走门，跳窗户。
4: 什么意思？这是个什么人啊？
5: 我的一个线人。
4: 会不会躲到什么地方去了？
5: 不可能啊，我们昨天还在一起呢，约好了今天见面的。
6: 叶翔确实是丁战国的线人，他们早就见过面了。李春秋这个时候才明白，叶翔一瞬间就识破自己的原因。但为什么魏一平第一个要唤醒的是他？丁战国和这个人又在筹划什么？每个人都在打他的主意，在这个神秘的照相师的身上究竟有多少秘密？
4: 说不定他还会回来呢。
5: 恐怕是凶多吉少了，这么长时间没动静，起码可以给我打个电话吧。
7: 丁科长，有个邻居昨天晚上看见有陌生人敲我这家的门。
2: 人在哪儿？带进来。
7: 在呢。小勇，把人带进来。
8: 好。
2: 大妈。
0: 嗯。
2: 您看见昨天那个敲门的人了？
0: 嗯。
2: 这个人是男的还是女的？
0: 男的。
2: 这个人之前见过吗？
0: 没有，从来没有见过。
2: 那这个人你还记得长什么样子吗？
0: 记得，忘不了。
2: 那就好。他多高？

看错了啊，是他吗？

林科长，窗户底下没有任何线索。昨天夜里的雪下得太大了，多少脚印都被掩盖了。

0: 这是昨天我从您手里接过来的那张用八号蜜血药水输血情报的羊皮。对不住了，现在成这样了。
1: 接着说，
0: 昨天我把它交给那个失踪的线人，这是在他的口袋里发现的。
1: 可以出来了吗？
0: 嗯。
1: 这人以前干什么的？
0: 10年前他从北平来的哈尔滨，啊，就是之前的军统，他是负责证件伪造和文件密写技术的。
1: 你什么时候给他布置的任务？
0: 昨天中午。后来我就一直在等他的消息。
1: 哼，失踪的真是时候。
0: 昨天的会议我们已经控制在最小的范围了，而且这几张羊皮并没有被别人拿走啊。我推算泄密的可能性不大，由此看来可能有人呢上门突然唤醒他，毕竟他的专业是密写技术，在这个过程当中兴许对方察觉到了什么。所以
1: 按照你的思路，既然他们已经找到了最后一种配料，那么他们肯定找到了接头地点。
0: 可惜在他的屋里并没有找到最后的配料啊。不过这个时候保密局去唤醒他，其目的就想利用他的专业去配置八号显影药水，那么由此推断他们手里目前也没有现成的药水。
1: 他们是在跟我们赛跑。
0: 我已经安排人盯住了所有能够买到这种药水配置工具的店铺，我们还有机会。

0: 李大夫，您这是？
1: 你不是说今天去县里出差吗？
2: 那么晚了，你就站在门口，那么大的雪会把人冻透的。
1: 为什么骗我？
2: 昨天晚上你其实可以推门进去的，这种事情有的时候说破了也是一种结果。我太太性格跟你有些像，你如果想好了要说，最好直接一些，你越绕弯子她也许越听不懂。
1: 我不是那个意思。
2: 你看，误会就是这么来的。很多时候我们都用自己的心思去揣测对方，但这往往都是错的。我没有骗你，我今天本来是要去县里的，但是有一家照相馆出事了，有人失踪了，或许有人会死，所以我得留下来。有时间我肯定是会去看你的，但是你这么跟着我不好。
1: 不不，我没有，我不是跟着你，我是碰巧看见你的。跟着你我就是想看看你，我怕。
2: 你怕什么？
1: 什么都怕。怕你再也不来找我了，怕你还有别的女人。
2: 有吗？
1: 你告诉我。
2: 没有。
1: 看着我，从你第一次见我一直到昨天，你每次说话的时候都看着我的眼睛。
2: 现在也一样。
1: 不，刚才就不是，从昨天下午开始就不是了。
2: 昨天下午
1: 我就是一截甘蔗，嚼过了没有滋味，吐在地上，连看都不想看。几年前你为了看我跳舞，每天都到果戈里大剧院看演出海报。自从你在铁路俱乐部遇见我以后，就想尽办法和我认识。从你家到铁路俱乐部那么远你都不怕，为了和我在一起，你可以向任何人撒谎往我那儿跑，无论天多晚多黑你都愿意。可是这一切到昨天怎么都结束了，连一场电影都不想和我看。这才一天一夜的时间，我怎么都有点不认识你了。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
3: 昨天晚上我真的就是想去看看你有没有回家，我不是想去骚扰你，从来都没有想要是说破这个事情，我没有。
4: 如果不是赵冬梅突然出现，李春秋该怎么向那两个出现在文具店的侦查员解释呢？他们在这个时间出现在这儿绝不是巧合。本该断掉一切联系的赵冬梅以一种意外的方式挽救了他。李春秋本能地感觉到丁战国布置的行动和魏一平交代的任务有莫大的关系， 要证明这一点并不困难。
2: 你先回去吧，等我忙完了我就去找你。

李春秋，他去那干什么？哪个女的？是为了躲他？这还没完没了了，他还。这个傻狍子，不会真爱上了吧？

0: 我想一想。
1: 学校，学校里一定有这些东西。
0: 学校，
1: 别的学校你不熟悉，干脆就奋斗小学吧。这件事情你不用出面，我要的是学区库的位置。
0: 我，
1: 你不要告诉我你不知道，我要的是准确的位置。
2: 如果你也找不到，那我亲自出面。

0: 啊？
1: 好，那你稍微等我一下，我穿个衣服。

0: 陈斌先生吗？你需要提前去明天接头的地方探探路，看看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1: 先生，您要是觉得不对劲的话，不如换个地方。
0: 来不及了，客人已经在路上。
2: 正宗的长白山毛栗，健脾保肝，您尝尝。
3: 我不爱吃这个啊，不过我有一个朋友啊，挺好这一口的。他昨天好像就从你这买的栗子。

0: 哦，对，这是咱家的道。
1: 我这个朋友啊，个头跟我差不多高，30多岁，穿了一件带羊毛的短皮短大衣。你还能想得起这个人吗？
0: 是下午来的吗？嗯，
1: 好像是。他怎么过来的？是步行啊，还是坐车？从哪个方向来的？
0: 走着来的，和您一样，马路对面。他是卖酒的吧？
1: 你怎么知道的？
0: 他身上一股子酒气，要么就是喝了。可也不像个醉鬼呀、啊。
1: 酒气？
0: 错不了，我也好喝一口。那种味儿呀，闻上去不像是白酒，倒像是南方的黄酒，闻着又香又甜。
1: 黄酒啊！个头呢，跟我差不多，30多岁，挺瘦的，穿了一件
2: 带毛领的羊皮短大衣。
1: 你还记得他？
3: 我这辈子都忘不了，我就没见过这样的人。
1: 怎么了？
3: 要了一个雅间，不点菜，光点酒，还神神叨叨的。
1: 他点的什么酒？
3: 徽州菜，这有名的就是绍兴的女儿红。他每样都要一小瓶，他把自己啊关在雅间里，谁都不让进，什么意思啊？来，
1: 这样，你照昨天他点的，一样给我来一份。

0: 说来全不费工夫，啊，谁能想到最后一项配料，竟然会是黄酒？化验科的同志也都没有料到。嗯，他们原本判定最后一种配料里含有氨基酸，他们也用黄酒做过实验，但是因为黄酒的酿造年代和品种太繁多了，难。破解八号密写技术，你是手工啊？
1: 我这是撞了大运，中头彩了。<笑>哦，高局长，我回来的路上啊，坐了一次黄包车，从徽州酒楼到火车站，正好10分钟的路程。
0: 交通便利，可进可退，保密局的人会选到这儿来见面，可见是下了功夫了。
1: 是，徽州酒楼正好满足了情报里提供的所有条件。我要是他们呢，也会选择在这接头的。
2: 从调查的开始，前堂后厨调查清楚每个人的背景，全部排查以后，立即布置包围监控。明白。现场有什么不对劲的吗？啊，我在这儿待了大概2个小时，喝了绿盏茶，吃了不到2件点心，没有发现一个可疑的人。
3: 这正是我的判断，他们是掌握了我们计划的一部分，离真相还差得远呢。这次到底是什么行动啊？要不要咱们多带一些人呢？
4: 明天唱的是一出文戏，人多了会泄密，也许就咱们两个。
2: 好，
3: 你的脚要把那边踩遍了。
2: 要是把我老头子这个脚崴了，你就背我下楼。
4: 您放心吧，里里外外我都已经看遍了。
3: 好，还有一件事儿，你去找2个吃不饱的人，胆子最好大一点，带他们去一趟奋斗小学。
2: 好。

0: 情况？
1: 穿好了。哎，这个大炮仗知道怎么使吗？
0: 把后边拧开，一拉那白绳就扔了。
1: 哎，你不用吧？
2: 知道哥，我比他机灵啊！
1: 记住我刚才说的话了吗？
0: 我先把库房炸了，听到第一响之后，光头去炸食堂，完了我上东墙边上去，把那个木工房也炸了。咱们只图财不害命，尽量别伤人啊！
3: 对，扔完大炮呢，咱俩再回来啊，能有多快就多快。
2: 那库房里有一个钱柜子，柜子上面糊弄人，贴着那工具俩字儿。
3: 我背着它，咱俩从那后墙墙头翻出来找你。到家以后，那钱柜子里的钱，咱哥仨该咋分就咋分哈。
0: 对对对。
1: 认识工具那俩字吗？
2: 认识，横竖横
0: 啊，
2: 就三环。啊。

0: 校长吗？
1: 啊，是我呀。您是哪位啊？
0: 一个学生的家长。啊，我想报告一下，有人在学校里面布置了炸弹，不止一颗。
1: 你是在开玩笑吧？啊，说话呀、啊。

0: 哥呀，要不那啥，咱俩先走吧，啊？不能，兄弟啊！啊？哎，他那么聪明，指定没事儿，他能自己找回去。能？你急什么呀？现在出去黄包车也得给公安车让路，你知道吗？
1: 啊，
0: 那等呗，我不急，我急啥呀？我不急。哎呀，哎，哥。 这里镇城里都装的啥呀？
2: 金砖，
0: 金砖呢？哎呀，哎呀！

0: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哎，干什么？干什么？你想钱生钱，利滚利，做上年化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1: 六六六！
0: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反本复息。
2: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3: 拒绝高利诱惑。
4: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0: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极短。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1: 对于心脏骤停的情况，大家记得口诀：叫、叫、看、压。呼唤被救者是否有意识，呼叫120，通过观察被救者的胸廓起伏，判断呼吸是否正常。如果呼吸停止，立即按压。如果是溺水的情况，则需要在按压前加入5次通气，再以30次按压、2次通气的比例进行急救。
2: 教练，快一点！
1: AED 的使用口诀是：打开它，听它说。
3: 请将电极片贴在患者裸露的心部。
1: 打开 AED， 按照语音提示进行操作。组中急救时，大家记得口诀：120。一、判断患者面部表情是否对称；二、两侧肢体是否对称；零、聆听患者言语是否正常，然后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送医。
0: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4: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5: 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以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0: 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别跑！站住！站住！别跑！
1: 校长，我二班人数一个也不少，
2: 三一一班也不少。
3: 一班到齐。
4: 陈念陈老师呢？
1: 他还在班里清点人数吧？
5: 站住！我们班也一个不少。
4: 好的，各位老师，马上回到各自的学术中间。危险过去后，各班按顺序撤离防御洞。
6: 有个学生晕倒了，
4: 快！
7: 老师，老师，我尿尿。
5: 老师，领你去。
0: 站住！别跑！站住！站住！别跑！站住！
8: 站住！
0: 别跑！站住！别跑！站住！
5: 李杰，你去去去！
0: 老师，你没事吧？老师，你没受伤吧？
9: 没受伤吧？
5: 孩子要尿尿。
9: 站住！

0: 李大夫，救人了，这么高兴？不是我，你知道是谁抓上那贼的吗？就是那个吓软了腿的老师，陈立业，怎么回事啊？
1: 都听大哥的。为什么选择奋斗小学？为什么是今天？大哥说今天学校发工资，
2: 抢钱需要扔手榴弹吗？我们只图财，不害命，扔几个大炮仗，把老师和学生都吓跑了，完了再把钱柜子偷走。你大哥叫什么名？不知道。
1: 你大哥，你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我今天才认得我哪知道啊。光头说他以前干过柳子，身上净钱。谁是光头？
3: 光头，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叫光头，车站扛大包的。瞅啥？我就奇怪啊。 你这么壮，怎么会被一个教书的先生打晕呢？

0: 先生，您几位？
1: 掌柜的在吗？我来找他。
0: 这边请。
2: 你别跟我说那些屁话，讨论学术，你俩有啥可讨论的呀？啊，你是啥人我还不知道啊？你不就喜欢那个烫头发的啊，穿旗袍的，露大腿的吗？你不就是喜欢那个那样的人吗？我告诉你，你就会假装为人师表。
3: 说啥玩意儿呢？干什么玩意儿？你让邻居听，你不觉得丢人吗？
2: 我不怕丢人，怕丢人别干的事儿啊。
3: 是干什么事了？你不怕我也不怕。
2: 你怕我丢人行啊？你出去，说你出去。
4: 哎呦哎呦，哎哎，快！
5: 哎呀，李大夫，
4: 张二，
5: 你来。进屋。
4: 快穿上！
5: 就这个泼妇啊，
6: 在这儿，只有这个雅间是前天就预定好的。
1: 这雅间在哪儿？
6: 二楼。
1: 好，您先忙着，我过去看一看。
6: 啊，您请。嗯。

0: 你早上碰见那个，就当年我教的一个女学生，毕业好多年了，回来了，碰上了，这好多年没见，那不得坐一坐吗？是不是？我都没敢用那什么刀叉就吃西餐什么的，我俩其实就坐那一起喝个咖啡啊，叙叙旧啊，怎么了？啊，这事就像长了腿似的，就跑到我老婆的耳朵里了。晚上下班回家，抗凉燥冷不说，上来就开打，连掐带挠，什么玩意儿啊？
1: 也是您大度，让着夫人。说句开玩笑的话，要真打起来，那十个太太也不是您对手，对吧？
0: 放肆我？
1: 哎，没有没有，您一肘子把那个放炸弹的人打晕那事儿都传遍我们公安局了，我们对您是发自肺腑的敬佩。
0: 白天学校那事儿我跟你说啊，我现在腿肚子还转着筋呢。你摸摸
1: 啊。哦，
0: 是好脉，你摸你哎，我手是不是凉的？
1: 哎呦，
0: 啊，是不是？
1: 对，
0: 我差点命都没了，我差点都回不了家了啊！你个娘们儿，还给我扯这个犊子，那干什么玩意儿的呀？
1: 哎呀，女人嘛，都这样。
0: 不一样，我跟你说，绝对不一样。有文化没文化区别太大。我那老婆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啊，我跟她聊什么呀？我有什么跟她聊的？我那个学生都觉得我憋屈，我太憋屈了。
1: 陈老师，我这闲聊啊。
0: 嗯，
1: 你这个女学生是什么时候的学生啊？您这一直教着小学。
0: 哎呀，

0: 中学我也教过，我教他十年前的事儿了。
1: 哦，毁人不倦，桃李满天下。来，敬你。哎呀，
0: 这辈子啊，不易呀。

0: 你是说脚印？
1: 有人爬过那把通往阁楼的楼梯，
2: 会不会是他们酒楼内部的人呢？
1: 我问过酒楼的人了，他们说很长时间没有人上去了，那个楼梯上全是浮土，脚印也很新鲜。那会不会他们的人提前上去看过？
2: 那把梯子呢？
1: 还在原地，我没动呢。
2: 就让这些脚印留在这儿，他会引导着我们的人找到我们想找的人。
1: 也许那就是他们的必经之路。
2: 也许啊，这就是他们的退路。

0: 他看出来了吗？
1: 不知道。
0: 你就不该去。
1: 有备而来，我还是不出去。咱们屋里着火，他也会闯进来。

0: 回来的路上，我脑子过了一遍，没说什么不该说的东西。
1: 潜伏了这些年，为了这个李春秋，你耗费了多少心血啊？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0: 十年了，没有一个人找过他。要是什么都不知道，我会觉得他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老百姓。
2: 潜伏哪有那么容易啊？短期的还可以，长期的很难。长期潜伏最好的隐身办法就是尽可能的得罪你身边的每一个人，能多讨厌就多讨厌，怎么烦人怎么来，尽可能的把自己变成一个无能贪财的小人物，要多烦人有多烦人，千人嫌万人厌，最不引人注目为好。记住了，一个没有朋友的人是最不容易露出破绽的。

0: 你带走。
1: 哎，你那围巾都那么脏了，还能带？
0: 昨儿不小心掉壁炉里去了。
1: 别学老丁，你们可都是要结婚的人，像他那么邋遢，找不着媳妇了。啊！哎。
2: 酒楼的前厅不大也不小，十个人进去已经足够了，当然这里面还不包括吃饭的老百姓。
3: 人要是太多太挤，这也不正常。
2: 嗯，这是二层，他们接头的地点在这个房间，我们会在这儿和这儿进行监视，一旦交火就会形成左右夹击，逼着他们往三楼上跑。这是酒楼旁边绸缎庄的顶楼，我们一共有八个同志在房顶，分别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还有这个位置。一旦交火，可以形成交叉火力。另外还有六个同志在旁边机动，哪薄弱就支援哪。
3: 很好，保密程度怎么样？
4: 到目前为止，没有人知道任何的具体计划。行动开始之前，不会有人知道消息的。
3: 差不多了，集合吧。
4: 是。
5: 老丁，
6: 哎，老李啊，有事啊？
5: 奋斗小学的事儿你听说了吧？
6: 昨天在外面跑了一天，回来才知道，一打听，就是那个老七，社会上的一混子。
5: 你知道是谁抓的人拿的贼吗？
6: 全哈尔滨的人都知道，陈老师呗。我听说怎么着，吓得都尿裤子了。
5: 他原来是想跑，结果摔了一跤，正好砸在那人身上。你说巧不巧？
6: 我说呢。
5: 你有事儿啊？那我长话短说。我昨天晚上去看了看陈老师，伤倒没什么，不过他好像有这样一个想法。
6: 他又想干什么？
5: 没明说，话里话外的意思呢，是想让咱们去趟学校，给他送一个感谢信，最好是以你我的名义。
6: 那你的意思呢？
5: 再给他报一个见义勇为的嘉奖，难度大不大？
6: 难度倒不大，他胃口倒不小
5: 啊。不，嘉奖是我的意思，就像哄小孩嘛，要不别给糖吃，要给就别心疼这一颗两颗的。
6: 你以前可不这样啊，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老练了？这可不像以前那个抠抠缩缩的李春秋啊。
5: 都是被逼的，人家把杆子都竖好了，你再不往上爬，那过完年两个孩子真得留级了。
6: 我主要是没空啊，操这份心。行了，你说咋办就咋办，腿儿你跑行吗？
5: 那你得请我吃饭。
6: 没问题啊，我走了。嗯。

0: 这个感谢信呢，学校就收下了。不过你谈的这个嘉奖，昨天呢在场的人很多，眼睛也很多，实际的情况是怎么回事啊？大家都心知肚明啊。
1: 我们是这么看的，校长，陈老师这么大年纪了，不管是主动的还是无意的，这一跤肯定是摔了，而且摔得还不轻，还受了惊吓，怎么也该安慰安慰。再说陈老师自己也说，这一跤是他故意从台阶上摔下来，用手肘打晕歹徒的。我去治安科问了一下，这方面他们也无从界定。那既然事实是这样，您看是吧？哎，
0: 这个事儿啊，也不是我非要拦着。老实说，陈老师的表现肯定应该鼓励。哎呀，可就怕其他教员有意见呐。他陈老师的人缘怎么样？你没有耳闻吧？
1: 我懂，奖金这事儿嘛，向来瓜田李下的。我有就是闲问啊，陈老师在做老师之前是不是薪水很高啊？所以就曾经沧海难为水了。
0: 半斤八两，他能力有多高？他在来本校之前就是个做小学教员的。
1: 那他原来在哪个小学呀？
0: 通江街小学，他是从那儿申请调过来的。
1: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0: 啊，什么时候？10年前的冬天。

0: 地了呀？
1: 啊，已经不少了。
0: 不少什么呀？再来一个。啊，这还差不多。来，
1: 七斤的4.5元
0: 啊。啊，好。哎呀，我忘带钱了，要不我回去取去？你等我一会儿，行吗？
1: 好好。
0: 啊，好。

0: 李春秋的心里就像冰冷的水浇透了一样。从来到哈尔滨的第一天起，他就一直被监视到今天，自己却一无所知。如果是共产党，为什么迟迟不动手呢？是保密局还是党通局？他到底想干什么？魏一平对此又知道多少？李春秋不能再等了。
1: 小赵，
2: 刘婶，
1: 干嘛去这是？
2: 找男朋友。
3: 之所以在行动前才说细节，意思大家都明白。记住各自的任务，把嘴巴封好了。中午饭点前后，国民党在哈尔滨的负责人跟一个土匪头子在这儿见面，两条大鱼就要进网了。今天的原则是一个都不能漏掉，能抓活的最好，实在不行一网打尽。具体的细节你来说。
4: 对方可不是吃素的啊，手里的家务事儿也不是烧火棍，胡子的枪法一贯都好，所以你们千万要小心，睁大眼睛，一定要守住各自的位置。
5: 明白了，
6: 明白了。
7: 对不起，您不能进来，再说李大夫也不在里面。
8: 上次他也是这么说的。
7: 上次是上次，这次他真的不在里面。请问您是李大夫的什么人？
8: 我是他女朋友，我可以进去吗？
9: 这女的怎么这么眼熟啊？
10: 不行。
8: 那我就在这里等，他会出来接我进去的。
9: 哎，这不李大夫那个？

0: 车子不能再往前开了啊，再往前就容易暴露了。个人的身份和位置都清楚吧？
1: 记得。
0: 平时大伙都苦哈哈的，每天都在抱怨食堂除了白菜就是炖豆腐啊。这次局里啊给的经费不算少，一楼的几位啊，你们算开荤了。一会儿进去以后，该怎么点菜就怎么点菜，千万别省了啊！点超了我兜着，但是要因此漏了破绽，你们自己兜着。

你也去。

0: 知道。
1: 还有孩子？
0: 知道。
1: 他和你之间有承诺吗？
0: 没有。谢谢。
1: 感情嘛，就像一把锋利的刀子，尤其是在你这个年龄，很容易割伤自己。我也曾经在像你这么年轻的时候，有一段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的感情，结局很可惜，但是呢，等于给自己上了一课。你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姑娘，任何一个男人，即便是他再优秀，也不值得你呢去维持一段没有承诺的感情。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0: 我没有想要过什么结果，所以我不需要承诺。
1: 那你想过将来吗？
0: 我不想等到将来，我现在就想见他。

这边请。

0: 马上就到了，里边请。
1: 一会儿还有来人，彩线不要上，先给我上一壶八年陈的牛肉。
2: 好嘞。

0: 先生，您要的女儿红。
1: 老张，我不招呼你别进来啊。
0: 哎，好。

0: 怎么费了那么大劲弄来的天平没用了？
1: 天平是配仙影液里边固体配料的，现在缺的是最后液体的配料。

0: 好啊好啊，显得我们有诚意。
1: 这帮鸡鸣狗盗的东西真不能惯着。哦，我的意思是说，像您这样的身份真没必要给他们给好脸子看。
2: 不要小看人，守时是他们的强项。
3: 你这胳膊上怎么没符呢？
4: 嗯，
3: 我还指着你这灵符保佑我刀枪不入呢。
1: 什么狗屁灵符，那都是糊弄老百姓的。
3: 认了亲就要上炕做新郎，你这是什么态度？你现在已经是护法了，怎么能说这种话？
1: 是，
3: 就算不信也要逼着自己信。明天晚上
0: 不能露馅，你放心，我去哪儿不是一回两回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中国有3亿睡眠特困户，青少年的睡眠

被学业压力与睡前刷手机玩游戏这熬夜双侠联手偷走。中年人的夜晚被生活压力与夜间打呼这失眠二重奏轮流打扰。

0: 处方。
1: 年轻人，请果断与手机睡前分手，让阳光成为你的天然闹钟。中年人，睡前请启动大脑清空模式，把压力打包暂存。呼噜震天响，那可能是睡眠呼吸暂停在敲门，快去睡眠医学科报到。爷爷奶奶们，睡前少喝或者不喝水，避免夜尿频发。夜里醒了，别和钟表确认眼神，身体知道该怎么回到梦里。睡眠是生命最温柔的修复师，愿长夜抚平疲惫，愿你每个清晨都焕然一新。
2: 溺水已经成为我国儿童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阳光灿烂的夏天本应充满欢笑，然而一个又一个真实惨痛的溺亡案例敲响了未成年人的安全警钟。天气逐渐变热，中小学生应如何避免溺水？儿童防溺水六不准：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溺水时该怎么办？一、儿童溺水时不要惊慌，调整呼吸，待口鼻露出水面后迅速举手呼救，注意抓住水中漂浮物或者木板等。二、遇到同伴溺水时要大声呼喊，并立即寻求成人帮助，不能手拉手等盲目施救。三、发现溺水者后可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等救人。生命不可重来，防溺警钟长鸣。
3: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4: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3: 一用就会。

0: 请问是向先生摆的酒吗？
1: 是倒是，但是向先生没来，他表弟住院了。
0: 是不是滑冰摔断了腿？
1: 请。
2: 魏先生，
3: 魏一平，
4: 小弟杨文堂，久仰魏先生。
3: 军部要是知道杨先生这么诚意如斯，他们肯定让我转达他们对你们的敬意。
5: 全明白了，通知下去，疏散群众，在他们下楼的时候就动手，重点目标就是那个年纪大的戴着眼镜

0: 叔叔，你这一车菜有人要了。
1: 谁要啊？给多少钱？
0: 这是定金，先给一半。跟我来。
2: 能摸出来多少钱呢？

0: 恭喜杨旅长，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一州共济的同仁，枪和钱你随时跟我要。魏先生，
1: 北平来的赵景义先生，你们家来人了，让你赶紧回家。北平来的赵景义先生，你们家来人了，让你赶紧回家。
2: 快走，
3: 暴露了，暴露。

0: 楼下有人封着，他们跑不了。只要把他们逼到楼上，我们就算赢了。
1: 哥，路都被封死了，怎么着？
2: 别慌，到对面的雅间去。
0: 那个是死路，
2: 从外面看是条死路，但是里面有条暗道，穿过暗道可以到对面的阁楼上去。我昨天来过。

走。

0: 他反正也活不了了，不能给丁亮国留下活口，快走！
1: 走！
0: 快，变魔僧！
1: 出口被堵住了。

0: 魏一平，
1: 你个骗子！

0: 你这是在回我？刚才局长已经给我处分了。昨天你要找我，我等了，你没来。你说今天找我，我等了，你还是没来。所以你就到这儿来找我？我找不到你，我只能来这儿。找我干什么？
1: 七天前你来找我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你要想干什么。以前我每天上班、下班、吃饭、睡觉，过得很无聊，但是很平静。你说来就来了，来的时候什么都不管，说走就走了，走的时候也不管，回不去了。 我没有想要回你，就算是你把我毁了，我也不会那么做。我就是想见你。

0: 你是疯了！如果我有一个你这么大的女儿，我会跟她说别干啥事，我会把她带回家，关上门，给她做一顿好吃的，告诉她让她把这些事情全部忘了，因为这是最好的结果。否则的话，否则在这个男人眼里，他会变成一个下贱的人。
1: 下贱，对，下贱。可能我是这样的人，所以我会这么去想，所以我会这么去跟我的女儿说。至于我儿子，他如果真的是个禽兽，他就不会受到伤害，我也不会为他担心。你懂我说的意思吗？我真没想到，你原来是一个……怎么说呢？ 我原本以为你就是一只小猫，爪子被剪掉的那种。
0: 你喜欢猫？
1: 没有爪子的猫，谁会喜欢一个会把自己挠伤的畜生呢？我从来不养那些小东西的。你不用这么看着我，我知道你想说什么。那些台词，如果你想听。

一背诵给你听，我听得太多了。回去吧，别再来了，没用的。如果上门逼宫这种方法有用的话，这些年我早就跟十几个不同的女人回家了。别哭，千万别哭啊！眼泪是最不值钱的东西。你说的没错，天鹅湖是悲剧。我老喜欢那些大团圆的结局，是我错了。

这是个最好的机会，必须要狠下心来。拖的时间越长，带给赵冬梅的伤害就越大。这是个可爱又可怜的姑娘，经历了这些，也许能让她以后不再受骗、受伤。李春秋也只能这样安慰自己了。

0: 好看吗？给李唐织的。
1: 挺好。
0: 再有两天就全好了，我再给你织一件。过年的时候，你们俩就都有新毛衣穿了。
1: 我那件还能穿？
0: 过年了，都换新的了。
1: 几天了，还来得及吗？
0: 就是，没几天就过年了。你要是想走，过完年咱们就搬家。我都想好了，都听你的，到哪儿我都跟着。其实想来想去，哈尔滨也没什么舍不得的。冬天又冷又长，早晨一出门就能冻过头，不如南方。南方暖和，人心也和善。再说我和李唐都没去过，也新鲜。咱们俩手里都有技术，到哪儿都不愁找不着工作。上次你说想走，我也不是不肯，我只是觉得快过年了，怎么着也得等过完这个年吧。咱们好久都没回老家了，要不今年过年咱们回去看看，带着孩子串串门儿。

0: 家亲戚也都转转，要是以后真的不经常回来了，好歹也和我家里人告个别，你说呢？
1: 过年以后就搬，他还有过年以后吗？李春秋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惧怕除夕夜的到来。过年这个词就像一个如期而至的魔鬼，他面临着即将永远告别妻儿的日子。

0: 归。
1: 谁呀？
0: 找你的。
1: 哪位？
2: 是李春秋吗？这是啤酒厂，赵冬梅喝药自杀了。
3: 认了亲就要上炕做新郎，你这是什么态度？
1: 来，
3: 你这胳膊上怎么没符呢？我还指着你的灵符保佑我刀枪不入呢。
2: 嗨，这些狗屁灵符都是糊弄老百姓的东西。
3: 认了亲就要上炕做新郎，你这是什么态度？你现在已经是护法了，怎么能说这种话？
2: 是，
3: 就算不信也要逼自己信。明天晚上不能露馅。
2: 你放心，我去哪儿不是一回两回了。
4: 哎呀，翻来覆去听了好几遍了，就没有听出来他们说往哪儿跑东西。
5: 百密一疏，他们还是留下了痕迹。
4: 哼哼，在那个年轻人的手腕上，在特定的时间画上某种灵符。
5: 撞神弄鬼的，他们以为画上灵符就能刀枪不入了。
4: 市里最近召开了一个反特工作交流会，根据社会部提供的情况，国民党在向一些宗教组织渗透，目的很简单，就是要利用教徒们的愚昧和盲从对抗新政府。
5: 我敢肯定，那个胳膊上画灵符的护法就是当初在医院安装炸弹的那个人。在惠州酒楼上楼梯的时候，他的八字脚我看的是清清楚楚的。
4: 那是咱们的老熟人了。
5: 听他们的对话，明天晚上他们要有一次活动。
4: 又要跟他们赛跑了。

0: 睡不着啊。
1: 是你的吧，别管我。
0: 也许啊，真是溜门撬锁的小偷呢。我仔细看了那把锁，是被硬撬断的，抽屉拉开了也没关上。还有我那个旧手绢，包了几块钱就那么扔地下了。要真是特务能这么干吗？
2: 我要是他呀，我也会这么干。
1: 他是个聪明人，他觉得你也会这么想。你沿着咱们家这条胡同你转一圈，不用进屋，光看门口啊。咱们家像有钱的人家吗？别人家没招谁，怎么偏偏咱们家呀？就你那点钱咱不说啊，就我那个破怀表

0: 十块石满，修他的钱都能买了他。你说一个偷钱回家过年的小偷会对那块不感兴趣吗？连个抽屉都不关的一个粗人会那么细心的把那个布帘拉上吗？他是个聪明人，人要是太聪明了就会过头了。我敢肯定咱们家遭贼的那个时间里他肯定不在公安局。
1: 你是说这个内鬼不在这儿，不在这栋楼里？
2: 是，我敢肯定他当时应该就在现场。今天的围捕行动刚开始的时候他没有得到确切的消息，否则的话那个姓魏的站长就不可能出现在徽州酒楼。后来他买通了那个盲人乞丐去通风报信，又让那个小孩去告诉那个车夫把马车停在酒楼的墙根底下，这都是当时他临时想出来的。高局长，
3: 我希望在全局上下搞一次排查，在今天行动期间看看都有什么人不在自己的岗位上，都要说出自己的理由和找到相关的证明人。
1: 可以，天一亮我就安排，分两条腿走路，我办我的，你办你的。我会让社会部呢把这个过一遍，把今天晚上能有活动的几个宗教组织的名单给他拉出来。你的任务嘛，就是必须要把那个八字脚的护法给我带回来。
3: 我要是带不回来他，我也就不回来了。
1: 我就喜欢你这种不给自己留退路的性格。我年轻的时候也这样子，从来没有想过这种性格给自己带来很多麻烦，当然更没有想到这种性格呢会给自己也带来很多机会。有个事儿先跟你通个气儿吧。局里决定让你先代理侦察科的副科长。
2: 这不合适吧，我调到侦察科这才几天呢。
1: 在我这儿从来不讲资历。怎么着，哎，你是觉得无功受禄了还是受之有愧啊？
2: 不把那个窝心的内鬼揪出来呀、我觉得讲台上都缺个角。
1: 想得一百分？哎呦，
2: 说不想得那是假的。
1: 我告诉你，坐在你这个位置上能考个及格就不错了，一百分你还真敢想。你得明白追求完美那就是一种奢侈，完美这个东西啊，有的时候你往死追它追不着，等你不在乎他的时候他很快他就来了。
2: 但愿我打个盹啊就能梦到他在哪儿。
1: 哎，不是没有这个可能，谁都有打盹的时候，你有他也有。
2: 我就是不明白了，不管我把保密工作做得多详细多周密他都能知道，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肩膀的伤口还没痊愈，隐隐的疼痛在提醒着李春秋，他拼着命为丁战国挡子弹的时刻仅仅只在几天之前。这是他摆脱嫌疑赢得信任的短暂时间，还没来得及喘口气，他就再次被卷入了徽州酒楼的行动里。他得到的这份并不牢靠的信任还会持续多久呢？决绝的赵冬梅还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在这个看似宁静的夜晚，

0: 你说你是帮忙的还是添乱
1: 啊？怎么了？
0: 你的鞋？
2: 现场对比只有三个人的脚印，除了屋主就是您和李大夫的。
3: 李大夫。
0: 李春秋，他去那干什么？
4: 我像你这么年轻的时候，陈局长跟我说过，永远也不要贸然去怀疑一个人，永远也不要放弃去怀疑一个人。这话听起来很矛盾，但是我们干的就是这活。

0: 好了好了，好。
1: 哎呀，两天，大家都没有睡够四个小时，熬得眼睛红得跟兔子一样。好在没白熬，啊，呵呵，八号密写技术是国民党的看家本事，没有想到，就这么让咱们给破了。想必现在他们还在接着挨骂的电话吧。杨文堂也算是知名的土匪了，日本人通缉他两次，现在自己都投降了，他的名字还待在人家的通缉令上呢。国民党少点一次，咱们是最多三次去剿匪，都让他跑了。昨天要不是把他击毙在这儿，让他当了国民党的旅长，以后那给咱们制造的麻烦就多了。击毙杨文堂，瓦解了山上的土匪，跑的跑，降的降，这呢都是侦察科的功劳。局党委研究决定，唐大年同志任特别行动队队长。丁占国同志临时代理侦察科副科长职务。

0: 脸色不好啊，有事儿？
1: 侦查科一大早就把我叫过去了，审犯人什么样审我什么样，连我去了几趟茅厕他们都问了。您说我就出去买两块电池的功夫，还让找我要什么这证明人？
0: 出什么事了？
1: 侦查科抓特务行动室了点儿，说是内部泄密。
0: 就问了你一个人？
1: 多了，只要是出过大院的挨个过堂。
0: 哦，那也得有我呀，我也得跟老丁去报个到了。
1: 李哥，以后别再叫人老丁了，您得叫人丁科长。
0: 什么意思？
1: 刚刚宣布的侦查科副科长，人家高局长。

0: 一手提拔的红人高升了。
1: 这才几天呀、啊、够快的。
0: 行了李哥，我去吧。

0: 经理，这医院里的人都在议论，都说
1: 给我。
2: 要不还是我去吧，
0: 该见的人迟早都得见，哪儿躲得过去、啊、
3: 你是早上8:30出去，下午4:10回来的，是吧，李大夫？
4: 对。
3: 那具体内容呢？
4: 这件事儿丁科长也知道，以咱们局的名义去奋斗小学，
5: 跟他们校长商量给陈烈老师嘉奖的事情。
3: 那这么长的时间你一直在奋斗小学？
4: 中间回来过一趟，
5: 门口有人找我，后来我就出去了。
3: 什么人？
4: 一个女人。
3: 女人？你为什么躲着她？

0: 这是养胃的药，吃完饭以后吃两粒，一天两包。
1: 刚洗了胃肯定会不舒服，小孙，你去找个热水袋给他敷敷胃。
0: 好，
1: 我就在隔壁，有事你就敲铃。
0: 你是个好人。
1: 我相信你也是。好好休息。

0: 我还是没听明白，既然不是公事，为什么他非要来这儿找你？
1: 该说的我都说了，你要是对细节方面的事情好奇，可以问高局长。

0: 那之后呢？从门口离开以后，你去哪儿了？
1: 市图书馆查资料。
0: 查什么资料？
2: 什么资料？
1: 法医方面的事情跟你们说了，你们也不懂。
2: 李大夫，我也不想麻烦你，可你得告诉我细节，每个人都一样。
1: 我最近一直在编一本法医方面的教材，给各个区县的分局做教材。这件事高局长也知道，你们可以找他去查证。
2: 那你去图书馆有证明人吗？
3: 是图书馆，您找谁？
1: 麻烦你，我找一下苏老师。

0: 机是不是坏了？街上咋没声呢？找人修修。
1: 好，小头我找个人看看。
0: 好、
2: 哎、好，老
1: 大。哎，来了。
3: 早就来了，你帮我看看那本《法医学概论》，我怎么也找不着了。
1: 好，走，我帮你找一下。
3: 有，图书管理员，我们很熟，他见着我了。
4: 你说的稍微慢点，几点离开的那儿？
3: 下午3:40左右。

0: 丁科长很快就回来，但是我得先登记一下。请问您来这边的事情是？这是什么？
1: 陈老师，您这是什么意思？
2: 救命之恩呐！我一个教书的，身无长物，素面锦旗略表我的心意。
1: 不，您弄错了。那天的事儿啊，是治安科处理了。
2: 啊，哪个科我整不明白？我就知道你跟老李是大夫，是整文的，你是弄武的，这欺诉你，那没错。
1: 不，这不合适。再说那天的事儿，是您亲自抓的贼，是吧？
2: 我今天来就是想问问这事儿。
3: 怎么了？
2: 三十朋友？
3: 那当然了。
2: 不瞒你说，那天我摔懵了啊。嗯。后来我才知道，那小偷是让我给砸晕过去的。我就想问问，你说这事儿咋定性啊？
1: 哦，这事儿啊，老李还真跟我说过。嗯。我那天是太忙了，没顾得上。后来是老李自己去的。嗯。他跟你们校长是怎么说的？
2: 不是，你们是怎么研究的吧？
1: 我们是想以公安局的名义，嗯，想让你们学校啊，给你来个嘉奖。哎呦，见义勇为嘛。
2: 哎呀，有奖金吗？
1: 奖金当然有点了。您这是？
2: 我这个人呢，嘴臭，还贪小便宜，招人烦，走哪都没朋友。嗯。摊这事儿吧，我没想到能有你跟老李这朋友这样帮我，我够意思。哎呀，
4: 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

0: 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悦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2: 遇上地震怎么办？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0: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防，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来的？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准备。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听上城歌。
6: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9: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可以很近，身在花海而不觉；可以很远，

有春天的地方就有花，有花的地方永远是春天。向往的生活告诉你，心向花海，春风拂面。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也许某一瞬，匆忙你忽略，疲惫的你忘记了。

0: 今天多云，18到26度。
1: 幸福的你，明明抱着他，却满眼都是他。当你以为昆明的花只是花絮，翻开记忆却发现，它是向往的生活最丰满的背景。在昆明，你不一定看过这无尽的花，但要相信，总有一朵鲜花为你而来。置身花样世界，万花迷人眼，不觉春风为你来。花海，花潮，花境界。花开，心动，春来。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心有向往，你就是花。

沿三峡逆流而上，过重庆，穿合江，上行200千米，是四川泸州。千百年来，川江号子日夜回荡在这条江上。1904年，在经久不息的号子声中，蒋兆和出生在四川泸州。泸州位于四川省东南部，长江和沱江的交汇处。自古这里就是诗人笔下的远方，虽经千百年岁月流转，这里依然古朴宁静，清澈而富于灵性。

0: 距离江边很近的地方，泸州小石青巷子，这座土木结构的四合院就是蒋兆和的家。蒋兆和的父亲是清朝末年的一名秀才，擅长书法绘画、诗文词章，以教私塾为生。母亲没有读过书，操持家务，终日劳碌。蒋兆和是父辈兄弟七房中唯一的男孩，从小就跟着父亲上私塾。
1: 小时候他的父亲给予他国学教育，教导他每天写两篇大字。从小蒋兆和就随着他父亲读书，四书五经、唐诗宋词、中国书法。
0: 距蒋兆和家3000米的地方就是今天的梓潼路小学，这里曾经是川南师范学堂所在地，至今这块牌匾还保留在校园里。川南师范学堂的前身是川南经纬学堂，它是在维新运动的推动下创建的，是四川省第一所新学学校，泸州新式教育的启蒙之地。蒋兆和跟着父亲念四书五经的时候，新学学校里的孩子们就已经开始学习语文、算术、体育等课程。新学学校的开办使上私塾的学生大大减少。1915年，蒋兆和11岁那年，父亲的私塾最终歇业。不久以后，父亲又抽上鸦片，靠鸦片来消愁。蒋家在泸州本是三大书香门第之一，而到了蒋兆和父亲这一代，入世无缘，坐吃山空，家境逐渐败落。
2: 整天这家里头就是乌烟瘴气的，好不容易挣一点钱，都让他抽大烟抽掉了，这个家就是没法活了。后来有一天，我的奶奶呢就自尽了。
0: 母亲因劝丈夫戒毒无效而自尽，这给蒋兆和带来巨大打击。作为长子，赚钱养家的重担就落在蒋兆和身上。1917年，13岁的蒋兆和开始为照相馆画背景，这是他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家里穷，买不起碳精粉，蒋兆和就研究自制，点燃蜡烛对着碗熏烧，把浓黑如墨的烟尘当碳精粉用，居然达到了以假乱真的效果。就这样，依靠蒋兆和的绘画手艺，蒋家五口艰难度日。泸州下游2000多千米是上海。蒋兆和在泸州给照相馆画背景的时候，一位叫徐寿康的年轻人正在上海艰难求学。徐寿康，江苏宜兴人，自幼跟父亲学画，17岁那年来到上海卖画谋生，因生活所迫，急于投江自杀。后来他结识了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在康有为的影响下，他逐渐明晰了创作思路，反对只重笔墨不求心意，认为写实绘画才具精深之妙。这一年，他获得去日本研究美术的资助，离开上海前往东京。徐寿康就是后来的徐悲鸿。在泸州，蒋兆和家所在的青巷子离码头很近，挑夫船工、贩夫走卒常年集中在这里，热闹非凡。蒋兆和的母亲去世后不久，蒋家把祖上留下来的老宅拿出一部分出租，赚取租金养活家人。大部分房客是附近的穷苦人家，卖菜的小贩、挑夫、裁缝、船夫，以及贩运药材的前客，蒋兆和因此而接触到大量的劳苦大众。
1: 和普通老百姓的这个兄弟般的、亲兄弟姐妹般的这个交往，是他自己摆在了人民大众之

从小时候开始，底层人物的身影就深深地烙在蒋兆和的心里。虽然那时的蒋兆和没有能力用画笔记录下这一切，但那一幕幕的悲惨

0: 激发起我幼稚心灵中的同感。
1: 他同情劳动者，要把劳动者的这个正三美吧，体现出来。
0: 上海，中国的时尚中心，总是引领时尚新潮流。上个世纪20年代，这里正流行月份拍。月份牌是商业贸易的产物。1843年，上海被批为国际通商口岸，外国资本家纷纷在上海设厂开店。为宣传商品，他们在中国的年画中融入商品广告。最初，月份牌的内容是中国传统山水、仕女人物、戏曲故事，后来逐渐演变为时装美女，成为旧上海的时尚标志。画一张月份牌，可以挣100大洋的消息传到泸州，让蒋兆和怦然心动。他决定离开家乡，去上海闯荡。1920年秋末，一个阴雨绵绵的早上，蒋兆和攒够了一张下等船票的费用，和另外两位求学青年一起，从泸州登船前往上海。这一年，他16岁。四川一直流传着一句俗话，在川是条虫，出川是条龙。沿江而下的蒋兆和，不知道等待他的将是什么样的命运。

0: 今天，被称为东方明珠的上海，有近500万外来打工者，食宿、工作、交通以及人脉，都是初来乍到者首先要面对的问题。90多年前的蒋兆和，比他们更加艰难。
1: 到了上海以后，很快就不行了，很快就是找不着工作。后来那两个都坚持不住了，就打道回府了。他坚持下来了，然后上街就是等于是乞讨一样嘛，捡人家垃圾站里头扔下的食品。但是他不愿意走，不愿意离开上海。
0: 少年蒋兆和漂泊在上海滩，考学的梦想很快破灭，生存也成了问题。后来远在泸州的父亲写信联系到上海的远房亲戚，请他为蒋兆和介绍工作。
1: 第一份工作非常有意思嘛，给他介绍了一个牙刷厂的经理，画像。画完像以后呢，人家给他10块钱，他觉得高兴得不得了啊。
0: 这10块钱是蒋兆和漂泊上海半年多的第一笔收入，他喜出望外，打算以后以给人画肖像来养活自己，上学深造。然而上个世纪20年代，人们吃饱饭都很困难，很少有人画肖像，蒋兆和的愿望很快落空。他再一次感受到现实的残酷，流落街头。对于贫困，蒋兆和有着来自灵魂深处的疼痛和体验。在后来的自述中，蒋兆和这样写道：当时的认识是，要画穷苦人民的生活，并不是同情一个人，不是人道主义，自己本身就感受到这些生活，感受到人间生活的痛苦。对我来讲，离开了人民群众，离开了生活，艺术则无从谈起。无奈之中，蒋兆和又找到了那个亲戚，这次他被带到了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南京路近百年来繁华依旧，至今还保留着最初的模样。在上个世纪20年代，南京路上赫赫有名的是先师、永安、

0: 新兴、大新四大百货公司。1921年之后的8年间，蒋兆和在这里谋生。
1: 后来这个亲戚呢，又给他介绍了这个先施公司的老板。先施公司这个老板画完像以后呢，也非常看好他。那时候有一个先施公司也有一个照相部，然后就在那个照相部里头画像和画一些个布景。
0: 这就是当时的先施公司。在先施公司照相部，蒋兆和画像、画广告牌，终于有了稳定的收入。3年后，又转到新兴百货公司，从事橱窗和商标设计。后来又去了启华商店做服装设计，监管橱窗及理发厅布置。
2: 打工啊，给人画广告啊，幻灯啊，啊，这个，甚至服装啊、图案啊，什么都搞。
0: 1928年，《申报》刊登了蒋兆和在启华公司设计的服装广告。在蒋兆和的晚年，他曾经提到，他对时装设计的新颖性很有兴趣，也许正是源于这段经历。

0: 19世纪中叶，上海开埠之后，逐渐成为中国的商业中心，街头到处耸立着各式各样的手绘广告。年轻的蒋兆和也画广告牌，他用手绘花体美术字制成广告牌，陈列在公司门前，一时令风潮之先。著名画家叶浅羽当时也在上海画广告牌。
1: 叶浅羽说，那广告牌子我们就临摹那个对面公司那广告牌子画，那就是我父亲的画的广告牌子嘛。
0: 在南京路站稳脚跟以后，蒋兆和的收入不断增加，后来还达到了月薪70元，相当于现在一名白领的月收入。这样蒋兆和不仅能每月寄钱回家，还有了一些积蓄，于是他自己买了画册，自修素描油画，尝试将西方美术技法融入到人物肖像画中。
2: 素描油画装饰艺术，说这个时候他是一个杂家，是个金字塔般的锤炼自己的艺术基本功的时代。
0: 上海一直是各种文艺思潮、美术展览汇集的文化交流中心。当时西方艺术的写实技巧、油画作品的丰富色彩、文艺复兴的人文思想和批判现实主义的精神内涵，极大地丰富了蒋兆和的视野，而残酷的中国现实更冲击着他的内心。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上海学生2000余人在租界内散发传单、发表演说，抗议日本沙场资本家镇压工人大罢工，打死工人顾正红，并号召收回租界。这些学生被英国巡捕逮捕100余人。下午，万余群众聚集在英租界南京路老闸巡捕房门首，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英国巡捕竟开枪射击，当场打死13人，重伤数十人，逮捕150人。

0: 郑先生他亲自看到了五沙产，看到了这样一个事实。
1: 残酷的社会现实都在蒋兆和的笔下表现出来。
2: 你看蒋兆和的他画的像啊，都是苦面像，他画的很少有笑容的。
1: 这是蒋兆和的第一部现实主义油画作品《黄包车夫的家庭》，又名《江边》。
0: 他的那个画的画面是黄浦滩，黄包车夫的一家围在一起，也是贫困无奈啊，饥饿。
1: 1929年左右的图案画《苦役未等》，

0: 象征性的思维，表达对苦役的关心，对自由与爱的向往。从此以后，关注人的生存权利，直面人生苦难，成为他的艺术主题。终其一生，他也没有离开过这一主题。1927年9月，一艘来自欧洲的游轮停靠在上海码头。先赴日本，后赴欧洲求学的徐悲鸿，此时留洋归来。与他一同归来的，还有西方写实主义绘画精神。他主张在国画改革中融入西画技法，作画主张光线造型，讲求对象的解剖结构和骨骼的准确把握。徐悲鸿的归来在上海美术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经过商人黄振之的介绍，蒋兆和认识了徐悲鸿。黄振之是一位喜爱艺术的商人，对艺术家徐悲鸿、蒋兆和帮助尤多。这座黄振之塑像就是后来蒋兆和给他做的。刚刚回国的徐悲鸿就住在黄振之家里。9月的一天，蒋兆和叩开了黄振之家的大门，他将自己的几幅作品展示给徐悲鸿看。
1: 悲鸿是一个非常锐利的眼光人，一看这是奇才。
2: 徐悲鸿呢，他是主张这个写实派嘛，那个时候很少很少有画像我父亲这样的，就是面对着这个老虎大众，就直接把这老虎大众就端在这个搬在这个画面上了。
3: 徐悲鸿就跟他说，说像今天你这样认真的话，现在人都不多了，你很重要啊，要很重视这个问题啊。我到欧洲学了8年啊，学习素描就是为了解决中国人画的问题。
2: 所以就嘱咐我父亲要走写实的路子。
0: 徐悲鸿出身贫寒，自幼在父亲的私塾学习4书5经，后来为人作画，谋取薄利维持家用。徐悲鸿与蒋兆和相似的遭遇让两人惺惺相惜。
3: 徐悲鸿和蒋兆和的关系是中国现代美术很重要的一章。这章在什么时候？蒋先生，你到底和徐先生什么关系？师友之间，亦师亦友。
0: 结识徐悲鸿以后，蒋兆和成为徐家的常客。由于没有上过正规学堂，缺乏美术方面的专业训练，蒋兆和很想像徐悲鸿一样去巴黎求学。为此，徐悲鸿尽力为他联系出国求学之事。徐悲鸿的夫人蒋碧薇还亲自教他法语，以备出国之用。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蒋兆和的出国留学之路最终未能如愿。回忆起这段往事的时候，蒋兆和说，我如果能去法国留学，不会像现在这样画，不去也好，完全走自己的路。这片具有100年历史的建筑群叫新浦鱼塘，清末太平天国被镇压后，这里成为无家可归的幼童和体弱老人的收容地。1929年，民国第一届全国美展就在这里举行。蒋兆和带着他的第一幅油画作品《黄包车夫的家庭》和图案画《魏》参加了这次美展。《魏》这幅作品引起了中央大学艺术系主任李义士的关注，他请蒋兆和去中央大学教图案。
2: 他就是做梦都没有想到，他没有上过美术学院，他是渴求去当一名学生的。结果呢，就因为这样一个展览会啊而出名，然后就踏入了这个中央大学，反而倒去当教员了。
0: 这里是东南大学，坐落于南京市玄武区。东南大学的前身就是国立中央大学，是当时中国仅有的两所国立综合性大学之一。走进东南大学校史馆，曾在这里任教的一位位大师的名字让人肃然起敬。 从这两张1936年艺术西区黄山写生的照片中，

0: 可以看到艺术类老师中有徐悲鸿、张大千、吕思白等大师。在这里是读过四年私塾的蒋兆和走上了大学讲堂，这一年他25岁。这里是徐悲鸿在南京的住所，徐悲鸿给他起名微潮，用以时刻提醒自己在民族存亡之时勿忘国难。在南京中央大学，25岁的蒋兆和与34岁的徐悲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徐悲鸿对蒋兆和非常器重和爱护，并慷慨地邀请蒋兆和留住在他的画室。
1: 徐悲鸿也没多大房子，就叫他住在画室里安了个床，
2: 两间平房放着这个徐悲鸿从这个国外带回来的画嘛，他就住在这个画库里嘛。那时候他实在是太兴奋了。
3: 你想他的成长过程，他没有机会受高等教育，他也没有机会去看那一个展览，他只是在混迹在社会下层，只有在徐悲鸿那儿通过这些画册才了解西方的艺术。
4: 这三年他见了多少画册，维拉斯凯兹、伦勃朗、达芬奇的什么没有见过，全见过了。说西方这套素描体系，包括徐悲鸿的藏品，他都看到了。
0: 在南京中央大学期间，他还目睹了徐悲鸿创作自己的代表性作品油画《田横五百世》。蒋兆和称徐悲鸿为自己的恩师，也可以说徐悲鸿是打开蒋兆和艺术之门的导师。这张徐悲鸿像就是蒋兆和所画，对恩师深厚的情感都凝聚在这张作品中。很多年以后，为纪念自己的恩师徐悲鸿去世30周年，蒋兆和这样写道：在我结识悲鸿之前，由于我的境遇，我觉得只有写实主义才能揭示劳苦大众的悲惨命运和他们内心的苦痛，但当时还不可能自觉地走现实主义道路。由于悲鸿的提醒，这个艺术的根本问题才在我的思想上明确起来。在南京中央大学的3年里，是蒋兆和一生中最美好快乐的时光。除了教学以外，他有充分的学习机会提高自己。在扎实的实用美术设计基础之上，他的人物素描、油画造型、肖像雕塑日渐坚实。
5: 我要我还爱爱也爱爱。
0: 从泸州到上海，从上海到南京，年轻的蒋兆和一直沿着长江求生求学，两岸人民的艰难民生和各种绘画理念悄悄地在他身上融合。后来有评论家这样写道：如果说高尔基是在伏尔加河上成长起来的话，那么蒋兆和就是长江之子。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真。

0: 你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真。

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早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滋养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5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10000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0: 作为回报，吃眼讯闻帮助塔皇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络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 tree moving, the juvenile tree feeding。 没有 tree moving。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它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建立了362个

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他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恢复需要人的退让与呵护，但是高原湖泊的保护永不停歇。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它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

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十万分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

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尽管困难重重，但探索的脚步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孑遗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

0: 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十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哎，好，我们那可没饿了，吃八十块，那你本来才挣了本来没块，那是够的吃八十块，没饿了。
2: 就吃点块。
1: 啊。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

反而粗暴地将他拒之门外。爸爸路莎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三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十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

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莎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莎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冠、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它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它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冠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区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

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他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它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它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犬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犬熊群的首领大奎还是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露莎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露莎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

高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

让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

4300级台阶，五十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五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亿万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0: 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驯蚊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驯蚊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 tree moving, the juvenile tree feeding。没有 tree moving。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他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建立了362个

云南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他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

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

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塞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恢复，

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他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了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妙装而起，风华茂雨，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0: 这是您真想多了，想多了。
1: 李哥，这审您的时间可比审我长多了。
2: 这下你该平衡了吧？谢谢啊。
3: 谁平谁横我不管，我主要是对他们这种窝里横的态度特别不满。
2: 行了，有什么话当面说，背后瞎嘀咕算什么好汉啊？哼。
0: 那行，陈老师啊，锦旗我们就收下了。
4: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0: 赵林，来接一下锦旗。
4: 哎呀，好，那我也告辞了。
0: 哎，别，您这刚来，椅子都没坐热呢，怎么能走呢？一会儿啊，我带您到老李的办公室啊去坐一会儿，中午留下来在我们这吃顿饺子。
4: 哎，不，今天真不行啊！饺子还有你答应我的事儿，我都记着呢。改天咱们一定好好喝一顿啊！年底会多，再不走就迟了。
0: 哎，那我送送你。
4: 咱俩谁跟谁呀？不用，不用。
5: 李大夫啊，熟。
6: 常来啊，
5: 隔三差五的吧，老顾客了。
6: 昨天下午呢？
5: 昨天来了。说是找不着他一些法医概论的书了，还拉着我找了半天。

0: 在几点的事儿啊？
1: 下午两点来钟吧。
0: 下午？是下午？
1: 好像是吧。
0: 好像，麻烦您再帮我精确点。
1: 哎，你稍等啊。

0: 哟，在这儿，还真记错了，上午11点就来了，你看一下。
1: 这
2: 哦，李春秋，上午11点。
3: 他们怎么说？
4: 魏镇长说他们的保密措施很严谨，没有泄密的可能。
3: 那就是从我们这儿漏出去的。
5: 别的呢他也没说什么，他就是问问你呀，什么时候调过来的，之前呢在哪教个书。
6: 履历都问了哈，
7: 那这是他要拟这个嘉奖的内容，这都得写。校长，人家公安局的同志都提了，咱学校啥意思啊？
5: 就给你口头嘉奖，下次的教务会宣布，好吧？
7: 没奖金啊？
5: 你说什么？
7: 没事，那行，那校长你忙你的，下午回来咱们再研究啊。
5: 下午回来？你这是上哪儿去啊？下午回来？
7: 咋的了，校长？你那贵人多忘事啊！我刚跟你说完嘛，腰疼，我得看腰去。
5: 好。哎呀，
8: 一共16个人，从昨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现在看来每个人说的都是实话，都没有撒谎。
9: 那我们是高兴呢，还是应该失望呢？
8: 喜忧参半吧。
9: 没那么沮丧，换个角度想想，总比你查了16个人，有15个人在跟你撒谎要强。社会部来消息了，根据我们提供的相关信息，那边确认了一个组织，应天教。
8: 没听说过吗？
9: 一贯道的一个分支，什么三皇五帝啊，孔子、孟子、释迦牟尼、耶稣、真主，他们都信，没有门槛，男女老少只要进去了就能够百毒不侵，长生不老。哎，猜猜看，信他们胡说八道的有多少人？
8: 您既然都这么说了，人肯定少不了。
9: 刀枪不入，点石成金。录音机里的信息没有错，今天晚上那个护法就要开坛作讲，据说信徒们能把会场围满。
8: 这个地方会在哪儿啊？
9: 城郊北市场。
8: 这要是能把他们带回来，这个年可就好过了。
9: 你还要擦亮眼睛，他们每次活动呢都要戴着面具，不好认呐。
8: 面具？
10: 那个在徽州酒楼底下喊话的人，是你找的？
11: 那是个拉犬的瞎子，看不见我的脸。
10: 怪不得，只有你才能想起赵秉义这个名字。还有，那辆拉白菜的马车，两手妙棋啊！
11: 该说的都说了，这次啊，比以往的任务都要麻烦。驻军不能参与，我们只能靠自己。昨晚没睡好的都有脓水洗把脸，把你们结婚进洞房那精神头都拿出来。快过年了，都别受了伤让爹妈气急。
12: 要是真动起手来，那些教徒会不会参与进来？
13: 难说。
11: 就怕他们中毒太深，真以为自己刀枪不入呢。
13: 所以更得小心呢，记住了啊，我们的目标是那些戴着面具的护法，对于普通的教众我们一定不能轻易动手。
11: 好，别嫌麻烦，不麻烦的事儿派出所去就行了。

0: 条啊，他们不是吃素的，咱们手上的枪啊也不是不开荤，怎么抓人到了我们就知道了。
1: 我们刚才的研究方案是一个小学的老师
2: 从几年前就一直在盯着你，
1: 你到哪儿他就跟着到哪儿，
3: 听上去是有点滑稽，但我敢肯定我在医学院教课的时候就在他的视线范围之内了，我搬过两次家，他也同样搬过两次家，而且每一次离我的距离都不远不近，这不可能是巧合。
2: 那他是哪家的人呢？
3: 如果是共产党，我应该早就被抓了，会不会是南京方面的？
1: 不可能，如果有这个安排，上面没有道理不告诉我，除非是党同局。不，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干呢？
3: 会不会是一支我们的风筝断了线的风筝？
1: 如果是这样，他为什么不跟你相认？
3: 也许他还没有摸清我的底细。
2: 那更得去摸，
1: 而不是这么多年像个胆怯的暗恋者一样，只敢背后默默地看着你，一句话都不说。
3: 或许是圈子外的人呢，比如说日本方面或苏联方面。
1: 那我们确实就不可能知道了。你让我想想，搬家。
3: 搬家？
2: 马上搬。
3: 可是那是局里分的房子，马上就要过年了，这么仓促不会有人怀疑吗？
1: 是啊，什么事儿能让一个人在大过年的离开自己的家呢？离婚，这是你最好的机会。你想想，一个被老婆背叛抛弃的男人，刚刚遇到自己的新欢。
3: 您让我想一想。
1: 你就是想到明天明年，也没有比这个更好的理由。
3: 你也知道，孩子为了我和姚兰的事情已经离家出走过一次了。
1: 下次记得给他多穿一点衣服。还有件事情，我本来想过几天再告诉你，可是老天爷现在就让你搬走，那我就给你通个口气儿。听说过黑虎行动吗？
3: 没有。
1: 这是国防部亲自抓的一个行动，具体内容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他们要找一个有专业的人加班加点制造出一批特殊性能的炸弹，做这批东西需要时间和精力，不是小打小闹。
3: 那什么时候开始？
1: 结婚以后。
3: 结婚？
1: 找个合适的人结婚。如果老孟当初要是狠心抛妻舍家，那么以后的事情也不会发生了。
4: 魏一平的威胁是不加掩饰的，如果不依着他去做，就算李春秋已经死了，他们也不会放过姚兰母子。当务之急，李春秋要找一个结婚对象。此时此刻，他想到了赵冬梅。
2: 你该出门了吧？
5: 是。
2: 记住了，要入乡随俗，不要看不起别人，要发自肺腑地对待你的师弟师妹，要尽快地融入这个圈子。出了门，你就该不是你了。
5: 好。

0: 行了，到位了啊，别再喝了，再喝就醉了，醉了还怎么走啊？我可背不动你啊。
1: 我能出去，能走，我能上车，我还能给你脱衣服。再喝一点儿，一点行不？
0: 哎，
1: 停！别动。记住，出门前你要是再碰我一下，我就不去了。
0: 去，把我的车开到门口。
2: 是，
0: 快点儿。走了。
1: 放开！
0: 走了，
2: 放手。
0: 不是，哥，他是自愿的。
2: 放手！
0: 你是他什么人呢？干什么呀？这是？
2: 走。
1: 你谁呀？
2: 走。
1: 你谁啊？
2: 来，我送你回去。
1: 你凭什么？凭什么？你放开我！
2: 冬梅，走。
1: 我不认识你，我不知道你是谁。李春秋，你要干什么呀？你要把我折磨成什么样你才满意呀？

0: 死你不让我死，我活你不让我活，你到底要干什么呀？你说呀！求求你不要我，就别缠着我，别让我每天连脸都不要，天天这么傻等着你。你到底想干什么？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
1: 我改行吗？
0: 我向你道歉。

去。

金刚不坏，都说是假的，今儿给大家看着了，身上连个红印都没有，大师兄下山，齐出显灵了！来，好。 大师兄从山东祖师爷家里给大家请来了，当年他老人家封存了50年，光绪24年，长生壮骨酒，今儿给在场的各位每个人都有幸。

对对对对。

是活的吗？好，很好。对，今晚之前商量的办。嗯。

0: 吃吧。
1: 姚兰，我想过了，我们

0: 喂，
1: 史大夫吗？我有一个朋友被车撞了。
0: 对不起，你打错了。
2: 尝尝我煮的带鱼，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所以没敢用油炸，油炸了凉了再热。
3: 我去医院了。你明明什么都知道，还装什么都没有，你不骗得了自己吗？有要说的吗？

0: 再问一遍，有说的吗？你要没什么说的，就听着吧。这么多年了，我想说什么，你肯定也知道。废话我就不啰嗦了。孩子要是问起来，不好听的话都往我身上说。你这些想问的。 不用问了，都是真的。想猜的不用猜了，件件都发生了。该干的干了，不该干的也干了。我一直想等你说，既然你不说，那就我来。你和方离的事情，我也想忘掉他们，但是我做不到。这种事情，只要你不让我知道，不让我撞见，你们好一辈子我也不介意。 如今我也踩了你，我也不瞒你，你用什么要打的要骂的，趁早就是拿刀子扎到我的胸口，我也认了。但是过了今天，再说再骂，别怪我翻脸。
1: 吃饱了，锅上还有汤，我取端。

你要是真的喜欢赵小姐，你就去回家来吃个饭，看看孩子。快过年了，我答应了爸妈回去看他们，也答应了李唐。有什么事儿等过完年再说吧。

0: 以后不能再带到这儿来了。
1: 明白，内鬼不除，带回来就是个麻烦。
0: 去郊外找一个能秘密关押的地方。
1: 是，我待在那儿，我亲自审。那个内鬼看不见我了，一定坐不住，谁着急谁就有问题。冷吗？
2: 这车上不暖和。
3: 刀砍枪刺都不怕，还会怕冷啊？
2: 那都是假的，那都是骗人的把戏。长官，你们这是要把我拉去哪儿啊？
1: 天堂，你们最喜欢去的地方。

0: 魏先生吗？是我。我给公安局打过电话了，丁占国没有回去，也没有任何人被押回去。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找到他。这么短的时间，找到他也不好救啊。不是救，干掉他。
1: 只要他活着，咱们俩就有可能会死。想想看，不管是杨文堂，还是今天的应天教，谁对可能走过路消息？除了我，只有陈斌参与过。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候，他竟然巧合的被捕了。记住我的话，错杀有时候是另一种保险。
0: 我知道了。
1: 我希望能早点听到他死在审讯室里的消息。

0: 怎么醒了？要尿尿吗？
1: 爸爸呢？他去哪儿了？
0: 他去出差了。你快回去睡觉吧，等你明天一睁眼就能看见他。
1: 你骗人！我知道，爸爸不要你了，他不要你，我要你。

0: 谁啊？
1: 师傅，是公安局的，您接到通知了吗？
0: 好，接着，我接着了，来，进吧，进吧，
2: 走。

0: 大爷，这么大一厂子，就您一个人呐？可不嘛，这个葡萄酒厂啊，早就停产了，工人都走了，这店也掐了，就我一个人在这看着。
1: 这酒味倒挺香的啊！葡萄酒越放的时间长越香。哎，哎，哥哥，还有很多的老酒。 抽空啊，你们也可以喝一杯暖暖身子。
2: 哪能呢？我们喝酒是要付钱的。

0: 这方面我们有纪律。
1: 您慢点啊，这里呢就是储藏车间。那后边还有个放材料的仓库，你看行吗？
2: 行啊。听说这有电话。
1: 有啊，手摇的，不过还好使。
2: 我们得借用两天。
1: 这儿的东西您随便用。
2: 柴油发电机在什么地方？
1: 一会儿我带你们去。不过我这儿可没有油啊。
2: 我们带了照明的线，还有取暖的电炉子，我们全带了。
1: 有电炉子也冷，这天西北风一吹老遭罪了。
2: 行，就这儿了。

0: 够不着那路子吧？我量过了，绝对够不着。
1: 这位护法可是属蝎子的，腚上有刺儿，别轻易靠近他。晚上我们三个人倒个夜班，看好他就行了。
2: 明白。那是有便桶，撒尿野壶，那床就是他的家了。

0: 来，我来。来，我来。
1: 怎么起得这么早啊？
2: 我给你做早餐。以后上学我让妈妈送。

0: 李大夫来了。
1: 老丁呢？
0: 啊，出差了。
1: 这都小年了还出去啊？去哪儿啊？
0: 这我也不知道。您找他有事儿啊？
1: 啊，私事儿。行吧，我回头再找他吧。
0: 行，您慢走啊。啊，
2: 哥几个，堂哥回来了，快，都下去帮忙装车。快，别玩了。

0: 石头够不够？
1: 这一宿的小两桶，多弄点吧，保险。
0: 你们那发电机也太费油了吧？啊，你回去啊，检查一下你们的发电机过滤器的那个夹子，看是不是脏了。这一脏啊，肯定影响发电机的功率，到时候这油啊，蹭蹭蹭往上涨。
1: 我都看了，挺干净的。
2: 功率太大，没办法呀。脸怎么这样了？冻得跟个萝卜似的。
3: 风大，冻透了。
2: 啊。还有什么活？
1: 够了够了，年轻太多，我都顶不起啊。你也是，李大夫都敢用，那手多珍贵，伤了你赔得起吗？
4: 就是，你赔得起吧。
2: 哎，你这话说的，我要不认识你，我还以为你讽刺我偷懒呢。走了，我也偷懒去了。哎，
1: 那个，
2: 慢点啊。
0: 冻够呛吧？
1: 手都冻硬了。我天刚亮出的话，正是冷的时候，30公里都受不了，打死我也不开它，还是卡车严实。
5: 吉普车左边的结霜程度远远大于右侧。显然这是因为阳光长时间的照射右侧造成的，吉普车只有从南向北一路行驶才会使右侧接受如此多的日晒。从南向北30公里的速度，这个地方究竟在哪儿呢？

0: 要是再有根烟就好了。这么冻的地方，你都能睡得这么沉。要是没有这碗面条的热乎气儿，都叫不醒你。你看你这一宿呼噜大的，你这心那儿够宽的。
1: 扛刀弄棒，真的累坏了。
0: 操心费神，是够辛苦的。
1: 政府不叫我跳大山，我再也不跳了。 政府不叫我骗人，我再也不骗了。我就是一个低头过河的小卒子，你们要找的是那些操心的老师傅，不是我呀。
0: 装傻充愣，啊？
1: 长官，我没有装傻充愣啊，我真的不知道你们把我弄到这儿来干什么。哎，应天教的事。
0: 斧劈刀砍那都是忽悠啊！你们要想知道，那戏法怎么变，都全都告诉你们。昨天晚上聚在北市场，你有百十号人，我们为什么别人不抓，单抓你呀？
1: 我这也觉得奇怪呢。你们要抓也得抓，抓大师兄啊！哎，你们知道那些大师兄骗多少钱吗？
0: 承认自己是护法了。啊？ 上了炕，就得认亲当新郎，这个态度可不行了。你如今都是护法了，就算是不信也得逼着自己信。这话熟吗？

0: 徽州酒楼隔墙有耳，要不是你这句话，我也找不到韦世成。段梅，八字脚。那天我就把你给认出来了，医院的炸弹是你放的，高奇也是你杀的，和你在一起的那位先生，保密局哈尔滨站站长，怎么找到他，是我的第一个问题。
1: 那第二个问题？
0: 谁是藏在公安局，藏在我身边的那个鬼？来了。啊，我用下电话。啊，好。你要是不愿意说这些，那咱就换个话题，聊点别的。 面条这东西，老行家和常鲜吃相不一样。刚出锅的烫嘴面，咬着一口不松嘴，一根从头吃到尾。看你刚才那个吃相，要不是脚镣拦着，八成你得蹲到椅子上吃。南西北粗，东南西鲜，老家西北哪儿的？没辣子，大蒜也就算是凑合。 你要是在这拖到过年的话，怎么着？我让人去给你做辣条子。
2: 哎哎，说话，睡着了。

0: 怎么样，他找我了吗？
1: 早上的时候就来科里了，说是有私事找您。我跟他说您出差了，他还有点意外，不过啊也都是点到为止，不该说的呢都没有多说。
0: 你和小唐说的话他都听到了？
1: 完完全全是按照您布置来的，一字不差。说的时候他离我们不远，应该听得见，他还绕着吉普车转了一圈呢。
0: 现在呢？
1: 十分钟之前刚刚出了大门，要去哪儿还不清楚。不过在这之前他打了一个电话，我通过电话局查到他拨的号码是气象局，我把电话打过去又确认过。
0: 他在查今天天亮的准确时间呢？
1: 是的。
0: 他在根据小唐的车速既测算出关押地点距离、市区的距离。有意思。

0: 县里抽调的人都到位了吗？
1: 天没亮的时候就到位了，都是生脸，他们的车里啊也都配了步话机。
0: 别跟得太近，记着上次的教训啊。你们可以提前到图书馆去等他，要是我没猜错的话，那里有他需要了解的一切。
1: 明白。
0: 还是不开进口啊？
2: 说了一句，问中午几点吃开饭。
0: 我知道你现在是怎么想的，你觉得你自己现在身上有不少人命，反正不管说什么都是个死，狮子多了不咬，债多了不愁，横竖都是个死。

清晨，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璀璨夺目。

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滋养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从茶马古道到钟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

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17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霞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荡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0: 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这里有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6: 你好中国，
7: 爱你的阿姆，
8: 有气阿姆，
9: 사랑합니다，
0: 你好中国。

0: 哎呀，
1: 审你啊，说实话是个难题，谁摊上谁倒霉。我跟局里面的领导也已经汇报了，上面也有指示，是这样的。哎，只要你交代出有用的情报，就算是立功，可以不判死刑，但是老得做，受几年罪，你觉得怎么样？

0: 这个厂房的面积和李春秋通过发电机功率得出的判断是吻合的。综合距离和方向这两个方面，一切似乎都说通了。十有八九，陈斌就是被丁占国关在满洲酒业株式会社。以防万一，李春秋还需要最后确认一下。
1: 你先出去喘口气儿，透透风去。
2: 我没事，我不困。
1: 一天一宿了，连我都困了。我们两人都别待在这儿了，你出去透透风去，一会儿来换我。

0: 哎呀，现如今的小年轻啊，都是哈尔滨解放以后才上来的，嫩点儿是吧？行了，现在这儿就我跟你了，我想跟你单独聊聊，不做记录，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1: 要是我没记错的话，
2: 你是伪满的时候来的东北的吧？
1: 啊，那咱俩差不多。我来东北也有11个年头了，咱俩来东北的日子都不算短了
2: 啊。
1: 来，坐。
2: 今天想跟你唠叨几句。
1: 有一回我们得到消息，说日本人要来搜山。那时候我们啥情报线都没有，怎么办呢？当时我就带了两个脚快的兄弟，天一黑就下山了。那时候年轻，16里的山路，哦，还下着雪，从山上到屯子狼下崽的功夫我们就到屯子了。当时大半夜的

就在羊圈里，我们就抓了一个人，是个汉奸。他当时什么都不说，冷的、热的、甜的、咸的，什么都不吃，怎么问都不说。后来我真的急了，当时那两个抗联的兄弟用抗联的纪律来。

0: 山上百十个兄弟啊，全得死啊，
1: 没办法呀。
2: 后来问出来了？
1: 当然了，要是问不出来，今天我能在这儿吗？啊？
2: 有烟吗？
1: 一宿了，都抽完了。
2: 死活对我来说已经无所谓了。那天本来应该死的就是我，我活一天是多一天，挣一天。但是我什么都告诉你了，保密局是不会放过我侄子的。哎，你不知道，我那个侄子特别聪明，争气，读书读得特别的好。哎，他如果是个败家子儿就算了，偏偏每年都考第一名，我得管他呀，对吧？所以你别问了，你把我弄死，保密局会给他们娘俩发抚恤金。我算过了，这笔钱会让那个孩子长大成人。但是如果我招了，我就是叛党叛国，我就是叛徒，他们会编我的诗，我无所谓。但是我的侄子就完了，所以没办法，我什么都不能说。
1: 说实话，我真想交你这个朋友。那就对不住了。
2: 没什么对不住的，要是搁在我身上，

哈尔滨日报，卖报。

我就说嘛，

0: 没想到他买报纸的目的是为了查看电影院最近的散场时间，走到门口的时候啊，一分不差，再跟就跟不上了，别的小组也都没了他的消息，他消失了，我们怕是被他发现了。
1: 未必，你们只要不是跟得太近，就不可能暴露的。我猜想这是他惯用的常规性的手段，不管有没有被跟踪，他都会这么干。反过来说明，接下来他会去做一件很重要的事儿。
0: 可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
1: 过十分钟之后你再打过来吧。

喂，电话局吗？我是市公安局侦查科丁占国。2分钟之前，有人给这个电话打过来一个电话，我想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0: 丁科长，
1: 听我说，在竞马场东路靠近道南里那个岔路口有一个公共电话亭，旁边是哈尔滨公务局，通知待命的人马上动手。要是我没猜错的话，李春秋现在正在哈尔滨公务局的档案科里，正在查找哈尔滨满洲酒业株式会社的建筑图纸。
0: 我们过去？你是说
1: 动手马上抓人？
0: 高局长知道这事儿吗？
1: 我会马上给他打电话的。
0: 老丁，按照规矩我得接到他的电话。
1: 这是我给你下达的命令，再缓再等人早跑了。
0: 这
1: 我告诉你，抓了人破了规矩犯了错找我，人跑了找你，
0: 即刻出发。

是高还是丁？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啊？你们是哪个科的？侦察科的吗？我要见丁长官！我要见丁长官！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李大夫，我们真没想到你居然是国民党的人。哎，你是我们自己的法医啊，当街被自己人带走，这影响太不好了，所以呢我们只能把你带到这儿来。有什么话就在这儿说清楚，然后就让你回去好吗？
1: 我没见过你们。
0: 为了抓你，侦查科是下了苦功夫的。我们是昨天夜里才从县里出发，开了一夜的车，天亮才进的城，就怕你认出来。哎，你也体谅体谅，我们同志们一夜没睡，有什么事儿尽早说吧。你的情况我们都已经掌握了。
1: 我要见高局长。
0: 没到那一步，别着急，等到了你会见到高局长的。

0: 丁战国呢？他在哪儿？
1: 丁部长让我告诉你，作为朋友，他暂时不想见你，而且作为邻居，你的事儿，他应该回避的。
0: 有什么可回避的？我什么都没做，他为什么要回避啊？
2: 李春秋，那我们就开门见山吧。徽州酒楼，你用乞丐和拉白菜的马车救了威平一命，你是怎么发现这次行动的？春光照相馆的叶翔被你杀死后，你伪装成醉汉想躲避我们的调查，你以为我们不知道那个被卡车撞死的猎户，他死之前你就把他装进后备箱，是想逃过丁科长的眼睛？卷发女郎为什么会自杀？你跟他说了什么？尼古拉广场抓田刚武侠，你在丁科长眼皮底下买面包，你以为你替丁科长挡了一枪，我们就不怀疑你了吗？我告诉你，自打尹秋萍被杀，我们就盯上你了。李春秋，你是不是觉得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有办法？
1: 别以为你什么都不说，你干的那些事儿就能瞒到最后。
3: 这是栽赃，是谁在栽赃？我都把人出来，自己跟我说。

1: 高奇在医院看见你，准备要举报你的时候，为了灭口，你派谁杀了他？快老实交代，谁灭的口？啊！我呀，我这高局长。为什么要拆除医院那个炸弹？
2: 这叫重定用猛药，是丁科长的意思。对付你这样的人不算犯纪律。
0: 李春秋，
2: 你是特务，你是潜伏在我们内部的特务，你认不认？
0: 你们。

0: 喂，
1: 丁科长，
2: 公务局的里里外外都搜遍了，没有找到李春秋。
3: 你们去晚了吗？
0: 就差了一步。
3: 不光这儿，
0: 所有该出现的地方他都没有出现。我怀疑他发现自己已经暴露，跑了。
3: 马上去车站，能带的人都带上。董洁，我必须要见到他。
0: 是。

0: 说吧，你横竖都是个说，你还真想挺到大年三十啊？
1: 李春秋，
2: 对，十有八九他就是特务，那个我们一直在寻找的内奸。
1: 有证据吗？
2: 我本来想利用陈斌的伪装，进一步逼他现出原形。我还让小唐开车回局里来拉电炉子和柴油。另外，我让小马故意说出一些之前我们设计好的话。我相信，只要是一个职业特工，完全可以根据这些看似不相关的一些细节，找出陈斌被抓的地方。
1: 他找着了，
2: 我可以肯定，李春秋啊，肯定到过哈尔滨，特别是公务局的档案科，拿到了葡萄酒厂的建筑图纸。我了解他，他的记性非常好，他完全可以在短时间之内把图纸记在脑海里。
1: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0: 徽州酒楼一出事儿，长春整个东北都炸了锅，每个涉及到的那天的人都要被审查，这向站长的秘书已经跟了他五六年的心腹之人也被动了刑了，事先也不通知我，抓了人才给我打电话，向站长就不怕天冷，让下面的人都心寒了。
1: 向站长说了，他会打电话亲自给你解释这事儿，事关重大，得罪了裴站长。另外，我会留在哈尔滨，一直查到泄密者为止。
0: 你叫什么名字？
1: 少校郑桂平，排行老三，大家叫我郑三。

0: 李春秋，
1: 审问你是上面的命令，我不得不做。抱歉。

0: 李春秋，站长，我挨一顿打没什么，可是他把正事耽误了。
1: 方向都是准确的，细节上可能会有一些偏差，但大体都差不多了。难为你了。说一句你不爱听的话，如果换一换，你现在坐在长春的办公室，也会下达这样的命令的。别多想，在适当的时候，现在的磨难在未来都会变成勋章。我早就跟他们说了我对陈斌的怀疑。 你想想，你我还在路上奔波的时候，没准他已经泡在热水澡里，喝着热茶跟共产党讨价还价了。
0: 您确定是他吗？
1: 不是你，也不是我，那会有谁？

0: 叔，啥时候出发呀？
1: 正事儿，今天我不叫你叔，再叫你就拔个牙呗。

0: 心里有事不敢说，这么简单的问题都没有答案，心里太虚了。
1: 这话是你问的还是有谁让你问的？
0: 谁问你才会说？
1: 有些事情啊，就像窗户纸，他在那边，我在这边，翻脸了。

0: 还有一层东西挡着，它真要是捅破了，何必呢？
1: 牛兰是个聪明的女人，丈夫半年没回家，这种事情她是不会向我这个外人来打听你的。
0: 扎我？
1: 扎你我能吃饱饭？我没那么闲。小马说早上你急着找我，还说是私事，我到你家找你，你又不在，没出什么事吧？
0: 我一直在他那儿。
1: 他？李春秋啊，
0: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也知道你怎么说，别说了。
1: 这件事还是过不去。
0: 我以为能过去，可他就在这儿，一直在。每天晚上睡觉，我提醒自己，做梦我都劝自己，说这日子得往下过，可是没有用啊。第二天早上一起来，他又跳出来了。
1: 那是你自己的事儿，可那边呢？算什么？
0: 我也不知道。
1: 你现在已经到了悬崖边了，再迈一步就是个死。
0: 我知道。
1: 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0: 回不了了。
1: 要是我能拉你一把呢？
0: 我自己都帮不了我自己，谁也帮不了。你就不问问我找你有什么事吗？
1: 那你自己倒是愿意说。
0: 这两天你去哪儿了？
1: 保密，纪律。
0: 那就算了。我江上上个礼拜就开动了，这两天下班早，我实在不想回家，想让你陪我去钓鱼。
1: 就这个？
0: 这都快过年了，说你也不能老这么紧绷着，非得出了人命我才能找你啊。
1: 钓鱼喝酒的事儿，我想啊，也只能在过年以后再说了。你回去睡觉吧，回头再说。

丁战国突然回来，跟李春秋的短暂失踪有没有关系？他说不好。看着丁战国夜宿家中，他甚至有些欣慰。从丁美熙的角度出发，李春秋也不希望丁战国有任何闪失，他不希望一个小女孩在今夜失去父亲。

0: 再说一遍，今天的活是灭口，不是救人。里边多少人守着，情报也不知道，所以别粘着，得手马上走。
1: 我们有人应过火，我们怕什么呀？
0: 动手！着什么急？在后边待着。

这几个人枪法不错，走。

0: 死了四个，跑了一个，最后也没抓住一个能说话的。哎呀，咱们的人呢？牺牲了两个战士，
1: 眼瞅就要过年了，怎么跟他们的爹妈说呢？不管怎么说。 关押地点的泄露，这个判断是正确的。你怎么想？嗯，这么细吗？这是从那个带头者身上搜下来的，特务们就是根据这张地图，钻进了我们实现大号的笼子。我觉得，绘制这张图的人，就是那个内鬼。鉴定笔记。
0: 我很好奇，握着这支笔的人究竟干了什么？好，我现在就去办。嗯。如果笔记符合我们身边的某一个人，
2: 只要图纸上的笔记是李春秋的，就地逮捕。是。倒数第二题。 原本会做的，一扣四分，促进大一娃。一会儿，我送你去学校吧。来，
3: 不吃。你不饿吗？不吃你家的东西。为什么呀？因为你是个特别差劲的爸。
4: 你为什么这么说啊？我就这么说。你怎么跟我说话呢？我是你爸爸。你不是，你在外面有女人。
5: 李唐，你听谁瞎说的？所有人都知道，学校的同学都知道，他们都在说，这不是真的，是真的。妈妈昨天晚上一口饭都没吃，她就在等你，你就是不回来。 你要和那个狐狸精在一起，
3: 李唐，
4: 你说什么呢？
3: 杨澜。

0: 吃饭吧。
1: 请。报告。
2: 接。

0: 向先生，早上好啊。
1: 听您声音耳熟啊。
0: 好记性啊，多少年前说过话，到现在还记得我的声音。

0: 小站长，别来无恙吧。
1: 狗汉奸，怎么会是你？

0: 哎呀，尚站长，狗汉奸这个词儿你把我误会了，国民政府已经给我昭雪了。
1: 说说吧，你花了多少金条买你这条狗命？
0: 哎，这个不好啊，而今都是为党国效力，联合反共是一条战壕的战友喽。
1: 一条战壕的战友，我真后悔当年没有把你炸死。
0: 向站长，我要是你，我也想不到。
1: 真没想到，上峰让我配合的人居然是你。
0: 向兄啊，别看东三省地界这么大呀，多少年来常在这个舞台上唱主角戏的还不就是咱们几个人吗？山不转水转，谁跟谁搭一台戏，我看这就是命中注定。
2: 哼，找了没？
3: 没有，我记着就放在这箱子里了。
2: 这个不是吗？
3: 这不是。
2: 我跟你说，我多少回了，别乱放，别乱放啊，别乱放，你这多当事儿这呀。
3: 我再找找。哎呀，找着了，就这个。
2: 哎呀，我的妈呀！
3: 来来来来，
2: 真行嘞。
3: 慢一点，
2: 不赶趟了。
0: 湘兄啊，来长春之前，国防部给我详细的介绍了保密局长春站做的大量的前期工作呀。我在这里必须先道一声谢。
1: 总指挥，您莅临长春，不会就说这些客套话吧？
0: 你是聪明人。那我就直说了啊，
1: 您还想要什么？
0: 人？
1: 多少？
0: 最少一百呀。这一百人可不能是凑数的烂鱼，我要东北最出色的特工。
1: 没有，我在哈尔滨这几次行动都折了，损失惨重。
4: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5: 真的零风险吗？
6: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
7: 这可怎么办呢？
8: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9: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0: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9: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1: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9: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2: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3: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2: 别拍了，别拍了。
9: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4: 月息三分，还月月分红，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
15: 拆东墙补西墙，总有倒的那天。
16: 小心竹篮打水。

0: 一场空啊！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2: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0: 1930年，又是一个雨季来临之时，蒋兆和徐悲鸿离开南京，回到上海。上海美专是中国现代第一所私立美术学校，由刘海粟于1912年创建。这所学校是国内最早实行男女同校、最早引进裸体女模特进行人体写生的学校之一。经徐悲鸿推荐，蒋兆和也来到上海美专担任人体教授。从这份1931年上海美专教员履历表上可以看到，蒋兆和每月薪水150元。然而在上海美专当老师还不到2年，蒋兆和平静的校园生活就被日军的枪炮声打破。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爆发，19路军在抗战将领蔡廷锴、蒋光鼐的指挥下奋勇抗击日军的进攻。几天后，蒋兆和被邀请为蔡廷锴与蒋光鼐两位将军画画像，鼓舞抗战士气。
1: 他想完成这个任务，他认为他自己是可以完成的，所以他就跟着这个陆副官去上了前线了，经历了这个枪林弹雨，看到了战场是什么样，轰炸是什么样。
0: 在前线指挥部，蒋兆和见到了蔡廷锴将军。在敌人的枪炮声中，他用3个上午时间迅速完成了这幅蔡廷锴将军油画像，接着又为蒋光鼐将军绘制了肖像。在蔡廷锴将军像的左上角有一行红色小字：“兆和128护变之后，写于前方。”油画是不落款的，但这幅油画他特意提名，写了时间、地点。蔡廷锴、蒋光鼐两位将军的油画像，当即由上海良友出版社大量印刷，发行全国。

0: 蒋兆和因此而广为人知。淞沪抗战后不久，上海美专突然发生人事变更，蒋兆和不得不离开上海美专。此时的蒋兆和重新回到了13年前初闯上海市的原点，贫困潦倒，食不果腹。
1: 我的父亲拿这个报纸烧，拿那个报纸取暖，躺在床上拿一张报纸盖在脸上，因为饿呀，没饭吃啊，就在那儿躺着。
0: 屋漏偏逢连夜雨。1933年，就在蒋兆和举步维艰之时，从家乡四川泸州又传来噩耗，父亲去世了。此时的蒋兆和无家无业，少年意气消逝殆尽，他变得少言而内向，画作也很少，甚至有一段时间几乎在上海画坛销声匿迹。1935年初秋的一天，蒋兆和接到一封来自北平的信，一位同乡邀请他北上古都北平开画室授徒。这封信让万念俱灰的蒋兆和看到了一线希望，他当即北上。这一年蒋兆和31岁。北平，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历史悠久，人文荟萃，自古就是中国的文化高地，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文化大家。蒋兆和到达北平后不久，就接手了同乡的画室，
2: 类似于今天的这个成人教育，不管年龄限制。
0: 刚来北平的蒋兆和没有名气，找他学画的学生很少，他吃了上顿没下顿，勉强坚持了2年，仍然难以维持生计。无奈之下，他决定关了画室，回家乡四川泸州寻找机会。此时他已阔别故土15年。1936年9月，蒋兆和回到泸州，然而泸州依然贫寒落后，没有画家的生存机会。在泸州老家的这栋房子里，蒋兆和只住了一晚。第二天早上，他匆匆祭扫了父母的坟茔，就沿江而下去了重庆。此时的重庆正在经历从1936年春夏延至1937年春的四川大饥荒，灾民成群结队采食观音土，腹胀致死者每天多达数十人。天灾、人祸、战争、流亡，这些中国人遭受的苦难，前所未有的刺痛着蒋兆和的内心。他在难民中不停地作画，卖小吃的老人，朱门酒肉臭，冯琼，卖线，车夫等一系列作品相继问世。蒋兆和一如他的处女作《黄包车夫的家庭》那样，直面人生的苦难，关注人的生存权利。蒋兆和在重庆创作半年多以后回到北平，他迫切地希望这些表现劳苦大众的画作能被更多的人看到。1937年6月12日，他在中央饭店举办了生平第一次个展，这也是中国现代绘画史上第一个以现实老百姓形象为题材的水墨人物画展。

0: 这次画展共展出蒋兆和70余幅作品，参观者达1000余人。北京的报纸杂志纷纷报道，本来现在的中国被帝国主义的压榨，国内一切均畸形发展，难得有个蒋兆和君能将民生痛苦、社会罪恶用钢铁的笔意将一切的一切暴露出来。
1: 他最一个代表作我都临过去，就是卖小吃的老人，我认为这张画已经达到非常完美的程度，这我绝不夸张，就是现在看是经典的一个画作。
0: 当时北平的大画家齐白石敏锐地发现，蒋兆和的水墨画基本上类似于西画。齐白石在给画展的题词中写道，能用中国画笔加入外国法类，此为中外特见，与圣配之，先生自明，不待鄙人饶舌也。
2: 这一画出来以后，那确实让人耳目一新，所以他就一画拿下，是吧？
0: 从上海的淞沪抗战到重庆的大饥荒，蒋兆和在民族悲壮的大浪中，在芸芸众生悲切的大潮中幡然得道。

画展的成功给蒋兆和带来一线生机。很多学生慕名而来，希望跟蒋兆和学画。于是蒋兆和在竹竿巷丙34号重开画室，7月5号开始授课。没想到的是，开课后仅仅两天，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

0: 卢沟桥事变后一个月，古城北平完全沦陷，33岁的蒋兆和身陷北平。
1: 抗战爆发之后，蒋兆和未能走向抗日前线，他很暴愧的，所以成了一个亡国奴。
0: 困在沦陷区的蒋兆和内心十分痛苦，他后来回忆说，我初到北平孤身一人，处此局面不知将如何去从。很多有办法的爱国青年都离开北平到后方去抗战，而我仍困留在沦陷区，思想上极端苦闷彷徨，想走可是既无办法又无金钱，但越等越走不了了。这张自画像是蒋兆和1938年画的，与1932年的那张自画像相比，迷茫、失落、困倦、郁闷和期待的心情明明白白写在脸上。这张与阿 Q 像中，阿 Q 低首沉思，左手无力托着右拳的姿态，既是这位农民要造反却不准革命的精神写照，也隐含了蒋兆和无力抗日的悲哀。无奈之下，蒋兆和只好在竹竿巷办画室，招徒授课，教学生画素描。1938年，他被北平私立京华美术学院聘任为素描教授，后来还兼任北平艺专图案系素描教授。1941年，蒋兆和自费出版第一本画册，画册共印了500本。蒋兆和在时报上刊登了一则广告，征集订户，预约者每人交成本费5元。广告发出后，一位名叫萧崇华的画友当即寄了5元定金给蒋兆和。
2: 买了我父亲的画册以后，他就整日的就是读我父亲的画册，第一幅画就是拜新年。
3: 拜新年他的题词呢，过了一年又一年，重重心事不能言，向君拜拜终努力，你我光明有一天。我为什么这样喜欢这张画呢？因为他这张画啊，就表达了在那个沦陷区的人们呢，期望着胜利的这种心情。
2: 所以一看到这幅画的时候啊，就是想掉眼泪，他当时就是这个心情。
0: 此时的蒋兆和没有想到，在不久的将来，他将和这位叫萧崇华的画友展开一段翰墨姻缘。

0: 北京西城区编码司胡同59号是中国近现代著名教育家、国学家、中医泰斗萧龙友的寓所。1941年冬天，萧龙友邀请蒋兆和前往萧府为他画像。就在这里，萧龙友的掌上明珠萧重华第一次看到了蒋兆和。
1: 就是在门帘后头呢，就是得偷偷的看。然后呢，他穿了一个破皮鞋，穿的袜子呢还露着脚后跟儿。所有的佣人啊，不看那个画画，就光看那脚后跟儿了。然后就跟我母亲就指着说：“你快看，快看，他那脚后跟儿就露着呢。”
0: 萧重华，又名萧琼，毕业于国立北平艺专，曾随齐白石、王雪涛谱心于学画。蒋兆和以前买过他的一幅梨花，而他订购了蒋兆和的画册，并为之落泪。两位青年初次见面，彼此没有说一句话，但他们心里却悄悄地产生了爱慕之情。1941年，日伪军开始大规模扫荡华北地区，老百姓更加民不聊生。蒋兆和觉得常见的画幅已经容纳不下中国人的苦难，应该画一幅更大的画作来表达他的心情。这就是蒋兆和后来流传于世的作品《流民图》。1942年5月，蒋兆和赴上海、苏州一带观察南方沦陷区人民的生活状况。

0: 经过三个多月的暗中取材和观察，流民图在蒋兆和的心中逐渐成型。1942年秋天，蒋兆和回到北平。他首先绘制了一张草图，然后逐一寻找理想的模特。当时他的学生郭明桥跟他住在一起，到处帮他找模特。
1: 所以我父亲就给他当下手啊，给他帮他这个找模特。他找模特是真的是就是费尽艰辛的，找到了模特。这些穷苦啊，有的时候呢就要还给他们吃的东西啊，先吃点东西垫垫神，这样子他好当模特。
0: 除了郭明桥以外，还有很多朋友帮他找模特，有些朋友就直接给他当模特。
2: 我也是不是演员的，在外表上的可能是表现不够，是吧？可是内心的想把这个过去的事情啊，在那儿倒是真实的想啊，我靠着树呢，在那儿靠低头想东西那样，沉思那样。
3: 他说：“你就一个发愁的那种样子，就告诉我就这样。”这个时候看到远处，完了挺发愁的那样。
4: 蒋先生，你想想那个无家可归那流亡的那个痛苦，我没等他说完，我就哭了。他说好，所以我就是捂着眼睛，他就电话。
5: 他需要一个受气的那个知识分子的这样一个模特，那找谁呀？那就是找邱世明最合适了。他长得又瘦，戴眼镜，所以邱世明也很愿意给他做模特嘛，就进了这个画卷里头了。画完了一大段以后吧，他就叠起来，他不把它都铺开了看。他铺开了看的时候，那是在裱画的时候，那是刘金涛师傅在这个龙宝斋

0: 个宝谷斋那点裱画的时候，才真正给它连起来。
1: 画好了，好了以后呢，这个下午作为，我记得下午作为以后啊，应该说。

0: 叫良民日，现在就是这身份日，现在叫过去叫良民日。晚上啊，表。
1: 第二天是在大街上晾干的，然后上班的、上工的、拉车的、卖菜的、要饭的都过来看，警察也过来维持秩序，警察就要上去铲。
0: 来了警察，军警就是叫军警。
1: 廖浩峰说：“你们老总、老总、老爷、老爷，千万别拆，这是我们的活计啊，我们的活儿是。”
0: 拿着棍子，老子打，小革命徒。

1943年9月，刘民图终于完成这幅巨作，长27米，高2米，画中有100多个人物，每个人物大小与真实人物比例相同。

0: 一个月后，1943年10月29日，流民图在太庙正殿开展。为了躲避日寇的巡查，流民图被改名为群像图。参观的群众络绎不绝，人们静静走过那漫长而悲凉的画卷。
1: 首次看蒋先生的画展呢，那是只有4岁，我父亲带我去的。那么这个我呢，那时候很小啊，那么还是往上仰看。
0: 在整个画面接近黄金分割的地方，只画了几个父母和一个捂着耳朵的老人。
1: 当时我呢，因为我从我这种年龄的这个经历来说，我只觉得好像是不是过年放鞭炮啊？这是我父亲就是跟我就是小声说呀，那么就说这个那哪是个放鞭炮啊？这个孩子，那是轰炸呀！这个要记住这个苦。

0: 那个时候呢，就是我父亲呢带我去看，哎呀，我一看这画儿啊，就使我震动极了。我说这个画儿就不像一般的那种中国画，这一下子就把你吸引进去了。那当时我就觉得自己啊，好像也是画中人一样。
1: 后来他才知道，他们刚前脚一走，那后脚人家就被禁了这画。
2: 流民图开展不久，就惊动了宪兵队。展厅里突然闯进了一队荷枪实弹的日本宪兵，他们轰走观众，关上大殿大门，看表变得空荡荡。
1: 他还是一个人站在那儿，默默地看着那个画。有一个警察就走过来了，一句话也没说，然后就给他敬了一个礼。
2: 流民图仅仅展出3个小时，沦陷区严酷的现实让流民图就像划过夜空的流星一样转瞬即逝。流民图完成后的第二年，1944年4月8日，蒋兆和与萧琼举行了婚礼。

0: 四十岁的蒋兆和终于有了家。从那时起，他们两人的命运就与刘民图紧密相连。
1: 把我跟蒋家牵到一起的，就是他的画，他的刘民图。
0: 如何再次将刘民图展出，让更多的人看到这幅控诉战争的作品，是他们结婚后考虑的第一件事。
2: 他还是有这个胆量到上海，我再去展。我父亲跟我母亲两个人啊，他又把这刘民图啊又给接下来了。他接了以后，他就这个薄了，你知道吧？他就可以叠起来，叠起来装箱子。这倒是躲过这个车站，躲过日本兵的检查了。
0: 刘民图在上海的公展依然惊动了日本当局，他们不敢抢夺刘民图，就以借阅为名将刘民图借去。
3: 日本人呢，想借了看看，等于是抢夺了，然后这段话就拿走了。
0: 刘民图从此杳无音信。

蒋兆和晚年在回忆流民图时说过这样一段话：如果我去了法国，我画不出流民图；如果我去了延安，我画不出流民图；如果我去了重庆，我画不出流民图。流民图是只有在沦陷区才能产生的作品。这似乎正应了那句古诗：国家不幸，诗家幸，妇道沧桑。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

0: 行，我马上来。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一致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1: 我的。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我是托举梦想的人，无数个梦想从这里走向海角天涯。我是与死神赛跑的人，
1: 快点快点！
0: 这条走廊的终点，也是生命新的起点。我是村民健康的守护者，村里最远的人家距卫生室有十多公里。这条路，我已经走了40多年。
2: 好吧，我来让你量一下血压，我们高血压病要随访。
0: 我是护卫平安的盾牌。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记载着守护的爱与责任。
3: 公园有人报警，看发现一名走失的小孩，请前往处置。
4: 收到。
0: 我是烈火精兵，亦是水中蛟龙，赴汤蹈火，向险逆行，是我刻在骨子里的使命。我是时代发展的见证者，方寸之间汇聚凡人微光，传递向上力量。我是联系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在一尺见方的窗口中架起党和群众的连心桥，在琐碎小事里织就团结和谐的同心结。我也一次次问自己，我是谁。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燃尽自己，照亮别人。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风雨来袭，为你撑起晴空万里。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我将无我，守护万家安澜。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以小我融入时代大局，用凡人之躯书写同一个梦想。我是中国共产党员，你的幸福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5: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

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第四届电商大会在昆明举行，王宁出席开幕会并致辞，王宇波、刘洪建出席，刘小凯主持，中外企业家、商协会代表、专家学者等嘉宾汇聚一堂，畅叙乡情友谊、共商合作发展。
1: 云南持续夯实生产保障基础，今年夏粮总产量269万3400吨，同比增长0.87%。
0: 全省各地文旅场景持续出新，消费潜力稳步释放，上半年接待游客2.68亿人次。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6号，星期天。
1: 欢迎收看今天的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今天第四届电商大会在昆明举行，约300名中外企业家、商协会代表、专家学者等嘉宾汇聚一堂，围绕电商聚力、数字兴颠主题，聚焦数字赋能产业发展，畅叙乡情友谊、共商合作发展。省委书记王宁出席开幕会并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出席，省政协主席刘小凯主持。2023年首届电商大会举办以来，广大电商始终情系桑梓，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积极参与云南建设发展，共享家乡发展机遇，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贡献了重要力量。电商大会从无到有，快速成长为全省招商引资的标志性品牌。四年来，吸引1000余名海内外企业家参加大会及系列投资考察活动，促成了一系列产业项目落地投产，为云南产业转型注入了新活力。王宁向各位企业家和嘉宾表示欢迎。他在致辞中说，电商精神彰显时代担当，电商大会承载共同心愿。3年前，在首届电商大会上，我们共同许下一个心愿，就是把七彩云南建设得更加美好。3年来，我们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携手创新创业，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省民营经济不断发展壮大，民营企业数量增加了55万户，高新技术企业中民营企业占到98%，民营企业出口值占全省62%。共同做强三大经济，民营企业成为云南发展资源经济、园区经济、口岸经济的重要力量，推动产业发展迈出坚实步伐。一起建设家乡，民营企业吸纳就业约1000万人，占全省城镇就业的75%。9400多家企业和商会参与万企兴万村行动，不断创新联农带农模式，让各族群众的生活越来越幸福。王宁说，迈上“十五五”新征程，七彩云南潜力无限，广大电商

0: 大有可为。全省上下正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努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希望广大电商朋友选择云南，投资云南，扎根云南，兴业有方，聚商有为，富而有责，与七彩云南携手奋进，共同成长，一起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在推动产业升级中彰显电商担当，推动优势互补，深耕三大经济，助力构建具有云南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精准招商引资中展现电商作为，宣传云南，推介云南，牵线搭桥，以商招商，带着生意伙伴，带着资源和人才，带着产业链的上下游，一起来云南投资发展，创业兴业。在促进共同富裕中扛起电商责任，聚焦就业增收、乡村产业、公益事业等，助力父老乡亲一起发展，共同致富，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更加幸福美好。王宁说，选择云南就是选择机遇，投资云南就是投资未来，扎根云南就是扎根沃土。云南将一如既往把广大电商当成最好合伙人，拿出最大诚意，最实举措，为大家投资兴业提供最优环境，共同打响七彩云南多彩服务品牌，支持广大电商全面参与云南现代化建设，在开创发展新局面的征程中并肩奋进，共筑梦想。中亿深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彭长江，广州亿航智能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胡华志，凯盛浩丰农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马铁民，湖南京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龙永坚，云港国际协同创新研究院院长朱广发言。大家积极评价云南省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和营商环境建设成效，表示将进一步用好电商大会等平台，推动双方优势互补，挖掘更多合作潜力，以云南丰富应用场景、广阔市场前景，开拓企业发展新空间，在共赢发展中做强做大企业，为云南高质量发展做出电商更大贡献。会上展示了招商引资成果，发放了云南省比较优势清单、应用场景培育和开放清单、向民间资本推介项目清单、国家级云南惠企政策清单。会议期间，电商研究院正式成立，将与此前已设立的电商总会、电商之家、电商学院形成全链条电商服务体系。当日下午，刘洪建、赵俊民、王显刚、徐浩等省领导分别主持召开四场招商引资政企恳谈会，围绕数字赋能新兴产业、生物医药、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等，与各领域企业家面对面交流，深入沟通对接，共促合作发展。会后，各位企业家赴红河州、普洱市等地开展系列投资考察活动。省领导王正英、刘勇、王学勤、石玉刚、高峰、李马林、童志云、李学林和江山、张荣明、企业家商协会负责人、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分别参加有关活动。历经三载沉淀与淬炼，电商大会这场以乡情为纽带、以发展为目标的盛会，从无到有，从有到好，从好到精，以快速成长为全省招商引资的标志性品牌之一。在这场一年一约的盛会上，海内外电商翘楚、行业领军企业家、业界专家学者跨山越海奔赴昆明，共绘星滇蓝图，共谋发展之路。
1: 延续前三届电商大会务实高效的办会理念，本届大会呢筹备之初就提出了四个更字：选商邀商更准，服务举措更实，对话交流更深，信息推送更全。那么这四个更字呢，承载着云南以诚待商、以实兴商、全力以赴赋能企业发展的满满诚意。现在我手里面拿着的这四份清单呢，就是这份诚意最直观的体现。
2: 今年的电商大会就两个字，暖跟实，规模大，规格高，体现出来是更加的这种时效性。我们在一起交流啊，不是说以前只谈愿景，而是讲痛点，怎么落地，怎么解决问题。
3: 最鲜明的特点是聚焦新质生产力，从资本驱动转向智能驱动。

0: 动，内容更务实。首次举办独角兽圆桌对话，精准对接先进技术、文旅产业以及细分场景。
1: 大会期间，新老电商围绕新兴产业、生物医药、文化旅游、高原特色农业等领域，共商云南产业版图的新未来。
2: 凯盛浩峰在云南的第一个项目即将在八月份落地昆明的松明县，同时我们准备在云南将智慧大脑、技术能力和品牌品类能力、运营经验与云南的高原特色资源深度合，走出一条高原赋能、数字重塑的特色农业升级路径。
3: 未来呢，除了中次基地，那么我们希望各种的文旅的这种应用场景，我们希望能落地在上千个不同的屈臣智能的这样的这个机器，把整个云南维修维保的人才把它培养出来。
1: 三年来，一大批电商心怀桑梓，转补家乡，带着资金、技术、团队回归云岭，共同做强资源、园区、口岸三大经济，为云南产业转型升级、经济提质增效提供了坚实支撑。如今的电商早已不是简单的家乡商人，而是云南对外开放的代言人、产业升级的主力军、民营经济发展的压舱石。
4: 回到云南是想把云南的那个旅游大量的往海外去推广，特别是东南亚和欧洲，我想做好这个桥梁的作用，让更多的资金、更多的就是企业家引进到云南来。
5: 这两年呢，我们把粤港澳大湾区的人才、科技，包括是金融资本，都引到家乡来，把我们的稀缺的科学家资源以招财引智的方式引到了云南，产业联合互补，产生更多的经济效益。
1: 展望未来，海内外电商将持续厚植家国情怀，主动融入产业强省建设大潮，振起同心同向，以深耕实干拓展发展新空间，携手谱写云南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新篇章。
6: 云南呢，它的有高山峡谷、河流湖泊，就是它的地形非常复杂，海拔从几十米到几千米都覆盖。我觉得云南是一个非常适合研发、生产、制造、场景应用啊一体化全面发展的一个区域。
7: 主要瞄准呢低空数字经济的赛道。两大场景，一个是以往统飞下面的数字赋能千行百业，另外一个具体的场景，我们主要是做的森林防火的巡查灭一体化系统，还有智慧边防的巡查系统。
8: 结合云南的区域优势、政策优势，特别是咱们的资源禀赋，就准备投资在云南建立一个是节能环保装备制造基地，一个呢是农机装备制造基地，还有一个是现代教育装备制造基地。同时呢，我们也设立一个西南区域总部，统筹在云南的发展。
9: 连续四年举办电商大会，省委省政府始终把电商摆在自家人的位置。从电商总会、电商之家、电商学院到新设电商研究院，四位一体的服务体系彰显着云南重商、轻商、安商的浓厚氛围与最大诚意。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数字经济浪潮奔涌向前，云南发展机遇叠加，潜力无限。期待广大电商勇立数字潮头，在云岭大地书写产业强颠、振兴云南的新传奇。
10: 今年以来，云南各地各部门持续完善农业生产配套扶持机制，农业补贴、防灾救灾等政策措施落实到位，全方位夯实夏粮生产保障基础。
11: 今年气候条件总体适宜，从播种到夏收，收获期各地抢抓有利天气及时收割，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影响。昭通市鲁甸县水墨镇今年重点推广马铃薯优质品种云薯304，并推行种薯脱毒、双行垄作、测土配方施肥等标准化农业技术，促进马铃薯丰产丰收。
12: 今年种的是云薯三零四，它产量高，抗病强。我总种植了5000亩，今年预计有600万的收入。
11: 农业科技支撑作用在今年夏粮生产中表现突出。作为省级小麦单产提升行动示范县，曲靖市失踪县通过推广机构加新型主体加农户模式，集成机械拌种、整地播种、无人机一喷三防和机械收获等全程机械化技术，推动优质小麦生产走向规模化、标准化。全县小麦种植面积约

0: 万亩，总产量约1.68万吨。
1: 进一步优化集产，百亩田、千亩方万亩片技术模式在前线小麦生产上推广应用，稳定和扩大小麦种植面积，提高单产和效益，确保小麦供给，实现稳粮增效。
0: 全省各地因地制宜组织抢收，在普洱市墨江县，传统人工收割与现代化农机作业同步推进，针对零散陡峭小田组织人工精收细打，对连片平整田块则投入农机作业，通过人机互补协调联动，高效推进采收进度，确保粮食颗粒归仓。依托国家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大理州弥渡县大力引进和推广适合山区坝区的新型农机具，配套开展农机培训、维修等服务。
2: 那个机器就相当于大体的三四个概念，就可以帮相应的采办降低小麦。
3: 我们将技术交到农机购置补贴，展成了新创理念，不断优化补贴申请流程，提高补贴资金的发放量，让更多的农民群众享受到政策的红利。
0: 据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统计，2026年云南夏粮总产量达269.34万吨，比上年增产2.31万吨，增长0.87%。
4: 云南各地文旅场景持续出新，消费潜力稳步释放。今年上半年接待游客2.68亿人次。
5: 入夏以来，凭借凉爽的气候和不断提升的服务品质，昭通市鲁甸县成为众多游客避暑旅居的热门目的地。连日来，当地酒店及康养公寓迎来客流高峰，客房预订火爆。
6: 今年的高温天气到来之后，我们这边避暑的游客也明显的增多。七月正是我们避暑的高峰期，这边前半个月就把房间已经全部订满了。
5: 除了气候优势，鲁甸县常态化开展邻里联谊、非遗体验等文化活动，进一步丰富旅居客的生活体验。
7: 这地方是一个四季如春的好地方，去年我们来了，今年我们又来了，并且今年我们是叫做大部队的来了，近100人。
5: 在红河州建水古城全新推出沉浸式庭院演绎入画，观众随剧情在古院中漫步，尽享人在画中游的清凉与古韵。
8: 建水就像幅画卷一样，所以说此次我们以这个行进式的演出、沉浸式的演出来开展一幅，把观众带到一个画卷里面来。
5: 在普洱市思茅区太阳河森林公园，依托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科学规划多处动物互动观赏点位，精心打造的森林徒步、夜观昆虫等多元项目，精准适配家庭出游与青少年研学需求，景区客流稳步攀升。
9: 和传统的动物园不一样，它能和动物亲密接触，带小朋友啊过来，就是让他看一下植物的多样性，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5: 在丽江市猎鹰谷景区，依托背靠玉龙雪山的独特优势，打造集户外运动、文化体验、生态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旅游目的地。这段时间，景区完成丛林越野卡丁车赛道升级改造，推出大型越野车、儿童卡丁车等多样车型。此外，还推出实景马战演出，生动再现历史壮举，让游客在雪山脚下体验不一样的夏日风情。
10: 对这个游客推出来一个优惠这个套餐，凭这个票，一票通享萌宠动物园和动物一个近距离的一个互动，对全国今年应届的中高考学生，只要凭准考证是可以免费进园的。
5: 今年上半年，全省接待游客2.68亿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3969.5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9%和5.4%。
11: 7月24号，云南省第23期厅局长坐诊接诉活动在昆明举行，聚焦企业在滇投资发展堵点难点。省投资促进局联合省市有关职能部门与企业面对面交流，听诉求、答疑惑，为企业纾困解难。截至目前，通过23期厅局长坐诊接诉及6期巡诊上门问诊活动，共回应解决380家企业的近600条诉求。
12: 云南科尔达光电、上海商汤智能、新加坡元力集团等6家招商引资企业参加厅局长坐诊接诉活动，其中上海商汤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提出希望对万卡集群项目落地及算力出海给予支持政策，并建议建设全省算力

0: 监测调度平台，
1: 想落在穆罕默丁的一个产业园，打造一个双利出海的一个点，需要给予一定的一些这个政策。那我们这个集群后续的话，怎么跟工信的省级调度算力网怎么去接入？
2: 现在穆罕园区呢，我们也有正在重点推进的项目，在几个算力中心的这个要素都做了保障。在这个数据跨境流动方面，昆明在今年的七月份，中央网信办呢已经批准获得了第二批的这个跨境贸易专用通道试点的一个资格，数据中心外数内算外用的一个模式呢，就完全没有问题了。
3: 我们听联合省通管局已经下发了关于组织开展算力态势感知自动化监测平台的申报建设工作的通知，目前呢正在开展征集工作，统筹推进全省算力态势感知自动化监测平台建设和与国家平台对接等工作。
0: 活动中，企业还就晶体光学产业培育、外资要素保障、融资信贷、股权收购等提出诉求，参与坐诊接诉的各部门逐一回应，现场答疑，并将在后续进行办理回访，确保所有诉求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4: 今天现场呢，只是一个情况的说明，有些问题呢也做了具体的安排，接下来最终问题的解决呢才是我们一个最终目的啊。所以呢，接下来我们还会跟进今天所有所落实的回复的这些意见的最终办理情况，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到位，继续为持续抓好云南的营商环境呢做出努力。
0: 接下来，各省级部门还将充分发挥云南省招商引资企业服务平台及服务机制作用，持续开展好服务企业工作，让企业在云南投资放心、发展安心、办事顺心。7月25号，以“安全筑基、绿能驱动”为主题的2026腾冲科学家论坛安全应急产业高质量发展招通专题对接活动启幕。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原校长顾炳林等知名专家、高校负责人和政企嘉宾出席。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张亚平主持主旨报告会。中国科学院院士管晓红、中国工程院院士殷月平、成都理工大学校长许强、应急管理大学校长任云生等国内顶尖专家学者做主旨报告。立足安全应急、地质灾害防治、数字信息、先进制造等前沿领域，与会专家分享了新理念、新技术和发展新路径，为昭通产业转型升级筑牢高端智力支撑。
5: 咱们昭通要把安全应急产业作为一个新生产业来布局，那么可以充分利用一下专家的资源，也能够提供一些智库方面的支持。
0: 现场还集中签约了一批项目，涵盖招商引资项目、招才引智项目。这次活动还将开展昭通古城秋城之夜文旅推介、安全应急产业聚集区建设、产学研用推动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等专场活动。202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近日，粤港澳大湾区媒体联盟“重走长征路，前滇行”主题采访活动走进云南，来自粤港澳三地的30多名主流媒体记者，循着红军长征足迹，来到威信县扎西会议旧址，深入探访红色热土，记录革命老区传承长征精神、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奋进图景。
6: 以前学长征都是在历史课本上面嘛，这次实地来到贵州跟云南，看一下前人是怎么样艰苦地走过这条路，因为他们的付出，我们有现在那么好的环境跟发展。
0: 大湾区媒体联盟媒体记者们还走进陆军讲武堂历史博物馆、西南联大博物馆，探访昆明花拍中心和斗南花卉市场，感受云南深厚的家国情怀与历史文脉，见证云南传承奋斗精神、深耕特色产业的崭新面貌，并将通过全媒体国际化传播平台生动讲述云贵大地的长征故事与发展新貌，让长征精神跨越山海，薪火相传。
7: 今年上半年，云南电力市场交易电量达1142.8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58%。自2014年启动运营以来，云南电力市场累计交易电量超过1.5万亿千瓦时。截至今年6月底，云南电力市场注册经营主体数量超过10万家，经营主体类别拓展至发电企业、电力用户、售电公司、新型储能、虚拟电厂、分布式能源6类。

0: 市场覆盖广度显著提升。7月25号，2026年电商回家主题活动暨电商总会成立3周年大会在昆明举行，海内外电商代表齐聚春城，围绕电商回家、民生筑梦、大家同行主题，共叙桑梓情谊，共谋发展新篇。据了解，电商企业贡献了全省超40%的税收，60%的产业投资，70%的技术创新和80%的城镇就业。7月21号到24号，第17届云南省运动会青少年组摔跤决赛举行，全省11个州市的244名运动员与教练员围绕32枚金牌展开激烈角逐。昆明代表队斩获9金9银8铜，获团体总分第1名。
1: 盛夏时节，云岭大地百花盛放。
2: 今天的看见云南，让我们徜徉山野，尽享云南夏日独有的浪漫风光。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想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1: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2: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3: 阿姨好。
4: 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2: 到账了。
3: 哎，你看你看，
5: 这么快回报。
4: 两位阿姨看一下。
5: 好渴望这个。
4: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5: 这么多啊。
4: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3: 我再投10万。
5: 那我也投10万。
1: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0: 恭喜圣安。
1: 三年之内两度复辟，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2: 思想为剑，劈开历史暗幕。
3: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2: 青春作光，照亮。

0: 暗夜征途，
1: 以青春的朝气，青春的理想，唤醒百年沉睡的旧中国，
0: 觉醒星火，点燃青年热血。
2: 我们倡导新文化，就是要谋求各个方面的解放。我们黄金的世纪就在眼前。
0: 于和伟、张鹏、侯金剑，
3: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仅仅是我们几个知识分子的觉醒，是中华民族伟大的觉醒。
4: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0: 觉醒年代，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

这是我今年的第三次进山。作为一名浪迹山野的干饭达人，迥异的自然地貌带给我的烹饪灵感也都是不同的。世界这么大，山谷如此空荡，我们出来野炊可好？山谷里吹来阵惬意的小风，拂过耳边是清凉的声音，那就一边搭建一边和你们唠唠这样的天幕吧。出来山里混没它可真不行，其实搭建起来挺简单的。

谷内的空气很清新。贪婪地深呼吸了一口，竟闻到了河水夹着山风的湿润气息。对了，最近热搜里有个话题很火，主题是如何理解活在当下。那我看见后噼里啪啦就是四个字，自在无畏。我喜欢不被约束，也从不畏惧后果，所以难免在职场上得罪人。

爱钻山叶干饭的人呢，大分以下无外乎两种人。第一类，喜欢带烹饪好的食物出来吃，我称呼他们为野餐人。第二类，享受在野外动手烹饪食物的过程，也就是野炊人。说句不吹牛的话，再划分细点儿，我可以被划分成 super 野炊人。哎，别不信啊，今儿个咱们拿饭来说话，保准不会让你觉得招待不周。

朋友们，吃土豆呢，切记一定要去皮，皮里可是有种叫龙葵素的有毒物质，尤其是那种青绿色的土豆啊。还有啊，带皮煮熟了再削掉也不行，还是会有毒素残留在土豆里。哎，你们可千万别小看食物中毒啊，严重时呢，可是会危及到生命的。

沉住气了，缝合可是十分关键的一步，只有严丝合缝，八宝蔬菜的香味才能彻底融入进去。而抹上一层蜜呢，出炉时鸡的表皮才能变得更加酥嫩。哎，对了，作为一名打工人，如果给你一个关键词包裹，身处职场的你能想到什么呢？分享点我个人的看法啊，那就是和同事处起来要建立一点边界感。大家呢，主要是一种协作关系，如果走得太近，反而会不利于工作的展开，

刚刚还是艳阳高照，一阵乌云飘过来，就淅淅沥沥地下起了小雨。清澈的河流也因山谷的泥沙被冲进去，而变成了浑浊的土黄色。雨滴溅落在地面上，激起了一股泥土的芬芳。

休息的间歇，我再给你们分享个喝咖啡的好处吧。它能够增加血液中脂肪酸的含量，这样身体就能把脂肪当作燃料一样去燃烧了。简单点说，就是喝咖啡可以让你精力充沛，

跟着吞吐摇曳的火舌，把富贵八宝鸡迅速转移到炭坑烤箱里，敲碎土块，封坑闷烧，一定要踩踏岩石，不让热量流失。趁着这个闷烤的间隙啊，咱们去找找看跟前还有什么能吃的野生食材。

比起天亮啊，我这个人更喜欢黑夜，总感觉晚上的氛围比白天好，少了些喧嚣，可以屏蔽很多不想听到的。你们呢？喜欢热闹还是独处？

一切就绪，是时候该接走我们的鸡兄了。我在跑土的时候比较慢，就怕一撇身下去不小心把他的外衣给戳破了。哎，你可别小看坑里的温度，不戴隔热手套是真不行的。

生活需要烟火，富贵鸡也是。带着酒香的炙烤，取出拌好的野菜。嘿，各位，我们该开动了。鸡肚里的馅料看起来焖得很到位，而在焖烧坑的作用下，泥土、馅料和鸡肉的香气也混为了一体。那就先来尝尝鸡肉吧，光是闻到这混杂在一起的香味就已经让我垂涎欲滴。芭蕉叶的包裹让鸡肉水油充分， Q 弹软嫩，再将蘸着辣椒面的鸡肉放到嘴里，哎呦，舌头还来不及体验完，就滋溜滋溜的滑进了肚子里。

土豆焖出了沙沙的口感，香菇浸满了鸡肉的肉汁，再来搭配一口野木须，清爽的口感让我再次食欲大振。人生在世三万天，趁热吃肉赛神仙，大口吃肉就是对自己最好的犒劳，当吃货也挺好，吃着吃着呢就忘记了烦恼。现在的生活节奏啊很快，但偶尔也要走走停停，吃吃喝喝，感受一下这热气腾腾的人世间。

取出相机，来上一组晨间早拍。大自然是都市内卷的万能解药。天一阵风吹，看一处云走，再也没有朝九晚五和九九六的束缚，静静地感受一下山野间的自由。

人生大事不过吃喝二字。哎，文清时间结束了，接下来呢就为今天的大事做准备吧。

转移阵地绝对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坐在山脊线上，风在山谷中吹过，毫无阻拦，从远处的山那边一直刮到我的跟前来。从山脊掠过的时候，还发出了高低成韵的旋律声。

就先帮我备菜吧。愿意听的可要听好了。第一呢，千万别当老好人，一旦你不懂得拒绝别人，那么别人就会把你的帮忙当成是理所当然。第二，同事真的不是朋友，不要把过多的秘密和隐私告诉对方，一旦有一天你们闹掰了，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第三，千万不要得罪小人，小人很记仇，而且报复起来不择手段，到时会让你防不胜防。朋友啊，这三点可是我的血泪教训，而且你想不到的是，这几点还都发生在了一个同事身上。

夕阳西下，远处的山已经只剩下了轮廓，山谷之间也变得格外幽静。夜风习习，只觉得此时此刻能吃上一顿亲手烹饪的饭菜，就是最美好的生涯。味道其实没有很特别，就是一顿打工人再熟悉不过的午间快餐。而跟同事之间的关系呢，其实就像这间隔开的小格子，边界感成了相处的必修课。偶尔一起吃饭，就成了拉近关系的粘合剂。老人常说啊，交浅言深是忌讳。职场中究竟能不能交朋友呢？或许更多的取决于一个度字。就像这两荤两素的工作餐，如何搭配，如何选择，自己吃得舒心就好，

最后一抹斜阳荡然无存，夜色将山谷装进了黑布袋扎紧，河水乱撞着寻找光明，树叶也开始摇摆不定，火光撕破了夜的沉寂，燃起的篝火在风中舞蹈，这妖娆的红色舞姿

让夜色羞愧地悄悄遁去。温暖的火光照亮了我们的心灵，噼里啪啦的火声也扫尽了心中的忧郁。这世界有束缚的规则，也有自由奔放的灵魂。江湖是复杂的，常常越是懂事的人越会承担更多。什么道理呢？多在乎自己的感受，别为难了自己。自从变得自在随性，我就活得舒服多了。

这罐罐茶分明就是我们的人生。毕竟人生不在透明的玻璃壶里，反而像这黑桃般的罐罐，外表质朴甚至平庸，烟熏火燎之下，要想烧出醇香四溢的人生，就得耐心地守护炉火升温，

粉丝受热迅速膨胀，富有张力地舞动着身体，看起来一团乱麻，就像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万事不如意才是人生的常态。你需要耐心地熬点糖，把糖稀融入乱麻之中。要知道，生活的甜是要靠自己来成就的。人山人海是生存，翻越山海才是生活。在意那么多，还怎么快乐？拾一碗人间烟火，饮几杯人生起落，生命就在于折腾。八小时内求生存，八小时外求自乐。只有心态放平，你才能发现更多的生活之美。所以，相信那些与你共进退的人，那么你拥有的就不只是同事，更是伙伴。不管怎样，不论何时，让我们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

清乾隆初年，收藏家安琪在天津城东南的孤水草堂中缓缓展开一幅青绿山水，刹那间墨色渐润，云烟轻涌，绢帛上泛起微光，仿佛画中自由呼吸。只见远处峰峦叠嶂，白云缭绕，半山一人绕栏而上，中景古松虬曲，藤蔓低垂，绿意葱茏，近处三位白衣高士临水而坐，尽显桃源生活的悠然自得。这般世外图景也被安琪记入墨园会观，成为后世追溯的印记。这就是明代仇英笔下的桃源仙境图。仇英虽非文人出身，但其作品博取众长，集前人之大成，对青绿山水犹有建树。青绿山水始于隋，兴于唐宋，至明清发展稳定，是以天然矿物质石青石绿为主色，辅以墨色勾染，多采用工笔重彩技法表现山水题材的中国传统绘画形式。桃源仙境图作为仇英的代表作，以北宋全景式山水为骨，青绿设色为魂，楼阁飞檐，细笔勾勒，虚实相生。最妙的是那淡墨扫出的云气，一笔青绿千年不退，半缕云烟万壑皆活。自《桃花源记》问世以来，陶渊明笔下的桃源逐渐成为文人士夫抽身于现实俗物，远离功利之念，放任心性自由的精神家园。此画中三位白衣高士，一人诚性抚琴，一人以石挥笔，一人闭目静听，两名童子或捧卷渡桥，或提篮静候，方寸绢素间跃动起中国文人修身养性超然世外的终极理想。画面右下角一行画家字题的仇英石赋为怀云先生之，清晰可见。而怀云先生正是此画的订购者苏州名士陈观。陈观以包容之心与仇英一片自由天地，使这幅画得以跳脱寻常定见的约束，画出了超越时代的千古文人梦。一幅画的漂泊像一部无声的史诗，数百年烽烟过尽，桃源仙境图终在天津博物馆静静展开，成为连接古今的一扇窗。此刻观众驻足凝望，目光穿透绢帛，